0: 你画的这是小雪吧？啊？你们俩是不是现在在一起了？我是不是第一个知道这事儿的？
1: 是，还没找到机会说。
2: 行，不说就不说。你们那些年轻人啊，现在谈个恋爱，弄得那么神神秘秘，你们觉得特浪漫啊？放心，我肯定不会跟别人说。
1: 哎，谢谢师傅。
2: 哎，我这一直啊想问你一件事儿，你真的想好了在这个小院里过一辈子？
1: 身在方寸，但心有千古。

1: 世上吧，还是爸爸好。你啊，现在先别夸，等以后你有了对象的时候，哎，你再夸。嗯，
0: 爸。
1: 嗯。
0: 其实有个事儿吧，我想跟你说一下。
1: 说。
0: 就是，那个。
2: 我爸已经……我回来了。
1: 哎呀，你干嘛去了？
0: 你先给我倒杯水。哦。哎呦喂！我劝架去了。
1: 谁呀？
0: 老林家，又是因为诗英的事儿。
1: 诗英咋了？
0: 他跟吴欢呀手牵着手被他妈给撞见了。嗨，这有啥可吵的呀？嗯。
1: 我听你这语气，你是不是又知道呀？你看，这孩子知道不跟我们说，你这以后……
0: 妈，你先别说我了，咱们没什么吵。
1: 那当然是季兰阿姨不同意呗。吴欢他们家什么条件，你们都知道，再加上他妈那身体，你说这搁谁心里不打鼓啊？
3: 可吴欢
0: 家这人挺老实又努力的，以后发展肯定很好。对呀。
1: 人家孩子挺好的，孩子是好孩子，但是我也理解季兰的心情。咱先不说吴欢他们家现在什么条件，我就觉得哈，这要是两家走的不错，真的先别结亲。你想想，要是两个孩子成了，这事万事大吉；要是结不成，这以后还怎么处啊？嗯。
3: 这么严重吗？有，原来啊，那个修复组，两个老同事，那孩子不就是好了吗？后来又分了，结果现在俩老尖儿碰了面都绕着走，
1: 特别别扭，
3: 尴尬。哎，刚才你要说什么事儿来？
1: 没事，你这栗子吃多了，上火少吃点。那炸果你还满嘴里塞呀、啊？

0: 哎呀，我让你安慰安慰我，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哎呀，安慰安慰啊！你既然都这样了，直接公开得了呗。哎呀，我不想公开，跟我爸妈知道的这么多事儿了，要是都知道，那不事儿更多。哎，你要是真跟素年在一起了，你会公开吗？
1: 小雪，小雪，
2: 素年哥。
0: 你们俩不会是有情况？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来？就去广西找他那天。妈呀！那天你们累成那样，还有时间谈恋爱呀？等等，你俩那天晚上。 是不是住的一间房？这素年你可以呀、啊，你花了女人清白。
1: 哎，别哄，是我主动的。我白教你这么多年，我还想说这事儿呢。既然我们已经在一起了，你以后可别出主意了。
0: 两个白眼狼，卸磨杀驴。想让我走，没门儿！我要给张琪打电话。哎，好呀好呀，好久没有联系他了。喂，张琪。
3: 哟，稀客呀，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了？
0: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4: 怎么？
3: 你被吴欢甩了？
4: 死一鞭子去！有人在泳池中成眷属了，你跟他们说两句。喂，张琪，
3: 你
4: 怎么不跟我们打电话呀？我都想死你了。
3: 我不是怕打扰你们谈恋爱吗？
4: 那你也赶紧找一个，不然张琳阿姨要着急的。
3: 这人可多了，我选都选不过来呢。
4: 别臭美了你！
3: 哎，等我回去了，你们可得请我吃顿大的。
4: 好啊，没问题。
3: 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

0: 那我也拜拜了。好了，那就不送了，见色忘友。
1: 思念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2: 说。
1: 咱们的事儿能不能先不要告诉家长呀？因为失忆那事儿被发现了，反响不好。
2: 我们现在都是学生，要是他们知道了我们的事儿，那我这大学生活肯定消停不了了。好，听你的。等我有资格娶你的时候，再说。
1: 呸！谁要嫁给你？
2: 又不认账了？你好朋友都知道了，是你主动的。
3: 你怎么脸皮越来越厚了？我不，老郑，老郑，什么呀？你这会儿教教我这排骨怎么蒸，它就不老。
4: 妈，
3: 哎，小雪，
4: 来，
1: 过年来了，
4: 不是，你这是学校不是有活动吗？这
3: 啊，就
4: 提前结束了。
3: 哦，哎呀，
1: 那正好，弄点儿再吃了。
2: 啊，来你们家蹭饭不合适。行行行，我教你排骨怎么弄啊。哎，把排骨给我。我们需要上课，来干嘛？监督你学习啊。
1: 这样，我怎么学习？

0: 想我了吗？哎呀！哎呀！你吓死我！干什么呢？
1: 这树该理理了。
0: 哎，行了行了，我那花没招，你别给人救秃了啊！

0: 你个风台子嘛是等，有阵在等个地震嘛足恐怖的吼，地震迄有当时戏片拢会切落，啊风台子就亲像咱即马去做看，那是规个咱的布棚就被风吹走了，变成露天的戏台，啊规个拢演员拢南风呢，啊南风你要去抢救遐物件？
1: 对，就真的已经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都练不好，然后我就问佩云，我就说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真的上台演出，然后可以打这样子，然后即使是他，他已经是当家小生了，他就说，我从来都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已经可以打了，然后我就当下就超想哭，我说那我怎么办？
2: 人家看到你后边这两三年，又干嘛讲哇？那恁演艺界就好谈啊。其实，迄当初那个八九年，几乎快十年的，临时演员的时期，家人很心疼呐、啊。
3: 结婚照啊，来，靠近点啊，来，看这儿，三二。

0: 没走远的人潮。
1: 来，下位同学。
0: 曾经你彷徨告别，蹒跚着去冒险。

0: 小雪，过来。
1: 怎么了？
0: 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咱们俩不都面试环宇公司了吗？嗯。看，这肯定是咱们去支教的福报，才有这么好的机会。
1: 对啊，可是我面的是国内分公司的实习岗位，这是总公司呀。总公司才好啊！我跟你说啊，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挤都挤不进去呢。
2: 总公司在国外啊！
0: 你不一直想出去闯闯吗？这多好的机会啊！小雪，这梦想就在眼前了，你要是不去的话，那可就太遗憾了。
1: 这无论如何，面试你总该去试一下吧。二面加三面，总共也才2周的时间，别的等面上再说啊。
3: 先生，你帮我看一下这文件在哪儿啊？
0: 好的，你好好考虑一下啊，好好考虑啊。
3: 大四了，你现在该忙了，是应该给自己找个好工作，而不是忙着忘国外跑。你说你去那边干嘛呀？啊，我就出国2周，也是帮学校的忙。那帮忙不能在国内帮啊。哎呀，
0: 小雪这样挺好的，大学期间嘛，就应该多积攒工作经验，这样以后好找工作是吧？
3: 好找工作？去去去去去！哎，我让你考研，你考吗？我让你去找不对象，你又不找，你想到底要干什么？
4: 是怎么着？你想好了，要去哪儿？
5: 小雪，阿姨，
3: 哎，四明哥，
5: 四年，在我们家吃了啊！阿姨还有个菜，快坐。
4: 哎，不着急，阿姨。
3: 哎，
4: 宋年，你爸呢？
5: 他下午在潘家园淘了个什么宝贝，在屋里摆弄呢。
4: 什么宝贝啊？
5: 好像是个坏掉的发条中。
3: 嘿，这个死老郑啊，不够火。
4: 哎呀，不用烧给你说。干嘛呀？充电，这个月钱太少。这不是忙吗？你忙着毕业，我忙着支援我的。所以要充电呀。
3: 跟我说什么？四年哥，下个月初我要出国2周。出国？啊，莫海学长他接了个翻译的活，我觉得。 待遇不错，也是个锻炼的机会，所以我想去试一试。可现在不就是月底了吗？对呀，所以过几天就走了。那怎么现在才说呀？嗯，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有这个机会的。 小雪，
4: 我们先去吃饭吧。快快吃饭！哎，不等我爸了。哎呀，不等了，他留点就行了。快坐。苏宁，阿姨，你问问你啊，你说这小雪出国给学校帮忙，这算积累这个工作经验吗？算呀，阿姨。
6: 大学就要多实践，等毕了业就安定了。啊、哦，
3: 阿姨就信你，来，快吃。
6: 绿阿姨，
3: 哎呀，五花，
6: 五花，
3: 你这是怎么茬啊？
6: 我来看看你，这些都是我妈让我给您带过来的。
3: 哎呀，你妈也真是的，啊，你先放这儿，等回家再带回去啊。你。
0: 正好来了，我们正吃饭，就坐下吃吧。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谢阿姨。
0: 谢什么呀？你可是我们家的稀客，别客气啊。阿姨给你拿碗筷去。
1: 谢阿姨。
2: 不用，不怕，别客气，随便吃。
1: 你们俩这样真好，家住的这么近，天天都能见。
2: 你跟诗音不也经常见吗？
1: 啊，经常见。小雪，你最近没和诗音约着出去玩？
2: 有啊，前两天我们还在一起逛街来着。哎，对了，他不是说今晚回来吗？你待会儿去找他。
1: 啊，我过会儿去找他。哎
0: 呀，来。不欢，阿姨先给你盛这点啊。
1: 谢阿姨。
0: 不够，阿姨再给你加去。
1: 好。哎，
0: 怎么了？我做的饭不香吗？怎么都不吃啊？
4: 啊，没有啊，
1: 没有，阿姨。
0: 来来来来来。哎，
1: 谢谢阿姨。
0: 小雪，快给宋年夹菜呀、啊。

0: 苏年哥，你刚刚怎么吃那么少啊？我不饿。你不开心啊？因为我要出国。不是，我就是觉得有点突然。 要不就不出去了。你会讨厌我的。不会的。我也会讨厌我自己的。小雪，我不想限制你。 可我现在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就是想让你待在我身边。思年哥，你是不是饿不什么偶像剧了呀？啊，控制不住就不控制了呗。啊，这个送给你。
1: 干嘛？你每次想我的时候，就拿出来吹一下，我就能立马活蹦乱跳的出现在你面前。
0: 你是孙悟空吗？疼不疼啊？
1: 你不信，你试试。你要闭着眼睛吹。

0: 干嘛？你有啥？
1: 放开他！
2: 你教我的？
0: 别动！
2: 你敢逼动小悟空？
0: 信不信？
2: 我一个跟头翻出去！
0: 你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电话不能说呀？怎么了？没
1: 什么，就是跟你说一声，我可能要去外地，参加一个培训。
0: 要去多久啊？半年。半年？有必要吗？送快递要什么培训啊？
1: 我不是瞧不起你工作，我是觉得时间太久了，我会想你的。万一我需要你的时候，诗音，最近这半年，我们也没见几面嘛。因为你忙，忙着享受大学生活，所以你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不能出现。你需要我的时候，不管我多忙多累，都要陪在你身边，是这样吗？可是我最近确实很忙啊。
0: 我一有空去找你了，你现在是什么态度啊？
1: 你希望我是什么态度？卑微的，小心翼翼的，还是和以前一样？
0: 你以前对我多好啊，你现在一点都不迁就我了。算了，等你态度好一点，我们再聊吧。
1: 好，你等等，
0: 这张礼品卡，你拿去给你妈买点补品吧。不用了，我可以自己买的。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记住了，我还生着气呢。

0: 小雪，小雪，小雪，
1: 别动，打结。
0: 结菜还是结色呀？
1: 结，什么都结。
0: 那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反正我结色。
2: 老郑，老郑，到我们家坐。
1: 他们不是缺潘家园吗？
2: 市场真不错。
1: 快滚蛋！哎，
3: 慢点，
2: 原来是店大请客吗？嘿，现在店小还宰客呢。
3: 东哥在家呢。
2: 东哥去聚餐。门怎么没关啊？小雪，屋灯也黑着呢。啊？这孩子跑出去了也不知道关门。嘿，不是死随他妈这个劲儿。
1: 我就应该把他留下来给我妈听。
0: 你怎么这么坏啊？
1: 你管我。

1: 哎，你家小雪有朋友了？还真没听她说过，就是经常听她提起一个什么学长，估计是有那方面意思。嗯，
2: 都见着了，这人怎么样啊？
1: 我没见着，但我就是想，都是学语言的，万一这小雪在国内待不住，一起出去也有伴儿。
3: 湖不错，哎，东哥也不在，咱俩就门口。哎，我一天饿死。哎，
1: 今儿淘的这几样东西还真行。
4: 可以，哎，我觉得我那三件行了啊。嗯，
1: 那小酒壶，嘿。
5: 其实咱也没有必要躲，我来找你，这不是很正常吗？而且咱们都两年了，也该公开了。
6: 可是我听说，当爸的对女婿一般都会有敌意，万一我爸以后要是不喜欢你了怎么办啊？
5: 不用心，要不然我现在去告诉他们。
6: 还是等我从国外回来了以后，再找机会说吧。

0: 小雪，姐姐，你就见个我至于打扮成这样吗？哎呀，
1: 那不得让你学校的人都知道你闺蜜是谁？
0: 你这样一对比，我就像你家保姆似的。哎呀，行，待会儿领你去逛街，帮你挑几身好看的衣服。
1: 算了吧，我都买机票花一大笔钱，现在穷得叮当响。
0: 你又要去哪儿啊？
1: 去面试啊。
0: 面试，什么公司啊？哎呀，环宇投资。环宇，你行啊！我师姐在那主持过他们年会，排场可大了。环宇不在北京吗？
1: 那是他们分公司，我收到的是总公司的面试邀请。
0: 那太好了，这么大的公司在国外，你的梦想就要实现了。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这个表情啊？
1: 这事儿，我还没有跟苏年哥说，我也没有跟我爸妈讲。
0: 为什么呀？
1: 我一旦面试上了，就得常住国外了呀。
0: 那不正好？你从小就想看世界，这会看得够啊？
1: 那我就要跟苏年哥分开了。
0: 那，你让他陪你一块儿去呗。
1: 苏年哥在文修院工作那么久了。
0: 都已经稳定了，我不想贪恋我又改变。哎，小雪，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去太可惜了，你得多为自己考虑考虑，不能让男人耽误了自己。
1: 咋了？吴冠耽误你了？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就是会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了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4: 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0: 靠近一点点，
1: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2: 你的那一点。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0: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2: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

0: 吵架了，哼！哎，这个臭男人，之前对我百依百顺的，现在开始对我闹脾气了。
1: 世英，我有时候觉得你对我……
0: 哎呀，行了行了，不说这个了，走，逛街去。
2: 这套房子从采光和户型都是这个小区最好的。行，就它了。哎，宋姐，我真不明白，你说你一个北京人，干嘛不住家里？自己负担住处，是独立的第一步。说得好，翻译过来是不是就是为了谈恋爱房？ 行，搬过来挺好，跟我住一个小区，我闲了呢就过来找你喝酒。
3: 董云锦来了，你哪有时间找我呀？他不来了。你不是一直在筹备这事儿吗？他
2: 舍不得他的旗袍铺子，我工作也忙，来的没时间管他。
3: 你不会是…… 怕他来了不方便吧？
2: 有什么不方便的？
3: 我看你跟那个薛宁走得挺近的。
2: 没有人比得上云锦。走吧，带你买东西去。

0: 你这还没搬家呢，就已经做好过日子的准备了，啊？先预备着。真行，我说，真想好了，想好什么？这辈子就非他不娶了。
1: 对啊，
0: 真羡慕你啊，能跟自己的初恋修成正果。
1: 你要是想。
2: 你也可以，那你得抓紧喽。这女孩啊，毕了业进社会了，就不一样了。苏年，来来来，
3: 怎么了，叔叔？
2: 晚上在这边吃啊，你东哥阿姨酱的牛肉。 你爸已经在这等着了。哎，
1: 要不然等小雪回来一起吧。
2: 小雪回不来了，说是奥运代表团那边缺个翻译，把他给临时调过去了。哦，哎，对了，他还给你买了件衣服，在他卧室放着呢。
1: 行，那我先放个东西。
2: 好，快点啊！哎。

0: Behind us, it is the biggest and the most preserved royal palace in China.
1: 我接电话。Okay, everybody, this way.
2: 喂，苏年哥。
3: 不是说好了今晚回来吃饭吗？
2: 哎呀，我突然接到一个翻译任务，现在特别缺人手。
3: 那等你结束了，我去接你。
2: 指不定几点呢。哎，你先乖乖吃饭，我妈做的酱牛肉特别好吃。
3: 乖乖吃饭，有没有奖励啊？
2: 你想要什么奖励啊？
3: 今晚想见你。
4: 你明天就走了，两周都见不到了。
2: 但今天可能会有点晚，要不这样吧，我回去了去找你，行吗？
3: 行，我等你。

0: 哎，你找谁呀？我这下班了。
1: 我找吴欢。
0: 哎，你他女朋友啊？哦，他在里头，你去吧。
1: 谢谢。

0: 人。
1: 谁？你怎么来了？
2: 我不来找你，你就不找我了是吧？
1: 不是。
2: 我生气你也不哄我了？
1: 没有，我这几天工作实在是太多了。
2: 又拿工作说事。
1: 诗音，这个不仅仅是工作，它是我的事业。
2: 事业？这算什么事业啊？反正你的工作都是我给你找的，下次再给你找个更好一点就行了。

0: 那等你工作完了，我们去看电影吧。这些工作今天必须做完。
1: 行，你忙吧。

0: 小红帽在不在家呀？窗户都不开啊！
1: 小红帽不要给大灰狼开窗户。
0: 行吧，那大灰狼可走了啊！
2: 苏念哥，你等我一下，我换件衣服马上出来。

0: 月阿姨，看看我，喜欢吗？你喜欢吗？嗯，你画的画真好看。你还记得这个吗？
1: 当然记得呀，你当年过生日，我给你画的。你当时说要带我去这些地方玩来着。我当时画了这么多地方。你最想去哪儿？等你毕业了，带你去看看。嗯，
2: 想去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每次问自己吧，答案都不一样。苏年哥，
3: 你还记得当初你送我这个的时候，我在准备那个2+1吗？
1: 记得呀。我记得当时你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可惜面试没过。
2: 如果当时我面试过了的话，你会愿意我去吗？
1: 当时愿意。现在不愿意。怎么了？
2: 没什么，就是好奇，想问问。
3: 已经好晚了，我明天的行李还没收拾，我们回去吧。

谢谢，实在不敢当。每次白天呢忙完之余呢，或者是中午休息的时间，回到疗房哦，就是一个让我觉得一片天地哈。我的房间很多书哈，确实很多书，然后一堆想看的书，然后一堆正在看的书。为什么叫一堆正在看？有时候会抽这一本看，同步在看大概四五本书哈。那知识确实从书可以得到很丰富的知识，而且相对的比较完整。它会比我片段看手机可能很简短的滑过去之这个过程，我不一定能够了解整个来龙去脉。那么对于一件事情的完整度的理解，确实书会比较我会比较赞成来读书。那当然我自己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喜欢读纸本的书，因为我读过的书很抱歉都比较不容易送人的原因，是因为我里面画的乱七八糟，然后我习惯画重点，我习惯会去别出我觉得金句的地方，所以我自己是阅读的一个受益者。那我今天带了几本书来，刚刚上来前呢，这个我们小宝贝这个钟离的孩子刚才这个小宝贝在这个好奇今天晚上这个讲的内容是不是可以他们会觉得快乐的然后我觉得一个就像星云大师能够把很深的东西要让小孩子能够听得懂，让我们每一个人觉得佛法并不深，它其实它是可以用的。我觉得大师一直一生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也尝试着把今天这几本要介绍给大家的书呢，后面是比较有趣一点，前面呢生命学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严肃，但是我觉得今天我就试着把这九本书吧，其实我淘汰了三本很想介绍给大家，但我觉得今天我也许用一个这样短短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各位我平常没有时间读书，那今天各位都有拿到一本，有没有进来的时候拿到一本书我就想我还在点这本书，还要在那本书，其实还有好多书想送大家。但是如果你拿了一本书有机会读完再跟别人交换也是可以的谢谢。好，那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资讯的整个快速的变化下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是快速的变迁了，而且现在的人其实为什么说这个这么小的孩子他怎么懂那么多？我觉得那怎样叫贼事实上他也是从很多地方资讯很多地方得来的，再加上现在孩子会用电脑，他可以去查询很多相关的资料，所以我们来看从过去从西汉到清末大概前后两千年，对不起，这边是两千年，两千年大概现存的书15到18万种。那呢后来1950年之后资讯是每16年翻一倍，好，那一直到1990年，我们发现这个出书的那个量体的那个数字呢，其实几乎每一年就翻一倍，一直到2025年，已经是去年了，每一个月都在翻倍。那我觉得这个数字都还是旧的，我认为是更快速，我认为是更多的，也就是每天来不及消化，包括什么出书的的那种速度，不要说出书，这个就是在每天这个层出不穷。我们现在看新闻，好，我今天吃饭就是开玩笑说，现在的新闻很惊悚，好，每天都像比看连续剧还紧张，好，然后接着明天，好，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石油会大涨，好，那接下来会不会引发第三次的世界大战？我们都很害怕，但人民呢？一直这个整个世界都一直处在一个非常变化快速的情况之下，所以让我们真是目不暇接哈。还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书哈？第一个读书是因为我们要不断的要理解这个世界怎么变化，这个世界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好，那我们最起码要让我们要找到一个安顿哈，找到一个安顿。这当然呢，变化尽管在变，但是我们总有一个安顿之道。好，这个安顿之道，找到什么样的书可以让我们安顿，这也很重要。那接下来就是
现在这个时代也变成了人我疏离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跟你孩子坐在一起吃饭，可是你跟他并不在同一个世界。不要说什么，就是老师在上课，同样的教室里面，老师只是他屏幕里面的十分之一，因为他同时在电脑可能正在看 A 啊 B 啊 C， 你只是他其中的一小角而已。所以人我失去了温度，人我好像失去了可真诚面对面啊，一种彼此的回应的这种过程，其实是现在是欠缺的。等一下我会讲到，到底我看荧幕的学习跟我看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学习，它跟大脑产生的结果是截然不一样的哦。你自己在看东西，我说我也在学，跟我跟人产生互动连结，我从他的这个眼睛好反应、笑容、手肘势，其实都在刺激的我们大脑。那这跟你在看荧幕屏幕上的东西，大脑的反应截然是不一样的哈。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所以人我关系的梳理也是现在所发生的实际问题。为什么我们大师一直希望我们成立读书会，不只是自己读书，前者是我们必须要读书，后者我们要跟人会。你把你读完的书跟别人会，这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很多人就问我说，哎，为什么你读书怎么都还会记得？因为我有一个习惯，我最近读了什么，我一定会快速跟别人分享。啊，我最近又读到，我最近在读什么，有关于糖尿病的书。好，那你说觉慧法师，你是得了糖尿病吗？也没有。所以我现在可以很告诉大家，你的糖化血色素尽管是 5.6， 但是不意味着你没有胰岛素阻抗问题。好，意思说什么叫胰岛素，这又是专有名词，意思说你有没有血糖像云霄飞车的上而下下而上，然后呢产生了你的胰岛素进不了你的细胞，然后让你瞬间的突然间心口心中噗噗跳，然后血糖下降，然后突然间觉得好像晕眩，要赶快补糖。你就认为说，啊，我只要是补个糖分就好了，其实你的胰岛素阻抗也会造成你对肾脏对身体的伤害。我现在说，哇，原来它有很多的关联，是我以为我认为的健康，但是当我全盘了解健康的来龙去脉之后，我觉得一个在影响的一个，我不是吃了药解决就可以了，我要知道它整个过程，然后我才发现啊，从饮食开始怎么调整，从它的顺序开始怎么调整，我可以缓慢的上来，缓慢的下来，我再也没有发生那种啊什么突然间血糖下降的问题，因为我已经把那个所谓的急速上升、急速下降的问题解决了。我的意思说，透过阅读，然后你透过分享，而它都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很鼓励各位读书哈。然后，于是你会看到大师要我们下一章哈。读书当然它有几个过程，你说我读过了吗？其实我光是《般若心经》生活观啊，我读过了吗？我们为了要办研讨会，我读了啊，可是我不敢说我真的读懂啊。然后我要讲给别人听，我必须要懂，我才能讲给别人听啊。所以要不要再读？我又在读，可是在读的过程，我又发现，哎，你怎么看到跟我看到的不太一样？所以我能不能真的读通呢？我不敢把握。我不敢把握，所以当我在读的时候，我也想听听你怎么对这句话，好，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它跟我生活什么关系？它从我的生活里面可不可以产生，从我们从文字的波蕊可不可以进到一个好，从生活的观察当中好，去发现到，哦，原来，哦，这个波蕊的不同层次我还要经过观照，所以才有文字的波蕊到观照的波蕊。观照般若在哪里？我能够读懂吗？我不一定在生活能真的懂，我必须在生活当中去观照，我才能够真的懂什么叫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我等一下会讲这一段，我觉得它是很有趣的，跟我们生活是很多连结的。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到，同样一本书，尤其经典，我都很鼓励各位，你为什么说，啊，我们常常来听，啊，这真的是道场，啊，这个都为大家办佛学讲座，你可以听不同的人来诠释这部经典，
那也就是增加你不同思维的向度，然后再重新再从生活里面再去观察，映照着说啊，对，我好像比较懂了。好，所以读过读懂到读通到读透，透到一个什么程度，你生活的历练经过了实践变成内化，然后变成一种生活，又变成一种生活，就是你的生活是经过了理解佛法实践之后内化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这叫人间佛教。所以这也是大师一直鼓励我们读书，读作一个人，读明一点理，读悟一点缘，读懂一颗心，也是希望我们真正的理解，对我们自己生命的，最起码我认识我自己，

好，那于是我们就来看下一个下一章。于是呢，阅读呢，我会有三个面向。你尽管看，我们在读很多的书，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曾经大师在国父纪念馆讲的，这个生命学、生死学、生活学。但我发现到，星云大师讲这个三个面向，生命是为体，生死是为相，生活是为用。生命是我们的根本，而我们有生必然有死，这个生老病死是人的各种的相貌，各种的面貌会出现在我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我如何面对我的生老病死的不同阶段，我有智慧的可以很豁达的去面对我人生的每一个课题，这是生死学很重要的功课。生死不是两端，不是生跟死，这中间还有生老病死。到面对老病的时候，我今天也会讲到老病的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看待，我觉得都有一些智者能够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然后生活学当然应用在我生活当中，我常常感觉到我们作为一个人好像不太知道怎么去把自己过得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好，那于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来先从生命学开始谈。第一个就是为什么生命学我把它放在第一个，因为它是从头到尾，是我从出生到我有一天我要离开，我一定还是会回问我自己，我到底为何来到这一趟人间，就是我现在活着我为何而活，我有一个背后能够让我尽管遇到各种的挑战，我都觉得那只是过程，那只是过程。但是背后也许你可以说，我想把人生搞清楚，我想把生命这件事搞清楚，那值得了。你尽管遇到困难，你会觉得啊，正好遇到这个我要去助念，假设我要去助念，太好了，它正是让我看清楚人生不同阶段这个时候的我们，他周边的人，乃至于我若是躺在那里的人，我都会从不同面向去看待我可能也会面，我也会必然面对的这些过程。所以我为何而活，到包括我的行为跟我自己的命运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关系，我的心到底怎么去安顿，这都属于生命学的范畴。那于是我要推荐的第一本书，各位如果你说我什么书哪一部经典我必须要读，我会跟大家鼓励般若心经。般若心经的生活观这本书呢，是大师呢写的一本很实用的这个实用的生活哲学。好，那这本书呢，其实大师的一开始的自序呢，他其实就讲了人间大自在。人间怎么会大自在呢？人间充满了烦恼，充满了各种的挑战，怎么会自在呢？那问题是我能不能把生命的本质看清楚，我就可以找到一个那个自在的那个智慧。所以它当然有上卷跟下卷，上半部下半部，像上半部是针对般若心经的这一部的经典的一个内容，然后后面下半部就用很多的故事来穿插。当然我今天不会是跟大家来讲心经，我只是要来告诉大家，这本书其实师父在讲说我们心就有两种生命的，就是各位我们活出两种世界好了，左边那个世界的就是我们一直心随着境在一直团团转，今天刮的风下的雨，或今天出了太阳，你的心情时而为喜乐，时而为悲伤，很容易受到境界的左右。所以人之痛苦是因为我心一直跟着外境在转，没有办法自主，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的人的普遍的问题。那所以如果你今天再看下去，有的人为什么说我心蒙路垮，对不对，忧郁症啊，我再看下去我都要得忧郁症，意思说我被世界已经搅拌的，天哪，下一步会是什么。好，那其实这个必须要把佛法拿来应用。右边这样子这种叫观自在的人生，就大师要告诉我们能观自在，
观自在人生，它的核心呢，当然在于所谓怎么样观自在，观人自在，观境自在，是吗？还是透过般若的观照，那心境它就不会跟着外境在起伏，而获得你内在真正的自由。我能获得内在的自由，是我不被外境所跟着牵着跑。于是般若就成为核心中的核心。般若心经生活观的般若，是一个这部心经的这部经典的核心。那于是师父当然就讲到的，所谓般若有三层，像比如说有文字的般若，当然我们现在看书就是文字的般若，就是啊，我从文字去进入理解那个智慧，那个究竟解脱的一种智慧。好，那我从文字去理解，所以透过听经闻法，透过那个文字的阅读，然后去理解它，好，这是属于文字的般若。那观照般若，它就是进入到我去思考了，进入到我的生活。好，爸爸妈妈这样说，我去生活当中这样观察。哎，佛陀这样说，我去这个实际当中去观察，那观察之后去反思，所以这就是像闻思修，有没有？好，我听闻，然后思维，然后思维里面啊，真的如此。好，等一下我们来看好几个图，你就发现是真的如此哈。然后才会去关照到啊，我内心为什么跟着起伏？确实，我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啊，原来我没有找到我自己的价值，所以随风而摇摆。我甚至可能不知道我为何而这么努力，所以随时有可能我就觉得我好像就要放弃了。这些都是我必须要去观察的。好，那实相般若当然就是终极，从闻思修是经过了我体证，我改变，然后我再重新出发。等一下我们也讲到大脑，洪兰老师的书，大脑是必须透过行为的改变，

行为是透过观念的改变，观念的改变，我改变了行为，行为改变，他大脑在连接的时候形成新的回路的时候，他又会再反馈回来改变我们整个生活。所以实相般若事实上也是到我实践之后，它会成为我内化的生命的 一种自然。好，我们就来讲一个，不要讲那么抽象，我们就讲水跟坡。 我其实这里面应该很多内容，但是我就很想把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有没有？心经每次念这句话就有点混，就有点晕眩了，有没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空即是色，你就会觉得有点晕眩了。那我觉得我们试着来看看，当我看到浪，哇，这个浪来了，可是浪它其实像什么？我们讲波浪本身自始至终它的本质就是水。好，那也就是水它是一种空性，但是起浪是看到的色法，色就是一个现象，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它就像波浪一样，我们看到世界的动荡就像波浪一样，可是它的本质背后，背后是什么？背后叫做水，它的本质，波浪的本质就是水，而那个水我们把它称为，它叫空性，因为它会，因为有空性的作用，它可以起，它起浪。好，所以你看到的看似有浪或是平静的水，它不管是呈现什么样的面貌，它本质就是水，它可变化，空性是可变化的，空性本身是一个无时无刻，它是一个无常性，它是可变动性，它是随时在变异性，所以也因此它有可变异性。我们看下一张金子，我希望这一段呢，我们如果图再更清楚，你就说哦，懂了。如果说是个色法，就是我们现在讲说黄金，好，这是黄金，黄金呢它可以变成项链，它可以变成戒指，它可以变成手镯，它就像是各种的现象，那叫色。色那空，空是什么？它能变，它能变化，叫空，这样明白吗？能变化是空，所以也因此能够变出各种你所看到的现象，也因此色空不二是在这里。色法，这个色法就是，色法是物质啊，你所看得到，像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大雄像大雄宝殿，那我们看到很多人，这个有看有的世界，所以色法的这个有，所以空事实上从有的世界去观察，你说有现在是一群人，但是有它会被变化，它会变化，等一下你们解散了就这里就空了，甚至这个房子再过百年几百年以后房子也会坏啊，所以它也会变化，也因此我们看到有的世界是在变化的，是一直在变化，它背后跟空性是连接在一起的，也因此它可变化，今天能容是一群人，明天可是一群小朋友，所以我们常开玩笑说今天这叫大雄宝殿，是一个修道的道场，明天来了一群小朋友在这边玩，这变成游乐场，所以这里随时随地的因的不同的内容而随时改变，这是空性。你有了空性会是什么？我们再来看色不异空，下一个，我觉得我如果你们把 这几句话弄，这个弄清楚，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啊，你会先从本质去看问题，你不会去看外，你不会只看现象界，你会去看它的背后的本质。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不异于，没有差别的，就是也就是色是空性的彰显，就是从现象里面有，这个有的世界是从空性里面去彰显出来，所以从有去观察，所以色法不异空，不异于，就是没有差别，色跟这个空性的无常的变化叫空性的，它是没有差别的。衣服你就看这件衣服，衣服是色法，但是会不会变旧，会不会破，
会坏。所以呢，意思就是衣服会旧会破，所以我们这时候如果色不异于空，就是我们看到色跟空它是因为有无常有变化，所以你知道这件衣服出现在你面前也是之前有一块布变化到你今天手上，那你这块这件衣服穿在身上或过了几年它也会破掉，会慢慢的改变，那也知道了它有空性的不断变化，所以你就知道这件衣服现在是如此，但未来不必然永恒如此，这样明白吗？那我们色身是不是如此？啊，如果你会知道说啊，色身也是如此，啊，你比较困惑，你就觉得啊，对啊，啊，也是这样。所以那肉体，那也是在的，也是色法，对吧？我们这个物质体也是色法，那它也在变化中，啊，也因此我们要深信，我这色身不会是永恒的。好，这是一个。那空不异色，不异于色，就是同样的布料能够被剪裁成衣服。好，你不要因此，就是因为本来就是会变化，那你不要否定现象的存在而落入另外一种断灭。

那色即是空，空即色又是什么？就是在你色法的当下，你知道因为有空它才能够显出色，因为有空性，所以一个杯子因为有空性所以它可以装水，一个屋子因为这边有空间所以大家可以进来，好，是如此。好，所以呢再看下一章就是一个重点。所以它这个道理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它是要告诉我们两种错误的人生观。左端就是一个执着有的人生，当我执着有的人生，它会变成什么？你会紧抓不放，那是一个什么心态？假如说好，我今天好，这个我今天买了一辆车，好，这辆车是我的，好，永远都不能坏，所以你若去骑到吼，多买新车吼，啊去骑到给人家磨到了啊，难过到睡不着，会不会这样子吼？对，你会觉得心痛。但是如果你这个从执着有这件事情，如果你这样去生活的话，你的世界是无法接受失去哦。当我执着有的世界的人，他是没办法接受得起，承受不了任何失去的打击，那他会是什么样的结果？痛苦。为什么人间不能自在？是因为我没有看清楚本质，所以我会痛苦。我执着有，所以我不允许任何我的东西离开到我身边以外，你不可以夺走我任何的属于我的东西。什么叫做你的？好，有一天我们走的时候什么都不是你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意味着我如果是活在执着有的世界，我必然是在这一段痛苦。那另外一种人呢，哈，他是落入空，那个什么样，他又出现什么状况？他说啊，反正哈，这一切都会变呐，哈，所有一切哈，都会坏，啊，何必去保养呢？啊，这台车反正早晚也会坏，那也不用保养了啦。啊，这身体有一天也是会坏去，啊，咱不免绝配法师，咱讲不免去了解什么糖尿病的问题，反正身体也是会坏了了哈。这又是另外一种极端，对不对？这种人完全自我放弃，他以为他 很自然，好像我了解这世间就是空性吗？会变化吗？可是问题是，你会变化当中，你知道怎么样豁达的生活吗？所以 你有了空，但是你却不能去怎么样的去善用珍惜每一天的有，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有趣，我们不能落入两端。所以于是中道的智慧就是，即使 我现在我知道这就是我现在所暂时有，而暂时有我都要珍惜。那这个有一天当然这个 回归到尘土，或者是这个有的变成被人家这个拿走了，那你也觉得啊，也许这个命比较没缘了，这也可能就是留给别人嘛。所以有的我前阵子有一个法师啊，也是很现在诈骗实在很坏，连法师的钱都骗。然后呢这个法师呢被诈骗之后啊，也是很可爱，我跟他讲说，哎呀，那你要不要紧？这是一个有事的法师，他就我说啊，你要不要紧？他说啊，其实我那个钱是本来想说要来报喜，啊，现在让那个人骗去了，骗走了。那我只是觉得我自己也从这里面，这个像是一笔学费，让我学到了很惨痛的教训。啊，欸，那个，但是那个过程呢，你会觉得很惊讶。我有把那个内容描述给一个警察局的副局长，我说那个过程简直是让你觉得好真哦。但我要讲的刚才那个法师，他就说他后来感觉到，反正也许这个钱，他说是刚好一个他家人留给他的一个保单，结果刚好解掉了以后，好，刚好那笔钱准备要去布施，就被骗走了。他说啊，我就当成是学费吧，好，就他还能够很泰然的吧，反正这个钱到最后不是我能用得上的，好，所以我觉得各位，我们还是要珍惜我们现在的有，好，但是也当我失去的时候，也不要过度的难过。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世间本来就一直在变化中。好，心经各位读完之后呢，生命学的第二本书我要介绍当代人心思潮，
这是今年的佛学会考的这本书。那这本书各位如果你去看它的主题内容，它几乎就是当年从1992年星云大师成立国际佛光会，在洛杉矶召开第一次世界大会的时候，他就每一次的主题演说，我觉得很多都曾经跟过大师，在出席每一次的世界大会，聆听每一场的主题演说。1992年那年发生了什么事？那年洛杉矶种族暴动，当洛杉矶种族暴动非常严重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去美国洛杉矶，因为那时候非常的危险，可是大师却选择洛杉矶召开世界大会。然后那一年的主题叫欢喜与融合。好，大师在欢喜与融合 这一开始就开宗明义， 我再去读这一本书的时候，我感觉仿佛是大师一篇一篇的再来讲给我们听。如果再去看，现在世界最缺的就是佛法了。如果你每一篇都去读，都会觉得这每一篇都适合现在这个世界，尤其在这么动荡当中更需要这些内容。好，在欢喜融合当中呢，师父呢他就讲到，他说他一直定调说国际佛光会他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性，他第一个要是他说这个会是必须是一个信仰的根性，所以作为一个信徒，作为一个会员，他要有信仰为我们的根。好，然后第二个要普及，我们不能 自受用，我要给更多人受用，所以这是普及的特性，我要走入民间，我要走入乡村，我要走入人需要的任何一个地方，所以我要为这个人间来服务，这是我们的特性。再来就是现代的世性，很多佛教团体，很多包括组织，不只是宗教团体，它面临社会变迁当中被淘汰了。被淘汰的原因是它无法适应现代的脚步。所以各位，当我们在疫情期间被迫上线，有没有学习线上学习的时候，大家简直啊，那有可能电脑，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怎么可能，大家现在几乎随时上电脑非常的自在，7:30开会，25分很自在的上线，好，大家都学会了，就不断的适应这个时代，然后我们运用新的科技跟方法工具，让我们更方便的学习。好，所以各位，你们现在看我这个画面全部都是 AI 帮我做的，好，就是大家就可以发现到你把你内容全部都消化完毕之后，你就把这些资料

送进去之后，我就很期待会变出什么样的画面出来。我觉得哇，真的是很棒哈！这个现代的视讯，它可以用有用的工具，让我去节省很多的时间，再去读很多的书。

0: 风格，所以与时俱进。过去大师一直在说，确实也是这个佛光会，它的脚步要不断的跟社会的脉动要前进。第四个就是要国际的广信，所以我们不得不去关注这个世界的变化。今天我们在线上跟世界各国副秘书长还有各州的这些法师们在开会的时候，宝和尚就开会前就先问我一句话：杜拜最近好吗？好，那可见宝和尚是不是在注意这个世界的情势，各种的局势。然后我说：宝和尚，这还好，这个问题我先问过了。我说因为杜拜最近确实不安，好，然后我也问过杜拜那边协会好不好。好，杜拜说那边很多的中国人都回到中国去了，好，学生都改成线上上课。我说哦，宝和尚说哦好。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国际的组织，我们要随时知道世界哪个地方现在是不安定的，我们必须要关心。好，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总会长不愧是总会长，宝和尚一直都在关心着。
1: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好，今天来的是鲜贝炒萝卜糕。
1: 这个是餐厅有的？
2: 餐厅有的。
1: 好香哦！
2: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1: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3: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1: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4: 开心果酱巧巴达。
3: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4: Oh my god！
3: 香哦，
4: 怎么样？黄不黄？
3: 黄啊！
5: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棒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6: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然后大师在文章里面讲到，佛光会员他必须要一个，他是一个共生的地球人，所以在你我的眼里，其实我们比现在国际之间的冲突更高的层次，是我来看，我们都不应该分你我，我们都不应该彼此划界限，我们都应该更加的去超然的看，我们同在一个地球，你还能怎么样？好，那天有一个美国的记者，他在他的这个，他做了一个让我很惊悚的，就是他在深入去研究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时候，他赫然发现，哦，哇，他们从小孩子是被灌输要去杀阿拉伯人的，就是你如果去问那些小孩子，哦，原来我们等于给从小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他就养成他一生有那个是对的还是错的目标，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我们谁都不应该去毁灭任何一个文化跟民族，对不对？我们任何人都不应该。所以当我是一个地球人的时候，你会去这样想吗？不会的。所以大师要我们去做一个共生的地球人，因为我们在这个地球，我们都应该彼此的互相来爱护。南极现在的 冰川一直在冰崩，大量的带大量的融雪，地球到底还有多少的日子可以过？如果再来一个核武器的这个爆发的话，那你想，这个人类太苦难，太苦难了。所以大师要我们有一个高度去看，我们是一个地球的，是一个地球人，是一个同体的慈悲人，我们要感同身受别人的苦难，然后要做一个明理的智慧人，做有力的忍耐人，要做布施的结缘人跟清净的修道人。我觉得师父给人的这一块，就是作为一个会员，他应该是一个地球人的概念，是一个同体的慈悲的这种性格。然后我们要明理，然后我们要有力。什么有力？我们能忍耐堪忍，这个娑婆世间是需要堪忍，然后我们要去结缘布施，然后去做一个不断修正我们自己的修道人。那我觉得很有趣的，师父讲说欢喜与融合，他来一个什么灌顶？来一个欢喜灌顶。我觉得在文章里面，大师讲到一个欢喜灌顶，他说人已经够苦了，人做人，人类的生命的轮回其实已经 周而复始，让我们很心。

苦了，我们应该去创造一个正向的、积极的、给人幸福的、给人快乐的。所以你们发现师父的佛法事实上始终都很正向，这会跟等一下我会讲到一个正向的世界、正向的语言的力量，它截然不同哦。你每天带着忧患意识也不是不行哦，但是如果你充满了希望而生活的每一天，你的世界是真的截然不同。那师父他希望我们是一直抱着喜，就是抱着一个进取的哦，这给人幸福这样的一个充满了生机。然后师父当然也讲到哦，这个融合其实是一种容人的雅量，而是一种平等。师父一再的强调平等。在里面有一段我也很希望，现在我觉得这里面很多文章是领导人现在应该要读的，包括这个平等与和平。之所以不能和平是因为你大我小，你就要跟我老鼠跟猫不能讲平等哦，这个他们没办法平等的时候哦，就是不过现在很难说。我看过一个影片哦，那猫被老鼠吓得半死哦，也有看到那个很有趣的影片哦。那总之呢，不平则鸣，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争斗哦，那这些题目你不要小看哦。联合国几次都在问消弭战争的问题，现在也是战争还不是不断。怎么消弭战争？你认为你的道理才叫道理，你认为和平是要照你的方法才叫和平，那都不是了。所以里面师父有讲到立场互换，和平本身你必须要立场互换，你站在他的角度，你愿意这样吗？好，所以现在到最后你会看同体共生，完全是一个师父所讲到的这个世界。好，你掐住我哈，海峡你又掐住了，好，那我也来给你怎么样报复。好，彼此都互相报复。最近普京说我干脆不卖石油了，好，更恐怖。那现在大家买不到石油怎么办呢？这世界就开始，好，你既然要耍这样我也要这样子，所以就一团乱，大家都忽略了同体共生。如果这些领导人都读的大师的每一个文章该有多好，对不对？这个世界就不会乱成一团。那当然师父也讲到这个我们的环保。好，这边我没有一一的提，是因为各位我很鼓励大家去读，好，甚至一篇文章都好，你细细的想这是不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一本书。好，那我们来看，当然我为什么说把这个放大一下，身心环保的十二大德目，师父讲环保也不是那么样的不可实现。当我们看到环保，我们从哪里开始？口中的轻声，我不制造噪音，我可以做得到吗？我可以，我也在实践环保。我地上的整洁，我不乱丢垃圾，我也在实践环保。我有一次去新加坡啊，就好奇说，哎，你们这个国家好干净哦。然后说，哎呦，不能丢啊，丢了会怎么样？丢了要背个垃圾桶然后去捡垃圾，这是他们国家的法令哦。就你背个垃圾桶，我断丢垃圾，然后就要去捡垃圾。我觉得，哎，那也蛮有趣的哦。但他们罚了很多的钱哦，在给人民去做很多的学习哦。我觉得每一个国家都有他治理国家的一些有趣的方法，所以有时候行走到各个国家去，我就觉得，哎，你这个国家是怎么样面对看待这个问题，还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好，师父也叫我们，好，这个不要抽烟，好，就不会污染空气。好，那我们身心的庄严就不要用行动来粗暴的，好，这也是一种，好，身心的一种环保。然后我们要对人礼让，好，不要去侵犯他人，面带微笑，你不要让人家感觉这世界充满了凶恶。各位，这也是环保耶。我觉得你让世界充满了亲近的感觉，如果我们用更白话的说，我如果要让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个有环保的世界，那最起码我看到你是喜悦的。好，这种先从我们自己可以先做起，那口中的语言我不要出现恶语，那大家来守法，不要求特权，我们守纪律，甚至呢我们开源节流，不浪费，不浪费很重要。好，然后呢生活踏实，不要空荡虚浮，然后最重要我们要凡事要从意念开始，凡事善心，不要滋生歹意。
不要从恶的念头想起。我觉得这都是大师要我们内心也要去落实内外的环保。那我现在介绍第三本书，叫《老天有眼》。这本书呢，各位，它其实是现代的一个因果论，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他绝对不是你老掉牙过去的那种讲因果啊、恐吓人啊，不是的，他是有名有姓，社会的每一个发生的事件，社会事件，然后这些社会事件发生在哪一个城市。我等一下讲的是台南，等一下跟你们讲分享一个台南的。这个是一个教授，然后他去从社会案件里面去反查，就是这个社会事件，他谁谁谁被判刑了，那他去追踪那个人的结果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不是被抓了而已，结论就是他被抓走了，然后呢，他的好人被抓走，可是后来呢，后来追踪那个坏人就最后都不得好死，都最后就是很下场很惨就对了。就是尽管他可以害好人，甚至呢让好人这个自杀，或者造成了这个生命的死亡，但是那些坏人到最后下场很凄惨。这边我就讲到，他说因果报应它不是迷信，它是人生长期行为累积的一个结果。好，然后我们他说改变起心动念跟行为方向，它才能改变未来，好，就我们自己未来的走向。他这些案例里面有很多是饱学之士，高学历犯罪，好，他们到最后不只是沦为阶下囚，他还害别人去坐牢也有哦，但是最后他们自己下场都很惨。那我就可能就讲一个偷工减料的，这个呢是在发生刚好就是在台南，在民国60多年的，这句话很有趣。他说呢，这个偷工减料，他们曾经问过一个东京大学教授啊，一个建筑师啊，建筑系的大教授，你对于偷工减料的定义是什么？他的回答只有三句话，只有偷工不减料，待垮，就是准备垮就对了，只有减料不偷工会垮，既偷工又减料必垮。这样我觉得这句话很经典哦。好，那于是呢他就讲民国60年，就这个是在台南有一个曾经很有名的土水师，这个叫张土良，这个都有名有姓的。好，这个人他曾经呢，他是一个他没有读过书，但是他房子盖得非常好，那也是很讲信用，所以他累积下来就是绝对不会偷工减料，所以他累积了相当的诚信。那这时候呢他有两个孩子当然都去读学建筑，一个大儿子就跟着去考上建筑师，二儿子就跟着爸爸做营造，好，就这样开始了。那这时候呢他们要盖一个某这个县市政府就说好，我要盖一个大楼，公共大楼。那开始呢就会有一些人要来，好，就开始暗地里就会较劲，要去得标嘛。那这时候有一个官员叫詹旧成，是县府里面有个官员叫詹旧成，这个人呢就很坏，就抓着这个黑道白道，就是他本身白道又搭着黑道，就去恐吓了，就是跟这个建筑师就说了，因为当时就决定要给张土良来做，因为以这类人很守信用啊，这类人高喉一种免还肉。那这时候呢县府里面的官员呢就来拉了黑道，就来跟他恐吓，跟画图的建筑师说，我跟你说哦，这次给你做是因为对你特别哦，所以你要分羹给我，你要给我介绍费，这是要一笔钱了。然后呢再去跟他的弟弟，弟弟是营造，再去跟他要，他说我现在跟你要一笔工程保护费，好，那这个多少钱，好，这个而且呢你要照我发包的厂商给，好，你不能你自己给之后你哪一个发包我指定的你要给他，好，但是因为他中间是剥削，然后在下面又剥削到最后呢可以说发包这个承包的厂商就很苦，就没有钱。那没有钱怎么办？没钱，你要盖10层楼，但是我只能真正的材料，我只能盖5层楼，怎么办？
我只好偷工减料。就在这样子一个情况

之下，好，这个就又透过哈一些锁死，就是叫通鉴，就是这个检查的鉴定的盖好之后呢，再去买通那个官员哈，就是再给他一笔钱，你看又把钱又拨给这个，就是让他通过使用执照，让他通过。结果呢，好了，人算哈还是不如天算，就遇到水灾了，啊，这栋楼当然都了了嘛哈。被督后啊嘛，被督后就当然就爆出来了，爆出来当然就要追查嘛，追查这件事情呢，当然这个叫做詹旧成呢，这个人呢、啊、就啊，反正他就推给一个就衰哈、哦，就推给他下面的一个阿勇啊哈，个、哦、责任都推给他了，好、哦，阿金嘛，这个人呢，当然就起诉啊，好、哦，就下面的人就很倒霉，就被起诉，所以当然贪官哦，这下面也是要承担的很可怜的一些小官员，也就很辛苦，就被结果呢，这个事件传到了老爸爸，老爸爸呢受到打击很大，他说我一世人、哦、风评这么好，你给我两个后生给我起一栋出来变成偷工减料，我哪会动得掉，结果爸爸撞墙自杀，好、哦，自杀，这第一条人命。接下来呢，好了，好，种种过程，最后呢，这个官员啊，被因为在吵架敲被督后哈、哦，就把他推下楼，第二条人命，推下楼死掉了哈、哦，然后变成共同杀人，就变成判好一个就判无期徒刑。好了，绕来绕去，总之到最后看起来这个第二个坏蛋哈、哦，以为好像。没事哦，到最后我应该讲到说的，这个前面那个詹旧成被关了，好像后来也关了几年，但出来之后他又继续在做偷工减料的，又继续绑镖，又继续去做那黑暗的事情。好了，他赚了很多钱。好了，故事到最后是这样子了，他也去做营造，得去做呢。到最后呢，他儿子买了房子给爸爸，也赚了很多钱嘛。啊，别中吼！啊，爸爸、孩子都离开，讲啊，家你我这栋啊，这水被送给爸爸。结果进去的时候，突然房子全部倒塌，因为盖这个房子的是他交出来的工班的那一群人，也是偷工减料。然后最后全部的人都埋死在下面，偷工减料，就自己又害到自己。我在看这个时候就哇，反正到会最后又回到自己的身上。好，这里面呢，当然还有贩毒的，好，还有诱拐女孩子，好去卖淫的，到最后都很可怕的下场。现在诈骗集团哈继续诈骗哦，我跟各位说，他会始终在，好，你看哦，善恶不一定及时回报，但是他会在健康、家庭、事业跟你的心性上，到最后都会出现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还是要正，大师说宁可正而不足，也不可以邪而有余，这是大师给我们的叮咛，要正派很重要。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释延健，
1: 我是若依，
0: 今天不是交响乐。

0: 今天要教各位怎么样做出好吃的酱。肉乙来到幸福食堂，除了好吃的美食之外，我发现它的酱开始厉害了。你们的所有酱料都是自己做的，
1: 对，
0: 对不对？上次你有说过油醋
1: 自己做，油醋自己做，
0: 自己做，
1: 对。
0: 然后红酱，
1: 红酱自己做，
0: 在节目上教过，对不对？反正太多酱了啦，几乎都是自己来。所以酱料对于你的餐厅来说非常重要。
1: 没错，
0: 今天带来的酱料如果太刁钻太难的，我相信妈妈们可能会有一点苦恼。
1: 应该不会啊。
0: 若仪就是要教给大家如何在家里面用简单的食材做出高级的 sauce，
1: 对，
0: 高级的酱酱酱酱
1: 酱酱酱酱。
0: 好，好，今天带来什么样的酱料？
1: 这个是素的鹅肝酱。
0: 鹅肝酱，
1: 对，
0: 你第一道菜就要这么的高纲，听起来就非常的困难啊。
1: 对，
0: 哎呦，
1: 是其实不会，只是我觉得它的风味复杂在于。你挑选的食材的堆叠而已。
0: 了解。
1: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个素的鹅肝酱的产生？
1: 主要是因为有一次客人的需求是因为他要办婚礼，然后想要在餐厅办，那也他不想要办跟传统的一样，所以他就会选择素食餐厅，然后是比较西式的。
0: 了解。
1: 那我们给他两个选择，我们有两种价位让他选择，一种是1000块，一种是2000块，他就选择比较高价位的，因为他想说要宴客，所以想要让客人吃得开心一点，对，所以我们就替他开了菜单。那其实蛮苦恼的是，一客2000，要去想说我们要怎么样搭配，才能让人家吃出这个价值感，
0: 没错，
1: 跟 CP 值够高。那传统这种干酱在法式料理里面，它是算一个比较。要应该是说看哪一种禽类的肝来做成的，它会依照它的等级度不同嘛。
0: 没错，
1: 鹅肝是最贵的。
0: 最贵的。
1: 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来做一个肝酱，然后搭配这个饼干给客人做食用，是也是一个，因为在走动式的聊天上、婚礼上可以拿着，可以也可以
0: finger food 啦。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拿一个吃，拿一个吃，然后有餐盘，这样上面有饮料，然后有餐盘是上面小点这样。
1: 没错，
0: 你总不能落亏，我一客2000块，
1: 对，
0: 只吃一个营养口粮。
1: 就吃一点坚果啊，
0: 这个厨师骗人，
1: 对，然后会被告，不是，我们有良心啊，
0: 要有良心的，就是让大家知道我这个婚礼是有在花钱，
1: 对，對
0: 吃到的鹅肝酱，连婚食者吃到都会很惊艳，
1: 没错，
0: 好，把它学起来，这个我现在我也没有任何的头绪，怎么可能把素食的味道做得像是吃婚食的鹅肝酱？
1: 对。
0: 好，来准备了什么？坚果。
1: 对，核桃不会加在里面，但我会撒在上面做一个风味的层次的堆叠。
0: 了解。
1: 对，然后营养酵母主要是要让它有一点点的起司的香气。
0: 了解。
1: 对，发酵的味道，所以我会选择用营养酵母。
0: OK。
1: 然后食材其实不难，但是就是稍微多了一点。
0: 了解。
1: 因为我刚刚说这种复杂的风味需要更多的食材去做堆叠。对，所以我们准备了有栗子泥。
0: 这个是栗子泥。
1: 对。
0: 自己做的吗？
1: 这个不是，你要如果要自己做，其实也不是不行。对啊，就是把栗子煮熟加成泥而已。
0: 了解。
1: 对，
0: 就搞定了。
1: 对，
0: 好，自己可能稍微备一个料，或者是也许传统市场真的有在卖栗子泥，你也可以。
1: 应该不难找了，应该不难找。
0: 好，对 ，OK。
1: 然后这是胡麻酱，然后葡萄汁，对，因为我们餐厅是没有用酒精类的，所以我选择用葡萄汁。
0: 了解，了解。
1: 然后。白松露油，
0: 哎呀，这一克2000，我花，
1: 对，
0: 我花，好，白松露油，
1: 对，
0: 哎，高级啊，
1: 高级的，
0: 好，这个嘞，
1: 这个是昆布粉
0: ，OK，
1: 但是昆布粉不用太多，稍微提味而已
0: ，OK，
1: 对，然后椰子油，然后这个是迪琼
0: ，你是
1: 迪琼，
0: 迪琼，哦，我发现我好像看过他。但是我听到这个名字，我不认识他，李琼。
1: 对，
0: 啊，这里的芥末籽一起，
1: 法式芥末籽酱，对，越高级的东西就是要越让人家不懂。
0: これは何？
1: 味噌。
0: 味噌一样是我们的白味噌。
1: 对，
0: 红味噌不适合。
1: 红味就程度我说的，它的风味比较重，我觉得白味噌比较适当一点，
0: 了解，
1: 因为怕会抢到其他的味道。
0: 了解，来把它学起来，怎么开始？
1: 其实就是把所

0: 俄罗斯还是站太紧，
1: 就饱了嘛。
0: 自己讲也有点心虚，不好意思，那个一克2000块，然后你闭着眼睛就做出来的东西。
2: 希望他不要看这一集节目。
0: 没有，我跟你讲，我研究这个风味，我其实研究了3-4天呐、啊。
1: 这才是真正的价值。
0: 对，不是说哦，真的像看到光鲜亮丽哦，就这样啊就做好了。没有。讲都讲得很轻松，
1: 这才是商业的秘诀啊！
0: 对啊，我花很多时间去找这个东西啊，
1: 然后味道还要很搭很对，你乱加一个它就不对味了，
0: 对不对？
1: 好，不藏私，教给大家，这也算是一个商业机密。
0: 是，
1: 来怎么操作？
0: 就是
1: 来，我们把东东掺在一起就对了。
0: 对，
1: 栗子泥。
0: 对，我会先栗子泥跟这个比较湿的东西，我会先。下去把栗子泥对拌开
1: ，OK， 任何一个葡萄汁都可以。
0: 没有，这个是没有加糖的，
1: 没有加糖的葡萄汁。
0: 对你尽量找就是没有加糖的，
1: 好，
0: 因为加糖的会太甜。你如果去 Seven 在卖的那种葡萄汁，可能都太甜了，因为那都额外加糖。
1: 了解。
0: 对，我不建议使用那种。
1: 而且这是白葡萄汁，
0: 对，
1: 红葡萄汁也不是。
0: 对，红葡萄汁不适合。
1: 了解。
0: 对，
1: 啊，松露油呢？如果说没有松露的话，这个不加会不会影响风味？
0: 我觉得会，
1: 真的啊，
0: 我觉得有差。
1: 哎呦，
0: 但是你可以选择，因为松露油、白松露油本来会比较贵，因为它使用白松露油，有市售有黑松露油，也有松露酱，我觉得都可以替代。
1: 了解，
0: 对，
1: 了解。
0: 松露油，好，可以。
1: 可以吧？
0: 可以。
1: 我存两滴你啊，都无啊。
0: 松露油也要尝试啊。
1: 不是，不要浪费嘛。倒都倒了。
0: 嚯、配饼干啦。
1: 这够吗？
0: 可以啦，可以啦，单吃多可怜啊。
1: 嚯，好好吃。饼干挑选呢？
0: 饼干哦，建议是风味不要过重的。我们之前是用那个黑胡椒的饼干也 OK
1: 哦，
0: 带有一点胡椒风味的也可以，
1: 了解，
0: 因为它不会到完全把它盖过啊，也不要挑太硬的。
1: 了解，哇、哦，这个好好吃哦。如果你这样子一个婚宴，2000块的菜单，大概会有几道菜，或是有哪些东西？
0: 我们会有一个迎宾的香槟，但是那个是无酒精的。然后再来就是冷汤，西瓜冷汤有教过
1: 啊、有。
0: 然后有一个汤，有一个热汤。然后开胃菜大概有12种，对 ，buffet 的，就是让他自己去讲。然后主餐有3种，然后还有甜点大概4-5-6种，5-6种。
1: All you can eat 啊？
0: 对。
1: 哎，怎么那么好？所以你办的这种婚宴是比较属于西式的，
0: 对，西式的
1: 了解。
0: 但是因为也有怕分量数量太多，客人吃不完，所以我们的主餐会用位上的，就是哦，假设6个人 share 3盘或者是6盘这样，我们就是让他用 share 的方式去，主要还是希望大家吃得开心之外，不要浪费食物。
1: 没错，
0: 对，所以我们会用这种方式，然后让大家可以吃饱，然后吃得开心，然后又不会浪费到太多的东西，对。
1: 哦，太好了，这个体验蛮好。我自己好像没有参加过像类似这种吃 buffet 形式的体验。
0: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年轻人会想要的形式会比较不一样。
1: 没错。
0: 对，好了，做好了。
1: 有没有看到，在一个转眼间，我们的鹅肝酱要成型了？我其实不太了解真正鹅肝酱的质地到底长什么样子。
0: 质地是。差不多是这样，然后颜色也是这样，
1: 真的哦，
0: 颜色也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可以来
1: 摆盘了吗？
0: 对，
1: 就这么的快速。但我们今天是一片一格，还是要夹心？
0: 不要夹心，
1: 不用夹心，
0: 喜欢这样。
1: 哇，好可爱啊！哇，如果婚礼吃到像这样子的 finger food， 真的是很开心啊。这个其实如果在餐厅当作是一个开胃前餐，你可以一个浓汤，在3片饼干，我想也都蛮好的。
0: 我们其实有想过要这个，可能会之后会卖
1: 哦，在餐厅。哦，赞。
0: 但是还在想说要用什么样的形式，客人比较能接受。

0: 解。
1: 对，因为毕竟我觉得在做巴菲跟做这个餐食在卖给客人是不太一样的。对，一样还是要看客人的接受度高不高。嗯，这个馅饼。
0: 哎呦，等一下我们一起品尝。
1: 好，这一道。算了，不要讲好了。
0: 你说了，你说。
1: 不要说什么法国的什么的，不要，人家要被误会。
0: 哦，你的意思是说，这道是因为你在法国认识了一位女生，然后她喜欢鹅肝酱，所以你才研发。
1: 上一集好不容易形象有一点扭转过来啊，这一集又开始。
0: 你的温柔跟你的贴心，还有你对餐厅的付出，你对小朋友的爱心，已经深入人心了。你就是一个刚硬的暖男。朋友们，来，请先品尝 finger food。辛苦了。来，我有个情境剧，我在那个婚礼现场，这样一进来这样子，哎，恭喜恭喜恭喜！我是那个男方的远房亲戚，哎。啊，没有关系，你不认识我没有关系啦。他那个红包的部分，我等一下会放哦。哎，拼客户啊！哎，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哎，那个啊，叔叔，嘿，叔叔，啊，然后这样子。
1: 吃完这个，然后警察就来了。立章了，
0: 装的认识，装的认识，这样啊，好幸福，好幸福。嗯。哎呦，我的天哪！我这样讲，在节目上有也许可能不太礼貌，但它有鹅味。
1: 我觉得它的风味的来源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白松露油，它会在嘴巴残留。
0: 白松露不像白松露，栗子的那个我们一开始认为的那个很甜的那个味道，它也不见了，它变成是一种
1: 臭香臭香的。有点臭豆腐的感觉，
0: 就是内脏的腥味，哎呦，好厉害哦！
1: 这个我必须得老实说，就是吃素的人要小心，因为我曾经做这个出来，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办这个婚礼的时候做出来给吃素的伙伴吃，就是荤转素的伙伴吃，他觉得有点不舒服，他说他有点太像了，口味太重了，他觉得有点不舒服，但他是好吃的。
0: 是很好吃的、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之前，心里要先有个准备，因为它真的其实很重口，
1: 它的风味好像
0: 很仿真。
1: 对，
0: 这个是味蕾的魔法，好，把它学起来。也欢迎大家试完之后，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下面提问，或者是有被吓到的话，在下面跟洛伊讲一下。我相信他应该很开心。
1: 啊，不要来餐厅。怪我说，
0: 这个之后餐厅也会卖吗？
1: 可能会
0: 在家里面，如果想说一下怕做太多的话，也可以到若雨餐厅品尝一下，
1: 对，
0: 也不错哦。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蔓越莓乳酪酱，
0: 蔓越莓的乳酪酱，
1: 对，
0: 这个什么？
1: 这个是蔓越莓酱，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自己做果酱，再冰成冰砖，然后加气泡水，就变成气泡饮。
0: 这样子连饮料都很好喝，哎，都是很天然
1: 的。我们就没有在跟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就是实战的。
0: 这真的没在开玩笑啊！
2: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Roy
1: 是
0: 讲讲讲讲的第二个酱是什么？
1: 蔓越莓乳酪酱。
0: 蔓越莓的乳酪酱，
1: 对，
0: 这个是咱们可以搭配沙拉，还是感觉上
1: 沙拉也可以，然后也可以搭配面包、饼干都可以。
0: 所以说这个也算是跟刚才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也算是一个宴客也可以使用的 finger food 了。
1: 对，
0: 哎呦，刚刚Roy 在上一段节目的时候有说到，这个上次宴客的光开胃菜，光这个小小的 finger food 就有四五个。
1: 对，
0: 这也可以当作是其中一个。
1: 没错，
0: 我刚突然间想到，如果最近大家有要开 party， 在家里面朋友要来，吃点轻食，这些就是可以把它传传呢。
1: 对，
0: 你朋友就会觉得你很厉害。
1: 没错，
0: 家里面如果有没有搬新家，或者是有没有搬迁，找朋友来这个 house party。准备这个 finger food， 这个添增你这个整个家里面的气质，
1: 而且又简单。
0: 对啊，
1: 对哦，
0: 好，感觉这个酱就会比较稍微多一点食材咯，
1: 多一点，但也没有增加难度，
0: 也没有增加难度。
1: 对，
0: 我们还是先从食材开始介绍。
1: 好，
0: 准备的是法棍。
1: 对，但是这个是软法。
0: 软法。
1: 对，
0: 了解。这个面包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1: 我觉得挑个人喜欢的，然后风味不要过重的，比较能衬托出你酱料的。因为基本上一般在做普切塔就是用法棍，不然就是用软法。
0: 了解，这个叫做普切塔。
1: 普切塔。
0: 普切塔。是这样吗？
1: 没有那么没有那么
0: 法
1: 式。但那个普切塔主要就是它的意思是，它现在已经是通用的，它主要的意思是煎过的面包。面包是脆的，
0: 哦，了解，那是一个面包的处理方式，
1: 对 对，
0: 就叫普切塔，
1: 对 对， 对，
0: 好，学起来哈，来泡过水的腰果，
1: 对，泡热水，
0: 了解，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
1: 罗勒，
0: 对，哦，这是做罗勒，好，这个咧
1: 燕麦奶，对，
0: 其他的奶来代替，
1: 尽量是风味比较过重的，杏仁奶我觉得比较不适合，豆奶可能也不适合，燕麦奶我觉得比较能衬托出它的香气。所以我才选择用燕麦奶。
0: 了解。好，果干。
1: 对，这个是蔓越莓果干。
0: 哎呦，好，今天的主角。
1: 对，
0: 来，
1: 核桃，
0: 这个营养酵母。
1: 对，
0: 这个
1: 是苹果醋。哦。啊，替代白酒醋也可以，苹果醋也可以，所以尽量是水果醋。
0: 了解。
1: 就米醋可能比较不适合，太强烈了。
0: 了解。乌醋也不要加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做西餐，尽量就以西式的东西为主。
0: 了解。巴沙米特醋呢？
1: 也它风味也太强
0: 也太重了，
1: 对对 对， 对，
0: 了解。好，糖，这个什么？
1: 这个是蔓越莓酱，但因为我觉得主要做下来这个颜色不够红啊，不够，我觉得不够鲜艳，所以我才会再多加一个这个。这个可加可不加，
0: 了解，
1: 这不影响风味。
0: 也是市售可以买得到的吗？
1: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哎呦，
0: 透露一下怎么样制作？
1: 我们用糖跟冷冻的蔓越莓下去煮，
0: 了解，
1: 熬了大概三四个小时，对，
0: 好香哦，欸，你不讲蔓越莓，我这样闻像草莓酱，
1: 很多，其实它是综合，这有蔓越莓、覆盆莓一些莓果类的，哦，
0: 它算是综合的果酱，
1: 对对对对对，但主要是要增添颜色，但这个东西在餐厅有，但是它餐厅是做饮料，我们是把它做成冰砖，自己做果酱在。冰成冰砖，然后加气泡水，就变成气泡饮。
0: 好赞哦！
1: 对，
0: 这个好赞哦！这样子连饮料都很好喝，哎，都是很天然
1: 新鲜的。我们就没有在跟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就是实战的。
0: 这真的没在开玩笑啊！
1: 对，
0: 如果有客人还觉得若雨的餐厅在开玩笑，那你本身就是一个好笑的人。
1: 这样会得罪客人。
0: 真材实料。
1: 对，
0: 去若雨的餐厅吃。就可以放心的品尝，没有科技与狠活，
1: 没有，
0: 全部都是真材实料，连一个小小的酱都是自己制作的。
1: 对，
0: 我可以，
1: 可以
0: test 一下吗？
1: 可以，
0: 这样，哇，真好吃，很好吃，这么棒的东西，它在这道菜里面，居然只是一个小配角。
1: 对。
0: 对不对？想必这个 sauce 大家也可以把它学起来，这个酱也把它学起来。
1: 没错。
0: 好，我们怎么开始？
1: 我们先打腰果跟燕麦奶。
0: OK。
1: 然后，因为我们主要是要做一个 蔓越莓乳酪酱。嗯，所以我想要的质地是滑顺的。
0: 了解。
1: 所以我会先打蜡糖。
0: 好，这里进去了。
1: 对。然后这个比例是有固定的。
0: 了解。
1: 所以就照比例去做
0: 的。好，你今天的比例是否节目？还是你在餐厅也是做这样的比例？
1: 一样的，就是餐厅怎么做，我就教观众怎么做。
0: 好，
1: 我们也就不藏私了。
0: 了解。
1: 啊，但是还是要来啊，还是要来餐厅吃饭，可以来看我了。
0: 好，来喽。
1: 我们打三分钟。
0: 三分钟。
1: 对。然后这个蔓越莓先不要下，因为我想要它有一点颗粒感，所以我会分两次下，三分钟打完之后才会下第一次，然后后面第二次下去之后就稍微打一下就好了。
0: 好，
1: 然后这个酱也是最后再下就好了。这边再打，我就直接煎面包了。
0: OK， 我越来越会操作它了。
1: 那我们用
0: 快速，
1: 对，

0: 让它可以，对对对，然后再加快，这个速度叫
1: 这样子，
0: 对，
1: 这样子好，
0: 对，上面给它打，
1: 有让它流动，
0: 对，
1: 倒数一分钟，
0: 哦，它可以直接计时哦，
1: 可以，温度上来了，
0: 没关系，
1: 没关系哦，好。
0: 正常它在搅拌的时候都是会产生温度的，因为这种东西通常要很高的转速才打
1: 动，才打动。
0: 对，
1: 而且可以变浓汤，不光这样打，不用加热就变浓汤。
0: 对。
1: 好，三分钟搞定。哦，你看浓汤，我感觉是咸咸的。
2: 下一半就好了。
1: 好。加蔓越莓的蘑菇浓汤。
2: 我加一点盐。
1: 加盐巴，我就说这个是蘑菇浓汤嘛。
2: 好的，
1: 好，再打。
2: 对，顺转一下下就好。
1: 顺转一下下。
2: 对，
1: 慢慢的哈。太快了。
0: 可以，可以这样就好。
1: 20秒。
2: 好。
1: 8 7 6 5 4 3 2 1 OK，
2: 这个在20秒，
1: 在20秒，好好吃的这个综合果酱。好，我看一下我们这个软发煎的也是这样子恰恰的，那你的火都感觉很温柔哎。
2: 对，
1: 你并没有用到很大的火去。
2: 不用太大。
1: 看一下这个质地，
2: 这样就可以倒出来，
1: 倒出来了、哦。
2: 对，然后剩下我们用拌的就好了。
1: 好，
0: 它现在是因为它热的，所以它会比较水一点。那你放在冰箱一天，可能就会变得比较稠。
1: 了解。
0: 对，那个质地才是一个酱的质地。那现在有点水，没关系。
1: 好，
0: 那我们待会一样可以抹来吃。
1: 这是可以吃的吧？
2: 可以，可以。
1: 好，这是热的啊，热的。
0: 哎，你要记住这个味道，因为我待会我们还会加一些其他东西进去。
1: 好好吃哦，
2: 对，
1: 很 creamy。原本以为我会觉得它是一个那种优格的感觉，但其实没有，它很像是莓果的奶油酱。我自己的感受
2: 是
1: 奶味比较重，然后有那个一点点那个起司的感受。哎，很好吃呢，
0: 很好吃，
1: 有点美式。我觉得有一点美式，好好吃哦。
2: 那我们来切这个。
1: 好，罗勒。
2: 对。
1: 啊，那是无罗勒，高赞塔刚没在。
0: 九层塔，我觉得九层塔的风味太强烈了，所以我个人比较不建议用九层塔。
1: 了解。
0: 对。罗勒的风味跟九层塔毕竟还是有差异。
1: OK。
0: 对。
1: 如果没有新鲜的罗勒的话，在大卖场也有卖那种罗勒香料、嗯，那个也可以吧？
0: 可以，
1: 稍微味道没那么重，那你可以稍微多撒一点点。
0: 对，可以。这个是
1: 吗？哎呦，一半的这个莓果干先进去打，一半直接再加进去。
0: 对。然后，如果你是用完可能隔天要用什么的，你可以核桃就可以放进去。但是如果你是要常备着，那你核桃另外放没关系。
1: 怕核桃软掉。
0: 对，好，我们来。
1: 哎，就这么简单哦。
0: 对。
1: 既然这么简单，那就要用一个厉害一点的盛盘来。
0: 没错。
1: 来，刚刚从后面砍下来。我们后面有一个农场啊，还有一片森林。
0: 好。
1: 来，我把这个放这里。
0: 好。
1: 啊，好棒哦。
0: 直接摸。
1: 腰果泡过水的腰果真的是做酱的神器。你不讲，我刚吃啊，我以为是里面可能加了面粉，甚至加了奶粉。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 creamy 的那个满足感是有多惊人。哎，奶粉在餐厅也会常入餐吗？如果吃奶蛋的话，
0: 一般都用鲜奶，鲜奶油，鲜奶油。
1: 了解。
0: 奶粉比较少听到，对。
1: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妈妈有时候泡完奶给我喝，还肚子还饿的话，我妈都会把那个奶粉放我前面，然后拿个汤匙，我就这样吃奶粉。
2: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哎、欸，有没有观众朋友们也这样子？很好吃，奶粉很好吃。
2: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这么
1: 奶粉真的很好吃啊！大家回去试试看，长得像大树一样的那个牌子很好吃，对，好漂亮哦。莓果酱搭配罗勒，这个味道是对的吗？又有胡椒，黑胡椒，
2: 对，
1: 这一家人吗？
2: 更惊人的事情就是他，
1: 你远房亲戚过来拜年啊，
2: 就像你去那个
1: 去婚礼，人家乱录。
2: 好了，
1: 好了，观众朋友们，请进美场，太棒了，这个 finger food 一下又瞬间高级了起来哦。好，来，吃看麦，好不
2: 好？
1: 品尝时间，辛苦，试试看。哇，天哪，超级搭！刚刚我吃的这个莓果酱就是比较奶，
2: 嗯，
1: 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是冰淇淋的质地，但加入了坚果、黑胡椒，还有我们的罗勒，
2: 嗯，
1: 它的气味就一下到了意大利去了，它变成是一个意大利风味的一个 sauce，
2: 它会很有层次，
1: 咸甜咸甜，然后你再咬到坚果，它又多了一个坚果香气，加下一点点油脂进去，
2: 对。
1: 再搭配我们这个有口感的软发，很过瘾啊！
2: 对，
1: 很过瘾啊！
2: 这很好吃，
1: 非常好吃啊！今天两个酱交给大家，在家里面自己好好的这个复习一下。接下来如果要开家里面的派对的话，都有一个自己非常惊艳拿手的 finger food，
2: 没错，
1: 绝对会让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对你刮目相看。
2: 是哦，
1: 再次谢谢 Roy，
2: 客气，
1: 感谢你，
2: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欢迎所有的球迷朋友继续收看第一天的2026年佛光杯的比赛。那么第一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呢，将会轮到两支女子组的球队来进行交手。那么在两支球队方面呢，穿着黄色球衣的将会是雪梨大学，穿着蓝色球衣的就是澳门浩俊。那么特别要介绍澳门浩俊篮球队，因为这是他们女子组第一次来到高雄巨蛋，准备要来进行今年的佛光杯的第一场比赛。所以我想对于浩俊来讲呢，应该是一个蛮有意思而且是蛮难忘的经验。那么很高兴呢，在今天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小轩教练来担任讲评。教练你好。
1: 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常富宁，一起为大家带来2026年佛光杯的比赛转播。那么当然呢，我想对于澳门浩俊来说，他们在过去其实男子组的球队来到高雄巨蛋已经打了蛮多年的，女子组是第一次。
1: 对，那这支球队其实在2024才刚成立哦，那在2024年已经完成了2年的澳门联赛跟银牌赛的双连霸，
0: 对
1: 对，同时也是澳门3对3的联赛的冠军队伍哦，所以是澳门近年新兴女子篮球的俱乐部一个队伍。
0: 是，那么在前一场比赛当中，林肯大学跟光明大学呢鏖战到了延长赛，才由林肯大学99-91拿下了比赛的胜利。那么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就是雪梨大学跟澳门浩俊之间的对垒。那么在今年的佛光杯呢，从今天第一天开始，一路要打到8月2号，所以喜欢篮球的球迷朋友，如果说您正好在南部的话，不妨呢就来到高雄。最近高雄的天气其实不会太热，如果来到高雄，进到高雄巨蛋看比赛，不仅呢可以吹吹冷气，看看精彩的球赛，而且呢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有抽奖活动，这是一举三得。姐姐就来为大家介绍三位裁判，那么三位裁判呢分别是薛富兴小姐，另外还有你好小姐以及朱一轩小姐。刚刚提到的，那么雪梨大学呢是穿着黄色的球衣，那么澳门浩俊今天穿着的是蓝色的球衣。那其实雪梨大学他们成军也是蛮早的，
1: 对，
0: 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当中，3对3的比赛当中也有蛮不错的表现。
1: 没错，其实这两个球队呢，其实都属于各自篮球体系中近年快速成长的代表哦。那雪梨大学呢，代表澳洲成熟的一个大学篮球培育制度。那澳门浩俊呢，则是澳门近2年崛起最快的一个新兴俱乐部。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也是一个力量跟速度，还有成熟体系跟新兴势力的一次对决。
0: 对，确实。比赛马上就要展开，今天看起来在场上的在高度上面，其实绝对高度并不是雪梨大学占优势啊，
1: 是，
0: 而且一开始澳门浩俊就拿到球，澳门浩俊比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阵中有2位来自于台湾的选手。
1: 没错，那现在背号18号的艾玉洁，其实当初也是从普门体系出来的，
0: 对，
1: 一个佛光的门徒的学生哦。
0: 一开始切入到篮下，先得到分数。刚刚是不是发球的时候有点不太小心？
1: 对，发生了失误。嗯。那其实这两队现在目前看起来，其实身高没有太大的差距哦。
0: 对。这对澳门浩俊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消息啊。
1: 是。
0: 那除了刚刚介绍有2位来自于台湾的球员呢，在澳门浩俊的球队当中，等于是来助拳的。那当然，整个澳门浩俊的这个俱乐部当中，有好几位是来自于澳门大学的球员。
1: 是。
0: 背号16号的潘颖雅，篮板球下来，在背号18号的 Reina Chow 的手中。
1: 那其实以澳门这支球队哦，他们是以年轻世代的球员为主体哦，所以他们在速度上跟拼力上，其实是可以非常让我们期待的。
0: 对。也希望我们的2位选手能够赶快跟其他的澳门浩俊的俱乐部的选手，大家能够融合在一起。
1: 没错，因为其实现在场上的艾玉洁是我们台湾本土球员以外，那其实另外一位李汪豪目前还没有上场哦。
0: 对。
1: 但其实这位球员是蛮特别的，他是国防医学院的毕业学生，那目前他已经考过国考，其实现在已经在那个医院去做实习了。哦。对，已经在开始做那个住院医院的训练。哇哦。
0: 真的是蛮不简单。那刚刚。

0: 雪梨大学的进攻。篮板球掌握在澳门的手上。浩俊篮球俱乐部今天在早上稍早的比赛里面比较可惜输给了对手，这是男子组的比赛。
1: 没错，他们其实一开始是获胜的哦，但是在最后第四节的时候被如波大学拼成了平手，然后进入到 OT 延长赛。
0: 对，直接掉到篮下，想要靠身高优势，不过这个球被守下来了。
1: 那其实雪梨大学这支球队呢，其实目前还有阵中有一些好手是留在澳洲在准备 NBL One 的东区的联赛赛事哦，所以其实目前阵中只有十位选手到台湾来进行比赛，
0: 是有点势单力薄了。
1: 是，
0: 但是这样子的话，可能可以保证大家都可以打到球。
1: 是，因为毕竟在不同地方，其实如果球员都可以有机会练习到的话，其实这个在累积上的经验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0: 对对对。我刚刚准备要把球给救回来的时候，陈敏瑜倒在地上，背号二号的陈敏瑜。
2: 阿敏瑜啊，你嗰只突破啊，你嗰只突破啊，敏瑜，你嗰只突破啊，你要结金啊。
0: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希望我们的选手能够听得懂澳门浩俊的广东话。
1: 是，但是其实还好的是，球场上其实有时候真的是靠肢体语言去传达彼此想要在球场上执行的任务哦。
0: 对，
1: 所以其实在这一块我觉得还好，因为在篮球上我们也非常多的共通的共用的术语。
0: 没错，
1: 对。
0: 刚刚长传急攻到前场，很可惜啊，自己的队友球没有办法能够控制在手上，出了界外，球权又再次回到了雪梨大学的手上。双方打到目前为止4-3，雪梨大学暂时领先一分。在末外线露出了空档，这个三分球出手非常果断。
1: 没错，其实这个空档是可以出手的
0: 哦。这手压下来的动作，所以造成了背号七号的雪梨大学的 Alexandra Madison 的犯规。
1: 那其实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澳门现在都以转换快攻为打体为主体。那其实，在雪梨大学的部分呢，他们会比较以半场的 separate 去为主攻的方式。
0: 对。
1: 所以，其实在这部分，如果澳门可以把节奏再打快一点，其实是有机会可以跟雪梨大学抗衡的。
0: 没错。可能在快当中还要减少失误的产生。
1: 没错，因为其实在打快的过程中，其实最怕的就是在传球传导上的失误。
0: 两罚中一。潘英雅到目前为止在球队的四分全部都他拿到，他投进了一个三分球，然后刚刚罚球又是两罚中一。
1: 那其实今天一整天的比赛哦，其实在各队的罚球命中率哦都还没有达到一个水准，所以其实今天大家在第一场赛事的时候都还在适应这个篮筐。
0: 我就想请教教练了，就是有时候我们再到一个新的球场，尤其是在室外跟在室内这种巨蛋型的球场，那种空间感是会差很多吗？
1: 其实是会差很多的，因为毕竟平常我们是在学校端训练的时候，其实是有空间的限制的。那我们在视觉上跟跑动上的空间感，其实不会觉得这么的大跟这么的远。可是当你进到巨蛋的时候，其实这个视觉的空间在蛋型缩下的位置下，其实在我们的视觉上是会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可能球员会觉得我可能一样是跑15公尺，但是我可能已经跑了20公尺以上的宽度。
0: 背号三号的是 Yvette Volk， 同样的也是两罚中一，球被碰出了界外，是背号七号的熊嘉琪把球给碰出界外。进攻时间还剩下10秒钟，三分外线的出手力量稍微短了一点。每一年来到七月的时候，大家都蛮期待佛光杯的比赛，因为这是个国际型的邀请赛。
1: 没错，其实如果可以透过在国内就可以跟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球队去进行交流，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0: 对，那我们这一次参赛的球队包括了像是佛光大学啊，像是政大啊，都是首屈一指的球队。
1: 是。

0: 哦，球队的得分之钥潘颖雅刚刚有了犯规。好，说着背号一号的李汪豪现在来到了球场上。
1: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是一样，我们的借将，看我们今天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0: 对，正在罚球线的是背号二号的 Chloe。今天大家的罚球到目前为止都是两罚中一，
1: 没错。
0: 忙中有错，球又拿回来，到了底线去高射得分，又是他，潘颖雅。
1: 哇，刚刚这个上篮其实算有点太空漫步的方式。
0: 对对对对对。看一下慢动作重播。球本来没拿好。
1: 是。所以才会阴错阳差的造成了一个 M1 的一个表现。
0: 对，果然 M1 就拿到了三分。这一波的进攻投进了两分，加上罚球一分，也让澳门浩俊现在暂时一分领先，7-6。
1: 其实可以看到现在雪梨大学就有非常多的挡拆的方式，然后去借由空间感，然后有可以去切入，然后去制造对方的犯规，然后可以进行轻松的罚球得分。
0: 对，哦，是我们的背号一号的李汪豪的犯规。第一罚没有罚进，站上罚球线的是 Alexandra Madison。 今天大家讲好都是两罚中一，没有人比较好。
1: 其实透过荧幕不一定看得出来说现在场上的选手有多高，那其实现在场上的球员目前光多数都有将近到180公分哦，
0: 对，
1: 所以其实是非常高的。嗯，
0: 像熊嘉琪刚刚走步的这一位就有181公分，
1: 是。包含刚刚罚球的 Alexandra 就是刚刚都有178公分。
0: 对，但我觉得就吨位上来看，好像还是雪梨大学在身材上面吨位的优势好像比较明显一点。
1: 是。但目前并没有看到他们有透过身高优势在打内线哦，反而都是透过外围的挡拆去进行去切入，然后去制造外围的切入的空间。
0: 突然之间变换方向，还用左手先把球给保护住，但是裁判并没有享受，
1: 是，
0: 反而倒是投进了一个插板的三分。这球我得说好像有点运气。
1: 对。因为他毕竟出手的时候已经受到干扰了，都加上是以打板的方式进球，但就像教练说的，只要能进球，不管你怎么出手都是好球。
0: 没错，两分最可爱。
1: 对，更何况刚刚是三分。
0: 是，那可爱又多了一点。
1: 对。
0: 三分外线挡好的一个出手空档。哇，潘颖雅真的是球队当中得分之钥。
1: 没错，非常的有信心哦。有空档绝对出手。
0: 现在球队的10分全部都他一个人得的。
1: 目前时间已经过了将近要7分钟哦，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会担心说，如果能持续这样的得分能力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在体力下滑下，如果还是只能单靠他在得分的话，那这可能就会比较危险一点。
0: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隐忧了。
1: 是。
0: 看到篮筐的另外一侧，这一次勾射被对方干扰了一下，篮板球下来在雪梨大学手上，赶快要把球给救回来。雪梨大学在这一波的转换当中似乎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乱，
1: 是，其实他们在转换快攻的意识是有的、哦，只是在处理球的这个细腻度上，其实待会是不是看可不可以调整一下？不然其实有很多次的转换快攻机会，其实都是因为彼此之间的传球失误造成没有得到有效的一个成功率，
0: 就比较可惜了。
1: 是，
0: 刚刚换上来的是背号11号的屈宏杰，突然之间切入到禁区，两个人的关门防守有人犯规。
1: 其实林颖霞背后21号林颖霞虽然身高只有165公分，但是她其实是澳门代表队的选手、哦、嗯，
0: 对，刚刚看她找到空档切入的速度也是蛮快的。
1: 是，那其实可以看到澳门浩俊这几支比较身高比较没有优势的选手，其实都是算比较球场上主要的得分手。
0: 对，罚球有，靠着罚球又让澳门浩俊拿下了2分的领先。其实进去的队友已经跟他要球要了半天了，
1: 是
0: 最后18号的 Reina Chow 还是决定自己把2分给放进，漂亮一个 No Look Pass， 哇。
1: 这就是我们的本土好手、哦、
0: 对，在空中还拉了一杆呢。我们注意看重播画面，在空中拉了一杆之后跟对方身体接触造成的犯规。
1: 我18，今天这个狂阵是太不尽人意的，想让人家没办法两颗都聚中，
0: 真的。6号2发没发，没有罚进。第一节时间剩下2分28秒，底线的3分球投进。这球 Olivia。
1: 那其实现在目前两队都是采取盯人防守的方式哦，所以在第一节大家都还在试两队的一个进攻模式，嗯，所以就待会可以看一下，待会进入到第二节的时候，两队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攻守模式？
0: 对，
1: 看谁最快进入佳境。
0: 然后当对方在防守上面做了一些调整之后，进攻上是不是能够相应的马上做出回应？
1: 对、哦、这个非常重要哦、嗯、因为其实你在球场上的解读能力，其实在控球的下指导旗下，你要打什么 separate 其实就非常重要。
0: 对，勾到另外一边，结果没有人在右侧边来顶抢防守篮板。
1: 对哦，因为所有的防守都被持球者吸引过去了。
0: 对，刚换上来的林子妍一上来3分外线马上就出手。
1: 是，那林子妍其实也是队中的主要得分手、哦、
0: 对，这边也是3分拿到 catch and shoot， 哦，运气不太好，
1: 是晃了一圈还是滚了出来。
0: 第一节剩下最后的66秒钟，篮下篮板球没有人来把背号15号的 Sophie Hannah 给卡出去。那今天在目前为止篮板应该拿了不少。
1: 对，因为其实澳洲体系的球队基本上都不太怕身体碰撞，所以其实他们在卡位篮板上其实是会做得非常的扎实。那其实目前可以看到，其实澳门浩俊龙目前在找人的部分好像有一点小状况，因为其实现在目前让雪梨大学有非常多大空档的三分线可以有出手的机会了。嗯，
0: 所以刚刚看了一下 Sophie 背号十五号的 Sophie Hanna 已经抢下四个篮板，其中有三个是进攻篮板。
1: 因为其实进攻篮板第二波的掌握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子能够让澳洲有更多的

0: 机会可以进行二波进攻。
1: 这可能是浩俊在下一节哦，这个球被抄掉了。这就是 Sophie Hannah 自己带上来之后，在篮下左手放进两分。
0: 对哦，这个小失误造成对方在最后尾段的时候还可以顺利的拿到中央快攻的两分。
1: 对。
0: 那现在也看到雪梨大学现在已经开始把防守压得比较高一点了。
1: 看看浩俊有没有办法能够立刻做出回应。球出界，球权还在澳门浩俊的手里。进攻时间剩下八秒。必须要赶快传出来，差一点五秒钟没办法传球。
0: 那现在还有第一节最后一波、哦。嗯。那但是这个犯规是合理的哦，因为其实在最后一波十四秒的时间点，可以先遏制他们有机会转换快攻去换成分数哦。
1: 是。
0: 先让他们阵中可以能够沟通一下，在阵地战的时候防守站位跟人找人可以先对到位。嗯。啊！但是现在进入加法状态了，
1: 对，
0: 那就非常的不划算。
1: 可以，还有一次的罚球机会。这次两罚都罚进，看来雪梨大学好像慢慢的适应篮筐了。
0: 是。
1: 52号的林子妍先退场。16号的潘英雅再回到球场上面，看了一下时间之后，哦，这球打得非常帅气，只可惜放篮筐的时候球放的稍微力量大了一点。
0: 对哦，因为这一球在切入的协防上也是有出了状况哦，让他可以一条龙可以直接切杀上去。
1: 比较可惜的是，澳门浩俊在第一节中段的时候还能跟对方打成平手，但是第一节打完现在落后给对方12分。
2: 争取更多时间，防范未然，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3: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4: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5: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6: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7: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8: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9: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10: 我负责照顾阿嬷，
11: 我负责照顾小乖。
2: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

0: 各位观众，那么在第一节的中段，蓝色球衣的澳门浩俊还可以跟黄色球衣的雪梨大学大概可以打成平手。不过第一节打完落后十二分，教练觉得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1: 我现在觉得问题出在说，在澳门的防守部分其实常常交代不清哦，所以常常让雪梨大学有外围的大空档。那目前在就是说，目前澳门队只有两位跳出来得分哦，目前是只有潘怡雅的十分跟林以霞的两分，
0: 是，
1: 所以这个在得分点上必须要再有更多的其他的选手跳出来。
0: 另外一个澳门浩俊可能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已经让对方抢下十五个篮板球了，
1: 那
0: 对方在身高方面可能也并不是明显有优势的情况下，澳门浩俊的卡位篮板可能要做得更好一点。
1: 对，因为其实你让雪梨大学能够掌控更多的篮板，其实是让他们更有机会可以稳定的在篮下或者是外围进行得分。
0: 对，好，比赛进入到第二节，现在准备要发底线球的是雪梨大学。在罚球线附近快速的转移球，右侧边这个篮板球好，刚刚在第一节尾声的时候教练也提到了，雪梨大学已经把他们的防守圈扩大了，那现在澳门浩俊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状况？

0: 是，如果他的防守范围越大的话，其实就要透过外围比较小资的选手去透过切入，然后进行破口，让外围有机会可以去进行投射，或者是在于路边补防的时候，可以让他的内线中锋可以发球进来，去轻松的得两分。嗯，对。那我觉得现在澳门的防守问题是他们的防守太缩了，所以进行外围有让雪梨大学在外围有很大的空档，所以当他在扑防的时候，他又可以选择第二波的切入。
1: 对，
0: 所以其实在防守上可能要再守上来一点，嗯，让雪梨大学没办法可以第一时间就做瞄来，然后可以选择出手。
1: 球权再回，哎呦，差一点点。我们的背号十八号的艾玉姐刚刚没有在注意自己的队友，
0: 对，
1: 底线的三分外线出手空档力量稍微大，
0: 这一球的三角配合就进行很漂亮哦，让自己的队友在外围有空档，但是就是可能把握度，希望待会可以再调整一下。
1: 对，雪梨大学在第二节到目前为止三波进攻都还没有办法得手，
0: 对，但是其实空档都是有的，
1: 对。
0: 但其实如果让雪梨大学开始掌握住命中率的时候，那其实就非常可怕，等于说他在内线又可以得分，外围又有他的命中率，那等于澳门在能够怎么把分数追上的功力，他需要花更多的功夫哦。
1: 确实，两个人在同一边，结果在准备过人的时候，背号三号的雪梨大学的选手 Evavok 犯规。
0: 没错，刚刚其实要进行挡拆还是要进行随球，其实这两个线刚刚是有一点没有对到线的哦。
1: 所以就是可能彼此之间熟悉程度还不太够。
0: 是。
1: 这种情况通常比较不会出现在大家已经一起练球一段时间的情况之下。
0: 是，或者是你在持球者，你要下指示，你要请你的中锋来替你挡拆，还是说你要让他进行跟你的一个假随，然后让他有空档以后进行切入。
1: 明确一点。
0: 是。
1: 篮下篮板球，这次被我们的背号十八号的阿姨姐拿到。潘英雅上来已经连续制造对方两次犯规了。
0: 没错，他的进攻欲望非常的强烈哦，可以看到他其实只要持球的时候，他其实都是想要进攻篮筐。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一开始第一节讲的隐忧哦，如果整个球队只有他在进行发动进攻的话，那在于后续后半段，如果开始雪梨大学有进行防守上的调整，那可能在其他点还没有跳出来的话，那就可能会比较辛苦。
1: 对。潘英雅这次两罚都罚进，身高163公分。
0: 那看起来澳门有进行防守上的调整。
1: 对对对，他们现在守一个区域哦。
0: 是。
1: 篮板球还是没有拿到，给对方第二波的进攻机会。不过不能让对方这样一直投啊，投到他命中率出来你就伤脑筋了。
0: 对，
1: 切入之后很可惜被篮板给挡住了，不过后面我们自己的队友李汪好把这两分给放进。
0: 没错，我们现在在双塔连线哦。
1: 双塔连线。
0: 但目前看下来，虽然有空档，但雪梨大学并没有把握得分哦，所以其实看起来看似好像有奏效，可以抑制雪梨大学的得分。那澳门现在目前也是在追分的状态中。
1: 对，第二节进行了三分半钟左右，澳门浩俊一共得到了六分，雪梨大学还没有得分，所以现在请求了一个暂停。
0: 没错，因为现在可能教练也发现了澳门现在目前祭出了区域防守，所以可能要针对这个防守去改善他们现在的进攻模式。
1: 对。那在澳门浩俊这边呢，一如刚刚教练跟我聊到的，目前的得分的主力呢就是背号十六号的潘英雅，然后今天已经投进两个三分球，罚球线上也罚进了四分。那其他的队友必须要赶快加入到战局才行。
0: 没错，那因为其实 说实在，浩俊里面其实内线的身高其实都不矮哦，包含都有183、178或者是180的选手，所以其实真的两边目前都还没有看到在内线有一个 low post 位置的一个单打模式，所以其实我还蛮期待待会是不是有一些进攻模式可以调整，不一定都只有在外围的投射或者是只有切入上篮得分的模式。
1: 是，
0: 对。
1: 看看澳门有没有办法，澳门浩俊有没有办法能够及时做出一些调整。
0: 对啊，因为毕竟比赛只要分数比较相近的时候，比赛的节奏跟比赛的张力才会比较精彩。
1: 对，潘英雅一个人拿到18分当中的12分，你看看，哇，
0: 所以说这个。那我们就看看他的体力当可不可以撑到第四节。
1: 对对对。好球，篮板球被我们的一姐给拿下来，长传到前场，这个球
0: 稍微可惜啊，嗯，有点迟疑哦，不然其实第一拍直接上去的话，其实是有机会拿下这2分的
1: 哦。对啊，21号的林颖翔。哦，马上澳门浩俊这边就请求了一个暂停。
0: 是，其实这个暂停接蛮近的哦，所以其实会比较好奇说，其实澳门教练是想要传递给球员什么资讯？可能是在于转换快攻处理球的方式，还是说在刚刚在防守上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再调整？因为毕竟刚刚雪梨大学还是有非常多的空档可以进行外围的投射，只是说目前他们的命中率偏不理想。但是如果刚刚的外围都投进的话，其实这个分数的延伸会更广。
1: 对，通常确实就像刚刚教练所说的，比较少说在大概1-2分钟的左右的时间里面，对方才刚好一暂停，我方马上就喊一个暂停。
0: 没错。
1: 在第二节的投篮命中率上，到目前为止，雪梨大学是6投0中，其中呢，3分球出手了4次，2分球出手了2次。最棒的一个消息是，雪梨大学在第二节他们仅仅只有2个篮板球。嗯，
0: 他们有在防守上进行调整，就会差很多。因为在2、3区防守，其实会让你自己原本的队友会在禁区里面比较多人，那可能在篮板的掌控度就会比较有优势。
1: 对。
0: 那刚刚林颖霞好像是有被打到的部分哦，他现在已经示意教练他需要换人哦。
1: 3号现在看起来是雪梨大学他们在进攻上面的一个蛮重要的重心，因为今天有很多次在第一节的时候，蛮多的进攻都是由他来发动。
0: 哦，因为他是正中的队长哦。那其实之前也有讲到说，其实他是队中的一个控球一个领导者，所以其实今天整个雪梨大学的一个进攻节奏，其实会看他的表现来呈现，说到底他们今天的表现结果会是比较顺利的，还是说节奏会被澳门带走？
1: 那现在他跟潘英雅两个人互相防守就有趣。好球，这球突破之后的上篮，好球。
0: 结果更有趣的是，明明希望这种高度有将近181公分，应该是要打内线，结果哎，他竟然有能力可以从外围去进行切入的突破得分，也是一件好事。
1: 也是一件好事。
0: 因为毕竟高个子在外围防守上，其实脚步上一定会比较慢一点。
1: 对。
0: 那如果他有这个切入跟速度的能力，可以在外围进行突破得分的话，那其实也会借由后续如果落边过来协防的时候，他的队友在外围就会有很大的3分线空档可以出手。嗯。
1: 现在罚球线的是15号的 Sophie Hannah。他今天抢了蛮多的篮板球的，但这个球他虽然没罚进，还是被他拨到自己队友的手上，结果被 Madison 给投进2分。28-20，在第二节就是浩俊稍微把分数追回来了一点。
0: 没错。
1: 而且我发觉雪梨大学蛮有爱的，就是当澳门浩俊的球员倒地的时候，他们都会去拉一把。
0: 没错，其实这就是篮球美妙的地方哦。虽然彼此在球场上竞争，但是在需要彼此可以去扶持一下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很愿意做这件事情。
1: 这球雪梨大学出现了失误，Chloe犯规了。可是我发觉男生啊不太会。

0: 过这样的事情，女生比较会。
1: 嗯，其实我觉得我今天这样整场看下来，其实男生也有啦。
0: 哦，这样子。
1: 对，可是那个是在胜负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时候。
0: OK。
1: 但是如果胜负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可能这个部分就是由队友彼此之间来扶起来了，因为那时候大家的身体碰撞跟情绪张力就非常的大。
0: 对对对。球在地板上，双方抢来抢去，结果是在雪梨大学手上。Event 换手运球之后，后面把球拨了一下，底线的三分球出手得分。
1: 哇，现在虽然是进了这么一颗三分，但是等等要看一下会不会队长带领大家开始提升他们的命中率，那这个会对于澳门来说可能就会比较危险一点。
0: 再转移到底线，突然之间跨了一步，这一次的横向跨步并没有收到最好的效果，不过又是对方的进攻篮板，这次篮板球掌握在浩俊的手上。李旺浩把篮板球给摘下来之后，造成了对方的犯规。这时候要进入加罚状态了，哦，第二节还有4分09秒，那接下来雪梨大学的犯规都要让浩俊站上罚球线。
1: 没错，其实两边进行到加罚的时间点其实都蛮早的，所以其实在防守上其实等于说在脚步上的动位他们可能要再提升一点，不然如果都借由犯规来制造对方的停球或是球权的话，可能在后续上球员的运用就会比较辛苦，因为毕竟雪梨大学只有10名的选手。
0: 犯规跟人都会不够用。
1: 对。那如果你又是主力的话，那也要看板凳深度够不够。
0: 对对。这一点，澳门浩俊就是比较兵多将广。
1: 是。那其实，在打到第二节的过程，其实教练已经进行非常多次的换人哦。
0: 横跨步之后，在篮下很可惜，李王好的第二波球没有能够放进，被对方打了一个转换快攻。三分外线的出手，这球有了。
1: 哇，现在已经被 Effect 的队长三分线已经投出信心了哦。
0: 他已经投了两个了，
1: 对，
0: 都在第二节，
1: 而且都是在两边的 corner。
0: 对。直接压到禁区，这个球传的球速比较快。哎呀，
1: 其实意识是好的哦，
0: 只
1: 是传球的位置稍可惜了。
0: 哇，刚刚队长的带领，这两个三分球又让双方现在回到12分差距，等于浩俊在前面的7分钟的第二节比赛时间做了白工。
1: 对。那现在其实他们在自己的失误控制上其实要能够掌握好哦，不然会借由太多次的失误让对方有机会拿到分数。
0: 对，转移出来，这是一个三分球的出手，投篮空档，力量轻，
1: 差一点点哦，还有还好还有一点擦边球。
0: 对，不过我觉得这样子打出空档来比较有轻松出手的机会是好的。
1: 是。
0: 浩俊的球员跟裁判讲说，球应该是雪梨大学播出界外。
1: 没错，所以现在两位裁判在进行讨论哦，看这颗球的判决是要维持原判。
0: 底线球，这球结果最后自己运掉了，大家在地上抢成一团。进攻箭头目前是在澳门浩俊这边。
1: 其实目前看下来，两队打起来都还蛮 peace 的。其实，在身体对抗上跟碰撞上，其实目前看起来还没有那么大的强烈。
0: 对。

0: 前两节以和为贵，下两节第三节第四节就不知道。
1: 对，因为我现在还有时间追嘛。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还先在 peace 的状态中。
0: 过人之后再拦下这个，这次被对方给守住。想要传球，结果又出现失误，前场有空档，直接传到篮下，这两分应该是轻松的放进。
1: 这两边的转换快攻处理球在细腻度上就差非常多、哦、其实雪梨大学真的非常有很多次的转换快攻机会可以拿到分数，可是都是在传球上产生出让自己的队友没办法第一时间就可以持球进行得分。那反观是这两次澳门都可以成功的借由转换快攻得到分数哦。
0: 对，刚刚是熊佳琪，先前是艾玉杰，都是在篮下轻松把两分给放进，用这种高效率而且高命中率的得分方式，现在又让澳门浩俊将分数追进到26-34，仅仅只有8分差距。看起来雪梨大学这边要先做一些交代。
1: 对，因为目前看下来，澳门在区域防守是有奏效的、哦，是有先让雪梨大学虽然在外线有得分，但是在于现在禁区内的优势其实是降低的喽。
0: 对。第一节漏比较多的篮板，在第二节也没有那么明显。
1: 对，
0: 差距上面，现在在第二节两队仅仅只有两个篮板的差距，第一节是六个篮板的差距。
1: 没错。那其实当你的篮板数量是差不多的时候，那就是看两边谁的成功率高，那谁的得分成功率高，那当然就会显示在分数上。
0: 对。另外一点就是教练其实在第一节就已经提出来的，当得分点能够稍微再广一点的时候，有其他人来分担潘颖雅的得分重任的时候，我觉得对雪梨大学来讲，相形之下防守上也会有点困难度。
1: 有，所以其实在第二节的时候，其实目前澳门已经有陆续跳出来，已经有到五个选手得到分数了。
0: 对，詹妮回来之后，第二节剩下93秒，来个抛投，这球弹得比较远，球出界，这一次是澳门浩俊把球给拨出界外，所以球权还是在黄色球衣的雪梨大学手上。
1: 没错，现在澳门篮下的三个选手都是有超过180公分的、哦、所以你其实要硬打篮下其实会吃亏哦。
0: 雪梨大学也好汉不吃眼前亏，美女也不吃眼前亏，赶快把球给运出来再说。
1: 对，所以其实如果这个时候如果雪梨大学可以提升他的外围命中率的话，其实是会有非常大的空档哦。
0: 对，
1: 因为其实目前看下来在二三区域防守下，其实澳门的三位选手其实在对于外围的铺防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动作。嗯，
0: 尤其是底线两个底角的 close out， 我觉得对身高比较高的球员来讲恐怕会有点困难。
1: 是，
0: 切入之后的上篮，哇，这连续两次从右边上篮最后都打到篮板的侧边。
1: 对，
0: 我觉得潘颖雅这球很聪明啊。嗯，
1: 他已经先站定位置去预判他对方会转身的位置，让他可以去产生自己的失误哦。
0: 对，
1: 然后澳门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
0: 是
1: 外围所有不管160几还是180几，所有都进攻模式都是从外围进行切入。
0: 对，三分球投进，潘颖雅
1: 这一球非常的有经验哦，在出手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没有落地空间哦，那既然这样子，那我就要来赚取犯规的机会啊，那还造成了一次成功的看有没有机会拿到的四分打。
0: 对，罚球没罚进，不过进攻篮板在背号18号的艾玉杰的手上。这是一个出手的空档，调整一下手感，放偏了。哦，这球直接被澳门浩俊把球给封掉，没有犯规，比赛继续。
1: 我觉得现在雪梨大学的打法要调整一下哦，因为其实。

0: 其实，在于区域的防守下，他们还是一直持续切入上篮哦，所以其实在这个进攻选择就比较没有那么的理想。
1: 是，
0: 对，反而是要借由突破以后，让你的外围的队友有很大的空档的时候进行外线投射，没有关系哦。其实投不进没关系，再抢篮板就好了。
1: 对。 篮板球下来，在澳门浩俊手里。不过第二节比赛时间也到了，第二节对于澳门浩俊来说大有斩获。他们在第一节得到12分，第二节得到19分。问题是他们第二节让雪梨大学只得到10分，所以说现在双方在两节打完，上半场的比分差距仅仅剩下3分。大家都有参与的机会。

0: 国王杯的比赛在2026年的第一天，那么在最后一场的赛事呢，就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好戏。澳门浩俊和雪梨大学，他们这两支球队呢，在第一节打完，虽然相差了12分，不过在第二节，澳门浩俊在调整了防守以及在比赛当中主力球员潘英雅个人的精彩表现之后，现在追到了只差3分差距。
1: 没错，现在上半场才刚结束哦，其实他已经拿下19分了哦。
0: 那么在整个上半场的过程当中，其实当然在雪梨大学这边一开始他们掌握优势，包括在禁区篮板球的优势，也是在第一节雪梨大学表现比较突出的地方。
1: 对，因为其实在第二节的时候，澳门浩俊已经改变了他的防守模式哦，但是其实在雪梨大学在这个的应对上并还没有调整得非常好哦。
0: 对，那也使得 澳门浩俊呢，在第二节，而且得分点增加的情况之下，让澳门浩俊在追分上面，其实有一度呢，其实又被对方拉开到12分，可是后来澳门浩俊包括潘英雅的加温，又把比分追到只有3分差。
1: 对哦，那他们现在其实他们的差距上，其实就是差在篮板数而已哦，所以就希望说，待会在防守上可以透过他们，如果还是要持续守区域防守的话，那就是希望他们还可以持续掌握篮板权哦。
0: 这样才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进行投投手。对，澳门浩俊在上半场的三分外线命中率11投3中，雪梨大学16投4中，其实差距并不大。罚球方面，雪梨大学14罚8中，澳门浩俊是12罚8中。篮板方面就是刚刚教练所提到的，两队打完上半场之后相差了11个篮板球，这是雪梨大学呢占优势的地方。 而至于呢，在接下来往下看，失误次数上面，澳门浩俊要比雪梨大学多了3次，那这个也是澳门浩俊在下半场可以去改善的地方，不要让对方有太多攻守转换去轻松拿分的机会。
1: 对哦，因为其实，在进攻篮板上哦，其实就差了有7颗哦，那其实这7颗来说，其实如果都转换成分数的话，其实就是跟现在的分差会再加上去，就是会有落差的哦。
0: 国光杯呢是 国际型的篮球邀请赛，所以在场边有很多来自于不同国家的观众朋友呢，其实一点也不足为奇啊。当然，再一次的提醒所有的球迷朋友，今天是国光杯的第一天，接下来呢，国光杯要一直打到8月2号。如果说您人就在南部的话，也欢迎您来到高雄巨蛋欣赏比赛。第三节比赛开始，蓝色球衣的是澳门浩俊，黄色球的是雪梨大学。
1: 下半场对于
0: 潘英雅来讲，她的体能就是一个考验。上半场得19分，我相信她应该是付出了不少体能上面的代价。 对，转移到低高位之后，再转移到底线，结果是背后15号的 Sophie Hannah 走不为例。
1: 刚刚的画面非常可怕，已经有180级在拿球，然后还来了2个180进行包夹。<笑>
0: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对。潘英雅带球切入之后，遇到对方的防守，迎上前来，结果犯规。
1: 虽然潘英雅只有163公分哦，但是她其实非常勇于的进行切入，想要去换取得分或者是换取犯规，然后可以进行罚球。
0: 对，
1: 所以她的进攻欲望非常的强哦，所以就可以反映到为什么她在上半场已经拿到19分的分数。
0: 全场得分最高的就是她，2罚中1。
1: 目前澳门浩俊还是维持一个区域防守的模式哦。对，
0: 切入之后，哇，这个护球的动作，加上最后很棒的手感，放进了2分。没错，这一球也进算之后，其实也振奋了雪梨大学的一个气势哦。哇，这个护球动作做得真的很棒。 有加罚的机会，这个篮球响了一下，最后还是进了篮筐。
1: 没错。
0: 而背后三号的 Ivanov
2: 就是目前全队得分最高的雪梨大学球员。那其实赛前有提到，他们三号就是他们阵中的队长。那其实他的一个表现，其实也会鼓舞到其他的队友。然后也希望刚刚的一个表现可以带动雪梨大学可以持续的在得分上可以无限延伸。
0: 看来在中场的时候，雪梨大学是不是针对区域联防做出一些进攻上的调整？结果还是想要来切入挑战篮筐，这个球直接投到澳门号俊子球员手上。Event 在右边45度角附近遭到了包夹，争球。
2: 其实这一球就稍微危险哦，所以其实我们都说我们在把球带到前场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松地进入人家的口袋区域哦，让人家可以轻松地去进行包夹，然后产生失误。嗯，哇，这次传球比较不小心，结果被
0: Event 很轻松地右手上篮又放进两分。
2: 我觉得现在好像换过来了，刚刚澳门后军都是一直在仰赖 潘怡雅，那现在反过来，好像雪梨大学都变成仰赖三号的 event
0: 了。对。国澳门浩俊一定要想办法在失误上面去减少。
2: 没错，因为现在其实第三节开始，目前都是只有背后三号的 Effect
0: 在进行出手得分。对，快速转移球，三分外线的出手，力量稍微大。潘怡雅一个人过两个人，在禁区分球，好球。很可惜第一波没放进，第二波有了。他说：“
2: 其实我是想要刷数据。”
0: 是是是，一个进攻篮板加两分。
2: 走步为例，我们现在其实，那我们浩军有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是，他们会针对持球者进行压迫，然后让持球者没办法轻松的快速导传，所以也会让他们在二三区域下方的高中锋可以不用大动作的移动，然后去进行补位。那这样他们在处理球上的细腻度就会降低。
0: 对。 然后刚刚在进攻的时候，防守上推了背号11号的屈宏杰一下，也造成了雪梨大学现在在第三节现在有两次的犯规，假动作之后晃开对方，这个三分球又有了，
2: 非常的有耐心哦。
0: 而且我觉得他打得很有经验。是。
2: 而且他在场上也是一个指挥官哦，
0: 对，不管球转移到哪里，他都会指挥他的队友要去进行移动，所以这个就是教练非常喜欢场上有这么一个角色，对，
2: 然后可以去帮教练分担球场上需要提醒的东西。嗯。
0: 哦，这是一个大号三分外线的尝试，篮板球下来，结果是在李旺好手里。
2: 转移出来，这个可以出手了，有了！哇，连续两个三分球。现在目前分数超前了。嗯。那现在目前雪梨大学还没有针对澳门浩俊的区域防守进行有一个有效的解题哦。对，
0: 犯规了。
2: 这是我们的背号一号的李旺好，刚刚在准备要上前做防守的时候，这一步上得很凶。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雪梨大学虽然在禁区里无法得到分数，可是现在比较可惜的地方是他们在外围的空档也没有把握住，所以这个是现在目前为什么分数可以被澳门浩俊超前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哦。是。
0: 第三节还有5分20秒，澳门浩俊超前的分数虽然仅仅就1分。 李贝其实速度蛮快的。
2: 啊，这球，哎呀，可惜。
0: 李王好，先把这个球权给保护下来。21号的是林颖霞，借由掩护之后的三分外线出手，这次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点。Catch and shoot， 这次三分外线也是偷偏了。
2: 这一次的出手的控挡就比较勉强一点哦。
0: 哎，这次聪明，哎呀，很可惜。
2: 对。
0: 哇，刚刚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到李王好，他一个很快速的背后运球，把球权给保护住。好球交到内线去。
2: 其实可以看到澳门浩俊的所有的进攻启动哦，都是从潘明雅开始发动的，不管是得分方式还是说借由他的切入突破，然后去制造队友在外围的空档，其实都是从他开始启动的哦。所以其实他在球场上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到现在目前为止，教练都还不太想把他换下来。
0: 嗯。这次的传球稍微比较偏一点点，造成潘英雅刚刚接球接得不顺，然后自己踩线。球权又回到了雪梨大学手上。这次传球又被抄掉，贴在对方的身上。
2: 哎呀，稍可惜。
0: 对，
2: 都是在总攻开攻的时候，他都会稍微犹豫了一下。
0: 哦，又是潘英雅非常激情的从后面把这个球给抄走。
2: 没错，本来是要进行偷跑的，结果后来从后面回来的时候，让雪梨大学的选手没有发现哦。
0: 对。今天另外一点就是，澳门浩俊如果说在篮下的把握度更高一点的话，他们领先的分数可能还可以再稍微拉开一点。
2: 没错，或者是一开始不用打得这么辛苦哦，因为其实一开始分数是雪梨大学占优势的。
0: 对。这个40-39这个比分差距呢，维持了一段时间，场上现在出现了暂停。
2: 因为其实雪梨大学目前在人员的替换上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可以去进行替换，所以在球员的体能调整。

0: 上可能就要能够进行快一点，因为目前下半场如果要能够继续和澳门浩俊去拉近分数的话，其实就要看下半场对方的雪梨大学三号跟澳门浩俊的十六号两边谁的主导性跟节奏的控制性比较好。
1: 我每次今天我都觉得，雪梨大学的总教练好像在跟球员聊天的感觉。哎，我告诉你们，等一下好要怎么样子？他们连战术板都没有拿出来。
0: 他可能非常的 peace 哦，因为其实毕竟可能澳洲的执教方式可能跟我们亚洲的方式可能比较不一样。
1: 对，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教练今天也讲到，很多主力球员还留在澳洲，现在在进行 NBL One 的这个比赛。
0: 所以他可能也知道说他现在的这个情况可能能够表现出什么样的模式，所以他可能尽量以鼓励的方式来提醒选手可以在球场上做什么修正。
1: 确实，暂停回来之后，刚刚澳门浩俊的中距出手没进，这一次在篮下背号十四号的 Elaine Vincent 造成了对方的犯规。
0: 你会看到是只有160公分的防守者哦，绝对要打上去哦。
1: 对，也令自己有178公分。40-40，还有一罚的机会，两罚都罚进。
0: 其实在下半场的比赛，其实常常最看重其实是各队的罚球命中率哦，因为其实往往在最后比赛快结束的时候，其实差那个一分两分，有可能就是你差在你的罚球如果可以多进这一颗两颗，其实你的球队都就赢球了。
1: 对，
0: 所以其实下半场的罚球非常重要。
1: 选择正面打板，球没有进，球在地板上。两队的选手抢在了一起，那现在的进攻箭头是在澳门浩俊这边了。
0: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现象哦，180公分的选手都站在外围，结果一个160公分的切入禁区。
1: 林子妍的身高160公分，
0: 是，
1: 也是球队相当重要的球员。
0: 对。但目前看起来是潘英雅今天掌控的节奏比较多。
1: 对，说到潘英雅马上又抢到这个失控球，
0: 是
1: 切入之后用左手，这两分球没有进，但是裁判的哨音响了，可能是潘英雅刚刚在左手上来的时候造成了犯规。
0: 对，因为这个哨声响得比较慢哦，
1: 我也觉得，
0: 刚刚他的队友七号还误以为说他是被吹犯规了，然后但其实裁判的手势是在指示说，哎，这个刚刚那一球的上篮其实是有一个犯规的，可以进行罚球。
1: 对，潘雅在三节都有罚球的记录，目前我的手上的记录是应该是8罚6中，9罚7中。
0: 其实最怕的就是已经在很会突破得分之余，但是你只要没切入都还可以换到罚球的机会哦，等于说我不虚此行哦，就是我只要一切入我绝对有我要的结果。
1: 篮下两分轻松的放进，背号19号的 Sarah Johnston。过人分球，三分外线的出手，篮板球掌握在 Elaine 的手上。
0: 那其实现在目前两边三分球的命中率都还是在升温的过程当中哦。那其实现在两边的防守如果都可以有进行缩防补位的话，那其实外围的投射又能够把握住，那其实就看谁今天的三分命中率比较高。我觉得可能今天在获胜的机会会比较大。因为两边目前在缩防还原补位轮转的部分，其实在最后第二趴第三趴的时候其实都没有球员想要补位了。
1: 对，
0: 所以大家真的就是在拼外围的命中率。
1: 第三节的时间剩下一分五十七秒。
0: 那其实如果。

0: 就会觉得说，哎，我可以先放掉，反而选择去回头去选择抢篮板。
1: 这画面呢，就可以看到今天潘英雅她在个人表现上面很突出的地方，有切入，有外线，而且线上今天的把握度也蛮好的，
0: 是打得非常有经验哦。
1: 从第二节开始，澳门浩俊把这个区域防守给拿出来之后，到目前为止我感觉雪梨大学并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去解决对方这个防守的方式。
0: 是，
1: 其实雪梨大学他们有高度来讲，通常我们讲说面对对方的三区联防，罚球线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位置，但我没有看到他们在罚球线上安排高位的一个接应人选。
0: 对，因为他们在目前高位策应的一个角色并还没有出现哦。
1: 对，
0: 所以变成只能借由外围的导传跟动位，然后去进行空间的转换。
1: 这球在篮下被封了一下，再一次的形成争球。确实到第三节没有人要去把雪梨大学的球员扶起来，
0: 因为大家都累了，已经开始不会笑了。
1: 是，
0: 第一、第二节还有人在笑，现在大家都累了。
1: 是。林子妍带球切入分球，这个球带一步之后有空档。前场几乎都是雪梨大学的人，在篮下左手把这两分给放进的是15号 Sophie Hannah。
0: 那其实现在雪梨大学可以看到，因为他们能够替换的选手没有那么的完整，所以其实在于后续他们在比赛上的体能调节也非常重要，因为毕竟还有一连好几天的比赛。
1: 对，那明天澳门浩俊他们是轮空，所以今天澳门浩俊在这场比赛明天休一天之后，后面也要连续打好几天。
0: 是，而且今天时间也比较晚了，因为其实今天有两场比赛都进行到 OT，
1: 对，
0: 所以其实正常比赛应该这个时间点我们差不多要结束了，但目前还是在第三节的当中。
1: 对，正在罚球线的是艾玉姐，第一罚没罚进，两罚中一。教练，你自己过去带球队，你会希望说打一天就休，然后接下来打好几天，还是说，哎，我打两天再休一天比较好一点？
0: 会希望打两天休一天，因为毕竟如果你第一天状态还没有那么理想的时候，至少还有第二天可以做调整。哦。可是如果你打一休一的话，有时候如果你状态不理想，那你又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又马上进行下一场比赛，那其实你会不确定你的球队的调整状况是不是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嗯。
1: 47-43，刚刚底线投进了两分之后，现在雪梨大学领先的分数来到了4分。在带球切入的过程当中，球出界。
0: 但是刚刚看下来，好像是比赛的第三节时间到了。
1: 时间也到了，对。
0: 对。
1: 那所以第三节的时间到了之后，现在两队的分数差距仅仅只有4分，领先的是雪梨大学。Go!

不管是雪梨大学或是澳门浩俊，今天都只有一位选手得分，来到两位数字。我想在第四节的比赛当中，两队都需要有更多的得分的帮手啊。

0: 都加入到战局。
1: 没错，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澳门浩俊的潘映雅的打法会让他非常辛苦，因为都是由他发动进攻，
0: 对，
1: 要持球又要防守，其实要打满四节会很辛苦。
0: 他今天得到全场最高的25分，在前三节就得到25分了。
1: 是，
0: 三分外线出手，如果对方的准头开始出来呢，那澳门浩俊就要伤脑筋了。
1: 没错，这就是刚刚前面讲到的哦。后算下半场，如果谁可以先掌握三分球的命中率的话，其实今天在赢球方面会有掌握很大的契机。
0: 澳门浩俊的第一波进攻。蔡玉杰在篮下没有办法能够把球给掌握好，三分外线又是一次出手，这一次篮板球弹比较远，蔡玉杰的掌握，哇，结果被伊贝直接把球给抄走，但是在抄球的过程当中准备推进踩线。
1: 其实有时候这种抄球很吃裁判的尺度哦，因为其实有时候这种抄球，有时候裁判会判定是你已经有身体的碰撞接触，其实应该是要判定是犯规的哦。但如果在这种肢体接触下，如果裁判没有想到的话，其实就可以有更多的上身体的防守。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鼓励选手，就是说你在第一节的时候你要去适应裁判今天享受的尺度，
0: 对，
1: 如果今天在于有一些碰撞上裁判是可接受的，那我们其实在防守的强度上身体其实就可以多加一点。
0: 今天林子妍在比赛场上似乎不太顺，刚刚运球出了界外，现在退场休息。那背号一号的李王好刚刚回到球场上，目前他应该在体能上面是比较充沛，
1: 是
0: 直接带他禁区去，想要用左手把这两分勾进，篮板球在澳门浩俊的手上，向后跳力量还是偏小。我今天在禁区附近，澳门浩俊的命中率比较没有那么理想，
1: 是在处理球还是太急躁了，
0: 然后有快攻机会的时候又会稍微犹豫。
1: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其实许立大学已经开始出现有高位策应的球员出来去做主导传球了。
0: 对，潘映雅自己来。哇，这如果这一波还是没有得分的话，那就是连续四波没有办法得到分数。
1: 对，而且还发生了失误哦。然后还要看这一波许立大学有没有成功拿到分数。哇，非常聪明啊，可惜球差了一点点。
0: 对。那但是因为从界外跳进来拿球，这样是不行。
1: 对，所以球权还是维持在雪梨大学身上。
0: 背号十一号的屈宏颖是不是屈宏杰？抱歉，刚刚是被撞了一下。
1: 好，你刚刚 Q 到他，他马上超截给你看，说我没事。
0: 没事。
1: 对。
0: 还真的是要靠潘映雅。
1: 没错，还是要他。
0: 对。
1: 而且其实他的所有队友都非常信任他，几乎把所有的球权发动都是交给他开始。
0: 不行啊，这样你看，真的是高中锋已经有策应的人了。
1: 对，
0: 那这样外线就有投篮的机会了。
1: 没错，但现在就是在于篮板的掌握度上，其实现在雪梨大学并没有优势哦。
0: 对，
1: 因为澳门浩俊在区域防守上其实可以维持三个将近180的选手在内线哦，所以其实在篮板的掌控上，澳门浩俊就会比较有优势。
0: 而且我发觉雪梨大学投的蛮浪漫的，他们谁拿球都先看篮筐就准备出手。
1: 因为现在毕竟已经在下半场第四节的时间哦，大家体力其实都下滑的。那目前当然有外围空档机会，当然都是要出手，只是说你下一栋的 follow 的篮板的部分是不是要去做调整一下？不然你如果要一直维持内线只有两个自己的队友去帮你抢篮板，但是对方有三位选手在进行卡位抢篮板的时候，其实优势并没有那么好。加上你如果命中率不高，其实这个部分是要调整的哦。嗯。
0: 熊佳琪第一罚没罚进。稍微调整了一下准心，两罚中一。50-46， 领先的是穿着黄色球衣的雪梨大学。

0: 球被拨掉，地板上的球还是澳门浩俊抢到了。
1: 是。其实目前两队在失误的控制就非常重要了。
0: 对。而这时候李旺豪再加入战局，再拿两分，双方回到一个两分球的差距。
1: 其实你看李旺豪的身手哦，其实他是打 UBA 的一班组哦。
0: 对。
1: 对，所以其实他很令人期待的是，他有他的身高，那他又有他的球场上的球技能力，那加上他又可以医治人，这真的是太完美了。
0: 我觉得最后一点最重要，医治人。
1: 对。
0: 要赶快医治一下，
1: 就是又会运动又有头脑，
0: 对对对，这很不容易。
1: 对，
0: 刚刚是一个打手犯规，比赛时间绝对还够，因为双方仅仅只有两分差，比赛时间还有6分03秒。
1: 没错，其实今天一整天的比赛差不多都是在第四节的时候，双方还是你来我往哦。
0: 哦，这个球抽手又有了，
1: 又是他。
0: 但是雪梨大学的教练这边似乎对裁判的判决有点不以为然呢。
1: 没错，可能对于这颗球觉得不太满意哦。嗯。
0: 投进一个两分球，加罚也罚进。这一波又拿了三分，
1: 没错，所以又将比数超前了。
0: 直接挑战篮筐，篮板球在李旺豪手里。
1: 太可惜了。
0: 对，
1: 其实有时候中锋刚拿到篮板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因为毕竟小个子在压迫你的时候，很容易会让他可以把你的球超接掉。嗯。
0: 如果有能够传球的对象，还是赶快要先把球传出去比较好。
1: 对。
0: 哇，结果这时候雪梨大学又出现了一次失误，不要再犹豫了。
1: 有，他听到你的呼唤了，所以他赚到了这次两罚的机会。
0: 是是是。感觉上我跟教练在两波比赛都是喊的。不过确实今天背后21号的林以霞，就是在很多次，他大概有3到4次的快攻当中，他都在寻找那个最好的出手机会。
1: 没错，他本来是想要用时间差去骗取一些空间，可是反观其实他在第一波时间第一拍杀上去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有机会得分了。
0: 对，
1: 那就是因为他的犹豫，然后造成的那个时间差，反而是把防守者吸引到身边，让他没有好的机会可以出手。
0: 所以我觉得今天他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其实他可能得分远远应该不止如此。
1: 没错，因为毕竟能够代表澳门的代表队，其实相当的他一定有一定的能力哦。但目前今天比赛好像没有看到他今天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
0: 希望这次的罚球能够让他马上把自己的得分开关给打开。
1: 是，因为其实今天如果打不好，还有明天可以调整，或是后天可以调整。但是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做到调整，或是还没有做到修正的话，那其实才比较头痛的地方。
0: 可能也会影响到教练在后面比赛当中把你排上场的想法跟意愿。
1: 是。那反而是潘英雅今天可能会让他的教练为之一亮哦，因为毕竟其实在澳门浩俊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提到潘英雅这号人物哦。哦，
0: 他是秘密武器。
1: 对，也有可能是不是他在诓骗对手，然后让人家没有去注意到他，其实他才是他们的一个秘密
0: 的之钥。
1: 对对对对对。
0: 今天到目前为止，终于拿下了第三分。而且林以霞今天的得分全部都在罚球线上罚进。
1: 那如果他后面可以调整好的话，他其实是可以分担到潘英雅持球的时间点哦，让他有喘息的空间。
0: 对，我觉得他的速度是蛮不错的。
1: 对。这一球的吹判让澳门浩俊的球员都非常的激动哦。
0: 可能对澳。

0: 门浩俊来讲，他觉得他们只是把手高高举起而已。
1: 是，但是目前看下来，雪梨大学在进攻的选择上，我好像比较少看到急停跳投这个部分哦。嗯。要么不是杀上去，要么就是在外围的投射，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澳门浩俊在区域防守上其实都是在定点的，所以其实他们可以藉由在第一拍过了之后，可以选择急停跳投去换取自己的投射空间哦。嗯。
0: 但雪梨大学好像真的就像教练讲的一样，他们主打就是一个先往篮筐杀上去再说。
1: 对。但可是他们可能没有潘怡雅幸运哦，就是每一切必有犯规可以罚球。
0: 对。我发觉潘怡雅她的传球视野真的蛮不错的，刚刚在篮下找到了李汪豪，虽然李汪豪第一拍没有能够投进，但是也是增加了一个进攻篮板，
1: 所以又是刷数据的，
0: 就是刷数据，对。两队现在进入到拉锯战，比赛还剩下4分40秒。潘怡雅三分外线的出手又有了，
1: 没错，今天如果不管结果如何哦，成也是潘怡雅，可能败也会是潘怡雅。哦，
0: 潘怡雅是不是边打球边充电？他怎么有那么多电力？
1: 因为今天还是第一天，如果后面几天他还是这么有电力，那我们就相信他真的体能非常好。嗯。
0: 刚刚突然拔起来的三分球，从重复，哎呦，是潘怡雅超截，
1: 没错，
0: 一条龙带上去之后自己上篮，球放偏了，林逸霞把进攻篮板给拿下来，他绝对不是场上最高的，
1: 对啊，你看怎么找都还是找到潘怡雅在做传球哦，结果现在产生失误了，
0: 两个人距离非常近，但是球近最重要，
1: 没错，现在至少要先把分数咬住哦，因为现在比赛时间至少还有4分钟的时间，其实还早。
0: 三分外线的出手比较平，哦，犯规的可能是林逸霞。
1: 哦，现在开始肢体碰撞变多了，
0: 多了，对。大家对于这场比赛的胜负也是非常在意，
1: 没错，因为这攸关到后面的排名哦。嗯，大家都会希望先打到对面组，可能后面的排名会比较有机会进到前四强，或者是排名更好的位置。
0: 对，高中锋的接应，这一球很可惜，力量没有能够掌握好，但绝对是一个出手投篮的机会。
1: 没错，其实在高位防守，我刚刚讲到，其实他的二三区域防守其实都是站定位，所以其实高位如果投射的机会你命中率有把握的话，其实这个分数会得到非常的多。
0: 大展身的动作很漂亮，
1: 哇，这个动作有点危险哦，
0: 对，掐到对方脖子。
1: 真的，今天有点按照我们的剧本在走。
0: 对，
1: 看下半场开始，情绪张力越来越大了。
0: 熊嘉琪转身跳投，哇！
1: 哦，这确实啊，打到脸了。
0: 对，
1: 都说好不打脸啊，
0: 是
1: 靠脸吃饭。
0: 靠脸吃饭。三分外线 catch and shoot， 这是一个打板的三分球。哦，
1: 这颗三分球非常的重要哦。不止把比分超前了，其实气势都拉上来了。
0: 我觉得这个暂停来得非常及时哦。
1: 那其实这一节两边投篮的命中率还是都不太理想哦。嗯。
0: 到目前为止，在这一节双方的得分，确实是雪梨大学占的优势。
1: 对。
0: 但雪梨大学的两分球仅仅只有9投2中，三分外线是4投1中，刚刚那是第二个三分球。
1: 所以现在有个问题哦，其实两边现在连两分球的命中率的都只有两成左右哦，
0: 对，
1: 所以其实是非常低的哦。那这也凸显说， 两边在轮流。

0: 况上，可能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好的休息时间，所以可能在体力下滑下，嗯，所以在命中率的把握度上就降低了，
1: 降低了，
0: 对，
2: 来，小点 focus，
0: 所以这时候罚球就非常重要了。
1: 如果能够，
0: 对，因为目前看下来，雪梨大学的罚球命中率是100%，
1: 对。稍微打个时间差，两分有了。
0: 没错，现在李汪豪现在是被澳门后军重用当中哦。
1: 对，希望他能够发挥这个借将的
0: 能力。
1: 对，从后面把球给拨掉，前场林子妍在篮下挨了对方一锅。
0: 哇，这一颗火锅非常的长士气啊！
1: 没有关系，球权还是在澳门浩俊的手里。
0: 没错，其实雪梨大学一费其实一直在持续带动他们团队的士气哦，他都从由自己先做起哦，团队的防守积极度还有进攻的发动都是由他开始。
1: 而且教练，你发觉到了吗？他也是没下场。
0: 对。
1: 他今天在场上比赛一直打到现在，漂亮的一个超截，又是潘颖雅。带到禁区给个小球，漂亮，
0: 这个小球非常漂亮。哎，其实真的不说你会以为潘颖雅跟李汪豪他们两个本来就是队友。
1: 对对对，
0: 他们两个刚刚的配合非常的漂亮哦。
1: 这边也是给个地板传球在篮下，很可惜力量稍微大了一点。潘颖雅现在把速度节奏给稍微放慢一点。
0: 对，因为现在目前的优势是在他们那边哦。
1: 我想直接把潘颖雅选回这一届的明星球员。
0: 真的，他现在可能已经突破，哇，已经33分了。
1: 对。这次三分外线投篮力道大。我觉得打得很冷静啊，刚刚先把速度给放慢，然后在底线的进攻。他做了一个变换节奏，然后再突破上来。
0: 他的时间差抓得非常好，他有在观察防守在对他进行什么样的防守，去做一变换方向，去找到空档进行出手。嗯，这边我倒是觉得雪梨大学的教练蛮沉得住气哦。
1: 是，
0: 其实在这两波的失误被对方得到分数，其实现在是落后的状态，其实是有，应该是可以喊个暂停去调整一下。
1: 对。底线的三分球力量稍微短了，看雪梨大学这一波有没有办法能够得分。
0: 是，
1: 直接杀进来，他真的就是直接杀进来。
0: 对，太可惜了。其实 Effect 已经在外围等他去做传导，可以让他有三分的出手机会。
1: 结果被我们的李汪豪投进这两分，我觉得这个来回有可能会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
0: 非常伤哦，而且重点是教练还没有想要喊暂停。
1: 对，教练觉得暂停可以生利息。
0: 这时候喊暂停。有点可惜哦，其实刚刚这一波进攻其实应该是要去设定一个 separate， 让他可以先拿到分数哦。
1: 哇，在这一节得分上面，李汪豪可以说是帮助球队相当多。
0: 没错，我拿到了8分哦。嗯，但是他得到分数也是要感谢他的队友潘颖雅哦。
1: 对，
0: 两球非常漂亮的，因为借由潘颖雅的突破，然后去借由协防之后的分流的小球，然后让他可以拿到这个漂亮的2分。好险他都有把握。
1: 对，
0: 因为在给予这个小球得分，他至少都有把握住，然后才让潘颖雅有一个助攻的数据哦。嗯，他就不敢再刷数据了。
1: 我来看看，在这节当中，澳门浩俊他们在攻在守两方面都有不错的表现。那我们这位能够打球而且又会医治的李汪豪，在第四节的表现跟潘颖雅两个人并驾齐驱啊。
0: 是。而且其实在第四节李汪豪的得分刚好都是在拉锯的状态下，所以其实这个可以帮助他们在拉锯追分的一个时期延续哦。
1: 只剩38秒，刚刚这个暂停希望能够立刻发挥作用，但是球权是在澳门浩俊的手上。
0: 对， 所以刚那个站。

0: 会觉得比较可惜哦，
1: 稍微晚了一些哈。
0: 对，
1: 说着说着又来了，
0: 哇，那这个两分可能就已经要确定带走这场比赛了。
1: 对，也就是说，其实澳门浩俊他们这场比赛能够赢球，是在最后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一波进攻的攻势把比赛给带走。
0: 是因为其实刚刚在一分多钟的时间点哦，其实我会蛮建议学习大学的教练其实可以喊一个暂停，让已经被澳门浩俊带走的一波节奏可以先滚下来，先让他们冷却一下，然后让他的选手可以给他明确的指令，让他知道说下一波的 separate 怎么样去拿一个成功率的两分，让比数不要一直扩大哦。
1: 对，
0: 那刚刚38秒喊的那个暂停，比较可惜是他喊的这个暂停，可是却是澳门的球权，反而是可能让澳门浩俊有一个好的一个布阵的一个机会。
1: 是，而且当时的分数差距已经来到6分了，就时间上面来看，剩38秒差6分，其实对于雪梨大学来说，可能时间已经有点不太够用。
0: 对。
1: 雪梨大学在前两节基本上都是处于领先的一方了，但是来到了第四节，没有想到剩下7秒的时候，他们落后给澳门浩俊8分。
0: 对，那其实这个就是比赛哦，你不到最后1分1秒，你其实无法去判断说到底这场胜利是谁会拿下来哦。
1: 对。那现在潘英雅刚刚很聪明啊，其实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他拿到球以后，他也就站在原地不动了，就等对方上来。
0: 那其实因为现在的比数哦，在于现在的剩下的秒数，其实如果再犯下这个规，让对方可以再把分差拉大的话，其实我是觉得比较可惜的。但是刚刚我有看到一个现象，其实我其实蛮喜欢这种现象，就是说虽然刚刚雪梨大学产生的失误，但彼此队友之间并没有怪罪彼此，反而是还给予彼此击掌去互相鼓励。其实我非常鼓励所有的团队其实是可以给予队友之间这样的一个鼓舞方式。
1: 是，澳门浩俊的女子篮球队呢，在今年第一次来参加佛光杯的比赛，在他们的第一场比赛就取得了开门红，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是以10分之差69-59打败了对手来自于雪梨的雪梨大学。
0: 没错，我
1: 那当然，我想在今天的双方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我原本呢跟教练聊到，就是说双方在这个投篮命中率上面其实都不高，以3分球投篮命中率，澳门浩俊今天来到了19投6中，3.16%，算是还蛮不错的。
0: 是，
1: 雪梨大学仅仅只有28投6中，2.14%，在罚球线上呢，今天在两队的罚球命中率上面都还没有来到70%。篮板球上，雪梨大学今天抢下60个篮板，哦，这个数字很惊人。
0: 对，就是很可惜的地方是，虽然他多于对方大概将近12个篮板，但是他并没有成功的把它转换成分数哦。
1: 对，
0: 所以变成会很可惜，就是篮板数既然你比对方多，你其实应该分数是要能够比对方多的哦。嗯。
1: 那这场比赛其实两队的失误次数都比较偏多，雪梨大学出现了将近30次的失误，澳门浩俊也有23次的失误。这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不管是雪梨大学或是澳门浩俊，可能都要想办法去降低失误的次数的产生。
0: 没错，因为毕竟两边国家都是不同球风的球队哦，所以可能在适应的时间上要非常多。
1: 对，
0: 所以希望在这两队后续的比赛可以调整他们的失误上，可以次数不要提升的那么高，然后再加上他们的篮板的把握度的换取分数可以再高一点。啊，
1: 明天的赛程呢，从早上10点钟就开始，也欢迎所有的球迷朋友进场来到高雄巨蛋欣赏比赛。第一场比赛呢是男子组的 B 组的预赛，要由维斯蒙特学院对上 Brian Curl 的篮球学院。另外第二场比赛呢，就是来自女子组的加拿大约克大学要对上我们台湾师大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第三场又回到男子组 A 组的比赛，马来西亚代表队要对上光明大学，女子组的马来西亚代表队紧接着在下午3点登场，要对上菲律宾国家大学。在傍晚的比赛呢，林肯大学在下午4点40分要对上国立政治大学，这是常胜军。而至于在晚上的 6:20呢，佛光大学地主球队要对上雪梨大学，这是明天呢总共有6场比赛，也欢迎所有的球迷朋友，不管是来到高雄巨蛋，或者是透过这个比赛的电现场直播来收看比赛。那么今天的现场直播呢，就要准备告一段落，到这边结束了。在现场直播结束之前，我们再来看看今天两队的精彩表现，尤其就是潘英雅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是全场得分最高的，今天她个人的得分来到了35分，是非常出色的表现。留给您潘英雅今天的得分画面，同时要跟在这边跟您说声再见，非常谢谢小轩教练为我们带来精辟的解说，我是常富宁，我们下次也就是明天的直播当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29号的人间新闻。新闻焦点我们带您关注的是福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高雄巨蛋呢是盛大登场，九个国家16支的队伍齐聚，参赛的球员依序来进场。赛事延续着佛光山开山祖师幸运大师以球会友的理念，不只呢追求的是竞技成绩，更强调出了品德教育和国际交流，让世界青年透过球场的相互切磋球技来建立友谊。
1: 各国球员陆续进场，现场观赛民众热烈欢呼，来自九个国家16支大学劲旅齐聚高雄巨蛋。
2: 3, 2, 1。
1: 高雄市长陈其迈主持开球仪式，第13届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高雄巨蛋盛大开幕。
3: 从篮球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六度波罗蜜的精神能够把它传递出去，甚至于借着篮球运动让人人行三好，世界能够更美好。我想这个就是星云大师提倡体育运动、推动佛光杯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4: 应该是

0: 像我们星云大师啊，在11年前所特别提到的哈，这个胜负是一时的，友谊才是永远存在。所以欢迎所有的选手们啊，能够拿出我们运动家的精神，那好好的享受比赛。
1: 双方选手相互攻防，竞争激烈。地主佛光大学女篮首战，日本东北学院大学正式点燃本届战火。
2: 第一战就对到日本嘛，那日本的球风其实是非常快速的。那我们也期许球员，我们有当然也有一些对日本的一些对战策略。那我觉得对我们佛光大学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我们当然会希望取得最佳成绩，那我们更希望是说他们可以在这个国际的邀请赛的舞台上能够更绽放他们自己。
1: 菲律宾光明大学球员篮下激烈对抗，双方攻防节奏明快，现场加油声不断。对于这次佛光杯，各队都做足准备。
3: We prepared, we tried looking for clips, just a regular job. So you know, we tried to prepare or look for some clips of their games, for previous games, for their previous tournaments, and then we try to you know, look it up on YouTube just to be familiarized, and maybe and also the.Previous, I think they also joined previous Malia game, so we tried to look up some players and look at their tendencies, how they play well. Yeah.
1: 每一次传球、投篮都是跨国界交流，拉近彼此距离。佛光杯不只是竞技舞台，更让世界青年在运动中建立友谊，延续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以球会友、和平交流精神。人间新闻吴晨产、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4: 持续来关注佛光杯28号下午进行开幕式之后，立即由来自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首度参赛，地主佛光大学女篮队呢，在开幕战就展现出了强烈的胜欲，靠着外线精准的发挥和流畅的内外搭配，佛光女篮全场一路是保持领先，最后呢是以75-64击败了东北学院大学，胜利的夺下赛事首胜。
5: 他们很多的进攻都是从底角空的，
6: 对，
5: 做一个切入。
7: 比赛一开局，地主佛光大学就展现火热手感，外线接连命中三分球，迅速拉出一波11-2的猛烈攻势，打了首次参赛的东北学院大学一个措手不及。不过日本劲旅也不是省油的灯，第一节后段逐渐找回进攻节奏，逐步追分。首节打完，佛光以20-15保持5分领先。来到第二节，东北学院打出一波6-0攻势，反超比分。佛光随即回敬一波6-0，还以颜色。随后两队展开紧迫的焦土战，比分始终维持在一球差的拉锯。关键时刻，佛光靠着连文林精准的三分外线维持领先气势。半场结束，佛光仍以33-29微幅领先。佛光大学靠着李怡婷与黄瑜婷稳定输出，进攻端多点开花，一度将分差扩大到全场最大的14分。虽然东北学院在第三节尾声依靠工藤卫宇及石田佑真的几次关键进球将落后缩小至个位数，但佛光仍带着9分领先进入决胜节。来到关键第四节，佛光大学展现内外兼修的团队默契，禁区有邱敬恩强势守护油漆区，外围则有连文林、黄瑜婷及李怡婷轮流提供火力支援，流畅的内外搭配让东北学院难以翻盘。中场地主佛光大学就以75-64拿下胜利，顺利开出红盘。人间新闻综合报道。
4: 持续来关注佛光杯男子组的部分，首日菲律宾光明大学和纽西兰林肯大学点燃了战火，两队呢从开赛就在禁区贴身的肉搏，三度战成了平手。可惜进入延长赛之后呢，林肯大学手气可以说大爆发，5分钟内狂轰了16分，奠定了胜机，最终场呢是以99-91带走胜利。
8: 好，第一波跳球是由光明大学，光明大学拿到球权。
7: 开场仅仅12秒，光明大学7号 Steven 在篮下率先放进2分，打破僵局。
8: 自己投，蛮有胆识的。
7: 在开局，光明大学联手强攻，试图拉开比分，但遭到林肯大学 Wilson 频频阻挡，双方互不相让。第三节打完，再度以60-60握手言和。
9: 哇，这个协防协得很快啊。
7: 决战第四。

0: 节高潮迭起，国民大学展现惊人韧性，咬牙坚持到全场最后两秒，达纳里斯完成关键的追平补篮，以82-82让比赛进入延长赛。
1: 命中率一提升了以后，他们就是一个相当有水准的球队了。
2: 好，这应该也不会犯规了，不会攻了。
0: 延长赛，林肯大学手感爆发，中场林肯大学就以99-91拿下胜利。而两队携手锋线这场精彩的防守大战，光明大学虽败犹荣。人间新闻综合报道。
3: 福光杯场内拼战相当的精彩，场外同样是热闹滚滚。我们来看这一次的福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吸引了大批的球迷涌进了高雄巨蛋，不止热情球迷挥舞着加油棒之外，场边的摊位还有英法啦啦队也成为了场上焦点。
4: 赛事现场，大人小孩都卖力挥舞加油棒，除了热血球赛，还有活力满满的啦啦队应援。镜头来到赛事周边，可以看到不少摊位聚集人潮，民众抢先体验。
5: 小朋友都觉得很新奇，觉得很好玩，对，因为原本以为自己在那边只看球赛而已，没想到互动还蛮多的。
4: 现场当然也少不了特地前来支持喜爱球队的球迷。
6: 因为我想看政大，对啊，但是现在今天有开幕就来看一下，很热情欢乐。
4: 高雄巨蛋看台集结来自各道场佛光啦啦队，其中高新三区佛光啦啦队成员更是以银发佛光人为主，利用赛前多次排练，希望透过整齐队形及锣鼓声为各国球员加油打气。
7: 为了我们佛光佛光人的精神啊，继续的打拼这样啊，希望那个愿力够，就是有那个体力。
8: 将近十年哈，拢在跳啦啦队啊，所以哈，嘛干嘛把啦啦队哈当做一个运动的习惯。
4: 赛场上精彩球员拼战，看台上每一位观众热情应援，银发啦啦队用笑容、汗水和掌声，展现高龄活力，也让佛光杯除了竞技，更充满感动。人间新闻吴成长、吴声远高雄采访报道。
3: 响应国际佛光会的素食 A 计划，这是佛光山日光寺举办料理活动，特别邀请到素食餐厅的工作人员，还有普门中学的餐饮科师生和佛光人分享素食料理的制作方式。
9: 厨师一手拿着锅子，一手使用锅铲快速拌炒，让周围民众惊呼连连。佛光山日光寺为了响应素食 A 计划，举办料理活动，邀请高雄素食餐厅总经理特助杜凯中、行政主厨李泽义以及普门中学餐饮科师生，透过专业分享和料理实作，推广健康美味的素食文化，吸引素食人参加。
10: 除了可以让我们做菜更加提升以外，然后我们怎么吃，那怎么做，来把一个正确的观念可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9: 素食餐厅总经理特助杜凯中分享身心营养学，除了食物之外，情绪、生活节奏及羞耻也是滋养生命的力量。行政主厨李泽义则带领普门中学师生示范如何制作四道素食料理，参与者们纷纷拿起手机记录，希望把美味带回家。
11: 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其实素食不局限在宗教团体里面，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素食 A 计划，响应中华总会推动的这个素食 A 计划，我们让更多有心要吃素的人，甚至讲做素斋的人，透过我们这种培训班，好，透过这种交流互动，甚至能够品尝，那我们对素食留下更好的印象，然后回去可以做给家人一起来分享。
9: 随着养生观念崛起，素食已经逐渐成为流行趋势。期盼透过素食 A 计划及料理交流，让更多民众认识素食。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3: 工业技术研究院佛学社举办了佛学讲座，礼请到佛光山法宝寺的监寺妙续法师，以唯识学为主题，带领着100多位的学员来认识心事运作，引导大家关照起心动念，找回心灵自由。
12: 放下，你就先把它放下来。那你如果在这里面你发现到，我落入了。
13: 妙续法师授课，透过简报、公案及生活案例，深入浅出介绍唯识学，引导学员了解心事运作，从关照起心动念中培养正念，提升觉察。 讲座中，妙旭法师也透过提问与案例，引导学员反思日常生活中的起心动念。不少学员表示，课程内容贴近生活，不仅更了解自己心理运作，也学会以佛法关照自心，面对境界时找到调适方法，
14: 就会觉得说，这个法门就觉得说很相应啊，
15: 能够让大家知道自己心理作用当中，能够找出一些对治的方式，也知道自己的心理运作的方式，能够在佛法修行上能够有所琢磨，能够有些精进的部分。
13: 讲座最后，大众在回向中圆满课程，期盼透过持续闻法与实践，将佛法智慧落实在工作与生活，以正念面对人生挑战，活出自在幸福人生。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16: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未然，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17: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18: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19: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20: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21: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22: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23: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24: 我负责照顾阿嬷，
25: 我负责照顾小乖。
16: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26: 民间信仰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27: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8: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29: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渥太华佛光山举办第二次西云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的阅读分享会，特别邀请到宣讲员来分享书中的内容，带领大家更了解佛教的意涵和佛教现代化。
1: 几位佛光人轮流导读介绍接下来要分享的书籍内容。渥太华佛光山举办西云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第二次阅读分享会，有两位宣导员分享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内容，认识佛教整合与现代化。 宣讲员结合自身经验，分享星云大师的融合手根本求创新精神，推动佛教整合展现佛教包容圆融的智慧，并说明星云大师善用文化、教育、艺术及科技弘法，契合时代利益众生。在阅读分享会中，妙喜法师鼓励大众透过阅读人间佛教传灯录，理解大师弘法的慈悲愿力，成为传灯人利益社会。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接着呢，我们镜头来到了日本，来关心的是大阪佛光山寺举办的传灯60百年仰望故事与音乐之旅。透过了故事、音乐和影像，带领近200位的信众重温星云大师60年来的弘法历程，也让人间佛教精神再地生根。
2: 悠扬歌声响起，大阪佛光山寺以一场融合故事与音乐的演出，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音乐会透过6段故事、16首经典乐曲，串联大师从宜兰弘法、开山佛光山到海外弘法的重要历程，带领现场近200位民众一同回顾人间佛教60年的弘法足迹。
3: 演出集结铜管五重奏、打击乐和畅语叙事，中西经典乐曲交织，并融入日本民谣元素，展现佛法和艺术结合的魅力，也象征人间佛教跨越国界、文化以及语言的力量。其实我的扬州话，它等就像到海外去、国外去了，但是它就这样一步一步。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来到海外当然会有很多限制。
2: 但是只要我们有诚心，不用害怕，我们总会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条路。其中，大阪佛光合唱团演唱《送别》及《人间因缘》，希望之光搭配小提琴演奏，温暖歌声，感动全场。不少听众红了眼眶。演出尾声，全体法师与观众齐声高唱《四海都有佛光人》，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 演出结束后，全场掌声不断，观众高喊"Uncle"，音乐家也加演曲目回应热情。大阪佛光山寺希望透过故事和音乐，让更多人体会星云大师弘法立生愿心，也让慈悲、和平与希望随歌声持续在人间传唱。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画面中带您来关注的是印尼的宗教部佛教社会的辅导总司长日前率团参访佛光山的印尼佛教学院，实地来了解办学理念、课程规划，还有学生的学习环境。他也肯定了佛光山长年以来深耕在印尼的佛教教育，积极培育青年人才的成果。双方也希望持续的深化合作，透过人间佛教的教育，培养具有慈悲。 智慧和专业能力的青年人才。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中马协会的东禅第四佛分会举办的3号环保日活动，带领多位的会员一同来清扫公园、守护环境。
1: 佛光人们齐心协力清理垃圾，行动守护环境。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中马协会东禅第四行佛分会，在蕉赖皇后镇湖滨公园举办3号环保日活动，由会长带领20多位会员清洁环境、亲近自然。 佛光人们拿着垃圾袋和夹子，沿着公园步道捡垃圾、清洁环境之后，一行人到湖边喂鱼，并在公园间散步、亲近自然。三好环保日活动不仅守护环境，也实践三好四给，未来将持续举办类似活动，邀请更多人加入环保行列。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4: 澳洲南天寺的法师们日前是在当地的超市进行洒净哦，超市负责人是道场义工。开业前夕呢，希望透过佛法加持，注入清净祥和，见证新殿开张。接近法水，便洒在超市各个角落。澳洲卧龙岗这处即将开业的超市，邀请佛光山南天寺法师主持洒净祈福，希望透过庄严仪式，让佛法的慈悲与祝福为营业场所注入清净祥和。
3: 我跟蓝天使真的很有缘，我曾经在那边做过义工，我希望我这个店能带给这个社区一个温暖，然后能服务大家。
4: 负责人在南天寺任职义工，和道场有着深厚因缘。透过仪式，大众称念佛号，由法师手持杨枝净水洒进超市，祈愿开业过后和谐顺利。
5: They've opened a new shop at Warrawong. I get to shop on the way home and get some beautiful food.
4: 赠送幸运大师墨宝卷轴，祝贺新店开张吉祥，也愿在佛法加持下生意兴隆。透过崭新店面，为社区民众带来更方便的购物需求。原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南天寺举办儿童禅修还有绘本的朗读活动，特别邀请到儿童禅修绘本的作者亲自陪伴小朋友们来读绘本，进行亲子禅修，帮小朋友们学习专注，也在这个节奏匆促的时代来放松身心。
1: 小朋友们在法师的带领下练习禅修和静下心来，家长也跟着参加活动，陪伴小朋友学习。南天寺举办儿童禅修与绘本朗读活动，邀请儿童禅修绘本作者陪伴小朋友们读绘本。南天寺社教主任追理法师带领亲子禅修。
6: Just calming their bodies down and learning to regulate their emotions better with different strategies. It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Kids are just, there's so many distractions in the world and kids are always so busy and it's nice that they can learn to regulate themselves and calm themselves down and then into adulthood they'll have those strategies.
1: 活动中绘本作者与小朋友们互动，并安排角色扮演，让小朋友体验绘本中的冒险。禅修体验的时候，追理法需教导好朋友们如何练习专注。
7: I think mindfulness for children and for adults is important, to help themRelax and to think through challenges.
1: 南天寺希望透过绘本阅读与禅修练习，引导家庭走入寺院，期盼未来持续透过类似活动，吸引更多家庭亲近佛法，持续传递爱与智慧。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美国芝加哥佛光青年团筹备亲子活动，带领孩子们还有爸爸妈妈们来进行城市的探索，走访多处的艺文场域，在艺术还有文化探索当中来增进心智。
8: 在镜子里，然后又在镜子里。

0: 站在镜子前留影嬉笑，青年学子欢喜互动，展现积极关怀与交流的人间佛教精神。芝加哥佛光青年团发起亲子之旅，带着家人与法师们共同走访城市艺文场域，透过艺术欣赏与文化探索，促进亲子间增进交流，让青年从中培养组织能力与责任感。走进互动式展览区域，运用五感探索艺术，感受创意与生活美学。此次活动行程由青年全权包揽规划，不仅拓展视野，也留下与家人及团体共同探索城市的珍贵回忆。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忙碌生活，放慢脚步。国际佛光会的纽约协会呢，在佛光山的鹿野苑举办了禅修，透过止静、跑香、洞中禅，还有全程静语等课程，引导学员安住身心，培养正念。
2: 法师带领学员会外跑香，大众步伐稳定，神情专注。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贝塞分会及艾姆斯特分会在佛光山鹿野苑举办禅修二日营，由能贤法师及妙祝法师带领，共有25位信众参与。
3: I feel very good. I feel very relaxed and happy, and I enjoyed all the activities. I definitely feel I can apply the meditation activity to my daily life.
4: 通过这次参加活动，收获非常大。感觉呢，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会进一步参加，进一步的学习。
2: 课程安排佛堂礼仪、法器介绍、毗卢七支做法、跑香等修持，并采全程静语，帮助学员放下外在干扰，透过数息与正念安住身心。
5: 这个禅修可以能够减轻压力，减少一些压力因子，即使是几分钟、一分钟、两分钟的禅修。
2: 学员放下手机，放慢脚步，安住当下，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都能成为修行。透过动静相融的生活禅，让清静与智慧回到每个人心中。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为了让搭乘公车更加的安全，这是台北市公车联谊管理委员会，还有进捐儿童文教基金会合作推广的一个理念，希望能够降低乘客在搭车的时候发生意外风险。
1: 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台北市的老年人口甚至有将近四分之一，长辈外出时不论是自己开车还是骑车都相当危险，使用大众运输工具俨然成为好选择，但是搭乘大众运输其实也有潜在风险，
2: 有时候脚那个膝盖怎么会有点不是很 OK 的时候，对，所以会有时候那个时候下车的时候腿会软。
1: 从招手到下车，搭公车的每个环节都跟安全息息相关。为了让长辈搭车更安全，台北市公车联谊管理委员会和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合作举办记者会，推广公车友善新运动，协助长辈建立正确的乘车观念。
3: 但是我们也发现，高龄者在搭乘公车的过程之中，其实有很多的行为还是必须提醒，不管是上车前或在车上。或者说下车以后，我们也常常看到很高龄者，他常常就会急着过马路，那导致我们驾驶有时候都会看不到，这些危险都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要来教育我们的驾驶跟我们的公车的乘客。
1: 公车友善新运动在今年首次扩大举办，将在台北市健康中心、长辈机构巡回宣导，并进入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大众都能养成安全搭公车的好习惯。本节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来关注我国的长照十年计划，从推动以来，奠定了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体

0: 养服务哈。那目前是涵盖率是43%，在人才培力上面不是只靠专业人员，社区里面的一些志愿服务者，甚至我们被服务的原先是锁定是被服务的长辈，他能够转为以他的能力可以转为是一个可能来分享他的过往经验的一个教学者。
1: 2.0 政策十年来已建立公共照顾体系，面对逐年提高的照护需求，聚焦全龄互助、社区共生，推动 3.0 将从减少失能导入科技的系统整合与衔接安宁照顾，建构完整体系，让健康老化、安宁善终不再只是愿景。人民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您知道吗？台湾是喜肾王国。根据统计啊，平均每8位的成人就有1位是慢性肾脏病的患者。而为此呢，台湾肾脏医学会特别发起呼吁，建议30岁以上民众每年呢都应该进行一次1+1的抽血还有验尿检查。
3: 还好吧？
4: 你们先走。
5: 出个门都力不从心，
6: 好想去看极光哦。
7: 听那么久，会不会刚好遇到要回诊啊？
5: 定行程还要犹豫再三，别让慢性肾脏病限制你最爱的事。
8: 肾脏病是国人死亡第8名，而高达96%患者不知道自己是早期慢性肾脏病。洗肾阶段的患者饮食严重受限，每天连喝水�喝汤都要精准拿捏，每周3次洗肾，500远行或出国，对日常生活、心理及经济都带来极大的不便。
9: 高风险族群就包括我们有糖尿病的病人，有高血压的病人，那当然年纪大的病人也是个风险、啊、开始身体有点 不舒服，你血压高啊，你有点脚肿啦，尿尿有泡泡啦，或是你会觉得倦怠啊，可能有贫血，这些原因其实都应该做一个筛检。
8: 肾脏病的防治关键在于早发现早检测。国民健康署去年将成人预防保健筛检年龄下修到30岁，协助民众及早辨识三高与肾功能等慢性病风险。
9: 检查就包括抽血跟验尿，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肾脏病。那验尿我们要测我们的尿里面的微量蛋白跟我们的肌酸酐的这个比例，那这样精准的2合1的这样加在一起，才知道说，哎，你未来得到肾脏病的风险，或是你现在是不是真的就在肾脏病的这个族群里面。
8: 台湾肾脏医学会携手卫教大使江宏杰及多个专科学会，呼吁30岁以上族群透过每年一次的血液、尿液免费健检，及早防治肾病风险。
10: 肾脏病最主要还是糖尿病的病人为主，所以糖尿病的一个风险的管控是预防糖尿病肾病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糖尿病是一个共病，包括他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还有这个血脂的问题，还有体重的一个问题。
8: 一旦罹患肾病，美食、体力、旅游这些人生热爱的事情都会受限，饮食、喝水、健康的作息都是奠定未来的肾健康的基础工作。台湾肾脏医学会提醒国人要好好善用健保资源，每年至少一次1+1双指标检测，为自己的健康把关。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好，我们知道南部地区相当的炎热，我们看台南地区示范的精准抗暑防护网，主要是透过了 AI 大数据来预警，只要室内飙破35度，就会进行主动关怀。我们来看怎么做。
11: 全球气候变迁加剧，极端高温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12: 透过 AI 结合房屋坐向和大数据，只要预测室内温度一飙破35度，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高温预警，让第一线人员就能赶在隐形烤箱夺命前能够及时出击。
13: 在32度绿灯的时候，我们是启动所谓的监控。当它达到35度通报的时候，会到达橙灯。那橙灯的时候，我们就要启动电话关怀。那我们就会通知他，然后了解他现在的状况，然后也跟他提醒他应该要多喝开水，或者是开窗啊、开冷气。这是电话照护。
12: 此外，当气温达36度红灯警戒时，这项机制会直接派人协助长辈前往避暑。这套在台南示范成功的科技与人力防护网能精准救命，环境部决定复制经验并扩大推广。
14: 今年的目标就是直接推广到6度，那么环境部会先协助6度呢，把这个热区都找出来，然后由6都的这个社福体系跟环保单位一起来合作。
15: 3、2、1，请启动。
12: 这项抗暑新

0: 政策中央与地方紧密联手，用智慧科技筑起气候防护罩，不让极端高温成为弱势族群的生命威胁，为台湾的气候调适政策跨出关键的一大步。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迎接开幕五周年，我们看 JR 东日本大饭店台北集结的主厨团队携手推出了横跨日中西还有法式甜点的五周年主题美食季，同步寄出有餐饮还有住房双重优惠。
2: 优秀优秀优秀，
3: 这场日本传统的敬开仪式代表着开运与开创新局，正式为饭店的五周年记者会揭开序幕。作为 JR 东日本集团唯一的海外据点，业者特别请来日本传统的三煞舞，在现场载歌载舞，为活动增添浓浓日本庆典气氛。除了精彩表演，饭店更推出多款日本料理，最重视的季节限定滋味。其中最亮眼的就是主厨团队特别以台湾夏天的芒果为主角，打造出的多款芒果甜点。
4: 这次 JR 东日本大饭店五周年的甜点特色的话，我会是以芒果为设计的出发点。那主要是夏季时令，那爱文芒果是台湾相当特有的品种，那这品种有一个特殊的香气，那配合了一些抹茶的元素，那日式的元素，那搭配起来的话，达到更特殊的一个结合。
3: 饭店首度策划夏季物语嘉年华，以日本东北祭典文化为主题，将日本夏季搬进饭店，结合祭典美食、穿日本浴衣、弹珠台、套圈圈等，打造一日限定的日式祭典盛会。住房方面推出五周年住房专案，即日起到9月30日入住就可享免费升等等多项好康。
5: 住宿的部分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这个五周年庆的这个住宿专案。那除了就是在专案里面呢可以帮客人升等以外呢，那我们还有送这个五周年庆的特别纪念版的一个香氛卡。
3: 今年适逢开幕五周年，业者特别推出一系列餐饮与住宿的回馈活动，除了要感谢消费者五年来的支持，更要持续展现 JR 东日本集团引以为傲的日式待客文化与料理实力。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历经多年规划和施工，位在海拔3345公尺的奇莱山屋正式完工了，预计呢8月展开试营运。而这座全新的山屋不只提升的是奇莱山区的住宿和避难的品质，采用的是低冲击还有环保工法，被称之为会呼吸的山屋。
6: 矗立在奇莱北峰与主峰林线之间，经历多年筹备的奇莱山屋正式完工。从选址设计到施工，团队克服了人力物力以及天候地形的挑战，终于在日前完成验收。
7: 奇莱山屋从民国112年3月开始选址规划设计，期间经历了04、03地震后人力短缺、建材吊挂的挑战，高山上严寒的天气，不仅施工 不容易，对施工人员的身心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6: 新建山屋采轻量化模组化设计，以钢骨搭配国产木材打造，木材全程不使用防腐剂跟涂料，避免化学物质污染了高山环境，因此也被称作会呼吸的山屋。
7: 为了保护高山环境跟山屋的耐久性，所有的木料建材完全不做防腐处理，也不上任何涂漆，彻底避免防腐药剂或者涂漆因为渗出或玻璃而随着雨水流入土壤跟水源中。
6: 除了环保建材，山屋也导入了太阳能风力发电以及雨水回收系统，并且设置了手机充电设备，兼顾能源自主跟登山安全。未来将会采预约收费制，并且配置山屋管理员来提升服务品质。
7: 未来将采取收费的方式来服务山友，也会派驻山屋管理员，特别呼吁山友遵守入园申请以及山屋的使用规范。
6: 国家公园署表示，奇莱山屋预计在8月试营运，未来将会串联周边避难设施，打造更完善的高山安全网路，也呼吁山友共同实践无痕山林，守护珍贵的自然环境。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联合畜牧日前举办了一日捐的记者会，这一次的影像特别聚焦在移工还有原住民儿少两大议题上，希望呢透过画面感染力带领

0: 引大家看到这些弱势族群的真实处境。
1: 怎么了？
2: 左边肚子会痛，这边都会吐，好几天了。
1: 好几天了，这么严重，怎么现在才来的？
2: 不是不是，是我，不是爷爷，我肚子在痛。
3: 在各大医院看到外籍劳工陪伴着老人家上医院，这已经是台湾的日常风景，但大家却常忽略这些照顾人的劳工，其实也需要人照顾。联合劝募今年的关注视角多了移工及原住民儿少，这些都是存在我们身边却常常被忽略的弱势朋友。
4: 今年我们多了两个议题，一个是移工的议题，他现在其实在台湾已经有88万人了，可是我们一般是很难去看到说移工有什么需求，所以我们希望也透过这样的影片，很简单的这是实际发生的安安的故事，然后让大家看到说他们需要什么，他们会如果有机会透过一日捐可以帮助他们什么。第二个议题是原住民儿少，那原住民的儿少他们其实跟一般儿少不一样，他们有他们的困境。
3: 今年活动主视觉由这些被忽略的弱势对象担任主角，透过微电影的方式，期望大众能直视这份真实，进一步化为行动，用一日捐协助需求，翻转他们的人生剧本。
4: 大家现在都喜欢看电影，所以我们想说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更快跟社会大众沟通说我们身边周围我们看不见的角落有哪些故事正在发生，希望透过他的方式可以更让大家更看见这些小众们他们的需求。
3: 一日捐公益行动今年迈入第34年，过去累计帮助了将近47万个弱势家庭。然而，受到大环境影响，今年的募款状况不如预期。主办单位也期盼能借由这次的影展活动，呼吁更多人加入一日捐行列，用一份爱心协助弱势群体度过生活困境。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5: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6: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这些小鲜肉也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7: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院美术馆的台中馆现在推出的联展，集结九位台湾当代艺术名家近百件作品，透过不同媒材来诠释出自然、人文和生命，也让民众呢透过艺术感受心灵对话和文化底蕴。
1: 联展集结九位当代艺术名家创作，涵盖水墨、书法、版画、油画及雕塑等多元媒材。民众可以透过五大展区，在艺术作品中感受生命历程与文化内涵。
2: 让我们台中的市民朋友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展览。
3: 可以从前面的观天地，一直到最后的归本心的部分呢，可以让自己内化。把他们生命的一个精髓，或者他们生命的过程呢，变成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养分。
1: 策展人突破媒材、年代与风格界限，让不同创作彼此呼应，也带给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展体验。
4: 你只要静下心来，稍微凝视一下，好，大概你就可以逐渐的跟这个作者他的这种创意啊，可以能够比较契合。
5: 我们这次的作品呢，打破一般媒材、年代、作者他们的作品。可以彼此产生对话，会产生一个空间的一个碰撞，会让观赏者看到另外一种感动。
1: 九进联展，透过艺术创作串联文化与信仰，也延续星云大师以艺术弘法理念，邀请民众走入展场，感受艺术带来的身心自在，
6: 串起了一段美好的善因缘，既是跟大师的佛缘，也是跟艺术界的善缘。我想走进展场，你会觉得身心自在；走进展场，你会觉得透过艺术的洗礼，非常的欢喜；走进会中室，你会觉得人突然间变得有智慧。
1: 联展展出近百件作品，透过艺术与文化交流，引领观众由欣赏作品走向关照内心，感受艺术净化人心力量，也持续实践星云大师以文化弘扬佛法理念。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同样在中部地区来看到的是彰化的社区大学开设小茶师班，透过认识茶叶、学习泡茶和茶席礼仪，引领孩子们透过茶香能够培养专注力和耐心，从一杯茶开始学习感恩。
7: 轻轻拿起茶壶，放入茶叶，再缓缓注入热水。小朋友跟着老师一步步学习泡茶技巧，也认识奉茶礼仪，在茶香中体验茶文化的内涵，感受静下心来的美好。
8: 我以后也会泡茶给阿嬷喝，因为以前都是阿嬷泡给我喝，现在换我可以泡给阿嬷喝。
7: 除了学习泡茶技巧，孩子也在一次次练习中培养耐心与专注。家长陪伴孩子一起接触茶文化，希望透过品茶与奉茶，让孩子学会沉淀心情。
9: 透过进行的方式，让未来能够在面对不管生活中的课题或是学习上的课题，都能够找到一个让自己成长的方式。
7: 从认识茶叶冲泡技巧到奉茶礼仪，小茶师班不只是教授泡茶方法，更希望透过茶文化引导孩子学习尊重、感恩与分享，让一杯茶成为陪伴自己与家人的温暖媒介。
10: 透过茶来对家人或是对自己能够有一个静谧的空间，然后一个思想的一个沉淀。所以学茶不是说我们要给他小小茶师泡多厉害的茶，他其实是透过学茶能让他能够安静下来。
7: 透过一堂堂茶艺课程，孩子不只学会泡茶，更在茶香中培养专注与耐心，也把感恩与关怀化为实际行动，让茶文化从课堂走进家庭，为生活增添更多温暖与美好。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属于不见前无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

说工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文通哥哥，你躲在这里做什么啊？
1: 对啊，我们去玩啦。
2: 哎呀，我有一个好朋友要移民去澳洲了，想要送个礼物给他，你们自己去玩了。
0: 文通哥哥，你要送什么呢？要我帮忙吗？
2: 还没想到呢。
1: 我知道，我知道，送巧克力好，不然饼干也不错啊。
2: 小千，你以为人家跟你一样爱吃哦？
3: 毛病爷爷，
4: 文童，送这个最好。
0: 毛笔爷爷，为什么送这个最好啊？
2: 有什么含义吗？
4: 你看，这是一个汉字，标示两人同心、互助、互信。

0: 两只叉子亲密地靠在一起，应该是吃的甲骨文哦。
1: 哈哈哈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字的演变，就知道是哪个字了。你看，甲骨文是写成这样。
2: 我知道，这是两只手的甲骨文。
1: 哈哈哈哈，孺子可教也。
0: 那两只手靠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朋友的友啊。你看，这两只手的甲骨文演变到经文，就是刚才的那个字。后来将原本左右并列的手变成一上一下，这就是小篆的有。之后把上手的中指和手臂拉平，小指头缩短，就成了隶书。楷书继承了这种造型，没有什么变化。
0: 啊，原来两只手靠在一起就是朋友啊。
2: 毛笔爷爷，可是怎么看出这是朋友之间的手，而不是自己的一双手呢？
1: 文童，你看，两只手一模一样，都是右手。
2: 哦，两只右手，当然是两个人了。
1: 是啊，古人造字是有它的意义和内涵的。
3: 文通哥哥，送这个字好哎。
0: 对啊，写漂亮一点，搞不好还能扬名海外哦。
1: 哈哈哈哈，我来说个有关朋友之间的故事给你们听。
0: 好啊好啊。
4: 唐朝在经过了安史之乱后，风雨飘摇，更有藩镇割据，互相之间连年征战，使得百姓痛苦不堪。
5: 子厚兄，乡下粗茶淡饭，请多包涵。
6: 哎呀，贤弟不用客气。
5: 子厚兄，半年不见，刚才看你舞剑，越发精进喽。
6: 惭愧惭愧，
5: 只是
6: 贤弟呢，讲话怎么吞吞吐吐的？咱们之间还不能直说吗？
5: 我觉得你现在看起来心事重重，好像压力很大。
6: 哎，还是被你看出来了。
5: 有什么事吗？
6: 哎，现在藩镇割据，连年征战，真是民不聊生啊。
5: 是啊，这些节度使根本不顾百姓的死活。
6: 听说魏博节度使又想去攻占潞州节度使的地方了。
5: 这些人跟强盗土匪没什么两样。
6: 哎，贤弟呢，想当初我们一起在周夫子那儿读书的时候，他最看好我们两个，说我们的学识和胸襟是国家的栋梁。可是现在，
5: 子厚，你一直都是啊，现在只是因为局势的关系无法展现罢了。
6: 贤弟呢，您何尝不是如此啊？当农夫耕种也不是我们当年读书的本意啊，只是现在的局势。
5: 哼，这些节度使真需要有人去教训教训。哎，
6: 真希望有人这么做。
5: 那就大快人心了。
4: 几天后，
6: 走这边。看来就是这一间了。
7: 刺客！有刺客！有刺客！有刺客！有刺客！
8: 真大胆啊，竟敢来行刺！谁派你来的？说。
6: 天下百姓派我来的。
8: 哼，你有什么目的？
6: 阻止你们这些乱臣贼子互相杀伐，以保全百姓性命。
8: 为国为民也算好汉一条。放开他，站起来，我看看。气宇不凡，是个人才。年轻人，你愿投入我军中吗？这样可免你一死， 还可共享富贵。
6: 道不同，不相为谋，人各有志，死而无憾。多谢杰帅美意。
8: 乱世之中，各有理想坚持，也属正常。也罢，那就送他上路吧。
6: 且慢，鄙人死而无怨，唯有一事，恳请杰帅恩准。
8: 什么事？
6: 鄙人家中有90岁老母，每日他必定等鄙人回去后方能安寝。如果鄙人一下子音讯全无，只恐老母命休矣。恳请杰帅宽限5日，待鄙人回去禀明状况，定回来赴死。
8: 嗯，看你也是条汉子，为了老母亲这样低声下气，但老夫要如何相信你呢？
6: 城内有一个农夫叫林元，他是我的好朋友，请他来当人质，5日后鄙人必回来受死。
8: 好，君子一诺，
6: 驷马难追。小元，委屈你了，我一定会回来的。
8: 子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相信你，赶快去吧。这一路上盗贼横行，这是我娘给我的玉佩，能够辟邪保身。
4: 5天后，
9: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10: 那个刺客回来了，赶快去报告杰帅。
2: 好。
8: 年轻人，你回来了。
6: 是的，杰帅，我在路上遇到盗匪，差点回不来了，但是我赶回来了，请放了我朋友吧。
8: 我跟杰帅讲过，不管怎么样，你都会信守诺言的。你们太让人感动了，
6: 杰帅。
8: 没想到在这乱世之中，还有这样超乎生死、无怨无悔的友谊。你们两个都回去吧。
9: 子浩，
6: 小元。
3: 哇，还好他们两个都被放了。
0: 是啊，刚才故事讲到一半，我还怕他们两个都被杀了呢。
2: 好朋友真的很重要哎。上次我参加科学竞赛，还好曾勇和我同一组，他细心的检查一切，让我觉得很安心，很踏实哦。
0: 文腾，还有我们嘞，我们也是好朋友啊。
2: 是啊，专门帮我吃东西的好朋友。
0: 哎呀，你看，和毛笔爷爷那幅经文图那么像，所以是好朋友没错啦。
11: 人间亲情不可少，爱情美妙多烦恼，友情长远直到老，相知相惜最可靠，报熟之友不计较，荆轲为友把命抛，老友老叔最可靠，陪伴寂寞真是宝。
12: 有一些老义士，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13: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可是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你去你就要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14: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啦，拍鼓。
15: 哦，你要拍刀枪啊，拍鼓。
14: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所以我嘛是。哎，那公公迄班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诶。
15: 对，
14: 就是拢会，
12: 起起起，
14: 弄着拢会啊。
15: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14: 我捌叫杨阿姨熬二乐鬼。
12: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花。
14: 收诶。

0: 我们回来了。
1: 耶，你们回来了，可以吃点心了。
2: 回来了，点心在冰箱里，等一下哦，我去拿。
3: 哎，顽童，莹莹怎么了？
0: 我也不知道哎，整路上都这样，一直不说话。
2: 点心来喽。哎，莹莹怎么了？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的呢？
4: 爸爸，全班现在都很讨厌我了。
2: 哦，为什么呢？
4: 就是赵雷他今天当值日生啊，可是每节下课他都溜去打球，让陈小玲一个人一直忙，我就去帮忙他了。
2: 这样很好啊，怎么还会被大家讨厌呢？
0: 对啊，
3: 是啊，为什么？
4: 后来我去倒垃圾时被老师看到了，说我好棒，还罚赵雷明天再当一次值日生呢。
3: 哈哈哈，活该。
4: 可是他到处说我没义气，爱现，爱打小报告，现在全班都认为是我害他的。
0: 怎么会这样？
3: 对啊，自己不做还怪别人。
2: 莹莹不气啊，大家先吃点心，我来讲个故事给你们听。
4: 好吧。
3: 好啊，吃点心了。
0: 哎呀，你就只想吃。
5: 唐朝时的卢氏县县令房管，在地方上政绩卓著，深得百姓的爱戴。只是天有不测风云。
6: 哎，少爷，您又熬夜了，快吃点东西吧，再这样怎么撑得下去啊？
7: 天福，是不是我这县官做错了什么？不然地方上怎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旱灾呢？
6: 少爷，别这么说，您为官清廉，百姓爱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别胡思乱想了，身体要紧，先吃点东西吧。
7: 哎，吃不下呀，我连连上奏朝廷，请皇上恩准开皇仓放粮赈灾，到现在两个月都过去了，没半点消息。哎，只怕百姓就要饿死了。
6: 少爷，急也没用啊，如果没有皇上允许私自开仓放粮，是要杀头的啊。
7: 哎，我知道我知道，昨晚我又赶了一封奏书，你赶快差人送到京里去吧。
6: 是，少爷。
5: 一天一天的过去，心急如焚的房管日夜等待朝廷的消息。一天早上，
6: 大人，
7: 怎么了吗？
6: 外面聚集了许多百姓，说有事要跟您禀报。
7: 刘德，走，一起去看看。
6: 是。大人，我娘年岁大了，经不起折腾啊，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
8: 大人呢、啊？我们已经断炊好几天了，家里还有七个孩子呢，求求您救救我们吧！
9: 是，大人，求求大人救救我们呢！
7: 大家快起来，快起来！其实昨晚开仓赈灾的圣旨就已经到了。
8: 太好了，太好了，肚子了，
10: 谢谢大人，
8: 太好了，
10: 谢谢大人。
7: 因为太晚了，还没来得及通知大家呢，大家赶快回去备好粮袋，到粮仓前等着吧。
11: 太好了，真太好了，
8: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11: 谢谢大人。
6: 少爷，使不得啊，少爷。
7: 不用多说了，我心意已定。
6: 大人，不行啊！要是朝廷跪罪下来，大人您就
7: 以一人之死换取万民之声，谁约不疑？
6: 大人，
7: 走吧，刘德，跟我来。
6: 是，大人。少爷，少爷。
5: 百姓们后来知道县令冒死放粮，都深受感动，于是秩序井然地配合发粮。
2: 天福，你怎么可以私自看我写的公文呢？
6: 少爷，
7: 不过也还好，你将这消息透露给百姓，这几万灾民才能不争不抢，说起来还是有功的。
6: 少爷，我打小就陪您读书，照顾您到现在，不管您去哪儿，我都会跟到您的。
7: 别傻了，田福，你走了，你爹娘小儿女们谁来照顾啊？赶快差人将奏文送到京城吧。
6: 少爷，这样天福怎么向老爷交代呢？
7: 别担心，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人会怪你的。
6: 少爷。
10: 大人，大人，圣旨到。
6: 少爷，真是太好了，总算老天有眼。
12: 圣旨到，房管接旨。
5: 因为房管的位义不问得失，不计个人生死，后来一路受到朝廷的重用，最后成为唐肃宗时的宰相。
2: 后来啊，卢氏县的百姓们为了感谢房管，就在粮仓旁修建了一座房公祠来纪念他。
0: 房管好了不起哦。
1: 对啊，好险有他，不然很多人可能就饿死了。
2: 是啊，像房管这样为了救人不畏生死，就是义真正的展现了。
0: 戴老师，为什么这就是义的展现呢？
1: 对啊，为什么呢？
13: 这就要向汉字请教了。
14: 毛笔爷爷，
13: 我们来看看义的甲骨文。
1: 哇，笔画好奇怪哦。
13: 再仔细看看里面有没有你们认识的字啊。
0: 我知道，上面是个羊头，代表一只羊，
1: 底下是斧头。
13: 对了，上面是羊字，但底下是个有锯齿的兵器哟，后来就借用来当作我字了。再来，羊和我字分开，羊也从羊角增加了身体四肢，我字兵器的锯齿也多了些，这就是经文的义字。再来，字的笔画变得细瘦柔顺，这就是小篆的义。再过来，羊多了一横，整体端庄稳重，这就是隶书的义。楷书顺着隶书没什么变化。
0: 戴老师，为什么我字的上面有只羊就是义呢？
2: 因为羊很善良，羊肉又滋补美味，而古人总是想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神明。
0: 哦，羊代表的是美好善良，牺牲奉献。
13: 是啊，羊和我组成义，就是说为了成就美好善良，把自己当作贡品，无私地奉献出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哦，原来义不只是牺牲奉献，还得要做对的事情才行啊。
1: 哇，义的内涵这么深哦。
15: 内涵是很深啦，可是笔画好多，好难写呢。我比较喜欢简化字的义，又简单又好写。
13: 小千，简化字可不是正牌的汉字哦。
1: 为什么？
13: 你看，汉字方方正正的，很少用斜笔，而简化字的义是歪歪斜斜的三条线，更别说有什么牺牲奉献的内涵了。
15: 好吧，为了成为一支有内涵的铅笔，我还是乖乖的写正体字好了。
0: 小千，你确定吗？不要用三分钟的热度哦。
15: 哈，文童。
14: 中华儿女重情义，儒家孔孟重仁义，刘关张桃园结义，房管爱民有情义，为义不计名与利，光照日月与天地。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我要做这个手术。
2: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4: 我认为是复检症，
5: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6: 快到出血点。
7: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8: 100%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你个红台底嘛是等，有阵在等个地当嘛足恐怖的哦，地当还有当是戏变拢会脆弱。
9: 啊，红台地的清楚，咱今麦去做看的是，规个咱的布棚就被风吹走了，变成露天的戏台啊，规个拢演员拢南风呢，啊南风你不去抢救遐物件？那就真的已经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都练不好，然后我就问佩云，我就说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真的上台演出，然后可以打这样子？然后即使是他，他已经是当家小生了，他就说。 我从来都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已经可以打了，然后我就当下就超想哭，我说那我怎么办？
10: 人家看到你后边这两三年，感觉讲哇，那恁演的改就好谈啊。其实那当初那个八九年，几乎快10年的临时演员的时期，家人很心疼啊。
11: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
12: 它的肩胛骨就会夹住，它会靠近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13: 对，直向直下，
12: 对，直径量是直向直下，嗯，
13: 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12: 对，
13: 那其实效果就，
12: 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11: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
12: 好，
11: 一个花生大的洞，
12: 好，你看，我真的耶，现在呢，要请。
11: 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一直称赞别人，
14: 这个就是。
11: 你想啥？你在做什么？
14: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15: 那要怎么做呢？
14: 寻到青蛙，
15: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挖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

0: 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卵。
1: 预防登革热，大家一起来。
2: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
3: 它的肩胛骨就会
4: 要出力，
3: 它会靠近
4: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3: 对，
2: 在
4: 直上直下，
2: 对，
4: 是
2: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4: 对对 对, 對，
2: 那其实效果就。
5: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6: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
4: 好，
6: 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4: 啊，我真的耶，
7: 现在呢要请。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8: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4: 一直称赞别人，
8: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就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4: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5: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6: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7: 我还是小你几岁。
8: 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6: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9: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载行运动。
10: 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1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所有的球迷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伯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今天7月9号的午间，在高雄巨蛋为您带来的是男子组的赛事，要由马来西亚面对菲律宾的光明大学。这场比赛请到球评的是前女篮国手秦淑云老师，我是洪威老师，你好，我安。
1: 主播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前一天光明大学其实面对纽西兰的林肯大学，打到了延长赛的崩败，不过在昨天这分数打得算是蛮高的。那另外呢，在这个男子组的，这是 A 组的预赛，那前一天呢，这个马来西亚是还没有出赛，所以要看到在今天稍早的这个赛程，维斯蒙特呢是比较大的比分，94-66击败了来自澳洲的 Brancker 篮球学院。那刚才呢则是师大大比分击败了加拿大的约克大学。那稍后呢，包含在这个昨天没有出赛，像政大啦，像雪梨大学，今天都会陆续的出赛。好，那么在男子组的 A 组，林肯大学昨天面对光明大学，林肯大学拿了一胜。那不过今天呢，基本上 A 组的球队其实都会出赛了，所以也可以看一下在今年整体所有球队的实力。执法的三名裁判叶妍希、林崇云跟陈星。好，这场比赛呢，穿着浅色球衣的是马来西亚，那穿着深色球衣的是前一天吞败的光明大学。那前一天光明大学看起来在这个人员的轮替上面，在第一场比赛有一个特色是，他们登陆的12个球员全部出赛，而且11个人拿到分数，所以在轮替的速度算是比较快。
1: 那跟刚刚稍早的威斯蒙特学院一样哦，他们12名球员登陆了之后，哇，那个五上五下的战术，这真的是战术哦。但单节第一节的就是进行4次的五上五下，然后那其他第二节、第三节也是如法炮制哦。只有到第4节当中呢，就在那个 Brancker 几乎是器械投降之际哦，他们打法上面就比较轻松一点了。
0: 随后的 Prosper Onyebuki 在昨天是午饭离场，而且昨天他在这个午饭当中有2犯还3犯的是来自进攻犯规，
1: 就等于很想攻但是他自己的重心或者技术没有拿捏好，
0: 开始就往篮筐轰炸，
1: 真的是很菲律宾的打法他都没有在等你准备好的。
0: 对，昨天我们其实就看光明大学在这个阵地战当中，其实没有太多这种复杂的战术很简单，大概就是一个 two man game， 挡拆上来直接就打掉了。3人小组配合的次数其实都不多。
1: 对，那当然其他的球员就在队友有那个出手的时候呢，反正不是冲向篮筐，就是伺机捡那个双方都没有拿到的球。
0: 对。而且光明大学今天这个先发的26号的 Shane Arnejo 在昨天事实上是没有来到场上，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光明大学的教练 Paul Ramos 他这个登录的名单当中，他只要用了他的灯写上去，他就会让你上场。
1: 对，这样子的教练哲学真的蛮好的每个球员上去了，都一旦被登录了之后，就会有那个上场的准备。
0: 拿球直接出手也不犹豫。
1: 对，
0: 攻击节奏打得很快。马来西亚这边其实主战的阵容跟在这几年来到台湾的其实差不多
1: 对，差不多。
0: 太极、李进宏，然后后场就是林志威、邱家豪这几个球员。
1: 当然，他们目标就是在培养 U25以下的球员啊。那当然，去年黄显富在阵中呢也是担任要角，那今年没有在球场上，相信呢应该也算他们。

0: 心目中的超龄啊！哇，好球！
1: 去 poser。Ahaben 在昨天呢，事实上外线是没有命中，不过今天一开始哦，就为球队建功。
0: 我想他们平常对自己三分线非常有信心的人哦，尽管刚开赛或者说前一场打得不好之际哦，但换了一个新的一天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勇敢出手才对。
1: 昨天看光明大学这几名外籍生哦，蛮特别的是，虽然说他们持球的时间不长，大概就是吃饼护框，然后挡人哦，这个做一些进攻上面的帮忙掩护的工作。可是外线如果有空档的话，他们其实是会出手的。
0: 嗯，好球。
1: Pico Lara， 这个 Lara 是正中的主控。
0: 但菲律宾大学菲律宾的球员哦，在养成阶段，他们真的是很敢出手，也很敢做动作。那是蛮适合的。
1: 太极基本上哦，来到台湾哦，就是一个人单打。
0: 对，仿佛来他的故乡的感觉
1: 哦。
0: 他每年打球都打到，对，目光都会那个 spotlight 都在他身上。
1: 林志伟超节奏上来。那太极呢？其实，在去年来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就讲啊，这个他代表马来西亚哦，这几年出赛，然后也代表马来西亚打很多三打三的比赛。在今年二月呢，马来西亚的篮协，就是马来西亚篮球总会 MABA， 其实已经宣布了，来自刚果的太极已经完成规划。哦，所以等于说接下来的国际赛，他会代表马来西亚国家队出赛。
0: 射手啊！就等于是马来西亚他们在振兴他们蓝运的同时，对于规划的这一块哦，其实已经在几年前就开始慢慢的做了。
1: 对，因为这几年波波妹都看到他哈、那去年其实来到台湾的时候，就已经听到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在说有想要来进行太极的规划。那确实去年在佛光杯结束之后，他们就跟 FIBA 缔结啊，那后来很快也就得到了这个肯定的回应。
0: 那我想也是因为太极这几年的努力，让马来西亚等于是整个篮协或者整个对于他的规划是卯尽了全力。
1: 对，所以以阵容来讲，马来西亚比较没有这种三号、二三号，主要这三号为主吼，可以去突破、去正面硬解的球员。
0: 对。
1: 哦，这就是我们讲 Prosper Onibuki 他最主要的功能吼，二波篮板的冲抢。
0: 而且马来西亚过去都还有加梗啊，或是偶尔换上上文
1: 这
0: 种高个子哦。那但是等于是他这一波就以太极为中心点啊，换上的球员大概都是四号的那个高度。
1: 对。所以马来西亚的这个十八号李进宏哦，他主要其实就是在马来西亚这边打大概四号的位置。
0: 对，
1: 他其实打法我觉得有一点像是我们台湾像是苏世炫啊这种，可以拉出来投篮，然后再禁区可以去做苦攻，但是中距离是他主要得分的武器。
0: 是，而且他在中间策应哦，真的是不在话下。那当然就是以他们的那个射手或是以太极的那个位置来说，就是他传球的重点。
1: 回头走底线被踩住了，阻挡犯规。哇，这两队今天的第一次犯规哦，打了快半节的时间。太极 Bosango 长期哦在马来西亚就学，过去呢他其实是这个外籍生，也打了很多这种三打三的比赛。
0: 事实上，那个马来西亚他们就是振兴女篮哦，是从三对三开始哦。他因为他们可能找不到那么多球员，成立一个五对五的球队，反而是从三对三开始打起。他们三对三的那个世界积分是比我们台湾还要高的，
1: 因为打的比赛比我们多很多。
0: 对。然后慢慢的呢，马来西亚很多球员真的高度哦，真的是不在话下。那当然，最近那个 Observe 那三对三，你看到泰国队哇，那身高比台湾优秀许多、哦，身高的部分。
1: 好，说的说李靖宏的中距离来了，嗯，这轴区这个是他最舒服的得分的位置。
0: 对，
1: 秦靖坚抛投速度很快，这边往前推，横传球给到底线。选择出手，蓝家人倒地没事。哦，到现在其实双方都没有跑这种很复杂的战术。
0: 对，那当然菲律宾光明大学比较倾向于单打哦，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大家就看他怎么打，然后那其他那个球员站在外围。
1: 那马来西亚这边有比较多小组的切分。
0: 对。他们等于就是国际趋势的就弧顶的掩护，然后甚至挡拆啊，甚至溜走，然后再重来。哦，尚文上来了之后，哎，感觉他瘦很多。
1: 如果是跟去年比的话，确实是
0: 真的瘦很多，我有注意。
1: 来，涛涛。涛涛在昨天的比赛哈，面对林肯大学下半场才登场，嗯，但是上来的效率很高，
0: 可以看他打球的企图心真的很非常旺盛，
1: 对，几乎不需要热身，不需要热机，随插即用，
0: 对。其实我们也很喜欢这样的队友，就一上场了之后，没有那种说还要给他一点时间晃神一下，
1: 要拨个几球哈，
0: 没有，
1: 对。有的球员上来先搓个几球才有手感哦，有些球员这真的是不用，脚步先移动了。哦，不过你看，其实光明大学这几个外籍生很积极耶，嗯，整个在反防啊，在协防，很愿意跑哦。
0: 我想这些球员哦，他们在菲律宾那个环境，当然竞争强度非常大哦。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菲律宾那个，对他们的那个篮球运动员在国内的话，尤其是男性待遇非常高。嗯。那所以他们一旦如果说成名了之后，我想就是可以在菲律宾过上好日子吧哦。那再加上说，如果又可以到其他的联盟打球的话，其实，在年轻时代光靠打球的话，就可以养活自己，甚至让他家人过得很好。
1: 国球啊。菲律宾的篮球跟我们的棒球一样是国球，嗯，他们在篮球这个基层，应该说基层运动员的数量够，而且在如果你打这职业的话，你有很多的比赛可以打，一年四季都有，不像台湾是就是比较主要的篮球联赛，那菲律宾有三个主要的杯赛，那这个一年四季，那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有功，只要你这个技术是 OK， 不要受伤的话，你一年到头你
0: 都在，
1: 你都可以赚钱，
0: 对。
1: 而且他们的量大，好像需要非常多球员。好球！
0: 哦，小心小心！
1: 哦，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下出手，我们稍后来看一下两队出手的次数哦。感觉上哦，以攻击的回合数，光明大学应该比马来西亚这边会多蛮多的。
0: 对。那马来西亚就近过去的时候都还稍微跑一下战术哦，然后 run 一下，那但菲律宾不是，他们只要一找到机会空档就是出手。哦，小心小心。
1: 我马来西亚今天频频外线尝试哦，八次的出手还没有命中。
0: 不过马来西亚这几年在佛光杯的比赛当中哦，他们的外线真的很强哎。哦，那当然这场比赛他们第一次登板哦，还没有。
1: 我是光明大学这边持续命中。
0: 对，还没有看出他们像光明大学一样这么准。
1: Perineus。Cam Perineus 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但虽然说这是今年佛光杯马来西亚的第一次登场，不过其实这个场地他们也算是蛮熟悉的，
0: 对，很熟悉，对，
1: 打了这么多届了，
0: 几乎每次的佛光杯他们都是常客啦。

0: 那一开始有邀请男子队之后呢，就是每年都有马来西亚的国家代表队，甚至是他们 U25。 那女生队更是哦，就是说他们常常到台湾来，哇，这个，哇，这个时候是
1: Topacio 来了，
0: 对，
1: 哇，这已经是全队哦，在第一节第六个得分的球员喽，马来西亚这边只有三个人拿到分数。 想要来拼得分，第九次三分线出手没有命中，哇，这边换边哦，刚才是左边，现在是右边的。我这边我有一个感觉哦，要跟秦老师讨论一下，因为现在哦，双方节奏打得都很快，但是马来西亚这边命中率没有提升，大概就是单点哦，靠太极可以突破。 那现在节奏是公民大学喜欢的哦，这种急攻，然后乱刀流，所以如果说按照教练的这个执教方法来讲的话，是不是马来西亚这边应该攻慢一点，把长这样的节奏先缓下来？
0: 当然这是一个说法啦哦，那但是以那个尚文一个人在那个禁区的高度哦，其实还。 没有说得到太多的优势哦，以至于他们有可能那个球不敢塞进去。那当然，刚击破的攻势太极大都没有拿到球，而是由其他的球员等于是他们去先试一下自己够不够准。那只不过说马来西亚今天的命中率真的太差了哦。那至于说需不需要在这个当下打慢一点哦，我觉得这要看平常教练他的那个执教风格是怎么样。
1: 所以你有没有习惯这么多？
0: 对，有没有习惯这么做？虽然我们会觉得说，哎，如果投不进的话，是不是慢慢来，先跑一下再出手？但通常在球场上就是，哎，机会来了还是出手会不要太多犹豫会比较好。太极在外面双手高举拿球哦。
1: 太极这样打对球队的帮助就不大哦。
0: 对，可能还是希望能够从个人的点突破开始，然后来带动全队哦。嗯，那当然就是有时候球员是这样，你如果很准的话，对方就会上，上了之后反而你比较好过；你不够准的话，他会退，甚至你觉得很轻易过，但是就进行包那个协助防守等等，你就会碰到重重困难。
1: 那我其实我不反对太极在外面有机会就出手，当然他不进，可是我们要想到他以前真的蛮准的，很挡，但空挡没有跑出来，还是选择自己投，一节得了8分，太极过去哦是这个事实上在泰国长大。
0: 蛮熟悉东南亚的这个文化，虽然说父亲母亲啊是来自刚果，那他父亲呢事实上是在泰国踢职业足球，所以这样也很特别哦，就说哎，他正好接触到篮球的环境，跟父亲是等于进行不同的运动项目。
2: 所以第一节呢，事实上马来西亚这边的命中率啊，并没有太理想，靠着太极一个人得到8分，所以光明大学领先的分数是18-12，6分领先。像你也唱过。
3: 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尚。我还是小你几岁。<笑>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2: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给温掉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4: 你听过纸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纸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载行运动。
2: 型车辆入口音频

0: 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106天，从昨天7月18号开始，打到8月2号，都在高雄巨蛋体育馆。那也欢迎在南台湾的朋友啊，在地球迷啊，在现场可以锁票免费收看比赛。那2、3、4、5这4天呢，会进行小组的循环赛，那分组4队，4队会打3场，所以会有轮休1天。6日呢会进行决赛圈哦，包含礼拜六会有这个分组哦，1、3、2、4的交叉对决，好吧，1、4、2、3的交叉对决。那赢球的这2队呢，在冠军战是礼拜天进行；输球的这2队呢，则是将打季军战3、4名的比赛。那这几年其实马来西亚代表队呢，靠着太极的发挥，还是可以打进4强。我这样比赛看起来，在第一节是陷入了苦战。
1: 对。尤其是光明大学生输了那场比赛之后，面对这场比赛更是锱铢必较哦，所以他们一定会卯足全力，至少先拿下1胜再说。
0: 上文上来累积犯规的速度其实蛮快的，
1: 他在禁区当中哦，就是尤其是最后一道防线。当然啦，就是像这样子回头再打的这个哦，可能他的反应就是比其他的中锋再慢一点，
0: 所以很快就下来休息。
1: 对，像刚刚那个Brinker 他的那个 Griffin Fire 那个球员长到208公分，他在禁区当中游走哇，真的是很快，任何一个球员进来他都有办法干扰他，甚至把他打出去。
0: Victor Akinyedi 209公分的，还是寻求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线开张了。像马来西亚这样的球队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非常依赖三分外线的出手哦，所以如果篮筐扎盖的话，会发现他们很常陷入得分宕机的状况。
1: 其实这就是很典型的，他中锋不够高，你只能靠外线来拼哦。那当然就是中锋在禁区卡位，没有绝对的篮板优势的时候，让那个外线出手就更加会紧张一点。那当然马来西亚他们从开赛到现在其实还好了，就是说还是不断的尝试三分线建功的机会，
0: 应该说即便不准，但分数也没有真的被拉开。
1: 对，
0: 哦，还是有机会。所以其实在这种时刻哦，在外线射手宕机的情况之下，像李靖宏在篮底下跟中距离的几个出手就变得很重要。
1: 对，
0: 至少说分数有一些这个稳定的输出，不要整个就是完全被对方拉开。
1: 对，那不过我也不反对马来西亚即使不准还是频频出手，因为他们的准度确实在几年前都可以看得到。他们之所以有赢的场次呢，大都是因为他们三分线很准。
0: 对，当然还是要投吼，不过可能或许在利用一些哇 ，Victor 4罚都没有罚进的哦。不过你看马来西亚这怎么几个外线的出手都比较勉强，都是对位情况之下，李靖宏这个打就很聪明，好球。
1: 当然，其实打球就是这样子啦，千万不要觉得说矮或是不准就不投哦，不投，因为你还有可能在你不进的时候，你的队友抓到篮板球，那你都不投的话，时间流逝了之后，反而对自己更不利。
0: 其实李靖宏上来打5号哦，因为现在马来西亚打的是个比较小的阵容，
1: 对，
0: 场上最高是李靖宏，却发现其实效果蛮好的，
1: 对，
0: 因为他在整个协防上面，他补位的速度够快，然后他也会，你看我们看他在最后一线的时候，他其实会指挥队友哈，说哎你这个你上去，我这边我会协防，我你过了之后我会补，所以反而你看这几波防守，在里面外面的连结就比较多，比上文这光在里面的效果其实来得好。
1: 对，因为以太极在球场上来说，他如果跟李靖宏站在不同边，当球进来了之后，李靖宏挡不住的部分，后最后边还有太极， 那如果说太极守住有球边的话，其实他是不太容易让别人进来的哦，所以这也是马来西亚今天没有把分数拉开的原因。
0: 李靖宏是这几年啊，马来西亚在这个年轻一辈当中啊，最受瞩目，而且也是最被看好的这个四五号球员。
1: 其实由他打球的态度上面就可以看出端倪，为什么国家队如此需要他，而且栽培他。
0: 非常拼之外，他在场上啊解读比赛的能力啊，另外中距离还有卡位非常扎实的球员。
1: 而且他随着年纪比较大了之后，就像刚刚那个主播说的，他会在中间去呼喊队友该怎么做，就是充分展现了他领袖特质。
0: 李靖宏呢，除了在场上有中距离之外啊，他其实也有一些这种禁区的脚步。
1: 对，
0: 所以他也号称马来西亚的战斗陀螺。而且他非常非常会在高位做挡拆，
1: 是，
0: 所以他球风是有一点融合了这种我们台湾像尚伟凡跟苏世轩的综合，可以挡拆，然后又可以这个做一些中距离的投射。
1: 我想到战斗陀螺，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小时候玩的哦。那包好，我就想说，那我们来找一个卡卡跑丁车，看是谁，都是小时候他们在玩的。这球有点传太远。
0: 哎呀，
1: 对，
0: 最后没有掌握住。
1: 现在马来西亚他们祭出了全场的压迫防守，那个差点要抄到球，
0: 效果其实蛮好的哦。
1: 对，他那个已经在后场超过八秒了，但裁判如果吹了的话，这个球就是成功的防守。这就是我们刚聊到太极，他除了自己出手之外，他可以切入哦。但是当他切入的时候，他的队友对分站两边，他竟然传中间。
0: 不过这对公民大学来讲是个警讯哦。第二节只打了三分多钟，还没有任何的命中哦。
1: 对，
0: 其实而且连出手的次数都很少。
1: 中锋拿到球没有第一时间传出去，而想进行单打的时候，通常都被马来西亚包夹成功。
0: 还是蛮多单打的哦。
1: 对，很溜哎，真的是。
0: 你看，光明大学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当我得分宕机的时候，
1: 就交给后卫。
0: 我在执行比刚才更多的单打。
1: 对，
0: 单打失败没关系，我就用单打再来解决问题。
1: 没错，只是由不同的人单打。
0: 对，就换一个人来单打，真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在第二节的罚球，团队五罚全部落空。其实蛮少见的，很少看到说，团队的这个状况不好，然后好没关系，我们就换个人试手气。但是这个很菲律宾。
1: 对，真的很菲律宾，因为在菲律宾他们 那个等于国内的五对五比赛也是，就是整个就是肉搏战，谁打得进去就是谁称王的概念哦。
0: 对。
1: 那当然，那个现在国际的趋势有一对一的那个比赛哦，我觉得这应该更加鼓励那个菲律宾球员他们进行更多的单打。
0: 光明大学在第二节就靠着刚才 Piccolera 的一个罚球拿到唯一的一分，这比较麻烦哦。好，所以三分开张的话，三号的陈志伟，哇，这可能会让比赛发生一些变化哦。Pasio 今天的第二个三分球，哇，
1: 两边打开了。
0: 打在脚上，
1: 这一打到脚就想看那个。
0: 哦，还真的要挑战。哎，
1: 对。
0: 光明大学的主教练 Paul Ramos。Paul Ramos 在去年的年尾哦，这个卸下了这个 UP 哦，菲律宾大学女篮队的主教练的身份，来到了光明大学，开始带男篮。哇，这转身。
1: 这个镜头就有点看到，好像看到马来西亚的脚，
0: 好像确实是打在陈嘉伟的脚上哦。好，果然连续两天挑战成功。
1: 但有些比较资深的裁判就认为说，挑战呢还是放在可不可以升级哦，因为这样子会比较得力。那当然现在也仅仅在第二节的时候，那当然这个球挑战成功，可能也是一个那个优势了。
0: 很大脚，没注意到进攻时间。
1: 对，
0: 因为你挑战完了之后，球权是你的，可是 shot clock 并没有回射啊。
1: 几乎是全队完全没有人抬头看那个小表还有多少时间，
0: 所以这就蛮可惜的。你的挑战成功了，可是你的结果是一样的。
1: 对。
0: 哦，逼上来了，太极一对一。
1: 哇，真的是
0: 往里靠哦。
1: 对。然后菲律宾的三十号也是守得很好哎，就是有顶住他。那当然太极真的是也变壮了。
0: 他是有要求。一直盘带，防守球员没有上来，决定自己出手。
1: 对，这也算是他们比较少有的进攻方式哦。通常他们好像要经过运球才可以投篮的感觉。
0: 对，一定要对抗。
1: 对，
0: 身体碰撞好像不会出手。
1: 对，好球。
0: 解反而是马来西亚第一遍开花哎，
1: 对他们换了一批球员了之后呢，这些第二节才刚上场的球员反而哦就是很放心的出手。
0: 第二节有七个球员拿到分数。
1: 对。
0: 他还是决定自己来，非常有信心往外拍，夺冠。哇，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Prosper 欧尼尔波奇他在这个运球的时候把球往前推哦，运掉了。他其实昨天面对林肯大学也有两三次这样子的状况发生。
1: 当然，如果他平常练球的时候有很用心的练球，那用心的练这个动作也就算。如果是用比赛来练这些动作的话，教练的心脏都会被他运到掉几拍耶，就是说。他是不是可以把球先传给那个身边比较就是短小精干的后卫来控球？
0: 他的重心第一个比较高哈，第二个是感觉上他在整个下球比较没有办法观察到旁边有没有
1: 对
0: 防守球员会夹击哦。
1: 他把球放得很前面，但他身体没有跟上去，反而是被对方给卡住了。
0: 对，或者说要到罚球的机会，在第二节马来西亚。团队第五次犯规了，但是光明大学还没有任何的团犯。好，第二发弹进去了。
1: 他的出手动作真的很可爱。
0: 球的出手点抬得很高哎。嗯。
1: 就是等于除了罚球的动作之外，他多了很多对我们平常看不到的动作。那当然他的球拿太近哦的出手也让他的那个姿势真的怪怪的。
0: 哇，空中对抗还有啊。哦，一上来陈志伟
1: 对
0: 打得非常硬。这两天光明大学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前一天哦，昨天的比赛面对林肯大学，身材方面哦，其实这个几乎都是 undersize， 每一个对位除了禁区的两个外籍生之外，大概哦，这对着一换防，全部被对方都是 mismatch。
1: 对，那当然他们也是一直不断的单打，那再加上他们周末如果想打的话，好像也是像对没有太多的效果。
0: 传进来了。
1: 所以他的名字很长，好像念中间那个是最好念的。
0: 他们有这个 first name、last name 还有 middle name。
1: 对。
0: 红牛不去，叶法勇。
1: 哇，在新的赛季，麦克也蛮多的单打。过去他就等于是有运进去，也大概都是用传导的那个方式哦。然后，当然麦克的那个外线真的是蛮好的。
0: 第二节团队马来西亚命中了三个三分球。五分领先，33-28。哎呦，这球差点给掉，还是发生了失误。
1: 那当然，光明大学他们就是中锋拿到球，如果被包夹的时候，通常都陷入焦灼，就没有说在对方一靠上来之前换好球，
0: 喊了一下 Lucky Three。
1: 对。
0: 克的手感，应该说 Queen 是蛮好的。
1: 对。
0: 两队上半场失误的次数其实蛮悬殊的哦，马来西亚只有两次的失误，而光明大学上半场发生了八次的失误。
1: 而他们失误产生，通常就是运球运太离开身体，再不然就是中锋拿到球之后被包夹而产生的失误。
0: 助攻次数差不多。嗯。马来西亚七次助攻，光明大学八次助攻，所以助攻差不多，但是你的失误次数比较多了四倍。36-28，已经来到八分的差距了。跟前一天不一样的是，在前一天光明大学的主教练 Paul Ramos 都不太喊暂停，打到最后啊，就是最后的第四节倒数一分半，才喊出他的第一个暂停。我这样理解，倒是在上半场暂停使用的次数比较频繁。
1: 嗯，不过他们今天遇到的状况应该比昨天对林肯大学多很多，就是说他们自己在进攻上面还真的不太施展得开来。
0: 在今天的三分线的出手啊，光明大学在上半场第一节其实命中率还不错，11投只有5中。相反之下，马来西亚今天算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多投了一颗。22.2的三分命中率啊，跟光明大学的三分命中率是45.5%。马来西亚的主教练郭天远哦，身高202公分，算是马来西亚在这几年当中啊最高的这个球员之一。而且呢，他又有中距离的能力，所以他这个的外号啊，这号称呢是马来西亚 Novitski。不过他在去年呢，其实也宣布退役了，所以他目前呢是马来西亚国家队的助理教练。那马来西亚呢，事实上这几年啊，其实跟稍后我们看到马来西亚这个女子队出赛的时候，也可以来观察一下，他们在今年哦请的这个外籍教练，就是国家队的主教练，男女篮都找日本人。
1: 所以现在日本由于他们，我个人认为啦，也可能是他们那个亚运的时候，奥运的时候女子拿了第二名之后，那当然他们男子队也顺利进到那个世界殿堂去哦，所以说他们的不管是球员呢，甚至教练呢，都纷纷的已经往那个等于是出口了哦。那当然那个我们刚刚就提到，就中间就聊到说，韩国队现在，韩国女篮现在要振兴他们的整个韩国的女篮的环境呢，就是从日本输送了一大批球员进去，然后增加那个韩国女篮的赛事的观赏度。
0: 现在中华女篮也找的是日籍的教练，
1: 对，
0: 田中麦打。
1: 哎，他有直接点到，他说他发现他到台湾来就是执教。感觉上在那个社群媒体上几乎不太有那个女篮的消息哦，就是跟男的那个做比较，
0: 关注度差比较多，
1: 对，关注度真的差很多。然后他也期望就是我们有社群媒体的都要多多曝光女篮的新闻。
0: 看这个进攻犯规，连续挡哦，不过马来西亚的谢子红动作比较大，也吸引了裁判的哨音。4.8秒结束上半场。

好，站下面头顶，然后注意，走，你这样子要走慢了，加位，加位，够用直接挡啊，还有谁？啊，这样子好不好？不要动啊，不要动，先，半小时，半小时来动。

0: 好，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啊，这马来西亚的这次来台湾的主教练郭天元。郭天元是马来西亚这个男篮的传奇前锋啊，过去的国家队男篮队长，外线投射的能力也有。我们刚刚讲他是号称马来西亚 Novitski， 大马德老。
1: 啊，又也是一个进攻犯规。嗯。对，当你做掩护的时候，一旦对方想要从你身边摆脱的时候，你如果稍微用力，甚至有在方向上面调整了一下哦。 那裁判看到了之后，对你就得吃的进攻犯规了。所以在这个掩护的当下，当然比如说像李建宏在队中这么重要，他的每一次犯规都会牵系到这个球队的胜负，所以在掩护上一定要更加小心。哦，出现了空档，而且出手还命中，球进算，哇！ 这次战术执行非常成功啊！对，不过这球究竟是否要不要看一下呢？嗯，因为两秒钟的时间哦，出来经过了两次的传球。当然，马来西亚的主教练郭天元绝对是希望裁判能够回看一下，但也确实有这个必要哦。没问题啦。
0: 对，这个没问题。哦，Topazio其实也知道这球快到点，嗯，所以拿到球他其实很快速就做了出手的动作。对，没有问题哦，这应该很快就可以做出判决了。把这个三分计算，欢迎方明大学收下这。哦，这个主教练郭天元还在跟裁判argue，但是。 画面其实看得蛮清楚的哈，没什么问题。那 even close， 大概0.2秒、0.3秒出手的时候，大概还有0.2秒、0.3秒哈，对，基本上没有问题。上半场比分是36-30，马来西亚领先5分。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 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人间卫视今年推出人间佛学 爱布达 网路影音平台，提供跨装置同步观看，支援 iPhone、 iPad、 Android 手机、平板以及电脑，24小时随时随地观看人间卫视佛学节目，提供超过500多小时的佛学节目内容，未来也将持续更新更多的影片，希望带领观众研习佛学义理，深入经藏智慧的法门。
1: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2: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3: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2: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3: 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2: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3: 快到出血点，
2: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5: 1%，但起码不是0%。
6: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7: 好，今天要来的是。
6: 鲜贝炒萝卜糕，这个是餐厅有的，
7: 餐厅有的，
6: 好香哦！
8: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6: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笑>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9: 开心果酱巧巴达。
6: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
9: 哦，
6: 如何？
9: 哦，好香哦！怎么样？黄不黄？黄啊！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商的料理。嗯，我一次做2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10: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登场。
1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啊。那在上半场呢，开始其实落后的是马来西亚，不过马来西亚在第二节单节拉出一波24-13的攻势，追八比分，反而呢是从上半节落后6分到第二节打完呢，事实上是有5分的领先。而且如果啊，这个光明大学的 Topacio 在第二节枪响前压哨球这个三分线没有买到的话，可能上半场领先的分数哦会到达将近2位数。
1: 他当然是对那个时间的知觉度很犀利哦，就是说在接到球的瞬间也没有太多迟疑。那当然马来西亚，尽管马来西亚教练他有就是去查看哦，也问了，但是对，确实是在那个灯罩亮之前就出手了。
0: 对，灯带响起来的，灯带亮起来之前，大概0.2秒、0.3秒，这个球已经出去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哈。那第一节及马来西亚的这个团队进攻宕机，不过在第一节、第二节结束球队比较困难的时候，泰吉跟李靖宏跳出来，所以泰吉的价值在这个地方是第一节泰吉个人得到8分，占全队12分的2/3。第二节团队点点开花，第二节。马来西亚团队有7个球员拿到分数，而且有4个3分线命中。在第二节，泰吉反而他就把能量放在防守上面，
1: 对，
0: 那也传出了几次助攻。所以必须说，马来西亚真的是像秦老师说的哈，三分线投了进，这个比赛就有得打。27次的三分线出手哈，占出手次数的1半以上，27投6中。那光明大学三分线的命中率虽然说高啊，但是整体哦。出手的次数限制的比较少，主要呢也是因为他们在整个失误的次数实在太多了，发生了有10次的失误，对，一来一回等于让对方多攻了7个回合。好，上半场泰吉得到10分，6篮板，非常的全面。另外光明大学呢则是12号的 Prosper Onifuchi 的10分6篮板，是目前呢全队得分及篮板最多的球员。
1: 那当光明大学他们在下半场真的要非常注意哦，他们还是不要忽略他们的单打能力，当然他们很勇敢的出手，这是他们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哦。所以尽管不进，大家他的中锋球员都要赶快进去抓篮板。
0: 而且下半场光明大学摆出来的这个先发球员跟上半场几乎是不一样。
1: 他们在上半场的时候，12名球员他们用了11名。那当然，马来西亚他们只有登陆11个人，他们11个人都有用。那在第二节当中，还好是第一节没上场那些射手上来了之后就频频出手。那当然有进账了之后呢，那分数一直往上加，才更增加了他们那个对抗的信心。
0: 光明大学在第一节先发的球员，除了目前罚球10号的 Prosper Onifuchi 之外，另外就是30号的 Joshua。
1: 哇，这个
0: 哦，落地。是犯规，
1: 对，这个推这么一下很明显。那当然他刚刚的过人这样子直接探出来到最妙的地方出手，完全没有被干扰，当然如果进球了真的是可以列为今天的10大好球之一的。在光明大学在那个下半场的时候，有画了一些战术让他们进行跑位哦，所以也有一些矮个子对于高个子的球员的掩护，让他在禁区当中呢比较好接到球。哇，这个又进被包夹了之后，对。对，几位球员在拿到球之后，只要对方2个人一起上来哦，就会把他陷入一个很慌张的状态。

0: 李继宏怎么打呢？
1: 他也是走步。

0: 马来西亚在光明大学出手了之后，他们的那个卡位抓篮板哦，就是群策群力，不是只有单一而已。
1: 太极这球其实就是刻意想要来制造犯规哦。
0: 对。
1: 还是把球啊做完出手的动作。Danarius 个人第三次犯规了，连续两天光明大学都有不一样的球员呢，有犯规的麻烦。
0: 不过换上这个阵容了之后，只剩下一个高的，其他都是个矮的，而且他们的身高对明显那个比马来西亚还矮哦。这个虽然可以用弹跳能力来弥补那个高度的不足哦，但是这个真的是要继续看下去才知道他们到底要出哪一招。
1: 其实这个是光明大学的特色，主教练 Paul Ramos 昨天就玩过这一招，就已经是面对这个纽西兰，因为纽西兰林肯大学团队的身高平均高度至今应该是最高的哈，后场的持球者大概都有将近190公分哦。但呢，反正他索性啊，反正我们身材就比较小，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摆了一个更小的阵容。但是呢，其实也收到了效果，昨天其实也是，毕竟把比赛拼进了延长赛。
0: 可是我相信马来西亚，尤其大家都是东南亚的国家哦，他已经对于对方的打法是很熟悉了。
1: 还是不传，要撑到最后。
0: 哦，真的推进的速度也很快。
1: 假动作啊！李金红的打法其实就是慢慢稳稳的哈，他不会球快，但是他的这个球路非常的硬底子啊。
0: 而且在快攻的跟进哦，就是先直接往篮下跑就是了哦。就完全不会觉得说，哎，他还不到190公分身高，是不是可以在禁区当中讨到最大的那个优势？但是十足的就是有禁区打法的那种观念。
1: 地板流的这种这个中前锋哈。
0: 对。
1: 然后绕出来没有机会，背筐往外传，转移，邱家豪的空档，今天首度得分。不过看这几个球的转移速度够快哈，先在远边白点找到了李靖宏，外围出来两次转移，相反在光明大学这边就很快的把球给打掉了。
0: 对。那当然，光明大学真的是缺一个像李靖宏这样子，可以在居中策应，球塞进去了之后就可以做比较好的打法。
1: 打得快，但是效率并不好。
0: 对。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想切人过球流，再发生失误。哇！Joshua 今天的个人首度得分，昨天他也是打下半场。
0: 不过他也是一个悍将啊，就是说想过的时候就是吹千万人吾往矣哦，一定要把对方都弹开，一直到篮下。

0: 那马来西亚他们透过不断的切入，然后传出来哦，那在刚刚有所进攻建功哦，所以说他们想用这样的打法一直去找好机会，但好机会如果在24秒之外，那真的就是唯利收场。
1: 其实在第三节双方的进攻啊，都不像第二节来的这么流畅。
0: 对。那以马来西亚现在场上放的高度，当然太极可里可外，可是这样的阵容对抓篮板不是那么有利。
1: 撞到自己的队友，这个其实蛮特别的，队友把人带过来，还作为第场上来就四个打六个，有六个防守者。
0: 但是他现在在跟裁判讲说，其实我是被退，
1: 被隔山打牛啊，哦，
0: 没错，那他自己也要非常注意，在球场上难免会碰到这种状
1: 况。我觉得当然你有可能说你过去被这样推了，但是你怎么会站在队友的底队友的行进路线上？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就很匪夷所思。
0: 对，好球，
1: 太极这场比赛得到15分哈。其实你发现他虽然说持球的，应该说他并没有说需要大量持球，他其实也蛮愿意去防守、去助攻给队友的。不是说啊球一来我就一定要出手打掉。要叫暂停了，又被拉出一波5-0攻势，48-38，分数又来到两位数的差距。这场比赛马来西亚其实在第二节第三节哦，这个火力上分布的事情是蛮平均的，
0: 对，
1: 11个人登场啊，有8个球员拿到分数。
0: 那现在菲律宾其实蛮大的问题是他们切入了之后往往就是变成一个据点哦，而不是说像马来西亚当中切入还可以再找到外围射手的机会。那菲律宾出手了之后，他们现在放在中间的那个中锋又没有对那个篮板球是十拿九稳的态度去面对了，所以说常常出手了之后就变成必须要回防了，所以这是可能菲律宾大那个叫暂停最大的原因。
1: 其实马来西亚在整个第三节发生了5次的失误，失误的次数其实在这一节是增加的很快哦。不过在这一节呢，另外一件事情是他们的助攻次数呢，其实也随之上升。这场比赛反而呢，在这个篮板球的部分呢，是马来西亚占有优势。即便公民大学有3名外籍生啊，不过事实上在这个篮板球方面并没有巩固得太理想。
0: 对，那马来西亚它可以让我们学习，就是他们在防守上甚至抓篮板上面，虽然他们不跟你比弹跳，但他们在地上的功夫做得很好，就是他们把位置抢得很好。
1: 而且令人蛮意外的是，公民大学在今天哦，3分线之内25投只有3中。
0: 对。
1: 就是等于说扣掉3分线之外，在禁区哦，不论是切入或者是二波篮板拼抢，中距出手只有进3球了。马来西亚外线够准。
0: 那如果外线可以很准的话，对你没有那么用心抓篮板，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哦。但重点就是来他们外线，有时候外线明明就很准，但他又非常喜欢切入。
1: 苗篮，哇，被晃掉。陈志伟在第二节有追飞那段期间打的时间不多，但是效率很好。三节在第二节得到6分。

0: 23号的 John Basco 首度得分，今天李继红在上场。
1: 不过还好，马来西亚在李继红不在的时候，也是维持一个稳稳的状况哦。
0: 因为他不在这段期间，
1: 光比大球
0: 啊，哎呦喂，
1: 对，漂亮哎
0: ，Give and go，
1: 对，这两个人小组配合。
0: 反而今天在菲律宾光明大学这边看不到什么小组配合。
1: 对。
0: 几乎每一节马来西亚团队犯规都率先到达5次，所以两边罚球的落差其实蛮大的。光明大学这场比赛罚了14球，这是第15球，那马来西亚只有罚一半，只罚了7球，但是光明大学今天罚球的命中率不理想，罚15球只有进8球，命中率就是50%出头。他会觉得哈，这几波进攻，光明大学的球员要传球都是我自己要攻，但我已经攻不进了，我没办法了，我
1: 只好甩出去，
0: 我只好找个人传球。
1: 对，没有那种做球的概念哦，就说哦，我是在化解我的危机，所以我把这个球传出去，而不是说我现在看到有更好的机会，我传给你了之后让你方便进攻。
0: 对。
2: 快快哦
0: ，John Basco，
2: 好像还你看，
0: 5分差，
1: 走步对，很明显。
0: 李继红在马来西亚国家代表队哦，打的是个替补的位置，主要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前锋啊，除了规划的球员啊，像帕桑哥太极之外呢，另外还有美美哈，陈俊宏，另外还有这个梅根 Major， 过去其实也来到台湾打过比赛，拿过火锋杯。
1: 哇，这个 Basco 上场了之后，他的得分效率还蛮快的。
0: 光明大学这边好像是谁上来啊？如果这个起球球进了一球两球，之后他拿到球大概就不会传。
1: 等于拿到自认为有无限开火权的概念，
0: 就是觉得自己手感很热。
1: 对，
0: 背光包夹还原，这边在找人挡之后，这边双夹吊起来。还是买到了单位。
1: 不过尽管这次是算买到了马来西亚的犯规哦，但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防守真的蛮令人动容，就是说哇，大家为了要那个干扰这颗球，真是连续2个、3个这样子，
0: 对，
1: 跳起来，对，
0: 就从外围一路打到内线哦，这第二线、第三线，防守的纵深有补防协防也都来得很及时哦。没有说哦，打到篮下这两分我就放弃就给你哈。
1: 对，
0: 你看哎，捡到了一分，罚球2罚1中。太极想给哦，可以挑战哦。
1: 可是他刚刚在那个中场那个已经挑战结束了。 就说公民大学有是否那个得分进算与不算那个因。
0: 不过裁判这边主动改判嘛，
1: 对。
0: 篮下有人倒地，飞人抢球。哦 ，Basco 的手伸的比较高哈，
1: 对，
0: 直接一巴掌按在对方脸上。不知道老师，你看怎么会这个分数哦？原本大概有将近两位数领先，慢慢被追的，会追到只有两分的差距。
1: 那当然就是光明大学他们换人了之后，尤其是23号这位球员啊 ，Basco， 他进攻效率非常高。其实一个球队只要有一个人很努力的进攻，而且投进的时候，就会带动整个球队的气氛哦。尽管我们刚刚也聊到说，光明大学是那种。我如果投进了之后，对，这就是我的 show time 这样子哈。但是他确实上场了之后，那个气氛是被他带起来的。
0: 看一下有没有针对头部做这个攻击的恶性犯规，会不会升级呢？看起来其实这个动作当然是击中头部了哈，但有没有恶意跟这个是不是有进阶？往外甩哦，
1: 对了，就是正好那个手掌推到他的脸部，确实是，对，有升级。
0: 哦，现在 Basco 虽然说进攻的手感好哦，上来之后帮球队拿了5分，不过因为这个犯规，如果因此而掉分的话，这个功过就相抵了。
1: 对，
0: 得了分数很快，其实就这样还回去了。所以要先罚两球哈。
1: 还获得控球权。
0: 这几年来到台湾哦，打富光杯的基本上都是马来西亚的国家队二军哦，是 U25 成绩下的球员。哦哟，一路往前带，哇，过五关斩六将，但是最后被盖下来。
1: 对，哇，这个
0: 一颗星打在对方手上。太极在后场看这个球，事实上他想要传一个地板。哇，不过必须说啊，像阿尼后哦，前面过了很漂亮哦。抱着膝盖。
1: 其实有时候看透过麦克动作重播，我真的都很想很不断的呼吁说，所有的篮球选手要注意的一件事是，你今天挺在空中了之后，你当然非常关心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进，但是你应该更关心你落地有没有安全的空间哦。那刚可以看到这名球员，就是他出手了之后，他的身体和头还留在后面去看自己的球有没有进哦。那所以当你没有把那个专注力放在是不可以安全落地的这个状况之下呢，你的脚只能用身体去应变，而不是用你的那个眼睛或是意志力看到了之后我决定该怎么做。虽然那是很快速很讯息的事情哦，但是我个人真的觉得，你就把球往上抛了之后，你必须要看一下落地的空间。
0: Michael 底线的空档，地道清。还有不到一分钟结束第三节，还是走边路，一对一，
1: 哦，好球，
0: 打板的三分。Adam Darden 这两天第一次得分呢。
1: 但是刚刚那个配合也算是菲律宾少有的这样配合哦。 哦，好球！
0: 这个就李靖宏吃饭的位置。
1: 对，
0: 感觉打法是不是跟苏世勋真的很像？
1: 真的很像。
0: 挡拆完之后，pick and pop 出来接应，然后投一个。攻不进去，要拆弹了。手感来就连续出手，
1: 没错。
0: 五号的 Ed Darden， 第三节结束前的连续两个三分线，把比数这个时候给扳平了，54-54。
3: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反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4: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这些小鲜肉也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在第三节打完之后啊，双方呢是形成了54-54平手。必须说啊，光明大学这个球队啊，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上来的人啊，这个应该说主教练 Paul Ramos 用人呢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上来之后，你只要能够上场，你就可以出手，不会说啊不能出手不能投。所以呢，像第三节、啊、先是 Basco， 再来呢是这两天呢、啊、首度得分的 Adam Barden。连续两个三分线，这六分呢、啊，一波6-0攻势，把比数瞬间呢、啊、又回到了，又归零，回到原点。
1: 对，不过这也是马来西亚不够谨慎的部分哦。这个，对，马来西亚在那个搭等投进第一球了之后呢，就没有意识到说这个人是会准的，要该上。哇，太
0: 顺啊！
1: 对，前面顶得很好哦，但是后来呢，就等于自己也怕犯规，所以自己弹开了。那如果站在那边就是顶住他的话，或许他这个球没有投得那么顺利。
0: 哦，那种打法真的都是拿到球就直接往前带，传球的次数真的是比较少。给了一个犯规。
1: 我在第四节一开始，光明大学真的卯足了全力，尤其是那个一拿到篮板球了之后，就义无反顾的往前运，谁都可以运。5-2，5-2，5-2，啊！

0: 要注意犯规的问题哦，因为几乎每一节马来西亚代表队都是犯规率先到达让对方加罚的次数。
1: 不过两队比较之下，也是马来西亚他们进行的压迫会比那个公民大学还更多一点。
0: 对，防守的强度跟，因为其实我们看刚才甚至一度啊，马来西亚守的是区域联防，效果其实也还不错。
1: 对。
0: 不说到刚才哦，这个上来的 Adam， 就是目前我们刚看到这三号的，不对，五号的 Adam Darden。嗯。他也是因为哦，可能在前两天出赛的次数比较少，第一节、第二节也没打，所以上来之后一开始也没有太注意他。嗯。进了两个之后才开始要守，但是就有点晚。
1: 对。那邱家豪就是一个大心脏的球员哦，就是说只要拿到球之后有机会，他就是起跳了。
0: 这边也想要还一颗，嗯，还是左边海线。有时候我们在走边快攻的时候啊，前面的前锋啊，其实最前面的箭头啊，一回头啊，其实要找你的队友的时候啊，因为你转的方向是顺向转，有时候可能你的后脚会踏出场外，
1: 对，
0: 像这样怎么避免呢？
1: 我真的个人觉得哦，就说我会告诉那个球员，你真的不要觉得你一定在接球之前就要踩在三分线外，因为你万一在运球之前一往后你就踩到了。那你何不就是站在三分线上面，你大概还知道这个球场的空间是如何。那当然接到球了之后才往后是 OK 的，但通常他们是站在三分线的外面，所以可以用的空间真的太少了。
0: 有的球员会习惯的跑在线上，
1: 对，
0: 然后我要接球的时候我再跨进来。
1: 跑在线上真的是最麻烦的，因为有时候你忘记跨进来了，
0: 或者是说你意识到要跨进来，是队友传球传得没那么准，
1: 对，
0: 传在你的背后。
1: 对，因为队友看到的是刚刚的部分哦。那如果你就是站在线内的时候，其实就比较没有这样的疑虑，你反而去陷害你的队友。
0: 五七平，哇，太极那球一打三了，
1: 真的，一路上等于每个人都摸到他了。对，会在这个当下换人，就是他见血，就不管是任何人发现到他身体有出血，就必须要被换下去。Thank you.

0: 的第四节哈，决胜节，
1: 对，真的
0: 打了三分多钟，好混乱，
1: 很焦灼，不像昨天光明大学对林肯大学一般，那个分数加上去一直不蛮看起来蛮快乐的，现在就觉得说哇，大家打着打着好像一直都找不到出手的机会的感觉，
0: 很卡哦，
1: 对，卡住了，
0: 空间都好小，嗯。好，这个时候马来西亚的尚文上来了，一上来中距离投一颗，58-57啊！马来西亚在这一节，你看这些两边加起来投九次，出手只有两个命中。我会觉得比较可惜是马来西亚在第二节、第三节的三分线手感其实不错，
1: 对。
0: 第四节一开始邱家豪外线也有命中，反而是没有帮射手制造一些机会。
1: 其实我合理的猜测，教练他对于防守很执着，他可能就是要换上一些防守的球员，不要让对方不要太顺利的进攻哦。有时候教练如果陷入到这样的迷失之后，而球员自己也本身定位说我上去就是要防守的，那这样子变成说在球上真正可以攻的球员不多，一直在不断的找机会，而且是找别人的机会，没有看自己的机会。
0: 板凳区的技术犯规了。比分这么焦灼哈，其实任何就让对方得分的机会都应该要避免。
1: 对。
0: 哎呀，还是这个罚球没有罚进。烧烤只有8秒钟哦。回射到14秒钟。哇，防守很黏的第一线。
1: 对。
0: 哇，这守的蛮好的。哇，来滔滔防守非常成功，不过进攻篮板在马来西亚手上，重新再组织一波，这次没有硬打。挡人，左边给尚文，高举高打，这球力道还是投得轻的。
1: 不过尚文现在缺的就是他出手了之后，他必须要跟进篮板。当然有时候出手之后就变观众看这个球进不进了，之后再伺机回手，这样就太慢了。哇，
0: 这球发生了失误。光明大学其实昨天面对林肯大学，同样在第四节发生了比较多这种传球的失误。蛮长的球直接传在对方手上。我会这种感觉是光明大学球员在传球的时候会有点太理所当然，太觉得说我这球这样给一定可以给得到，比较没有去保护你的球权。
1: 有时候这从心理学的角度上面来看就是目标窄化，那就是我只有看到你，我完全没有看到中间
0: 有一点这种感觉
1: 的防守者，
0: 就是看到我进攻的路线。
1: 对对，明明球场上就有深色和浅色之分，一旦我穿浅色的，我就只看到我浅色的队友，没有看到深色的，甚至没有看到他的手在干扰，就是目标太窄，你必须要目标宽化，要看到所有的东西，要所有的人。
0: 哇，陈志伟今天的效率非常好。两次出手都命中，罚球罚了5球，进三球。虽然替补登场，不过全场也得到了8分。3分领先，马来西亚。看，其实又发生一样的状况了。照理说，其实一场比赛不应该有这么多，就是你这种传球直接会送到对方手上的这种play出现。
1: 这让我想到就是常常教练的指导语就是会问说你在干嘛，然后一旦问了之后，球员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传球？
0: 没有弹进去，在空中差一点往回拨，弹了2下，篮筐上面有盖子，太急出球造成了犯规。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节双方犯规的次数就比较平均了
1: 对，
0: 那都准备要进到加罚的状态了，双方都各四次的团队犯规，比赛时间还有4分57秒。
1: 那当然这个团犯超过四次对于光明大学要追分来说其实也不是坏事哦，到最后要冻结时间的时候你还至少说哦，一犯规对方就是上罚球线哦，才不用花太多次的犯规才可以冻结他们要的时间。
0: 但还是比较麻烦啊，打到现在光明大学在整个第四节只有得到3分呢，而且这3分当中其实都是 Prosper Onyebuchi 的一个拿下的，其他人到第四节是没有任何的表现，只有一个 field goal。
1: 对，如果有看全场的话就可以知道光明大学他们进攻模式大都是用单打的方式那个杀进去，再不然就是他们的三分线，反而在第四节当中他们的急停跳投增加了，但是他们很显然分数那么少是因为他们的急停跳投命中率也不高。这个球真的是蛮可惜的，不然以尚文的高度来说，他如果弹速再快一点，手有敏捷一点，这个球是就是这样囊中物了。
0: 还是没有进哦，第四节篮筐会有盖子一样。
1: 对。
0: 哇，哎呀，这球传得太高。如果是给太极的话，其实是有机会的哦。
1: 对。
0: 第四节打得好混乱，快结束了，剩3分12秒。第三节打完，双方是54比54，哎，总共第四节加起来，两边是两队加起来哦，就得到9分。
1: 对。
0: 所以其实最后这3分钟，只要哪一队先回身，先打出2波到3波好的这个进攻，有品质的进攻，这个比赛不论是领先方或落后方，其实就有机会带走胜利，扬长而去啊！
1: 而且我想到的是裁判哦，因为只要有一方投进的话，其实可能因为必须要发底线回手，教练回防的速裁判回防速度会慢一点。但就在对方投不进，马上快攻或是产生失误等等那些，你就看到裁判三个人一直折返跑，一直换位置，其实他们也跟着蛮辛苦的。
0: 整个第四节，光明大学就只有Prosper 有得分了，两发又是就一中。Prosper 的 Nibuchi 将要交15分。
1: 不过他也算是光明大学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哦，比较有能力制造对方犯规，
0: 再
1: 加上说有对得分比较多的球员。
0: 全场9度站上罚球线，
1: 对，
0: 罚了9球了，应该这样说。哎呦，那个球差点，每次看到运都觉得快要运掉了。
1: 对，但太极真的很聪明哦，他就卡位，卡到他想要去的路线。哇，好球！
0: 跟昨天一样啊 ，Chipperson、Herbert 其实他都是哦，在这个第四节下半场的时候，三分线会命中。Herbert 今天个人3个3分球啊，居然得到11分，一分超前的是光明大学。上文的时候要注意哦，挡人没有挡好。
1: 哦，好球！
0: 喊了一下。
1: 对。
0: 前面过了漂亮，但 finish 没有压到分数。又是制造了犯规，就刚才其实上文上来之后，我会发现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他的防守脚步跟不上，所以你看，其实就是这几个外籍生就是找他这个点去打哈。
1: 对。
0: 而且他上来他的身高跟吨位，他其实帮队友挡人的这个品质做掩护的效果也不好，
1: 他等于是挡完了之后大概他的工作就结束，因为他的移位啊或者他接球之后对于球怎么处理的判断慢了一些。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挡拆挡拆，他挡没有拆、啊、
1: 挡完，对，
0: 只有挡，
1: 对，挡完了之后等于就是矮个子持球了之后又看着他，可能你自己要想办法。
0: 对，罚球罚进得到16分，球进之后2分领先，3分领先，63-60。现在马来西亚呢，反而是落后了一波球权。
2: 最后鹿死谁手，接近2分钟的时间，将来一决胜负。

0: 们今天打围个最爱。啊，麦克，阿伟，开心，阿娇，一样诶，了解哈。If they too pressure pass to you, you let here we go. Go, here we go, man. You go there, you go there, come on.
1: 哦，你看现在太极哦，应该是在马来西亚这边待的时间够久。主教练郭天远哦，就基本上是用中文来下达赞助，但他好像也都听得懂。嗯，马来西亚的这个篮球主要其实都是华人在主导哦，包含马来西亚的这个篮球总会，就是我们的篮协，主事的官员之一，几乎都是当地的华人哦。那赞助商都是当地的华人商会为主体。所以其实马来西亚他们这个看篮球哦，他们其实很多都是学这个，应该说交流的部分跟台湾其实是比较多的，
2: 对，
1: 都是学台湾的篮球打法哈。
2: 对于马来西亚的女篮，其实也蛮多球员就到那个台湾来就读大学。哦，
1: 对，确实。
2: 对，然后就是吸取在 UBA 当中一级当中哦，就是打球的经验，然后再带回去马来西亚。
1: 这几年 UBA 其实有一些男子的球队有用一些马来西亚的球员，包括台大、万能科大其实都有这样的侨生。那像过去 HBL 当中也有马来西亚的球员来台湾就读，哇，这个传球。
2: 传得很大胆啊，那但是可惜了。
1: 哇，第四节完全看他的表演啊 ，Pass Bell 的布曲。
2: 对。
1: 太极要自己来了。
2: 前面那一波的进攻就让太极试图去摆脱对手，然后进行传球，让他做那个禁区接近禁区的单打。那但是对方守他守真的严格。哦，
1: 曲波者这球出手其实是蛮快的哦。不过这个时候被抓了一个犯规，又是上文。哇，这个出手，因为你球队领先哦，这个其实出手算是蛮大胆的。马来西亚这次的高度除了上轮之外，第二高的就是李靖宏。
2: 不过教练在这个当下才把李靖宏换上来，也算是心脏够大颗哦。那因为以上文刚刚在那个球场上面的贡献度，确实没有李靖宏那么高、哦。那当然，好的是李靖宏可以获得比较多的休息。
1: 第四节。八罚六中啊，75%这一节单节的罚球命中率。在这一节得分13-9，光明大学。还是想观察找太极。又发生失误，几次关键的失误。上篮打到分数没问题，叫暂停了。哇，这可能是制胜的一个端篮了。Ken Perinius。
2: 哇，刚刚前面那一波我看到的是那个拉托托，那个七号手太极，九号手太极守得太好。
1: 哦，真的，够黏哈。
2: 对。
1: 身材方面比太极矮一点点哦，190公分，185公分，少5公分，但是对抗性跟吨位完全不输哦，脚步也跟得上。
2: 对，那当然就是马来西亚他们要打的重点太明显。
0: 麦克，
1: 我看这次其实几个失误比较关键。而且公民大学有一个特色是，他们在连续两天的决胜节并不是使用球队一开始先发的主战阵容，而是看说在第四节下半场谁的状况好，谁的手比较烫，他就是让这个人来 close 比赛。
2: 对。其实这也是我比较认同的那个篮球教练哲学哦，因为有时候教练会觉得不管替补球员到底是表现得好不好，但是他心目中最适合比赛的那五个球员哦，就是在球场上哦。 那当然我个人会认为说应该要有人人有机会的概念了。那当然光明大学的教练之所以在今天这场比赛中一直鏖战到最后哦，获得现在这样状况的领先，我相信他心中也有所盘算。
1: 不过这个跟美系的执教风格不太一样哦。嗯，基本上你看，如果说美系的教练，他基本上决胜节最后关键时刻一定是摆出他任何他心中，
2: 对，
1: 他不会说谁的手感好摆谁，因为他美系的教练的哲学是我要输在我最好的球员手哦，他们一定都是这样讲。哎呦，这时候出球出得好危险。
2: 现在
1: 不着急，
2: 对，光明大学就拖时间哦，因为他们现在领先的是两个球权了。
1: 李健碰挡出手，扛篮板，两分三分。
2: 其实这个当下两分三分都可以哦。
1: 对，好，这个时候出现了空档，有把握住，还有救哦，还有机会哦，哇哦。Michael 的三分命中，66-69，15.7秒，光明大学是说叫暂停哈。Michael 的三分命中之后，也让今天个人的分数来到了13分，全队得分第二高，仅次于太极。
2: 现在场边已经有人给我压力了，因为他认为。可能我又会害这场比赛进行延长。
1: 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必须哦有奇迹出现。首先，光明大学在前场发球啊，这15.7秒，如果把进攻时间14秒用完的话，只剩1.7秒，然后马来西亚没有暂停可以使用，所以这必须就是马来西亚他们要么呢就是一线直接压迫，制造对方的失误出球，然后。在快攻的时候呢，停下来投三分，或者是干脆第一波没有抄到，就直接犯规了，用犯规的方式去换取球权。
2: 我个人是觉得马来西亚在这波暂停的时候，他一定会受益球员做犯规，然后会去赌他。如果他不管投进一个或两个，都是一波球权，可以把他打平哦。那当然，如果说对方两个罚球都没进的话，他们进行急攻的话，都还有，如果投进都还有可能获得胜利。那但是光明就必须要就是把这些时间都花掉。哦，他们如果是发前场的话，对，就等于是马来西亚还有进攻的时间。
1: 哦，哎呦，这球被其实被追到。这个时候犯规也可以了哦。嗯，9.5秒的时间还是够。哇，不过犯在 Like Tao Tao 身上 ，Like Tao Tao 其实算是比较有经验的球员哦。在今天虽然说上场的时间不多，唯二的得分就是罚球，第一罚没有罚进。
2: 那现在如果他罚进的话，等于马来西亚他们必须要。顺利的执行那个进攻哦，那当然，如果他罚不进的话，一定要好好的抓住篮板球才有进攻的机会。哎
1: 呀，两罚没罚进就自己抓篮板球，哇！人家给你机会了，你自己没有把握住哎。
2: 对。哇，那就麦克又5次了。
1: 哇，麦克是在整个下半场手感最好的球员。
2: 是。
1: 午饭离场，
0: 走，
1: 6.7秒再罚球，还是冷滔滔。 罚着罚着罚久了总是会来手感。
2: 对，就是学习效果。
1: Curry Lock Tautau， 这是两罚进了，回到五分差距，71-66。太极硬解了。好，所以就在最后枪响时，由光明大学拿下胜利，71-66。双方其实在整个四节的比赛哦，算是蛮僵持、蛮焦灼的。马来西亚在第一节、第四节开局跟结尾哦，打得比较不理想，但中段第二节、第三节倒是打得奔放。不过这场比赛下来，四节的比分哦没有这么稳定。相反是光明大学，虽然在第四节的一开始是有点宕机的，不过其实靠着 Possible Debuchy 的演出，另外还有 Heaven 最后的关键三分啊，把比分咬过去了，所以才以些微的差距击败了马来西亚。光明大学在这场比赛是命中率蛮高的，26投12中，46的命中率，罚球的次数罚得多啊，32罚，但只进了19球，命中率是相对比较低。失误的部分，上半场光明大学失误次数是远高于马来西亚，我上半场马来西亚的失误次数增加了比较快，也因为这样，在第四节失去了比较多的球权，所以最后在整个命中率两队整体下来都只有3成出头，是算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2: 对，那当然马来西亚他们教练也可以就是花了时间，就是让尚文有点就是上场的机会来磨练他的经验哦，只是可惜他在上场的时候他可以做的事情真的不太多。
1: 好的，那我们这场比赛转播到这边就先告一段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马上接下来带来下一场比赛，将是由女子组马来西亚面对菲律宾国家大学，稍后再回到风光杯第二天的转播现场。

0: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出发了，网站靠近一点点，
1: 靠近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0: 你的那一点。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邦记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0: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我们拭目以待。
3: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你讲风台子嘛是当，有阵在当地动嘛足恐怖的吼，地动迄有当时戏片拢会扯落，啊风台子就亲像咱即马去做看安尼是。

0: 当下就超想哭，我说那我怎么办？
1: 人家来看你后边这两三年，又干嘛讲哇？那恁演艺界就好谈啊。其实你当初那个八九年，几乎快十年的，临时演员的时期，家人很心疼呐、啊。
2: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用，
3: 它的肩胛骨就会
4: 要出力，
3: 它会靠近
4: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3: 对，在
4: 直上直下，
2: 对，
4: 是不是
2: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4: 对对 对, 對，
2: 那其实效果就。
5: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3: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
6: 好，
3: 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4: 我真的耶，
7: 现在呢，要请。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8: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4: 一直称赞别人，
8: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0: 说的球迷朋友，晚上好，欢迎再回到佛光杯的转播现场。今天7月9号为您带来的是五场的女子组赛事。女子组的 B 组由马来西亚代表队面对菲律宾国家大学，而且这是菲律宾国家大学在本届的首度出赛。大家好，我是教比赛主播王柏林，请到球评世新大学的教练王轩云教练。教练你好，晚
1: 安。我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场比赛呢，其实是菲律宾国家大学在今年的佛光杯的第一次出赛。不过这几年其实菲律宾有蛮多的女子球队啊，其实来到了台湾做比赛。那我们先看一下稍早的一些赛况啊，在先前打了三场的赛事，男子组的 B 组、A 组，包括像 Brian Kerr 篮球学院、维斯蒙特学院也出赛了。不过赢球的呢，其实都是在右半边哦，包含维斯蒙特学院、台湾师范大学跟光明大学是稍早赢球的三支球队。那稍后呢，其实政大呢在今年赛事也要首度登场。那我们来穿着这个深色球衣啊，浅色球衣的呢，这两支球队，深色球衣的呢是菲律宾国家大学，浅色球衣的呢则是马来西亚。将比赛执法的三位裁判陈美莹、苏雨燕跟詹玉玲。菲律宾国家大学呢，在去年的这个年尾啊，就在去年年尾、今年年初时呢，才更换教练，换上目前的 Daniel Olin 来执掌兵符。那菲律宾国家大学过去呢，事实上是在这个当地啊的 UAAP 的这个强权之一啊，曾经啊一度有7连霸、8连霸的校史。那另外马来西亚呢，则是还是以这几年哦来台湾主要的班底为主，像陈清杰、邱嘉怡、陈秀文，其实都是老面孔。而且马来西亚呢，在这今年哦年初的时候，男篮跟女篮其实都启用了日籍的教练哦。森山之广呢是目前马来西亚女子队的国家队的教练，那男篮呢，事实上他们也换了这个日籍的教练，是松井泰人，都是来自于 B 联盟哦。
1: 没错，因为近年他们由日本教练开始带领之后，其实马来西亚的打法就偏向快速传导跟积极的防守，
0: 其实蛮有意思的哈。其实马来西亚国家队，我们先讲男篮的部分哈，前两年其实都还是有这个 Felton Sealy 哦，是很美系的这种攻防系统，但是在今年的年初哦，可能因为日本这几年在亚洲赛场太成功了，所以像我们中华男篮、我们中华女篮现在也是找这个日本的前田教练哦，马来达来担任 Kenzo 马来达担任这个主教练嘛。那马来西亚现在，而是马来西亚是男篮女篮一起找日本人，
1: 没错，他们想要看看可不可以透过。

0: 日系的一个篮球的打法，然后改善马来西亚可能可以在未来在亚洲二级里面再竞争，把成绩往前提升嘛。
1: 对，看能不能到第一档哈。
0: 对。
1: 而且这两支刚好都是东南亚的一个劲旅哦，
0: 所以其实刚好这两支不同的是，马来西亚代表队是由国家队培训体系的年轻国手组成。
1: 对。
0: 但是菲律宾国家大学呢，则是由菲律宾大学的篮球霸主。但是呢，菲律宾国家代表队的女篮其实基本上也很多数都是从菲律宾国家大学出产的。
1: 对。 这蛮有意思的，是因为这菲律宾的国球就是篮球哈，所以像他们在这个大学联赛的关注度其实是很高的。
0: 是，
1: 他们好像比较不会像其他国家哈，像美国啦，像日本哦，就是高中生毕业，好的高中生就出来选秀，没有好的高中生都去打大学比赛，
0: 对，
1: 大学比赛打完之后再出来，好像而且他们的打大学的时候也可以打一般自然的赛事。
0: 那因为其实刚好近年其实。 菲律宾女篮也开始慢慢崛起，现在也都维持在亚洲的第一级的赛事里面。那其实呢，他们在这个支持度来说，其实菲律宾是比较支持男篮的部分。那女篮是近期在菲律宾的一些产业的赞助商去把这个国家队的女篮形成的。
1: 不过我比较意外的是，我印象中前两年来到台湾后。 这个不论是菲律宾国家大学啦，或者是菲律宾大学，这几个在过去菲律宾的这些传统劲旅，他们其实都有找外籍生。我记得好像比较没有看到哦。
0: 对，因为他们现在目前刚刚有跟教练聊过，就是目前他们的外籍并还没有到场哦。
1: 哦。
0: 所以变成说今天算是一个以纯菲律宾本土来进行一个赛事。
1: 所以身材其实相对就没有那么出色了哦。对。
0: 这个最高的球员不170公分哦。那但是其实目前在场上的20号Pingo，其实在今年有加入到菲律宾国家队女篮。
1: 嗯，
0: 对，所以其实他们在这一次的佛光杯打完的时候，他们8月9号又准备出发到墨西哥进行2026的 FIBA 女子奥运资格赛的预选赛。
1: 对，所以其实他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承担菲律宾目前禁区的一个火力。对，Pingo其实，在去年来到台湾，大家对他的印象就蛮深的哦。而且他动作很多，我印象中。对。那重点是他又可以做侧翼，又可以做单打，所以其实这种在于内线球员的一个进攻能力的时候，他可以去提升外围空档的机会出手。哇，连续攻了两球哈，走底线，球运掉，我被播出界外底线8秒钟。近十年的哈，这 UAAP 就是菲律宾在大学层级最高的一个赛事，菲律宾国家大学基本上这10年都能够打进冠军战。
0: 没错，而且这一次他们来到台湾参加佛光杯，其实也就是在准备今年的9月底 UAAP 已经要准备开赛了。对，菲律宾的赛制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哦，跟美西的系统也不一样。所以
1: UAAP 之外，另外还有 NCAA， 但是以 UAAP 的强度比较高哈，UAAP 总共只有8支球队。 那这8支球队呢，都是这个在当地被认为是最好的大学劲旅。那其他的球队才去打这个，他们也是叫 NCAA， 但是以强度来讲 ，UAAP 的认为是强度跟水准是比较好的。而且他们也是可以启用外籍生去参赛的哦。这边出球出得很快，嚯！
0: 打得很猛哦，对，其实菲律宾一直以来就是会借由防守的压迫去制造对方失误之后的转换快攻的成功率，其实都一般来说都蛮高的。
1: 而且你看他们转换快攻的时候，有时候是一打二、一打三，还是照样往前攻。
0: 没错，而且都很敢杀上去，
1: 对，
0: 完全不怕你的身体碰撞。
1: 但是我在台湾的话，可能教练就会说，哎，你这个一打二、一打三。
0: 成功率可能不会太高，没错，或者是你是不是要慢下来，然后让你的其他队友可以去做第二波的 follow 的空档，
1: 开后门，这球没有爬上去，篮板。
0: 而且他们对于第二波的进攻篮板都非常的积极。
1: 对，就对于那个球权的渴望程度是，哇，下山路绊了一下。
0: 没错，你看，虽然他们没有身高上的优势，但是他绝对会在下盘跟你卡位，去让你没有空间可以很轻松的接球哦。
1: 其实你看，在这个对位上面哈，九号的 Rosano 其实是身材比较小的，我还是把二号的陈秀文呢给撂倒。开底线，直接有一个出手的空档，陈新杰自投自抢再来一颗。陈新杰也是来自于篮球家族啊，这个姐姐都是马来西亚的国手。带球时间还是比较长，杀到最后。买到一次犯规。
2: 二号陈秀恩。
1: 就总常看哦，菲律宾的比赛哦，不论是男篮女篮，他有些进攻会觉得这好像不是那么合理。
0: 对，可是其实这好像也是他们的特色哦，因为就是他们不怕身体碰撞，他们就是只要求说你要有场上有一个胆量能够去敢做进攻，不管你今天的攻击手段是什么，
1: 就是好像一打多或者是那种在很高难度情况之下出手，教练也都不会说什么，会觉得 OK， 就至少你敢攻。
0: 而且他们其实在某些层面好像也很容易获到罚球的机会。
1: 对，就几乎你看这几天的比赛啊，菲律宾不论是男篮女篮都是罚球次数远高于对手。
0: 对，而且他们在于杀上去的一个过程，他们不会去闪躲，他们是会直面的跟你身体去做碰撞。
1: 走边回摇篮，再给底线空档，这个时候做出来了。大跨步，
0: 对，
1: 女生还是一样单手往上端，
0: 没错，而且基本上每一球都是转换快攻，就是要杀上去哦，节奏非常的快，所以现在让比分可以回到平手的阶段。
1: 开后门，陈新杰，基本上这两三年看下来哦，陈新杰这跟他的姐姐一样哦，在球队都是主要哦进攻的灵魂。
0: 其实他昨天马来西亚在打台师大的时候，其实他有24分得分的表现，并且有5颗3分哦，其实命中率达到50%，所以其实今天要能够赢下菲律宾这个队伍，需要还是要靠他的一个得分输出哦。
1: 这一节马来西亚的失误次数比较多。
0: 对，其实今天他们要能够把比数抓紧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一样遇到昨天的一样的问题哦。昨天就是在对师大的时候，他们拥有29次的失误，其实是非常高的哦。所以如果今天在失误的控制上能够把它缩小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跟菲律宾大学去进行抗衡。
1: 菲律宾的球员啊，这个国家大学这些女篮的球员，这有一个特色，不知道国最近教练有没有发现，就他们拿到球之后啊，即便是空档还是要运一下，都是先切看，没有机会再绕出来，比较少说我刻意制造机会两传三传空档出来拔了直接投，好像都一定要带球。
0: 因为他们的身体素质其实非常好，所以他们其实第一拍都希望透过速度然后去进行突破，突破之后如果在外围有其他空档机会的话，其实他们还是会去做传导的。
1: 我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命中率不是太理想哦，14投只有3中，
0: 那可能也是因为今天他们才是他们的第一场赛事，所以可能还在熟悉这个高雄巨蛋的一个篮筐哦。

0: 马来西亚的主教练森山之广 Tomohiro Moriyama 在今年的年初上任。事实上呢，在今年应该说在上个月哦，这个包含男篮同样呢也换了教练团的大改组哦，全面引入 B 联盟日本 B 联盟的这个执教体系。森山之广呢，过去呢有超过十年的期间哦，在日本的 B 职篮担任总教练。
1: 那其实菲律宾国家大学哦，其实他们的总教练也是在去年做了一个替换哦。
0: 对。
1: 那其实 Daniel Olan 哦，也是去年在助理教练团里面，那今年就开始接了总教练的位置。所以其实两边刚好都是一个替换总教练的一个职位，所以其实很期待这两队今年的球风会是怎样的一个呈现。
0: 抛投进了一圈，转出来又是一个进攻篮板，第二波第三波的跟进。
1: 其实菲律宾国家大学哦，他们最有的优势就是说，不管他们谁去做出手，其实其他的队友都会很积极的帮忙抢进攻篮板哦。
0: 对，
1: 所以其实刚可以看到他们可以同时进行的第二波、第三波，甚至到第四波的进攻次数哦。
0: 就我们讲，他们全队哦，对这个进攻篮板都蛮执着的。
1: 没错，其实这样的积极度也会去让你的其他队友可以去很放心的出手，因为不管这球有进还是没进，其实我都相信我的队友可以再帮我拿到篮板。
0: 交给跟进的卡亚亚。马来西亚换上19号的曹彦廷。你看，那女子球员上篮其实都是单手端的。
1: 对，而且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每一球的反快攻其实都是26号选手在进行杀上去的一个动作。
0: Padula 跟 Cielo， 台湾是不是比较少女子球员在上篮的时候是这种单手端的？
1: 其实也会有，但是多数会是在比较有大空档的状态下，
0: 不像他们就是对抗一样。
1: 对对对。所以代表他们在身体碰撞上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哦。
0: 而且教练也不会说啊，你这个这样成功率不高，你不要做这动作。
1: 因为他
0: 们教练都是蛮鼓励他们，就是可以做任何觉得你可以做到的动作。
1: 对，因为其实教练对球员的信任，其实球员也会反映在得分的能力上，然后去做得分的效益，给你呈现出你可以相信我做这件事情。
0: 反快攻来得很快哦，有点阴错阳差，原本呢是一个失误边缘的球啊，被拨了一下，反而变成陈玉琪的一个净算加罚三分打的机会。第一节还有2分01秒。头短，哇！又发生失误。
1: 对，这一球其实有点处理的不够那么细腻哦。其实可以先持球者可以先进行推进哦，去缩短那个传球的距离。
0: 哎呦，危险！差一点回肠违例。
1: 而且其实菲律宾只要能够打快，绝对都打快哦。比较目前比较少看到他们打阵地战的一个状况。
0: 其实感觉是好像是不太会打慢，就他们打阵地战之后，那个跑战术或者是这种两人三人小组搭配，会觉得蛮卡的。
1: 对，现在他。

0: 半个可能都还在觉得说，如果我可以借由转换快攻拿到分数，那其实就是不要让他慢下来哦。
1: 对，
0: 因为其实，在身高优势上，他们可能还是没有马来西亚的好。
1: 这是一个两次运球啊。哇，在这一节马来西亚发生了高达六次失误。
0: 那其实这样在失误的掌控上，我其实控球会不会是要调整一下？不然其实如果每一次的失误都可以让菲律宾大学可以得到分数的话，那其实在分数的追赶上其实很容易就会被拉开。
1: 又是一个长传球，
0: 没错，
1: 又打正，
0: 而且又像是你说的，就是一样都喜欢用单手上篮哦。而且目前其实菲律宾国家大学都还没有很上前趋前的去做压迫防守哦，都只是做一个人盯人的一个站位的一个对位而已。所以其实如果马来西亚在这个时间点没有办法在外线找到一个空档出手的话，其实在后续的得分上会比较辛苦。
1: 我发现两队今天没有什么三分线的出手哦，
0: 对，
1: 全部都在跑篮。
0: 而且重点是目前菲律宾国家大学都其实都打快哦，所以目前都是用快攻的方式在拿到分数。
1: 还留了四秒三秒，再传来不及了，这球可能不会给咯。
0: 对，可能没有注意到时间哦。
1: 马来西亚女篮的主教练三山之广摩利亚嘛，
0: 教练是觉得说，哎，好像可不可以看一下时间，是不是真的有在到达时间的时候才进球，还是想要为球队争取看看这个两分呢？
2: 来，到，进步，我
1: 们。好，这时候裁判要来回看哦。我看起来似乎是已经时间到点的时候才传到，没错。
0: 对，
1: 差蛮多的哦。
0: 对，因为其实刚刚我们在现场看，其实就已经有看到蛮明确的时间已经到达了。
1: 对，
0: 只是说可能马来西亚还是希望说透过这次的争取，看看有没有机会挑战看看。
1: 没有争议。好，所以在第一节打完，马来西亚是两分领先，19-17。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0: 唱过吧？
1: 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2: 我还是小你几岁。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3: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4: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好，在第一节马来西亚是两分领先19-17哦。马来西亚在今年哦，这个引进了日籍的教练哦，森山之广 Moriyama Tomohiro。那他过去呢，其实是带日本的 B 联盟，大部分都是带这个 B2 的球队，就是 B 联盟二级的球队。那后来呢，他在 B 联盟时期，他带的是主要是男子队为主。那后来呢，在2024年呢，他其实跨海啊，被这个韩国的球队招聘去带了 WKBL 的富川银行女篮队。所以呢，他其实横跨了男篮跟女篮，但主要其实他。

0: 球透过切入，然后让对方造成犯规，有机会拿到 N1 的分数哦。那其实这边可以看到，其实每一次菲律宾国家大学只要拿到篮板的时候，都会进行转换快攻。那其实，在马来西亚的防守上，应该是要可以做一个调整，就是说进行持球者的一个停球，让不要每一次都是可以让他们这么快速的去转换快攻，以后还可以得到有效的得分。
1: 对，这个其实蛮伤的哈。
0: 对，而且可以看到第二节开始，菲律宾国家大学已经祭出区前压迫防守的防守改变模式了。而且你看，你只要给他面框持球、运球、下球的空间，他绝对会杀上去去做进攻篮筐的一个动作。就算没有进球，也可以赚到你的犯规。
1: 对，就他们从来这个应该说。菲律宾国家大学这边哦，就是从来是不会畏惧出手的，只怕球不够多，最好是有两个球，大家都可以出手更好。
0: 而且目前其实都球都会是在26号 Shiro 的手上哦，目前他在两分球切入的得分上其实都蛮稳定的哦，
1: 罚球也有哦。
0: 那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已经开始守全场压迫，那就看马来西亚能不能够轻松的破解。
1: 大角度转移，这个动作其实把对方给骗开了。
0: 对，
1: 佳慧。
0: 那其实这就是刚刚前面说到的，如果今天马来西亚还是可以维持将近40%的三分球命中率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有机会拿下这场胜利的哦。
1: 哇，很快一下子就攻到篮下了。
0: 那可以看到，其实马来西亚透过非常多的挡拆的战术，然后让他的持球者可以有换取空间，然后进行去切入或者是把球分给内线去做得分哦。那目前看起来效益好像还蛮不错的。
1: 不打到现在，似乎两队都还是在机遇战当中去寻找机会哦。没有这种太多半场我们台湾球队喜欢跑的战术，
0: 对，他们目前的打法都比较是以一个团队的默契再加上个人的得分能力，目前看起来好像比较多一些。
1: Cello 持续上分，买个三分长篮板，大跨步又放进了分数。
0: 对，因为其实看到跟身高自己差不多的时候，就不要畏惧，直接在篮下就打上去了。
1: 一对一的机会，回传，少见的三分出手有。Atirado。这是全队今天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第一个三分球。
0: 因为其实刚刚所有的进攻模式都是可以透过转换快攻就拿到分数哦，所以在阵地战的部分，如果可以在三分外围有做到得分的机会的时候，其实菲律宾也是可以准确的拿下来哦。
1: 这两边的三分线出手的其实真的都不多。
0: 因为目前两边的防守模式蛮像的哦，都是做盯人的防守，但是他不会区前的压迫，他只会进行对位，所以好像迫使你只能选择去做挡拆或者是直接持球切入的方式去进行得分。
1: 对，而且因为你其实已经人盯人了嘛，你已经压上去了，但对方又不出手，对方外线不直接投啊，所以你不可能站得太靠前，你也会留个半步一步。对方切入的时候，你还有来机，还有机会往后缩哦。
0: 是，那你又想出手的时候，我又来得及驱前，让你没办法进行一个轻松的瞄篮。
1: 其实打到现在会觉得蛮特别的是，两队今天很多这种持球的突破进攻，可是反而对球挡就对球的掩护 on ball screen 其实很少哎。
0: 对，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好像都还在两边都还在适应彼此的一个防守机制哦，所以目前如果都可以透过单打的方式可以拿到分数的时候，其实没有做太多进攻上的改变。哎
1: 呦，够准！哇，五号的邱嘉怡，邱嘉怡是刚才啊这个马来西亚男子队邱家豪的妹妹。马来西亚有很多这种兄妹档哦，这个姐妹档。连续三次出手，第四次出手，外掉。
0: 你看在这个部分呢，其实篮板哦，马来西亚真的要调整哦，不然你让菲律宾国家大学可以这样轻松的拿到二波篮板的话，又换成分数，其实这样前面的三分的命中其实就很伤哦。
1: Rosano 个人得到七分，今天命中率很高啊。肩，
0: 啊，好球！
1: 而且给右边造成了犯规。哇，这今天应该是 Angel Garcia 的第一次出手，就站上了罚球线。
0: 而且也算是一个墙边转换路边的突破，然后让路边在回归协防的时候，然后让我的下面的中锋有一个机会空档可以去做得分哦。
1: Andrew Garcia 178公分是全队的第一高度。苗篮假动作晃进去，出手力道太大。
0: 现在比较可惜的部分是马来西亚在第二波进攻篮板的时候其实很难拿到第二次的进攻机会，
1: 对，
0: 所以变成反而好像都有点被动式的，变成只能把节奏交给菲律宾国家大学。
1: 还是 Rosano 啊，哇 ，Rosano 持续上分呢。
0: 虽然都是他在得分，其实但这也是因为对队友非常肯愿意去抢篮板，然后甚至是去做攻输哦，所以其实他有非常多的进攻的机会。哇，
1: 结果反而是在半场阵地战呢、啊。退得太深了，卡耶亚，
0: 真的不能随便放哦，因为你只要给他一点空档，他绝对会果断的给你出手。哇，
1: 这一节哦，菲律宾国家大学三分线火力全开，三投全中，哦，这几波快打旋风一下把分数拉到两位数的差距，40-30。
0: 对他们其实也想证明呢，我们不只会转换快攻哦，其实我们在外线的命中率其实也是蛮高的。
1: 好，所以马来西亚的主教练森山之广啊，请求了暂停。我们提到这个马来西亚的主教练啊，画面当中这位 Moriyama 森山总教练啊，他在之前带过日本 B 联盟，但主要是 B2 为主哈。那他其实比较擅长的是球队的改造，所以也是因为看准了他，其实过去曾经改造过几支球队啊，包含他其实先前在福岛伙伴以及福冈黄蜂啊这两支 B2 的球队，那他其实曾经呢这个在这几支球队接手的时候都是重建期，或者是呢这重点是预算有限的球队，简单讲就球队资源有限，没那么多钱啦哈。但是他是能够展现出重建的能力，就是接手球队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垫底或者是季后赛以外的球队，接手之后呢，至少都是可以保底有季后赛，甚至晋级前进军第二轮、第三轮这样的实力的。
0: 所以刚好在这一次的佛光杯，我就可以看一下马来西亚国家队可不可以透过他的。

0: 改造有不一样的一个风格。
1: 对，所以他其实他的代表作是在辅导伙伴的那几年，那几年那六个赛季当中，他在接手之后呢，基本上每年的胜率都可以到达六成，稳定的冲击季后赛。
0: 那我相信这也是马来西亚非常期待他可以带给他们的效益、哦、
1: 对，而且因为马来西亚本身的定位啊，你说找这种 B1 或者是这种国际间的名帅，有的时候是有点不切实际，因为你球员本身的量跟值没有那么整齐，所以其实你反而应该要找这种就是比较会重建的教练来，或许比较符合你当下的需求。
0: 没错，因为其实最早东南亚联赛的时候，其实他们在2023年是有拿下过最好的成绩，是铜牌哦。但是在近期来说，好像都比较在后半段，所以也希望说，可不可以看透过日本教练能够改善他们的一些进攻模式，然后让他们可以提升到前半段的成绩。嗯，
1: 对，其实薛云教练哦，对这个教练哦，这个哲学还有教练每个阶段的任务，应该也是蛮有感触的。因为有的教练他来，他其实他讲他是来收尾。
0: 是哦，
1: 这个现在手上才比较一般，我就是来慢慢打底，去收球员，然后慢慢建立球队的体制。但有的教练他其实上任他就是我就是来拿冠军，我球队的资源建立都已经差不多，球员我手上都有王牌，但是呢我需要一个比较牌子大的球员来镇住所有人。国安 NBA 很多这样子哦，就重建差不多之后找一个这种有经验有名气的教练来，我就是三年要来，这三年内一定要收割，一定要拼一个总冠军。所以每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任务其实都不太一样。
0: 对，这其实也跟教练的一个策略模式非常的有相关哦。其实就跟厨师一样，你其实我今天给你什么菜，你要出什么菜色，这个都是要透过你自己有什么才去做调整的。那你今天比如说今天他的任务是希望可以把他们带回甚至是亚洲杯的一起赛事，那他要怎么透过这些循序渐进的安排，然后让球队能够进行重建的整合，然后让他们在赛果上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一个结果，是非常重要的。
1: 篮板球是一个比较大的差距，我们看到在这一节哦，篮板球的比例非常的悬殊，马来西亚在这一节就抢到一个篮板球，没有任何的进攻，没有任何的防守篮板，就一个进攻篮板。这代表什么啊？这代表菲律宾国家大学在这一节每一波的进攻就算没有进都可以靠着拼抢把这球给摆回去。所以在这一节菲律宾国家大学抢了8个篮板球，有4个进攻篮板，而且这一节一口气哦也攻下了23分的高分，才花了5分多的时间。
0: 没错，而且几乎得分的方式都是透过快攻拿到分数的哦。
1: 对，
0: 那这其实也是体现一个问题哦。其实会有一个小小建议，就是说，因为在于对方就是习惯性的用转换快攻去拿到分数的时候，代表对方会打很快。那虽然马来西亚球队有安全员去退守，可是你并没有第一时间针对持球者去进行停球，都可以让持球者很轻松的进行长传，去让你的前方的队友可以接到球去做到得分哦。所以其实第一拍时间的停球非常重要。
1: 对，
0: 因为你只要延迟它大概将近1秒的时间就好，你延迟它那1秒时传球的时间，或许前方跑快攻的队友就没有机会了。
1: 哇，这球给的角度其实蛮小的，但还是送进去了。陈兴杰想要助攻给邱嘉怡跑快攻，陈兴杰一家这个一门三杰，两个姐姐也都是马来西亚的国手哦，陈佩杰跟陈莹杰。那现在这个棒子交到她手上，
0: 而且相信昨天的比赛哦，其实菲律宾国家大学应该也有做过功课哦。如果陈兴杰拿到球的时候，应该其实针对他的防守其实少不了。
1: Christine Kayaya。哦，这节几乎都是快攻，而且这节菲律宾国家大学出现了9次的超级，
0: 所以在失误上的控制哦，其实真的还是对马来西亚蛮伤的哦。
1: 上半场马来西亚团队出现了10次的失误，而且失误都是对方超级。超级的失误最伤，是因为啊，这个球啊是活球，直接一口气就能够去快攻冲击篮筐。你说踩线啦，或者这种走步啦，这种你都还可以停下来发球，慢慢去 set up。
0: 对，而且你至少在防守上的布阵还可以去做好一对一的安排。

0: 但你如果在转换快攻上，你没有做停球，又来不及做回防的时候，其实菲律宾国家大学就很容易轻松的拿到这两分。10分的差距，还有3分钟结束上半场。
1: 犯规吹在 Alicia Villanueva 身上。
0: 而且虽然菲律宾国家大学积极的防守下，可是他们在犯规的控制上去做得很好哦。
1: 怎么会一直传到对方手上呢？
0: 对，在处理球的细腻度比较大意哦。
1: 都没有切身哈，没有机会就往外带哈。
0: 对，因为其实他还是会看防守者在做什么防守去做他进攻上的调整哦。
1: 正面出手被篮筐盖了火锅。绕出来。弧顶的位置手起刀落。Alicia Villanueva 今天的首度得分就是一个三分球，
0: 对，
1: 13分的差距了。
0: 其实，在转换快攻中，如果没有机会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可以很沉稳的去判断说我的队友现在在什么位置，所以其实可以还是会找到队友的空档去进行做传导，并不会说每一波的快攻绝对都是用杀上去的方式去做解决。
1: 不过我觉得也比较有意思的是，即便哦，我们刚刚讲他们在转换中的第一轮哦没有机会，但他们也不会慢下来，他们其实就跟进这个队友，让他去完成这一波的进攻。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现象，就是说等于说我的所有队友都是在 stand by， 只要球过来，我绝对都是准备好要做进攻的一个积极度。哎，球谁那是不会。
1: Don't hesitate. Keep attack. It's okay, Liban. For long. Even young. It's a tiger. Number six. It's okay. So simple. I said, only so say simple, right?
2: 上半场最后2分14秒。
1: Hey, please.Let's go, let's go, let's go. 哇，看起来深山之广这名马来西亚的主教练不太满意球员的表现哦，这觉得有点漫不经心，注意力也不太集中。
0: 对，那其实也是会很希望陈星杰可以跳出来稳定他们的军心哦，不然其实如果。在上半场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其实会比较危险。而且现在目前菲律宾国家大学的防守似乎已经改成一个区域的状态。
1: 其实这个是我在今年哦觉得比较讶异的地方，因为过去我们基本上不会看到这种喜欢一对一的菲律宾球队守区域联防，他们都觉得说这个防守就是一对一对决。
0: 是，但我相信菲律宾国家大学可能也是在为今年9月底的 UAAP 在做准备哦，因为其实可以透过不同国家的一个球风，然后去试试看他们的防守的变化性有没有。可以提升的成功率，或者是做一些改善，然后去提升团队的一个进攻防守的武器。
1: 哇 ，Shallow 今天的命中率是100%。13分的差距。回头给外线不对出来就出手了，而且我不知道轩云教练有没有发现哦，菲律宾国家大学这些球员的出手动作、上篮动作跟打法，就是他们的这个技术的特色，其实都比较像男子球员，他们出手基本上大概都是单手出手，上篮也是单手端， 相较之下，你看日本的球队哦，就像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啦、前几年名古学院啦、武库川，出手都是双手，然后上篮的基本上都是两只手端上去。
0: 对，但其实这个部分呢、哦，其实日本队也有在慢慢的改变。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日本的女篮球手进行单手出手的已经慢慢开始也增加了、哦。
1: 但是菲律宾体系的球员哦，女子队一定都是跟男子球员出手动作是一样。
0: 我觉得这跟风俗民情也有关系哦。其实我们在先前我们也有曾经去过菲律宾去做一个异地训练。其实，在当地的所有的不管是哪一个大学的球队，其实每一个球队的对抗的程度，还有身体的对抗度，还有他们的汗度，其实都是非常的高的、哦。所以其实不管哪个大学，他们的风俗民情其实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他们在犯规上绝对不会是轻轻的碰撞，他绝对就是要犯规，我就是犯到底哦。
1: 罚球有，
0: 那现在马来西亚也开始在后场的部分就开始进行压迫防守了，
1: 但比较大的问题真的还是没办法停球哦。
0: 对，
1: 这篮板下来直接一条龙就运到禁区，这个其实很多教练可能不要胆接受。
0: 没错，那代表说等于说你在协防的部分并做得不确实哦。等于说我在一对一的防守下，如果我已经突破对手的时候，但是我的协防的队友并没有来帮我做替换，然后变成在转换防守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反而让菲律宾国家大学可以予取予求，在每一波的进攻方式都可以拿到成功率。
1: 嗯。平平这段罚球线。
0: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其实，在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犯规的速度上，反而还没有马来西亚球队的高。
1: Bonnie Solis， 第二罚命中，最后的三秒钟啊。钱给，啊，所以还没有出手，大概就没有机会。好，所以上半场打完，菲律宾国家大学有13分的领先，52-39，哇，光是在整个第二节一口气啊，拿下了超过30分，至少呢是35分的单节高分。
3: 还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

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2: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环童的好工具。
3: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心地很年轻。
2: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なにこれ、ジンジン、ジンババン。勉強。练习盐水出世，可以看到快要盐水的区域。
1: 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选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0: 红色就表示学过要放流。行动学勤 APP 防灾大丈夫。
2: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3: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这些小鲜肉也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了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啊！在上半场，其实，在第二节啊，菲律宾国家大学单节啊，攻进了35分的高分。第一节双方的比分呢是19-17，想不到在第二节哦，菲律宾国家大学一口气也得了分数是第一节的一倍之多，突然间一下分数就拉开到13分的差距。就想问一下，这个菲律宾大学的王俊宇教练啊，特别来聊一下，就怎么会突然间在第二节这个分数跟第一节落差怎么这么大？因为你感觉马来西亚第一节也不是说守不住，但突然间第二节就好像被对方一句球。
1: 因为其实在失误的控制上，马来西亚这个部分还是做得不太理想哦，然后又加上每一次菲律宾国家大学都可以轻松的把失误的转换换成成功率跟分数哦，然后加上目前马来西亚又没有在第二节拿到过多的分数，所以在分数的差距上就直接一息间就拉开了，
0: 特别其实在篮板球的部分落差也比较大哦。在整个上半场，菲律宾国家大学抢下了团队啊，高达有9个进攻篮板球，等于是多了9个进攻回合数。
1: 那其实在这个数据上是非常可怕的哦，尤其是或许这每一次的进攻篮板都有换成成功的一个2分哦。
0: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整个失误的次数，我就比较悬殊。马来西亚呢出现了13次的失误，而这13次失误呢，事实上是来自于对方11次的超节。所以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对，因为你一个超节，甲方的超节就会是乙方的失误，对方11个超节就等于是11个快攻机会。所以这样，菲律宾国家大学，你看在整个出手投篮的次数44比34，多攻了10个回合，大概就是这个超节所产生的差距。3分线的命中率，菲律宾国家大学投的不多，但是把握度高，40%的命中率。相反呢，马来西亚呢，除了在整个3分线的命中率比较低之外，禁区的表现虽然说效率稍微好一些些，但整体出手的量哦，其实是太少了。
1: 对，而且其实不管在什么的得分方式哦，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得分的效益都非常的好。
0: 马来西亚这边是开出3个7啊，陈新杰、阮扎辉跟陈祖各得到7分。那菲律宾国家大学呢 ？NU National University 呢，则是以26号的 Celo Panglagan 的16分呢，是全场最多。所以下半场有哪些环节是马来西亚一定要先去做修正的呢？
1: 那其实现在就是希望马来西亚是可以增加一个第二个持球点哦，就去分担陈新杰的一个得分压力，然后再来就是说在于失误上可不可以把他的数量去压低，然后让自己的持球的次数可以再高一点，不然所有的失误都换给菲律宾国家大学去反攻的机会，那这样在马来西亚追分的机会上就会一直骤减哦。
0: 还是这样的失误哈。

0: 分的差距给扳回来，其实没有这么容易。
1: 对，但也不是说没有机会哦，只是说当然你一定要先把你的失误去控制好，然后去压制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得分的效益，那这个分数就很有机会可以追回来。
0: 好，这是这样比赛第一次马来西亚成功的防守哦。其实刚刚才有提到，我感觉马来西亚在整个守区域的时候哦，我认为他们在整个横向的联络补防上面，其实速度是比较慢。
1: 对，那这可能就是跟你的身高的差距也有关系哦，因为其实毕竟高个子在移动上一定会有一些速度上的落差哦。那当然这也是会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个比赛去做这方面的调整，然后让我的中锋的位置跟外围可以去做配合。
0: 阮嘉慧要不要得到九分呢、啊？二十号的 Pingo，
1: 好，那像这球又是失误了。
0: 其实我的感觉是，马来西亚除了陈清杰之外，吼，比较没有一个可以来处理球的球员。陈清杰感觉上主要是担任这种二号的射手工作，或者三号这种小，而且二三号摇摆人，就是主要是分数的这个创造者，但是好像比较没有一个人可以去来控制场上的节奏。
1: 对，而且他变成是他要自己持球，他又要自己持球去做进攻，比较没有队友可以去帮他制造空档的机会去做出手。
0: 对，这个是马来西亚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哈，没有一个好的空位，所以变成说场上的失误比较多，然后在比较混乱的时候，也比较没有人可以站出来把球给拿住。
1: 所以这个对他在体能上的调配就非常的重要哦。
0: 不过还是靠个人能力哈，先去把分数给慢慢赶上，从点的突破开始哦，看能不能够感染队友。
1: 对，因为现在其实分差才十一分哦，在下半场的时间还非常的足够哦。
0: 陈清杰的两个姐姐哦，陈莹杰跟陈佩杰哦，也都是马来西亚这国家队的成员之一哦。特别他的姐姐陈莹杰哦，是现役啊，马来西亚国家队主力的前锋啊。哇！我三姐妹来讲，陈清杰外线的把握度算是比较好的。
1: 对，因为像昨天哦，他就有出手了，进了五颗三分球哦，其实他的命中率非常的高。嗯，
0: 他的姐姐陈英杰比较是属于这种前锋传统的打法，他比较有点像是二三号偏二号的这种打法。
1: 那比较可惜的部分就是说，现在目前他跟他的队友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搭配上哦，所以在于失误上还是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控制住。
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哈，这节又出现了三次的失误哈。
1: 对，而且都是非受迫性的失误。
0: 我觉得薛盈教练刚才提到，又会觉得似乎像陈新杰这边是他打他的。那其他队友呢，就也是很努力的在防守，但是好像就没有大家的意识比较没有对上线哦。
1: 没错，现在等于说其他的队友并没有跟上他的节奏，所以他在这个部分他就会很辛苦。
0: 抢篮板，看后面有追兵。对抗小球放出去，好球！哇！
1: 所以他的其实他的价值非常高，就是在于说他可以突破，他也可以投，他也可以分球，他并不是全然说只有靠自己在做单打哦，他还是会去观察说他的队友是不是有空档，借由他的突破去吸引防守者去进行协防，以后去传给有空档的队友去做出手。
0: 而且他现在其实还担任篮筐的保护者，看一下被对方关门。关上去，看到篮下刚好有队友啊，没有人看防。马来西亚这一节追分其实追得蛮快的哦。
1: 对，因为其实在这一次的转换快攻，其实就没有像上半场打得那么顺利哦。
0: 哇，没有要。

0: 叫暂停哦。回到这六分的差距，这节单节马来西亚13-6。
1: 那这也是每个教练在暂停的选择上会有他不同的考量哦。有时候教练很沉得住气，但有时候可能教练就觉得这个时间点应该要喊一个暂停，去调整我球员的一个防守方式或者进攻模式的。
0: 对，不过还好 Rosano 帮教练省了这个暂停哦。
1: 没错，那当然也是展现出可能这是平常他对于球员的信任度是够高的哦。
0: 好，我们先不讲结果论。如果刚才那个时间点的话，是你的话，你会喊暂停？
1: 我会喊。
0: 你会喊？
1: 对，因为这毕竟本来是10多分双位数的分差，那已经追到已经是个位数了。那其实我这时候应该会觉得说，可以适时的喊一个暂停，去稳定球队选手上的一个比赛节奏。
0: 哇，脚踝看起来这边踩到了。
1: 那但现在因为倒地的关系，还看不出是哪一位。
0: 我如果抱着 high ankle 就很不妙哦。
1: 看起来好像是薛柔。哇哇，
0: 确实。
1: 哇，那个真的也不是故意的，是刚好一回头，直接脚落地的时候踩到对方的脚上哦。那看起来扭得蛮大力的。
2: 首先要到我们场边来简单治疗，来前面朋友给代表26号。再跟住了 ，Again， 掌声加油加油！菲律宾国家大学济南队。
0: 下场的是26号的 Shallow Padulagan。
2: 比赛恢复进行。
0: Padulagan 呢，在这场比赛是拿到全队最多的分数，16分哦。
1: 那现在目前的状况可能就不太理想的部分，是因为目前分差现在来到8分而已，可是现在目前他的得分主力又可能因为扭伤的要先下去进行治疗，所以待会可能在分差上我们就可以观察一下会不会因为缺少了他，那可能在于马来西亚的打法上可能有进行改变的话，可以将比分拉近。
0: 不过菲律宾国家大学倒是在第3节哈，像 Pingo 啦、Rosano 都还是持续有发挥哈，也倒不会觉得说好像少了这个人之后球队会得分会宕机哈。
1: 是，所以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在马来西亚在得分上会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因为目前都只有陈信杰在跳出来哦。
0: 就他可能未必得分，但是他同时助攻或者是帮助队友制造机会，就是他。个人创造的分数还是远多于其他队友。啊，这一波菲律宾国家大学少见打慢呢。耀威时先推人抢球了。
1: 而且目前两队其实在做进行挡拆的进攻方式的时候，其实两队的防守都是选择沉退的哦，并没有想要趋前去对于持球者进行压迫，让他去改变进攻的方向，都是选择让外线可以去做出手的空档哦，
0: 都是想要保护篮筐哦。
1: 对，
0: 不过这也显示可能在今天呢，执行挡拆的人在外围的破坏力其实比较有限，所以我没有必要说我一定要去夹上去哦，逼着你出球。
1: 对，目前还都是先以保护篮筐为准哦。
0: 横传球，陈清杰瞄篮试探步，哦，这个时候秀出来了，3秒。
1: 比较可惜哦，好不容易已经防守已经大小错位了，本来可以进行一个漏破的打法，那结果还是不小心产生出3秒的一个违例哦。嗯，
0: 但你看刚才其实陈新杰拿球挡拆，反而菲律宾国家大学倒是直接抓上去哦，并没有走 under 去夹他，逼着他出球。制造了犯规。在这一节至少 马来西亚的防守

0: 我跟前两阶比起来，让对方这张罚球线次数是比较少的。
1: 对，那其实，在下半场开始的时候，其实，在马来西亚部分控制节奏上，好像有比菲律宾国家大学有好一点的。
0: 对，就把比赛的速度稍微缓下来一些。Solis 的第二罚有。回到九分差，

0: 对，看真的除了陈星杰之外啊，挡人之后都是走昂的。
1: 对，因为其实大家透过昨天的比赛哦，其实菲律宾国家大学一定会有一个应对的策略哦，所以在于他的选择防守策略上一定会有所调整。
0: 阮佳慧的下手犯规，个人的 third personal foul。把 Christine Kayaya 给送上罚球线。
1: 而且最可怕的是，菲律宾国家大学在罚球线的把握度其实非常的高哦。
0: 九分六篮板，两助攻。哇，两队罚球的次数其实差距蛮大的哈。
1: 对。
0: 六罚三中，跟十五罚十一中。十五罚十一中的罚球命中率，大概七成出头啊。
1: 如果按照昨天比赛各队的罚球命中率，其实这是算高的
0: 哦。不错，
1: 对。
0: 在出现之前先 jump ball，
1: 当然可以看到，其实陈星杰对球的欲望也是非常的高哦，那他也会去影响到他的队友，跟他一起进行去做增强的动作。
0: 还有两分钟结束第三节，

那场上的陈兴杰要做非常多事哦，他即便没有持球，他还要去指挥他的球员队友可以做什么样的战术或是跑动执行。

0: 哇，这个动作漂亮，
1: 而且他是直接在对手面前出手哦，非常的有信心。
0: 长传哇，反而阴错阳差，抢得很凶，跟进，三角短传右边再加一分。
1: 这就是为什么菲律宾国家大学非常的果敢的出手哦，因为我知道我的队友一定在我的身后哦。
0: 来到14分的差距，这场比赛马来西亚落后最多的时刻。哇，这时候暂停叫的都有点太晚了。
1: 对，
0: 说第三节快要结束了，教练也不想要在这个时候浪费暂停的次数啊。
1: 而且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26号的选手下场了，但是其他的队友还是可以跳出来持续把分数去延伸拉开，并没有受到一个影响哦。嗯，
0: 哇，这非常男子队，这非常男生的动作。
1: 没错，而且他本身在于弹跳性来说，他的能力也非常的好。

0: 单节，单节得到六分，全场有13分的进账，15分进账。Daniel Olin 是目前菲律宾国家大学队的主教练，接替上一任教练。那他过去这10年当中呢，除了在职篮队啊担任助教之外，也担任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助理教练，所以在衔接上面哦，这个比较不太需要花太多时间去熟悉这些球员。
1: Bro, you said it.
0: 36.7秒喊出这个战。
2: 那我觉得教练也是希望在这一波可以拿到一个成功率哦，可以尽量把比数缩小。而且比较特别的是，教练将陈新杰换下去了，
0: 可能还有第四节要做一些体能的调整。
2: 对，那就要看就是到底谁可以跳出来去主导这一次的进攻哦。结果最后还是失误收场哦。
0: 骑马射箭，好，所以第三节呢，虽然马来西亚一度把分数追进啊，不过菲律宾国家大学靠着在第三节结尾前的这一波上分，把分数又拉到16分领先，70-54。
3: 快点，快点，快！快
4: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5: 我要做这个手术。
6: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7: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5: 我认为是附件症，
8: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9: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0: 比小心还要早啊！
7: 快到出血点。
6: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5: 1%，但起码不是零。
6: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1: 来，
6: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5: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第三节的一开始，马来西亚其实把分数一度缩小到只有两波球选的落后。哇！但在陈清杰下去之后啊，即便呢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在今天得分手感最好的 Celo Pagdulagan 虽然下去受伤啊，但其他上来的球员哦，包含像 Rosano。像 Kayayep Pingo 其实也都把这个得分的工作给平均的分担下来，所以反而在第三节持续的分数领先再上看，现在是16分的差距，反而比半场的13分又多领先了一波球权。
1: 对，因为在下半场的部分，马来西亚并还是没有找到第二个得分出口哦，还是让陈兴杰一个人打得比较辛苦一点。
0: 哇，跳着跳着要上来啊，派德拉根
1: 看起来目前是没大碍的。
2: 第四节，菲律宾国家大学球比赛正式开始。第四节，

0: 马来西亚昨天其实有出赛哈，那输给了台湾师范大学。
1: 那其实刚刚这也是我一直很期待的打法，因为其实今天一整场多数都是在外围的一个切入或者是外线的投射，那我其实一直很希望可以透过外围跟内线的一个搭配，然后进行得分的手段进行更多元。
0: Alicia Villanueva 主要是外线的投射，今天两颗三分球给胡鼎，直接找篮筐。
1: 哦，那现在目前如果马来西亚可以维持像昨天一样的三分球有四成的命中率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点机会可以在第四节的分差里面去追回哦。
0: 不其实主要在防守上，你是你刚你也命中三分，但你现在守不住对方，变成说你得分我也得分，这个分数互换哦，其实对于马来西亚来说没有太大帮助。
1: 确实哦，因为你现在虽然自己开始在得分了，但你没有遏制菲律宾国家队大学的得分的上双的时间，所以其实这样在分差上，其实在追进的机会是还是很小哦。
0: 十三分的差距。
1: 而且现在马来西亚的打法的节奏也变快很多，
0: 转身

0: 哇，一直持续的被拿到进攻篮板哦。
1: 这个是其实在第二节哈，我认为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0: 对，因为如果你在被抢了无数次的二波篮板以后，还被拿到分数，那其实真的对士气非常的伤。
1: 对。

0: 那这一球的进攻选择就没那么理想了，因为其实，在禁区人员已经非常的多，但是选择这样的出手，反而会变成你的篮板上没办法自行掌握。
1: 意识是好的哦，只是说传球在处理上还是产生失误了。不过时间这样走下去哦，对马来西亚其实没有帮助哦。哦，这个是失误出现了。对，比较难得哦，因为其实，在菲律宾国家大学在处理球的上面，其实都是。 蛮稳定的哦，那教练这边也赶快做调整哦。

0: 较慢喽，让在马来西亚球队可以进行切入的时候，是一条线的直接杀上去了。
1: 九分差，底线又出界，哇哦！突然间好像有机会了。
0: 对，其实在这个将近六分钟的时间，其实时间还是非常足够的哦。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在菲律宾国家大学的教练也是要能够谨慎的去做人员的替换，因为看起来好像已经开始慢慢把一些场下还未上场过的替补已经换上场了。
2: 不能说什么，菲律宾传奇师们。
1: 将近 double double 的演出。
0: 有，这时候菲律宾国家大学必须喊一个暂停哦。
1: 七分的差距，这时候喊暂停。
0: 因为现在其实可以发现，马来西亚在打法上有做一些调整哦。他们现在在于禁区的破坏开始有频频出现了，所以其实，在得到有效的得分效益以后，如果可以继续延续的话，其实比分是可以有机会再拉更近的哦。
1: 那感觉现在马来西亚在防守上面的强度哦，跟信心其实跟第三节相比哦，其实也进步不少。
0: 但我觉得这个部分跟陈新杰多少有点关系哦，因为你现在可以看到他在球场上，他一直在对他的队友去下指导棋，也非常一个积极的去做鼓励啊，或者是传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在球场上有一个领导者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哦。
2: 第四节还有一半左右的时间，两队加油，
1: 时间绝对够哦，五分三十八秒，就有七分落差。
0: 对，而且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只留了一个172最高的身高选手留在场上哦，可能教练想要采取一个小个子的策略，去把速度再提升打回来。
1: 哇，还是硬了，被 Kiyabia 挤了进去了。副长队第四节的犯规都算节制了。
0: 对，而且马来西亚在这一节的处理球上看起来比较冷静沉稳一点，
1: 对，
0: 比较没那么急躁。
1: 对，
0: 有在判读菲律宾国家大学的防守的动向，然后去做下一动的选择。
1: 没错，在这一节团队的这个失误次数只有一次哦。第三节单节出现了七次失误，第二节出现六次失误哦，第一节出现八次失误。
0: 讲着讲着，马上失误了。
1: 哇，其实这个队友没有回防。
0: 哦，这个是非常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哦。因为你让你的对手可以轻松的去补到第二波的篮板，然后在篮下得分，然后却是因为没有回防的现象，那其实是非常不应该哦。
1: 因为陈新杰已经把第一波防守给守下来了。
0: 对，那你这样子的行为其实是会让你的第一个防守者会非常的就是沮丧哦，因为我已经很拼命的防守，但是我的后面的队友并没有跟上来，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真的要调整一下。
1: 掉远边。其实马来西亚哦，我自己认为在整个三分外围出手的比例太少了。因为其实你看，在今天他们其实能够出手命中的球员其实蛮多的，邱佳怡，先不讲陈心杰，邱佳怡、阮佳慧、曹燕婷都可以投哦。
0: 对，是可以出手的，但我觉得他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们出手如果没有进的话，他并没有队友去协助进去，在禁区做巴斯奥的篮板的争抢，所以可能在于每一次出手如果没有命中的时候，可能球权都每次都转换在菲律宾国家大学手上。那在于上半场之前，其实每一波的篮板都被菲律宾国家大学转换成两分的分数，所以可能也造成他们在外围出手上会比较不果决。
1: 不过其实我倒觉得有没有抢到进攻篮板其实是另外一回事哦，就是说你出手之后，你篮板不争抢，没有去卡位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快速退防，对方要抓到篮板要出球的时候，你要先停球哦，先让对方持球者稍微先缓一下，你也没有做这件事情。
0: 对，因为其实真的你不停球，你让持球者可以很轻松的去处理长传的球，那其实就是会非常伤，因为他们菲律宾国家大学又非常敢上身体的进攻，所以你只要一对一对位，不管你是高的还是矮的，他都绝对敢打上去的。
1: 陈秀文还是回到七分差，双十演出十分十篮板，
0: 而且他也是算是在下半场才开始跳出来的哦。
1: 哦，这就是一个成功的防守。回头，陈心杰站了一拍，缓出手，转了一圈，捏得到。
0: 好，但是刚刚那一球三分球如果有进球的话，是差很多的哦。
1: 哦，看一下这球怎么判，防守的强度其实有上来了。
0: 对，但是反而看下来，现在好像是目前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失误好像提高了。
1: 对。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我似乎是菲律宾国家大学这边的体能，我觉得有点下滑了。他们在下半场调度的频率其实是比较少的，大概就是用那几个人在打，反而是马来西亚在下半场的调度算是有让每个球员都平均的去发挥。
0: 我觉得是刚刚在菲律宾国家大学刚刚前面的一个调度上造成比分差突然被拉近，那可能在教练的调度上就变得比较保守，
1: 就不敢了，就不敢换。
0: 对，因为毕竟目前的时间还是足够可以让马来西亚有机会把比数超前的哦。
1: 这其实是蛮合理，很多教练就这样，我也不是不想换，我换一次两次之后发现哇，我一上来这个分数就被追进，他接下来他就不敢换人了。
0: 对，但是他又得在一些分差上想要试试看一些阵容啊，因为毕竟这不是只有打一天的一个赛事哦，后面还有好几天的赛事，他还是会想要希望每一个球员都有机会磨练到。而且现在有一个现象，也是因为马来西亚开始有陆陆续续有其他的球员开始跳出来得分，所以其实在于一个得分的流线上跟节奏上，就会让马来西亚可以把比分拉近。
1: 2分59秒，三波球权的距离77比70，其实一直应该说马来西亚这场比赛一直都保有这种可能只要一波攻势就可以追进或追平的机会哈，但就是一直这个分数没有办法再往前突破了。
0: 对，
1: 就卡在这个地方，
0: 那个气就是过不去。
1: 对，狼队的第三犯，
0: 而且因为时间上的压力哦，所以其实每一波马来西亚都已经把它推进的非常的快。
1: 是，哦，是第四次犯规哈。
0: 这比较可惜的部分就是，其实现在目前马来西亚的三分外围的机会都出来了，但是就是那个把握度还不够。
1: 就像前一阵子刚结束的世界杯后，那个门前的机会出来，临门一脚一直踹不进去。
0: 对。

0: 结果最后在一个无预警之下，那个分数就进球了。
1: 对。哇，外线漏了空档，底线还是进攻篮板，站稳在头，打在前框，这时候可以往前推。陈新杰
0: 目前的三分的命中率都不够高哦。
1: 哦，还有这球反而是变成了助攻。哇！
0: 那现在分差剩五分了哦。
1: 时间来讲，其实还算是足够了哈。
0: 对，那因为两边现在都有很大的三分线外围出手的机会，那那就是看现在谁可以先掌握住三分球的命中率哦。
1: 马来西亚人盯人，半场不换防。我们是马来西亚团队的第二犯哈，所以还不至于会被罚球。所以接下来，因为还有只剩一分三十八秒了，只有两次团犯哦，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守不住，你这边先下手是 OK 的，还有两个犯规可以运用。那另外马来西亚还有两次的暂停可以运用。菲律宾国家大学生最后一个 time out。
0: 那现在目前菲律宾国家大学虽然是暂时领先哦，但是好像节奏上他们打起来好像比较慌张。
1: 对，哎呦，这球挤进去了，篮下的空间很小哦。
0: 刚刚看起来马来西亚的教练比较激动一点哦，感觉他刚刚想要喊暂停，但是好像记录台没有看到。
1: 一分二十八秒，又回到七分的差距了。
2: 好，李大。OK。三十三 has the ball. So quick. Back door. Right. It's all no pass. It's okay. 好，李大。三十。Hand off, this screen, okay. Eddie is a corner, new win, okay. Let's start. Attack, short roll, pass, corner kick, okay. Right, or it's an attack, both side head, sit down, okay.
1: 马来西亚国篮协这一次啊，这个引进日本的外教深山之广 Moriyama Tomohiro， 主要是针对2007年的这个东南亚运动会 Sea Game， 这个也是东南亚国协，像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这些国家、菲律宾最重视的一个比赛啊。
0: 那我们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的这一波 ATO 会不会成功哦？
1: 太后门第一时间第一个机会被断掉，收球回头想要找陈新杰，外围想要出手，长篮板，瞄篮，弧顶其实有机会，但往下杀，出手造成了犯规，也 OK， 先停表。
0: 哇，看起来好像是伤到膝盖哦。
1: 那么20号冰冻 ，Ramesha，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哈，膝盖有碰撞。
0: 刚刚就像柏林讲的，刚其实弧顶的位置可能机会会好一点，因为其实在内线的协防者已经站定位了哦。那如果是这个时间点去传到外围的话，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三分线出手机会。
1: 而且你落后这三波球权哦，是差到七分，所以其实你是需要一个三分球的。
0: 对，而且其实这一波拿到分数的话，其实在秒数上其实对马来西亚队还是有利的状态下哦。
1: 如果不能够进行罚球的话，要换谁呢？
3: 我们一样给马来西亚球员阮教练掌声加油！
1: 接马来西亚。

0: 阵上罚球线的球员并不多，
1: 而且可以看到教练已经跑到场上了，赶快透过这个时间点，然后先跟球员讲说可以怎么做执行，但这个时候裁判赶快请教练回到场下哦。
0: 其实比较好的方式是球员到教练席这边，
1: 是，所以这个可能在于默契上跟习惯上还没有达到一个共识哦。
0: 要换谁来罚球？19号的曹彦廷也合理啦哦，下半场得到5分，而且今天也有3分线的命中。
1: 对，因为其实他在球队也非常重要，因为其实他在投篮的手感上其实是非常好的哦，所以他有没有发挥，其实对马来西亚也是在把分数拉近的一个基本上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0: 哎，第一发有176公分，球队的第一高度。哎，差一点。好，想要来挑战，但是 OK， 那要来进行挑战。这个时候确实啦，这个时候不用挑战权也。
1: 教练的意思应该是希望裁判之间先讨论一下，然后看结果如何。
2: 对，
1: 所以目前是裁判决定自己要回看的哦，并不是教练使用的一个挑战哦。

哇，这个角度其实还是看不太出来哦。

0: 好，最后陈清杰应该是没有碰到哈。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1: 但如果在裁判的视角看起来，如果是觉得没有的话，他还是会维持原判哦。因为毕竟刚刚的一个回看机制是裁判自己提出要回看的，并不是刚刚马来西亚队教练的一个挑战权，所以其实马来西亚的教练还是保有一个挑战。
0: 还是保有机会。正规赛时间最后的70秒，
1: 所以这也看得出来马来西亚的教练非常的有经验哦。希望裁判可以先相互讨论一下，然后最后为自己的球队争取到这一次的球权。
0: 2分、3分都可以哦，所以就差到6分。秀上去了哈，陈清杰这地方没有好的出手机会，空间有点拥挤，右边的空档出来了，外线出手命中，凯丽莹，哇哦，重要的一个三分，重心都放在球场的左侧，一个强弱边的转移，右边就出现了底线的大空档。
1: 没错，因为在刚刚菲律宾国家队的防守完全都会偏向墙边了，所以球当一转换到落边的时候，补位就来不及了。
0: 陈秀文的视线也很好哦。凯丽莹是全队啊，应该是全场上身材最。这个最迷你的球员只有158公分，不过在下半场哦，个人得到9分呢。
1: 而且他的每一次空档，其实他都有把握出手，只是在前面几个他都没有进，但是他依然还是相信自己，还是选择做了一个出手，然后也换得他们球队一个三分球的命中机会了。那但这也现在也可以看到，就是其实菲律宾大国家大学现在的防守已经选择非常的上身体的压迫，那所以待会马来西亚的进攻选择就可以借由比较多一点的突破进攻，然后借由路边的协防之后可以传导给外围的一个三分线的空档。因为目前他们还是在三分之差哦，还是有三分要需要去追。
0: 刚刚开前场后场哈，
1: 对。
0: 47.7秒其实蛮微妙的，至少啊，在落后的马来西亚这边，你只要防守篮板可以抓了下来，还可以至少攻一波。那菲律宾国家大学如果是开后场的话，哇，那这个就是在出球的时候要小心哦，在篮下不能失误哦，你一失误篮下对方就直接可以去攻篮了。
1: 他还是选择想要消耗多一点时间哦，所以选择了后场哦。
0: 哦，这个球这样开就安全了，没问题。不换防，就是一对一。哦，这个防守成功。哦，
1: 这是成功的防守，看有没有机会拿下分数哦。
0: 先直接上篮。时间来讲，21.6秒，这时候其实还有犯规的空间，
1: 还是得陈清杰啊。
0: 这边倒地多打少，
2: 这是他还有迪拉克出手造成的犯规。
0: 其实这球不一定要攻哎，
1: 对，反而应该是要把这一波的分时间应该是看消耗完，还是说在最后的几秒再进行进攻哦。他反而在这个时间点让马来西亚还拥有反攻的时间机会哦。
0: 对，攻得太早了，就算你2罚罚进，对方11.9秒，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暂停可以叫，完全可以设计一个 ATO， 还能发前场球哎。
1: 是，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经验球哦。但至少他用进球来回应说没关系，我可以得分，不用害怕这样。
0: 还有第二罚，我们先看一下。好，2罚没问题，好，那就 OK。 发现两分两队回到三分差。不过其实11.9秒去进攻，说真的是蛮冒险的事情。
1: 对，而且其实对于马来西亚的最后一波时间非常绰绰有余。对，很充裕耶。好，两队在正规赛都没有任何的暂停可以运用。
0: 而且目前比较麻烦的是，就算马来西亚得到分数之后要善用所谓的犯规战术的话，好像也没有办法，是因为他们目前团犯才三次而已，还差一个犯规。哦，刚才在这一节。 一开赛时啊，马来西亚是只有得到54分啊，一节拼了24分回来，是今天单节得分最高的。我觉得这个三分是最关键的，从6分落后啊，到拿只有3分的差距。 陈星爷这个上篮，事实上他在今天第4节的首度得分哦。陈星爷全场得到16分，依然是全队最多，而且也非常的全面呢。那个人除了得分之外，同时也能够控场，传出了3次助攻，也是全队最多。16分，5篮板，3助攻，3超级。而且今天命中率其实是蛮理想的哦，12投啊13投7中。 超过 50% 的投篮命中率，不过他也个人出现8次的失误，这是可能比较需要修正的地方。
1: 我们来看一次这个 ATO 能不能够成功的换取分数。好，让
0: 陈星杰开球哦，所以会不会再回来把球接回来？哇，这球被对方猜到了。有。 好，所以最后呢，就是以3分的差距，菲律宾国家大学81比78击败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 ATO 最后没有能够完成出手，最后的攻击啊，就是比较可惜啊。即便第4节菲律宾国家大学单节被限制只有得到11分，但毕竟啊，在第3节结束之后领先的分数够多，有16分的基础，所以很可惜马来西亚的反攻差了最后这么一步。
1: 没错，因为刚刚所有最后进攻太明确，球都是想要送回给陈星杰哦，所以在于防守上的预判上就会非常容易哦。
0: 在这场比赛啊，双方其实大的差距哦，是就在失误的部分哦。马来西亚的失误呢，整整比菲律宾国家大学多了将近2位数次，多了9次。 那另外呢，在整个超节也是双方这比较在第2节、第3节哦，是最主要的差距。马来西亚这场比赛呢，只有8次的超节，但菲律宾呢超了16球啊，所以进攻的回合数81比69，多攻了12波。那也让这场比赛啊，就即便两边的命中率其实都并不是说真的这么有效率，但是攻得多啊，我用量去换。 所以最后呢，是以些微的比分，一波球权，菲律宾国大学拿下在今年佛光杯的第1胜。那马来西亚呢，在昨天输给了师大之后呢，今天呢又输给了菲律宾国大学，目前就是吞下了2败。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会，马上要带来的是男子组的比赛，接下来是由国立政治大学在今年佛光杯的首度登场，要面对的是林肯大学。稍后再回到佛光杯的转播现场，我是王柏林，跟我们的球评王秀云教练，向您说声再会。

瓦，西里尼，布拉亚扎萨里瓦，格里马，苏扎里吉达，斯里亚，布鲁沃，嘣嘣嘣嘣嘣，奥格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马里格扎瓦兹拉，波瓦莫瓦萨马耶。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我想你也唱过吧？
1: 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2: 我还是小你几岁。你说写作只有1%。

0: 一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1: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2: 你想啥？你在做什么？
3: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2: 那要怎么做呢？
3: 寻到青蛙，
4: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卵。
5: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6: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7: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8: 人间卫视今年推出人间佛学 iBuddha 网路影音平台，提供跨装置同步观看，支援 iPhone、iPad、Android 手机、平板以及电脑，24小时随时随地观看人间卫视佛学节目，提供超过500多小时的佛学节目内容，未来也将持续更新更多的影片，希望带领观众研习佛学义理，深入经藏智慧的法门。
9: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身体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4: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也就是政治大学。政治大学目前呢，在 UBA 当中呢，已经是连霸的球队了。现在在佛光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是他们第一次的出赛，而林肯大学则是连续两天的出赛。这场比赛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讲评就是刘静教练，教练你好。
1: 哎，主播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我是常富宁，一起陪同大家来欣赏这场精彩的交手。我想在双方的一个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前面几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那么几支球队他们缴出来的一个内容。马来西亚代表队在前一场比赛输给了菲律宾国家大学，更早一场比赛男子组的比赛，光明大学也是在第四节的时候打败了马来西亚代表队，所以对马来西亚代表队的男子或是女子组的两支球队来讲都比较可惜一点。加拿大的约克大学在早先呢是输给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双方的比数60-80，稍微比较大的一个差距。 Frank Crew 篮球学院则是输给了维斯蒙特学院，那么双方的比数也是有比较大的差距，66-94。那么稍后呢还会有一场佛光大学跟雪梨大学之间的女子组的 A 组的预赛的较量，所以说呢对于佛光大学来讲，今天的出赛当然对他们来说也是很重要。那我们来看看在这场比赛执法的三位裁判，三位裁判分别是黄云轩老师，另外还有王文忠老师以及王化龙老师。王化龙老师，那么三位裁判都是来自于台湾的裁判。今天呢，在林肯大学他们连续两天的出赛，那么白色球衣的就是林肯大学，而至于深色球衣的是政治大学。林肯大学包括了背号五号的 Stevens， 那么在昨天呢，他也是先发选手。另外呢，还有背号15号的 Cockery。背号22号的 Cooper， 背号45号的 Wilson， 那么在昨天比赛当中呢，背号17号的 Henderson 呢，稍微有点受伤的状况，今天没有先发。好，马上就要准备来进行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圈的跳球。第一波的进攻权就掌握在政治大学的手上。今天前面的比赛可能因为受伤比较多的关系啊，出现了一些 delay 的现象。来看看林肯大学的第一波进攻，直接就杀到禁区。昨天林肯大学在比赛当中感觉上他们在进攻点上其实也分布的蛮平均的，
1: 对，尤其是他们的走位走得相当的顺畅。不过现在政治大学他在进入比赛的状况是相当快速的，所以在得分上面的话绝对是没什么问题。哇，写得起这个变数啊，刚好是让刚好打到对手一个时间差。
0: 对，第一罚最后弹了一下，弹出来，许德奇的罚球。21岁的年纪，178公分，70公斤的体重。一开始政治大学就靠着罚球以及篮下补进2分，现在拿下了3-0的分数领先。林肯大学来自于纽西兰，过了第一步之后，结果这个球在禁区把这2分给放进。
1: 哇，这个 leading pass 啊，给的相当到位哦。
0: 对，林肯大学这时候找到了一个空档，在篮下找到自己有空档的队友，2分放进。
1: 哇，协防虽然很快哦，但对手的处理球也很快啊。
0: 对。球权回到林肯大学的手上。
1: 对，这种空手切的走位哦，在林肯大学这边真的是做的相当艺术哦。
0: 对。
1: 所以说在走位限制上面的话，政治大学这边要有更多的身体对抗。
0: 一开始丁仁防守这边稍微突然慢了一小步，在篮下45号的身高196公分的 Wilson 又把这2分给放进。禁区附近最后还是选择找篮筐，在篮下林肯大学增强篮板的人相当多，

0: 这次底线的出手力道稍微小了一点，
1: 对，对位有被对到，
0: 空中挨了对方一个锅子，在身体上面有接触。许德奇刚刚两罚中一，先前也提到，这是政治大学在今年的比赛当中第一次亮相。林肯大学则是在昨天已经赢球了，所以林肯目前在小组当中目前有一胜。高位的掩护，篮板球被我们给摘了下来。在变换方向以及节奏之后，把这两分给投进。
1: 对，出手手感很好。
0: 对。投进两分的是林子浩。双方一开始只有一个三分球的差距。昨天林肯大学在比赛当中团队出手了87次，其中三分球出手39次之多。
1: 对，不过他们的命中率来源呢，其实都集中在他们下半场的，尤其是越打到越后面的时候，他们篮子越来越稳。嗯，对，那尤其是他们在两边的底角出手次数是最多的，所以说政治大学在擒收上面的话，显然也有发现这件事情。今天在区域防守或是今天在盯人防守的时候，都有去特别注意到底角的两个位置。
0: 外线的出手，说的篮子越来越准，马上就被五号的 Cody Stevens 偷进了今天第一个三分。
1: 对，林肯大学真的是比较慢热的一支球队哦，所以在前面呢，如果气势上来了以后，政治大学真的要逮住这个机会了。
0: 教练是说，看林肯大学比赛从第二节开始看就可以了。
1: 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说，
1: 前面都还在热身呢。
0: 哇，三个人梦当中还能够转身去找蓝光。Stevens 连拿五分。下手的时候，结果裁判认定这是一个打手的动作。Cockery 已经两次犯规。政治大学这时候换人，边线球发进来，李俊尧先帮自己的队友做一个掩护。林肯大学攻守转换速度来的也相当快哦。正大的犯规，
1: 哇，这个时间点真的也是抓得很好。嗯，虽然说身体接触上面让裁判有想哨的机会，不过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我认为徐德奇做的也是相当好的一个尝试。
0: 两队的对计犯规，林肯大学目前3次，政大目前是2次。篮下补一下，要补进。
1: 哇，在卡位方面呢，真的这场比赛啊，政治大学这边傅俊尧真的是担任到禁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好球！
0: 傅俊尧今天在这场比赛第二次得分。又是弱这边。这几波都让林肯大学在篮下能够有投篮的机会。
1: 对，在身材方面，现在政治大学的一个身材确实没有林肯大学来的这么好，所以他们在传球路径上面都要更加小心。尤其是现在在防守端最大的一个状况，就是傅俊尧如果被调出禁区来的话，那内线的协防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漏洞，所以就是说他们政治大学现在的防守轮转要做得更加勤劳。好，那走步了，
0: 走步。昨天先发的背号17号的202公分的 Henderson 现在回到球场上。他目前是场上的绝对高度，因为傅俊尧的身高是196。然后过人分球被拨出界外。
1: 对，这第一节啊，傅俊尧真的是在禁区里面有担任这个政治大学的一个守护神哦。
0: 对，
1: 如果说他被调出禁区来的话，那个禁区里面的漏洞才会变得比较大。所以林肯大学这边的话，两边底角就要制造出更好的一个空档。
0: 三分外线出手有了。
1: 哇，现在他们今天进入状况的速度更快。
0: 对。可能是因为昨天已经熟悉过篮筐了。不过比赛才第一节，第一节时间就还有4分52秒。边线球，徐德奇在后场准备发动进攻，时间剩下6秒钟，三分外线拿到就出手，力道稍微大，刚刚在防守的时候犯规的是张君怀。
1: 对，其实从昨天观察林肯大学的一个状况，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就是其实他们的球员呢，他们不太喜欢在场上去做太多的身体接触跟对抗，但是他完全没有在避讳，就是说你要来跟我去做身体对抗的一个状况。嗯，这就是他们是一个耐撞，但他们不怕撞的一个状况。所以在防守端的时候，如果说在政治大学这边的所有球员想要来去做进攻的话，往对手身上靠，可能跑不太到便宜，尽量要去钻到一个比较好的漏洞，找到外围一个比较好的空档来去做出手。这样子哦，这个出手就相对合理很多。
0: 球被拨了一下，被拨了第二下，球权还在政大手里。重新组织一波进攻的机会。徐德奇切入到禁区之后，在常人面前挑篮得分。
1: 哇，这是一个比较高角度的一个插板，
0: 对，
1: 难度相当高啊。
0: 这球的防守正大做得非常成功哦。17-21，正大目前暂时落后。傅俊尧有机会，假动作晃过对手，左手把这两分给放进。
1: 对，打得相当有耐心的。
0: 对。
1: 哇，禁区里面的常人没有去注意到这个空档。
0: 哦，哇，直接被对方给封掉。
1: 哇，这很漂亮的火锅。
0: 对，28号打28号。好，来看看录影重播，来看看球权到底是哪一队。有点像是 Summerfield， 被要站四号 Summerfield。
1: 对，这个要看这个 Last Touch 到底是谁。
0: 对。
1: 我从重播画面看起来的话，应该是许德杰脚最后踢到。
0: 对，如果他脚没有踢到的话，应该就是我们的球权。
1: 对，因为要抢这样子的一个进攻篮板，相信应该不会有人相信许德杰跳得再高都有办法去把这个球回掉。
0: 对，挑战成功之后，现在球权回到林肯大学的手里。一个人一条边式的打法，而且这时候球权又回到了林肯大学手里。刚刚是 Cooper， 再来一下放进两分。对，现在分数差距来到6分差，是今天比赛差距最大的一刻。但是正大马上补进了一个三分球，林恩宇。
1: 哇，才刚上场，我马上热机啊！
0: 对，这边三分外线想要立刻还以颜色，篮板球，傅俊尧保护的不错，再一个，
1: 哇，今天的林子浩中距离把握度相当高
0: 哦，对，已经投进了三个了。几乎没有什么角度的情况之下找蓝光，结果边线的裁判认定是傅俊尧犯规。我们来看看慢动作。我觉得手部动作还交代的蛮清楚的，
1: 应该是说他以裁判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可能是觉得就是傅俊尧的手已经盖到对手，已经摸到对手的头上了。哦，所以就是说手部接触上面虽然没有了，但是其实肢体上面都还是有在多少有接触，这当然也就是裁判的主观认定。那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刚傅俊尧有机会可以让对手卡到他没有办法往外跳出来，那这样子的情况下面把位置站好了，那他完全没有出手空间的情况下的话，那这球的犯规可能就可以避免掉。对，这是我们在当教练的时候特别会强调跟球员们讲的，就是你不要给裁判有吹哨的机会。
0: 是是。
1: 哇，第四颗了，真的很稳，
0: 真的很稳。
1: 哦，好球！
0: 我对方呢，在带球推进的过程当中，也在指挥自己队友走位了，
1: 而且给球给的相当果断。
0: 对，
1: 当这个空档一看到的时候，指挥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把那个球送出去了。
0: 底线球发进来之后，再来一个两分吗？差一点点，
1: 对，哇，他如果今天这一球再进的话，那他就是真的是第一节的微波炉啊。
0: 对。 教练讲到微波炉这个名字啊，大概很多比较年轻的 NBA 球迷就对这个微波炉并不是很认识啊。那以前活塞队的 Vinny Johnson，
1: 没错，
0: 哇，他这个据说就是上场也不用热身了，直接球拿到就可以进入状态了。
1: 真的有点像去公园打球的阿贝啊，那个鞋脱原本穿的拖鞋，鞋子一换上，马上就上战场，
0: 球魂上身。我趁大家这边做一些人员上面调整了。对啊，13号潘立成刚来到场上，不过先看自己的队友王伟嘉在篮下把这两分给送进篮筐。第一节林肯大学的速度打得非常快，虽然遇到防守，但是还是下定决心要往内线去切入。哎呦，我们的队际犯规也已经来到4次。
1: 对，两边的犯规次数其实都差不多，还在适应一个比赛的一个碰撞强度。
0: 第一罚没有罚进。北号五号的 Cody Stevens， 他身高188公分，昨天上场14分26秒，得到了7分。应该是第一节的最后进攻机会了，看看政大怎么样去把握他。过完分球之后，再回到底角。这次的突破，第一个是假动作，掌握住最后的出手时间，好球。
1: 对，很有耐心哦，没有因为时间快到了然后马上在底角出手，找到一个更好的空档。
0: 张胜奇投进了这个两分球之后，也使得双方在打完第一节之后仅仅只有一分差距。我们今天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准备来欣赏第二节的精彩比赛。
2: 你个风台子嘛是长，有阵仔在长个地动嘛足恐怖的吼，地动迄有当时戏片拢会切落，啊风台子就亲像咱即马即阵看安尼是，规个咱的布棚就被风吹走了，变成露天的戏台，啊规个拢演员拢南风呢，啊南风你要去抢救遐物件？
3: 那就真的已经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都练不好，然后我就问佩云，我就说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真的上台演出，然后可以打这样子，然后即使是他已经是当家小生了，他就说我从来都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已经可以打了，然后我就当下就超想哭，我说那我怎么办？
4: 人家来看到你后边这两三年，感觉讲哇，那恁演艺界就好谈啊。其实那当初那个89年，几乎快10年的，临时演员的时期，家人很心疼啊。

0: 昨天全场三分外线仅仅只有20.5%的命中率的林肯大学，今天在第一节的三分球6投2中，其中包括了 Cody Williams Stevens。那么他在个人第一节就拿下了8分，是林肯大学在第一节得分最多的球员。那我们当然是林子浩，林子浩在2分球的投篮命中率6投4中，也得到8分。
1: 林肯豹，
2: 对，显然我们应该要更正一下，就是在林肯大学比较慢热的这个状态，原来是他们在熟悉篮筐。所以显然第一天的比赛哦，那种高强度的对抗下来了以后，光明大学让他们找到了今天的在高雄巨蛋的一个手感。
0: 对，在禁区这次的协防来了，但是很可惜最后是以犯规收场。犯规的是背号13号的潘立成。潘立成身高203公分的，来自于苏澳海事。真正罚球线的是身高196的 Sebastian Wilson。
2: 对，这名球员啊，在昨天的比赛也算是定定了最后胜局的一个超级，也算是最后在节末的时候的 MVP 啊。
0: 节末的 MVP， 昨天比赛当中跟对手打到延长赛才分出胜负。对，林肯大学昨天那场比赛赢得也不轻松。corner 的地方没有机会再把球转移出来，两个转身之后还是准备找篮筐，不过球出了界外，应该是正大的球。
2: 对，正大改守了一个区域的防守，当然在一线的压迫也是做得相当好，所以也迫使到林肯大学这边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接球。
0: 转移球速度相当的快，底角的三分外线出手投篮得分的是陈建勋。好球，
2: 好球！
0: 这是一次成功的防守，个人的防守，直接把球到最后全场还是活球状态。过人分球再转移出来，林肯大学个人单枪匹马到了篮下，这球又挨了一个锅子，踩线。
2: 哇，王伟嘉的防守能力哦，真的是相当的出色啊。当傅俊尧还没有回到禁区了以后，他就是担任这个协防的一个工作，
0: 是
2: 协防工作者是做得相当的好。
0: 身高187公分，绝对不是场上身材最条件最突出的球员。
2: 对，弹跳能力相当好，身体的厚实度也相当不错。
0: 这球比较可惜。马上王伟嘉把球给超出了界外。林肯大学现在一次换了3位选手，背号22号、28号，还有背号15号，分别是 Cooper， 28号是 Lavery， 15号是 Cockery。三位选手来到球场上。
2: 哦，好球！
0: 这球又是一次非常激进的超截。空中拉了一杆之后，后面补了这个追魂锅。
2: 哇，这球没有被裁判抓一个 goaltending 哦。
0: 对，
2: 想必这个上升高度还不够高啊。
0: 哦，不过政治大学也是忙中有错。还有2、3下球进。
2: 对，两边快来快去的，但是在乱军当中哦，这种 打烂仗的一个功力哦。那现在显然还是林肯大学这边更胜一筹哦，
0: 看起来是如此。回到外线，进攻时间还有11秒。
2: 哇，这传球尝试相当大胆了。
0: 对，欧伟佳在篮下把这两分给放进，哨音响了。哦，这个斜线的传球传得相当到位。
2: 对，当然王伟佳在下球过后调整这个进攻角度，也把这个位置站得很好，所以让对手直接没有办法有封阻的空间了。
0: 对，他在下球那一刹那，其实他眼睛的余光已经在观察防守球员了。
2: 对，这有的时候在身高不够高啊，但弹跳力有，有相对应的弹跳力哦。那所以就是说呢，要在场上讨饭吃哦，还是要有一点。还是要有一点小技巧啊。
0: 对，
2: 哇，这个林肯大学这个破全场真的破得相当好。很明显观察到他们其实只有一套根据，就是说他们从这个地方接到球了以后往哪边送啊，然后位置到哪边，他们完全没有在犹豫，
0: 而且自己的队友差不多就是在那个地方，
2: 对，基本
0: 被接应了。
2: 对，基本上他们的传球都有点像是把这个球丢过去了以后就知道有人会过去。对，所以这很教科书式的打法，真的看得真的相当艺术哦。
0: 跳十号的谢明根，刚刚在带球的时候，球出界外，人缝当中找自己的队友，三分外线出来一步的地方投进了这个三分球。
2: 啊，这个距离蛮远的哦。
0: 对，
2: 谢云达出手也相当果断。
0: 球虽然出界，背后九号的林宇告诉教练说这个球他没有碰到，但边线裁判认定球权是在林肯大学手里。
2: 对，这新增了这挑战的规则哦，真的有的时候也算是自己的教练在跟球场上的球员博弈。
0: 对，你要相信球员的判断。
2: 但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说，哎，奇怪，我刚没看错。
0: 是。双方在第二节还是呈现一个拉锯的战况，39-38。正大暂时领先。哦，
2: 哇，这个超级判断很好。
0: 脚步站稳了之后，赶快把球传给自己在篮下的队友。
2: 对，从这个进攻篮板看得出来，就是王伟佳在球场上面的一个功能性真的是相当好。哇，刚才要聊王伟佳的状况，谢云达真的是 on fire。
0: Yeah， 第一节是林子浩，第二节是谢云达投进了两个三分球。
2: 好球，
0: 漂亮的一个给球在篮下，让背号十二的谢明根轻松的拿两分。谢明根紧接着在三分外线出手，徐德奇拿到了进攻篮板，球被拨出了界外，应该是正大的球。
2: 哇，这两波的防守，正大真的是相当凶悍哦。
0: 底线的三分外线出手，徐德奇不断的为人作假，自己也要得点分数。立刻怀疑颜色的是背号十五号的 Cockery，
2: 走步了，对。哇，这两边的转换进攻都来得非常的快，但政治大学这边的处理球啊，在进到在转换过来的时候的一对一情况，显然是比林肯大学这边来得好一点。虽然说林肯大学的身材比较高大，但政治大学的跟进速度来得比较快一点，所以在这快攻的成功率来讲的话，也是政治大学这边做。

0: 胜一筹啊。
1: 对，我觉得政治大学在第二节他们的整体的命中率上面呢又更加出色，尤其三分外线，刚刚谢云达投进了两个三分球，也让政大在第二节现在取得了分数的领先。
0: 对，所以就是说林肯大学这边不仅仅是要退防哦，而且要在第一线对对发球者做一些压迫，不要让对手传得这么快，才能有效的去限制到政治大学的一个转换快攻。
1: 林肯大学是在1878年设立这个学校，1990年的时候改名为林肯大学，这是整个南半球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所以这一次他们能够从纽西兰来到台湾来参加这个2026年的佛光杯，其实过去他们也来参加过，但只是不是以林肯大学的名字，而是以纽西兰代表队的名字来参加，但班底都是林肯大学。
0: 对，不过也看得出来，就是他们整体的球员哦，正在技术水平上面也提升了不少。嗯。
1: 我觉得刚刚教练讲得很好，他们是不求战但不避战，就是我不主动跟你身体接触，但如果你要来，我没有再怕了。
0: 对，因为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很明显看到就是林肯大学球员很少在球场上面倒地的一个状况，除非硬性的身体接触。哦，
1: 漂亮的一个配合啊，空中的阿利勇，
0: 哇，这个远边的弱边的埋伏哦，总算被他等到了。
1: 对。
0: 对，就是我们刚刚讲，如果没有一个太刻意性的接触的话，其实基本上他们不会有太多倒地的状况。那所以就是说，他们在面对到接触对抗上面的身体平衡，其实是做得相当好的。
1: 那表示他们在整个，哦，再来看看，又是一次非常漂亮的给球，底线连续两次溜动都拿到了分数。嗯。
0: 哇，这一波的暂停哦，真的是叫得相当漂亮哦。原本在底角一直找不到机会的一个状况，因为一次暂停了以后，连续两次得手。
1: 那是不是表示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在底线在最后一线的人要做人球兼顾这件事情，可能前面没有做好？
0: 对，因为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哦，哇，这个高度相当高哦。
1: 对。
0: 对，那回到刚刚的话题，其实就是因为前一场林肯大学在两边的底角命中率太高了，嗯，所以政治大学因为有勤收的关系，他们在第一节的时候其实有抓到就是林肯大学两边底角的一个命中率，所以就会变成说他们限制到对手没有办法在底角接球。那现在的话，当然一次暂停了以后，让他们去知道就是说底角这个地方不一定是要接着等投篮，可以去溜溜看看有没有机会。哦，好球，
1: 漂亮的 no looking pass。
0: 哇，没有第二个接应，这个可能要失误掉了。
1: 嗯，好，刚刚林肯大学几个非常漂亮的配合，再加上个人的强势突破双手扣篮，把分数现在拉近到了47-52，政大领先的分数还有5分。
0: 对，显然政大也是会同样的招式哦，就是在溜底角这一部分的话，真的说林肯大学这边的防守也是要多加强。好球，
1: 我在想傅俊尧回头一看，居然没有人在我身边，可能也吓了一跳。
0: 嗯，因为这对他来讲，从 HBO 打上来哦，应该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1: 对啊。
0: 哦，好球啊，可惜了。
1: 常打球的球友一定有这种感觉，就是平常自己接到球的时候，身边都有一个人贴着你，突然之间没有人贴着你的时候，那感觉怪怪，会不习惯。
0: 对，这真的有点像那种 J.R. Smith 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你不守我，我反而投不进。
1: 投不进，对对。球差点掉，还好拿回来。徐德奇在弧顶的位置，在运球准备要突破的时候，造成了背号33号的 Magerson 的犯规。第二节时间剩下94秒，场上目前出现了暂停的哨音。 两支球队目前。

0: 分数差距仅仅还是有五分而已。昨天跟小娟教练一起在转雪梨大学的比赛的时候，我发觉一件事情，就是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纽西兰大学，纽西兰代表队就是林肯大学，昨天的雪梨大学，他们总教练在喊暂停的时候都没有拿战术板的习惯。
1: 因为应该是说，其实据资料来看的话，其实林肯大学跟林肯大学的教练，他其实比较算是学术派的一个教练。对，就是说他的很多东西都已经记在脑袋里面。就是我们以往会讲说，教练不一定要拿着战术板，要画东画西。就是你把这些东西，你把球场上需要做的事情，用口述的方式直接告诉球员。你在场上该做什么事情的话，那其实战术板的必要性就真的没有那么大。对，所以就是说，其实我认为在林肯大学，他们每一次暂停下来了以后，在球场上面都会有不一样的变化。所以我相信在球员的理解能力跟教练的搭配，跟教练的沟通模式上面的话，他们都会达到一个很非常完美的一个平衡。所以就是说，那种辅助的道具需不需要一定要用到的话，那就见仁见智了。
0: 是。
1: 哇，谢云达啊，可惜了。
0: 这次底线的出手落空。带进去之后造成了犯规。
2: 现在到第十号，你的安全。
0: 两支球队的出手次数是分别是34次、38次跟40次，所以仅仅只有2次的差距而已。正大稍微多了2次。再转移到外线来，带一步的空档跳投得分。张俊桓，
1: 对，张俊桓今天也开火了。
0: 对。来自于光复高中的张俊怀，身高193，体重90，又是一个底线溜动，轻松拿到分数。
1: 对，所以这就是刚提到的，就是在他们政治大学这么去应该是说这么警戒两边底角的一个三分球的情况下面的话，那底线会溜底的一个状况，就是要有另外一个人，要有更多的警惕。好球，
0: 林子浩。射程范围越拉越大了。进攻时间剩下6秒左右，球差点被抄掉，最后两边在 loose ball 的情况之下都没有能够把球牢牢掌握在手中。正大在上半场打完之后，第一节打完原本是落后，但是第二节打完，正大保持了8分的领先，59-51，结束了上半场双方的对战。在下半场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场上在上半场的一些精彩画面，同时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就回来。

0: 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心地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1: 等等，那是诈骗！
2: 时空倒退了。
0: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2: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1: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3: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反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4: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这些小鲜肉，我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6: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7: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8: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您继续回到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是男子组之间的较量。我们的政治大学已经拿下了6连霸的一个成绩了。那么这次他们第一次在2026年佛光杯出赛，碰上的强劲的对手林肯大学。在第一节打完的时候，其实政治大学还暂时落后，不过第二节政治大学一节就得到29分，也把分数给压了过去。
1: 对，当然其实在转换快攻上面的话，两队其实都打得相当的出色，不过在处理球的果断性来讲的话，政治大学这边更胜一筹，尤其是在转换快攻的时候接到球，一对一的情况下面，政治大学的所有球员都不会客气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所以当然反观在林肯大学这边的话，下半场第二节的时候调整了一个作战方针，就是他们在放弃了两边底角的一个投射机会，反而改选说去溜这个后门的情况下面，得手了蛮多次的一个状况，所以政治大学这边在下半场的防守阶段的话，也要去注意到底线的这个一个防守失误的一个状况，所以两边都有些微的一些小小的失误要去做一些调整，也看下半场能不能把这样子的一个细节调整出来，那这场比赛的胜利的话就会比较应该是说这场比赛就比较胜券在握的一个状况。
0: 是，那么在第二节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个双方数字上面蛮大的一个分界点，就是其实林肯大学他们在第一节仅仅只有2次失误，但第二节他们出现了9次失误，是政治大学他们在整个防守上面有更好的一个预判能力所导致的结果吗？
1: 对，当然他们政治大学在防守阶段他们的身体接触来的比林肯大学这边来的更多，那在站位方面的话，确实在下手的动作也比较多一点。那林肯大学这边虽然他们没有不怕对抗，但是他们其实不会积极的去想要寻求身体上面的一个接触，所以也让政治大学这边在进攻的时候会变得比较顺手一点。那这方面的话，当然就是两边的防守差异性比较明显的地方。
0: 两队今天在得分点上都分布的相当的均衡啊。林肯大学上来10位球员只有1位球员没有得分，政治大学也只有2位球员没有得分的记录。林子浩11分，徐德奇10分，傅俊尧也有10分。在整个得分点分布上面，政治大学是不是分布的稍微再更好一点？
1: 对，当然在外线的把握度来讲的话，政治大学这边把握性更高一点尤其是在整个传导跟进攻站位上面的话，政治大学这边都还是略胜一筹。
0: 是。好的，第三节比赛马上就开始了。深色球衣的是政治大学，白色球衣的是来自于纽西兰的林肯大学。哇哦！第一波的攻势就差点被背号15号的 Cockery 把球给超出了界外。
1: 哇，这个送球要注意一下。
0: 对。比较注意到的就是林肯大学背号5号的 Stevens。他在今天只出手了6次就拿到了8分，结果我们也回敬对方一个溜动底线的得分。大家刚刚可能会注意到说，政治大学今天在篮板球上面怎么只抢到14个？那是因为政治大学其实他们在命中率上面真的是相当了得。第二节他们才5个篮板球，第一节9个，哇！哦，在篮下放枪，才刚刚讲到背号10。

0: 号的 Cockery。
1: 对，在这真的是不应该哦。嗯。当然，前面的防守正大已经露出了一个这么大的破绽哦。
0: 对。
1: 没有把握住这个，两边都有点不应该。
0: 确实。林子浩今天这个加温真的是太快了。嗯。不但两分球投篮命中率高，刚刚呢，在第二节、第三节都各投进了一个三分球。
1: 对，这已经不是微波炉的速度了，这跟气炸锅一样。
0: 气炸锅。放下去就有东西可以吃。
1: 对，放下去就有东西可以吃。对，这边裁判还是要去注意一下，就是两边的动作真的是越做越大了，尤其是手部的动作。当然，在身体接触上面的话，真的是篮球场上非常常见的。
0: 对。
1: 但是手部的动作，如果说高过了肩膀以上，面对头部的一个状况的话，那受伤的风险是相当的高。嗯哼。所以说裁判也马上去做一些提醒啊，就是说不要在球场上面有这类的一个后续动作产生了。
0: 看看林子浩刚刚投篮命中率9投6中，这是包括两分跟三分的。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高低位的搭配。这边的给球差点出现失误，球还是拿了回来。徐德奇重新来组织一下，自己上篮，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1: 哇，这个变速真的速度快到对手完全跟不上。
0: 对。我觉得今天在个人的体能条件上面，我觉得政大还是略胜一筹。嗯，但是以团队配合来讲，我觉得今天林肯大学打了很多很精彩的两人小组、三人小组的配合。
1: 对，就是说他们在走位方面的话，真的是走得相当的有艺术。但是在单打方面来讲的话，政大学小组配合跟一对一是做得比林肯大学来得更好。政大
0: 12号林子浩飞人。林肯大学的球队的名字叫公羊队，所以他们的球衣的背后靠近颈子的地方有个 Rams。 最后的准备来发边线球，南半球的天气跟我们正好相反，所以我们现在是大热天，他们已经进入到冬天。又是一个漂亮的篮下给球。嗯，
1: 哇，这个林肯大学开始慢慢的把禁区里面塞满，让政治大学比较薄弱的禁区弱点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破口。
0: 篮下这个球不均，而可惜没放进一个难得的进攻篮板机会，传球出现失误。
1: 哇，谢云达这个跳得很高，嗯，直接骑在对手身上啊！
0: 前面还出现了一个传球的假动作，嗯，整个动作做得一气呵成，又是高吊球到了禁区，
1: 对，吊得相当完美啊！
0: 对，在昨天比赛当中呢，总共有三位林肯大学的球员至少传出了4次助攻，看起来他们在分配球的意识也是蛮强的。嗯，
1: 就是他们在走位啊跟送球方面的话，真的是走得非常有条有理的。这也算是我们哦，又来
0: 啊，有点得理不饶人的想要扣篮。
1: 对。
0: 篮板球下来的时候，傅俊尧犯规。
1: 嗯，哇，这个篮板跟进哦，在面对他卡位的时候，手部的动作被裁判抓到了耶。
0: 林肯大学这边换人。背后28号的 Levery NBA 15号的 Talk。

0: 又关系到，其实林肯大学这支球队有非常仰赖自己在系统上面的一个调整，所以当然政治大学做出相对应的回应。
1: 假动作之后，这个球弹一下进去了。许德奇在第三节第一次得分。球转移到另外一侧低位的地方，哦，推了一下。林肯大学刚刚想要把球给传出来的时候，传到了主播台。
0: 既然他是看到你是射手还是我是射手，
1: 应该是你，他的方向就是朝你过来的。
0: 我相信应该觉得你比较准一点，
1: 而且你今天穿白色衬衫，他看到白色的就想传。好球啊，
0: 好球，还是林子浩，
1: 对，
0: 在单打方面真的非常非常有一套。
1: 而且当你有篮子之后，对方就会想要贴上来，贴上来林子浩找到一些突破的机会。
0: 对，今天的政大在系统方面来讲的话，真的比较打得没有那么复杂哦。通常都以一对一或者是两人小组的一个配合去找到空档，马上就直接把它打掉。所以就是说，他们在面对到林肯大学的这样子的一个防守，显然是相当适应的。
1: 这时候出现了失误。漂亮的一个背后传球，
0: 哇，原本以为林谢云达这个火锅真的是把他讨回来哦。
1: 对，
0: 前面的一波快攻了以后，这个背后换手换得相当漂亮啊，但是谢云达这个火锅真的也是打得相当美，相当漂亮哦。不过身体的接触上面还是被裁判抓到了。
1: 对，昨天上场38分钟03秒的背号45号的 Wilson， 38分钟他拿到了21分9个篮板，另外还有5次助攻。
0: 对，其实他在球场上面不是一个非常仰赖自身单打的一名球员，他反而比较像是一名3D 球员，而且身体的厚实度跟弹跳力相当的好。
1: 196公分，99公斤。今天看他几次强势在篮下，不管是双手扣进或是尝试想要扣篮，就会看得出来其实他个人进攻能力是有的，野心企图心也是有，但他还能够传出那么多次的助攻也是不简单。
0: 对，他这个打球的风格真的是干净利落，该他的时候马上就去做简单的进攻。
1: 对，
0: 但如果说没有机会的话，他也马上去做分球来去做掩护，所以跟这种球员打球真的是相当的舒服。
1: 对，他甘于做角色球员，但是如果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也马上能够成为主角。
0: 对，
1: 来看我们面对对方扩大的一个防守，球到前场也是非常的顺利。
0: 这个小球没有哦，哇，
1: 我觉得林肯他们球员跟球员之间非常的熟悉啊。
0: 对，
1: 所以他很敢给啊，
0: 真的公羊不是叫假的，弹跳力相当的好啊，而且这个弹速是相当的快啊。
1: 对，踩到边线。
0: 对，
2: 林肯换人。
0: 这次边对边哦，走的也是相当快速啊。
1: 张君怀在第二节、第三节都有得分记录。场上目前的比数78-63，领先的是政治大学。No look pass 到篮下。
0: 哇，这个给的有点太后面了。
1: 对，身体对抗之后。

0: 球还在篮筐的圆柱底上，那这样子的话应该 Wilson 并没有碰到球。球权在政大手里，
1: 对，林肯大学在这一节他们的转换进攻打得不是那么顺手，那当然其实政治大学也不断的在把这个节奏慢慢带快，
0: 对，
1: 那迫使到前面的防守加压，迫使到林肯大学一定要去做长传球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快速的处理球，那这样子的一个答题模式来讲的话，林肯大学现在是有点稍微有点没办法招架，
0: 是不是他们在一些快速移动的处理球上面没有像政大来这么细腻？
1: 应该是说林肯大学他们非常仰赖一个系统的走位上面啊，然后来去做分球，那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如果说速度来得太快的话，那在接球方面会变得难度比较高一点，对，所以政大也发现了这件事情了以后，在前场来去做加压，迫使到林肯大学一定要用很高速的一个情况下面，那相对来讲失误自然而然就会提升了，
0: 是。刚刚是林肯大学违反运动道德的犯规啊。Summerfield 拉人，
1: 对，对，张俊伟跑得太快了，
0: 对，跟不上，只要想办法把他拉住。张俊伟第一罚没有罚进，还有一罚的机会。第三节的时间剩下不到两分钟，两罚中一之后，球权还要在政大的手上。阵地战，结果走步。
1: 对，这个同一只脚垫步啊。现在在规则上面哦，裁判非常注重这个环节哦，因为同一只脚垫步的走步，在近年来，台湾球场上发生很多次，所以在脚步的调整上面的话，真的还是要去做一些修正。
0: 球出了界外，政大的球权。漂亮的底线溜动。
1: 哇，已经连两次了，这样子的底线哦。
0: 而且陈建勋的身高是180，但是他刚刚在篮筐下面接到这个传球之后，很快的就把这个球给投进篮筐了。对方连防的机会都没有。
1: 对，这个战术设定上面真的都搭配的相当完整了。所以就是说政大的这所有球员的执行力都相当好。不是说只有大个子可在禁区里面可以要到这样子的球，该是你的位置的时候，他就是果断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0: 陈建勋 catch and shoot，
1: 哇，完全没有犹豫啊！
0: 对，
1: 陈建勋在高中的时候就是一名射手的角色，所以说他现在，
0: 有点坦克车开进来的感觉。王伟嘉。
1: 对，这前面想靠人哦，就被撤了一个板凳哦，完全靠不到。那政大这边的防守反应也是相当快速，我一看到对手掉球了以后，所有人都像箭头一样往前冲哦。
0: 连投带罚拿了三分，双方分数有点拉开了。林肯大学再次出现失误，政大进攻时间还有17秒，所以对方应该还一定会有一次进攻的机会，而且时间上蛮充足的。陈建勋假动作让对方飞起来之后，稳稳的三分外线出手偏了。林肯大学掌握住最后一波的进攻，时间也快到了，在时间到点之前的出手，第三节的比赛时间也结束。政治大学在第三节将比分给拉开到了84-63的分数领先，整个第三节完全就看政大在发挥。那待会呢要准备进入到第四节的比赛，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就回来。
2: 像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3: 我还是小你几岁。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2: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4: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来自于纽西兰的林肯大学，在第二节跟第三节，他们的失误次数都来到了九次，而政大呢，都把失误控制得相当好，大概都只有三次失误。这是不是第三节现在双方分数会拉开的原因呢？
1: 对，我觉得最主要在政治大学他们在调整防守的速度来得非常快，不管是半场的包夹速度或者是全场的一个压迫，都迫使到林肯大学一直不断的要改变自己在进攻上面的一个节奏。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不断改变上不断改变计划的一个情况下面，显然不是林肯大学这边非常适应的一个比赛方式。那政大的话，这边的机会把握也是相当的高，是也是让比分不断拉开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哦。
0: 是。
1: 哇，这个球送的有点后面了。当然，潘立成这边在接到球在接球的能力上面的话，真的也是要再加强一点，因为其实大家在整个。在政治大学的进攻体系里面的话，他在做掩护跟防守篮板上篮板跟防守禁区的护框里面都做得相当的好。
0: 哦，范哥，
1: 对，意识都有到，但是问题就是在说细节方面，在对准球来去做火锅的动作的话，真的还是要去做，还是要再加强一下。
0: 身高超过了两米啊，203公分的身高，体重100公斤。背号15号的 Cockery， 第一罚没罚进。两罚都没有罚进，不过。篮板球还是在林肯大学手上，看来这波进攻剩下5秒钟左右的时间。
1: 嗯，哇，这个出手有点太过急躁了。
0: 第一时间想要把球送进去篮筐，还是差一点力道。
1: 嗯，好球，
0: 好球。
1: 哇，在空中的。空中的比拼哦，真的林肯大学这边还是占据优势的。嗯，
0: 绝对高度现在在政治大学这边，地板传球有了出手机会。嗯 ，catch and shoot， 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背号45号。
1: 嗯，哇，这是一个 hustle play 啊。
0: 对 ，Lavery 刚刚把球拨到了政治大学的球员的脚上，出了界外。
1: 这就是比赛的专注程度哦，因为其实即使啊政大的球员想要让这个球弹出界了以后来发底线球，但是。在这样子的在这样子一个目的性基于就是你不能让其他人来去碰到这个球改变它的轨迹啊，哎呦，好球，对，所以就是回到刚刚的话题的话，他们如果要让这个球出界的话，那他们该做的卡位动作就要更加注意。嗯哼，好。
0: 嗯，在过远分球进攻时间剩下2-3秒钟的时间，球出了界外。
1: 对，哇，这被对手逮的一个正着啊。
0: 对，
1: 前面一个 pistol 的一个战术，其实已经达到一个外围空档出现的一个效果了。但是显然徐德奇觉得今天他自己的出手手感还不错。想要自己来哦，那也延缓了他们在战术搭配上面的一个空档。
0: 刚在篮下得分的是背号5号的陈君伟，拉手。在第四节，政大目前2次犯规，不过政大目前领先的分数是86-67，领先的对手将近20分。在外线拿了就出手，
1: 哇，这边底线还是要多加注意哦。 因为现在到了第四节啊，虽然说在前面几节我真的把底线的这个位置封得很死哦，但林肯大学最主要的出手角度也就是在那个地方。哦，好球！
0: 许德勤拿两分，领先的分数现在来到20分以上，88-67。
1: 哇，这个位置好小，
0: 走步为例。嗯。所以这时候可能需要 Wilson 跳出来的时候，他就准备要跳出来了。
1: 对，不过在底线底角接到球，这个球其实有点像炸弹的、哦。嗯，他要选择打也不是，但不选择打的话，时间也快到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蛮考验他的应解能力啊。
0: 这就是硬戴着头盔向前冲吧。
1: 对。
0: 他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是团队得分最高的，三分外线拿了就出手。双方都有犯规动作。
2: 双方犯规，林肯28号，政治大学10号。
0: 我来看看刚刚的犯规。
1: 对，也积极上前跟裁判讨论状况。嗯。
0: Lovery 可能觉得说，哎，我要去冲抢篮板。嗯，
1: 因为其实在政大的一个防守状态，确实是对他做了一些限制啊。
0: 对，
1: 像谢明根换上来了以后，也马上就是在一对应该是说有一点 box one 的一个状态，只针对这名球员来去做盯人的防守。嗯，那也是完全不给接球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当然自己接触相对来讲就比较多。
0: 又是一个 loose ball， 然后正大的

0: 球员很快的，每个人都已经到了前场。徐德奇过人分球，分出了一个空档，三分外线的出手，篮板球在谢明根手上。
1: 徐德奇好球，对，哇，真的是打到一波又，哈哈，这个送球送的太不小心了。
0: 对。哦，正大现在第四节还有5分20秒的时候，已经攻下了90分了。 Levery 现在被换下去休息。哦，正大球发进来也是要小心。正大要挑战吗？ 因为刚第一时间在球出界的时候，谢明根跟总教练示意说，这个球可以挑战。嗯。最后正大也决定要提出挑战。

0: 这中会稍微有点明显了、啊。嗯。不过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下的话，确实看到宪民跟掌控球的一个状况比较多。嗯。但要看裁判定夺在最后的一个就是我们那个 last touch 的一个
1: touch,
0: 的状态。
1: 裁判这边并没有花太久的时间。嗯。
2: 也就政治大学挑战西冠球权维持圆满林肯大学球。
1: 球权还是在林肯大学的手上。
0: 对，这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是球员想要叫教练喊一个暂停，用这种方式好像蛮有用的。
1: 有用哈、哦。
0: 哇，这个球看起来是想要传球、啊。
1: 我也觉得他想要传球。
0: 对，
1: 跟自己的队友好像没有意识到，宪民跟空中身体对抗之后拿两分。
0: 哇，走步了。
1: 走步。
0: 对。对，轴心脚没交代清楚。
1: 陈建勋把球带过半场，一个地板传球，这次的后门。
0: 对，这个地板传球传得很大胆、啊、
1: 对。
0: 嗯。哇，傅俊尧今天在禁区真的也是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不仅要接小球哦，还要有单，还要承包这个可单打的一个角色。
1: 是啊，今天护框，然后又要接小球，要单打。哦，以他 undersize 在内线的一个身高来讲，我觉得今天真的蛮不简单。
0: 对，尤其是他不是洋将等级的一个非常大 size 的一个身材啊。
1: 对，
0: 对，所以就是说他现在在政大，相信他在这几年的一个比赛，有他在的政大都会相当可怕。
1: 嗯。那这样他今天承包这么多工程，应该要多追加点预算给他。
0: 我相信晚餐的时候他的分量一定比较多。
1: 应该可以大一点。比赛时间剩下3分53秒，过人分球底线的三分外线来了，
0: 还是底角的位置哦，真的完全没办法放、啊。虽然说现在领先的分数已经很多了，哇！如果这球也投进的话，那我看。

0: 今天的全能球员真的要颁给傅俊尧了，
1: 要颁给他了。嗯，连续两个三分球。刚刚是背号22号的 Brady Cooper。连续两个三分球投进之后，双方的分数来到了73-96的差距。郑大圣有机会破百啊！嗯 ，Wilson 带过来 ，Wilson，
0: 哇，这个
1: 后面跟进的球员没有跟上来，
0: 对，这个小球给的有点位置也不太恰当，所以刚好这个也被郑大断掉了。
1: 对。可能就 Wilson 的心目当中，平常练球的时候，这边是会有人跟过来，所以他有一个想当然的一个传球感觉上。
0: 对，不过现在其实林肯大学很明显的就是他们的体能稍微有点下滑了，因为不断的在变换节奏的状况下面，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去适应到政治大学这样子的一个防守模式。
1: 看第四节政大在进攻上面的表现。
0: 我在谢明在宋新浩毕业之后，那许德奇也刚好顶上了这个角色，在穿针引线上面达到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
1: 是。
0: 那在得分能力的话，当然也不在话下，中距相当的稳定，切入突破也非常的鬼魅。嗯。
1: 郑大在第四节呢，他们两分球投篮命中率正好50%，12投6中，再加上罚球线，罚球线上是一分都没有拿到，所以在第四节他们总共拿到了12分。进攻犯规。
0: 哇，这面对掩护的状况，这在裁判面前稍微有点移动了一下。
1: 刚刚是在篮下潘立成的得分，这应该是潘立成今天第一次得分。嗯。
0: 等他在球场上面能做的工作真的算是比较少一点，但是如果说他在单项的一个状况，应该是说在球场上面单项的一个任务能够把它做到极致的话，我相信他在球场上面应该也会，在政大的一个体系里面，在也会相对来讲比较有，也会有他自己的一席之地，
1: 对，也会有价值。先从一滴发展起啊，慢慢的从一滴变成二滴，再变成三滴。
0: 对。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他在防守端护框跟他整个协防意识上面来讲的话，真的是做得相当出色。但是在进攻端的表现上面，掩护啊跟接小球这方面的一个细节，他就要加以去琢磨。
1: 看来这是小偷射哦。篮下在准备要拼抢篮板的时候，郑大的球员倒地，倒地的是陈君伟。98-73，郑大这场比赛在剩下2分02秒的时间当中，应该可以说是胜券在握。
0: 对，而且这要破百的成绩哦，真的不是，应该是说没有难度了。
1: 对，没有难度。
0: 尤其是他们今天的一个得分爆发力像，这么好的一个情况，又加上说他们整体的一个出手稳定性又很高，所以说今天不仅要破百，甚至破到100。 110都不是问题啊。
1: 先把球带到前场，比赛时间剩下不到两分钟。
0: 送的落子很熟。
1: 刚刚拿分的是背号37号的 Cliff。
2: 两个篮下卡位。
0: 哈，这个卡位卡得很扎实啊。对，要站到对手的前面，站要抢到陈俊远前面的位置的时候，真的来不及。
1: 就是刚刚投进三分球的 Cliff， 身高189，两个人在禁区发生车祸。那现在要站上罚球线。这是林肯大学的总教练 Corkery， 还是由刚刚两罚中一的陈俊伟站上罚球线来罚球。比数正式来到了三位数字。正大攻下了101分。好，正大继续进攻。倒是林肯大学在第四节这连续的三个三分球，让他们把分数也稍微追近了一点。
0: 对，其实现在的一个比分悬殊哦，真的在这样子一分多钟的时间也追不回来了，
1: 追不回来。
0: 对，所以现在林肯大学最重要的就是想办法在球场上面找到最好的空档，因为其实政大他们是不断去变换防守的，所以他们都可以在政大的防守体系里面找到其他队的一个防守模式的影子。所以就是说，能不能让他们在这场比赛的节目能够去适应这样子的一个防守强度的话，我认为这是林肯大学在最后末节的一个状况能够去做的事情，
1: 等于是在帮其他的比赛做准备的感觉。
0: 对，因为其实前面的状态已经被节奏已经完全被政大带走了，那他们能不能在最后这40几秒钟的时间，然后把进攻的节奏回稳的状况？这样子的话，也让他们在后续的比赛能够更加稳定。
1: 可能就是回归到刚刚在比赛中教练所提到的，他们自己习惯的系统是什么，走位的方式是什么？那怎么样去再把那样子的状况再找回来？因为今天林肯大学输了，他们在目前的预赛当中也是1胜1败，其实他们所处的位置并不差。
0: 对。所以就是说，还是有机会能够挤进后续的四强。
1: 对，
0: 要看他们这一场比赛过后能不能有所调整。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那么让政大在8秒过不了半场，
0: 对，
1: 也证明他们在虽然只剩下33.4秒比赛就要结束，但他们并没有放松下来。
0: 对，当然政大这边哦，换上了第二梯队哦，算是比较经验比较少的，也算是母鸡带小鸡的一个状况。
1: 对，
0: 那比较不会处理球的比较不会处理球的状况，可能就是要让他们就在球场上面多磨练一些。
1: 因为如果你的第二梯队跟第一梯队相差无几的话，哇，那这个对对手来讲实在是太伤脑筋了。
0: 对，尤其是能换的人变多了，
1: 对，
0: 那教练的武器库当然会变得更加丰硕。
1: 是，这场政大出战纽西兰林肯大学的比赛结果就是101-78。 最后政治大。

0: 觉呢是以比较大的比分差距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我想对于政大来讲呢，就是在比赛第一节虽然打完第一节落后，可是从第二节开始，从区域联盟开始做起，做出一些调整，我觉得让政治大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 对，当然他们一直不断的去做到包夹是半场的包夹防守，也让林肯大学没有办法有时间慢下来去处理球，那让迫使到林肯大学的失误不断的累积上来的话，也是这整场比赛最主要的胜利来源哦。
0: 政治大学出手次数来到了109次，比林肯大学的84次多了有将近20次之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中间其实有很多细节，当然教练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辟的分析。那么最主要是我想政大在这场比赛当中全队在火力全开的情况之下，确实让林肯大学在防守上有点疲于奔命。
1: 对，虽然说政治大学在防守应该说在篮板保护上面的话没有林肯大学来的这么多，但是都关于他们的出手真的手感太好了。嗯，所以林肯大学这场比赛也算是来到台湾的一个震撼教育了。
0: 是，那么在这场比赛最后呢，政治大学是以101-78打败了对手。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下场比赛我们会继续为您带来女子组的比赛，尤其是地主的佛光大学的出赛，相信会让大家拭目以待。那么非常感谢所有的球迷朋友收看的刚刚政治大学跟林肯大学之间的较量，那么也谢谢刘俊教练为我们带来精辟的解说。下场比赛女子组的比赛我们在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也请您先欣赏前一场比赛的 highlight， 我们待会就回来，拜拜
1: 拜拜。

0: 博创映艺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如是我闻楞严咒专辑。
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用，
1: 它的肩胛骨就会
2: 要出力，
1: 它会靠近
2: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0: 对，在
2: 直上直下，
0: 对，
2: 是不是
0: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2: 对对 对, 對，
0: 那其实效果就。
3: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1: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好，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4: 啊，我真的耶，
5: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6: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2: 一直称赞别人，
6: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0: 情况紧急，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
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4: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5: 我认为是复检症，
6: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7: 不知道秘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8: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9: 快点出血点！
10: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1: 1%，但起码不是0%。
12: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3: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4: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15: 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
16: 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17: 啊，你演哈代，你演啥？啊，你演红灯，啊伯啊伯啊，你哈代来演迄条啥吼？啊啊，可是你都，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啊，你去你就要讲啥？我怎规工去？你知道？我连怪伊拢安尼。
18: 我是兄弟，文武敞开是恶，怕狗。
19: 我们要怕的，怕都唱，怕狗。
18: 怕狗。
19: 怕都唱，怕狗。
18: 一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17: 我把狗养啊，也要二乐鬼。
12: 你的是歌仔戏圈的落实独活。
17: 收
12: 诶。
18: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禾，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实累累的禾，这就是年。
13: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11: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
18: 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2026年的佛光杯国际篮球邀请赛。那么在这场比赛呢，即将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雪梨大学跟佛光大学之间的交手。比赛在高雄巨蛋举行。那么从昨天开始呢，这个系列赛，而这个邀请赛呢，一直要打到8月2号为止。所以说，所有在南部的球迷朋友，如果说您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您来到高雄巨蛋，在现场就可以锁票来收看。 那么今天女子组的比赛，我们再一次的为您邀请到王俊霖教练、小轩教练，那么来和我们一起欣赏比赛。那么尤其是昨天我们一起看了雪梨大学的比赛之后，今天连续第二天看雪梨大学的比赛之前，我想对于3号的 Yvette Bock
1: 这一位队长球员，我们应该好好再今天再来观察他一下。没错，因为其实在昨天的他的表现上，其实在拿下17分之后呢，我们也期待他的表现可以维持继续发展。
0: 那么今天呢是佛光大学在主场的初赛，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讲，应该是很关注这场比赛，因为佛光大学在每一年呢，其实他们在佛光杯的表现都相当的好。前一场比赛政治大学赢球了之后，现在来到了第四，今天的最后一战。那么吴方善老师、林林豪老师，另外还有许兰云老师，是这3位裁判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来担任执法的老师。 今天雪梨大学呢穿着的是蓝色的球衣，而至于佛光大学穿着的是白色的球衣。佛光大学的先发选手包括了0号的黄宇鼎，另外还有5号的邱子云、6号刘文玲、11号尤万，9号刘安颖以及14号的陈佩仪。 那么在今天雪梨大学方面，包括刚刚跟教练聊到的 Yvette Bock， 另外还有背号18号的 Raina Chow， 以及背号7号的 Madison， 背号9号的 Olivia Hatch， 以及背号15号的 Sophie Hanna。 一开始跳球，球被拨出了界外。 所以球权要来到佛光大学的手里。连打2天，要来看看对于雪梨大学来说，在体能上面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
1: 对哦，因为。
0: 目前雪梨大学昨天的赛事是输球的，那佛光大学则是赢球，所以其实今天就是看两队是谁可以得到2连胜，但雪梨大学也不会希望说他自己拿下了2连败。对。在45角附近再把球转移到底角，切入之后。
1: 这球并没有犯规，
0: 然后是陈佩仪在内线的这成功的防守。那现在目前两边都是采冰冷防守的一个方式，绝对高度是在雪梨大学这边了。所以今天佛光大学在一开始顶抢篮板这个一定要做好。
1: 对哦，因为目前在身高的优势上，目前是在雪梨大学这边哦，所以佛光大学只能提高他们的速度战，然后让他们的球权数可以增加哦。
0: 对。所以一开始邱子云再分给刚刚的队友黄宇廷，切入之后的左手上篮，这球被影响到。
1: 对哦，因为毕竟15号的 Sophia 也有182公分哦。对。
0: 带球升入到禁区之后，球被拨出了界外。雪梨大学的3号的 Yvette Bock 在昨天上场了35分钟23秒，基本上没有下去过，遇到脚上出界。 刚刚是背号15号的 Hanna 把球运到自己脚上出界。
2: 那其实今天 Effect 哦，还是持续加压在持球者的防守身上哦。嗯，那希望就是藉由他这样的防守的机动性，去带动整个队伍的防守上能够联动哦，然后让球基本上可以不要让佛光可以这么轻松的可以去做传导，然后去让他们的防守变成是要在墙边、落边的快速转换上，然后可能会在外围有一个更大的三分出手机会。
0: 是。小打大，没有过的机会。过人分球造成连文莲的三分外线出手空档，刚刚他已经投进了一个三分了。
2: 对，所以在这一球就落差有一点点大哦。
0: 不过连文莲靠着自己的积极性又把这个球要了回来，想往内线送，结果就被刚刚教练提到的 Event 把球给抄走。
2: 对，因为这一球球线有点长哦，所以已经被 Event 预判到了。
0: 不过以备只要球权在手上，基本上都是先找篮筐为主，
2: 因为毕竟他还是整个雪梨大学的一个主攻主要的得分手。
0: 对，好球，高调球到了禁区，
2: 那其实今天可以看到非常明确，在雪梨大学的打法就是想要借由有128公分的 Sophia 去做挡拆之后的 low in 下滑的时候，可以把球塞到禁区里面，可以去做一个单打，因为毕竟在身高上可能在佛光大学比较没有优势哦。
0: 对，
2: 这跟昨天的对上澳门浩俊就有一点不太一样。
0: 对，因为澳门浩俊180公分左右的常人其实也有两三位。
2: 嗯，没错，而且其中有两位还是我们的本土台湾人。
0: 对，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在禁区的优势就没办法显现出来。
2: 是，
0: 今天是不太一样。所以两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应该制定了不同的策略。
2: 对，因为毕竟昨天两队都已经在昨天都有出赛的一个记录哦，所以彼此都有一个可以有比赛的影片可以做一个事前的一个策略。
0: 对。想要把球给传出来，结果这个球传出了失误。Event 最后还是用右手想要去把篮球给放进三分外线，自己的队友出手。到目前为止，雪梨大学还没有得到分数。邱子云在三分外线的出手有了，哇！去连文琳，
2: 果然是地主队啊。
0: 对，
2: 筐是我们自己养的。
0: 对。刘文琳在今天已经投进了两个三分球，
2: 但他本来就是一个射手，所以如果你让他三分线投开的时候，其实在佛光大学的打法上就会非常的轻松。
0: 刘文琳身高172公分啊，在上一届 UBA 他三分外线的投篮命中率是308%，

0: 雪梨大学这时候也走马换将，把背号二号的 Chloe 也给换上来。今天雪梨大学终于打开了得分之门。Madison 先得到分数。
1: 哇，其实冯峰大学在转换的进攻速度非常的快哦。其实球才刚发进来，就已经有对角的队友已经跑到篮下了。
0: 前一场政治大学的攻势已经让我来不及讲了。冯峰大学难道来 copy 复制贴上吗？
1: 那我觉得目前其实雪梨大学在打法上有点太明确了，所以其实可以轻松的被冯峰大学预判到他们要传球的路线，所以可能现在目前已经有好几次的传导都已经造成失误了。
0: 对，可能要稍微做点调整。
1: 是。
0: 而且我们在他们控球一过半场之后就给予压力了。刘文玲刚刚空中拉了一杆，这次是换成右手上来得分。我感觉雪梨大学需要个暂停。好，果然，
1: 没
0: 一开始就被拉开到了14-2的分数差距。
1: 对，因为其实这一连的大概12分差，其实真的是适时的要需要喊一个暂停，然后让球员调整一下，应该要做什么打法上的修正以及防守上的修正。那我觉得佛光在进攻上非常的明确哦，只要拿到球权之后，绝对是反打快攻哦。
0: 对。掌握速度之后，希望一开始就能够让比分上面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落差，而现在佛光大学做到了。主打一个高成功率的得分方式，再加上林文玲的两个三分球。比赛一开始都看林文玲一个人在表现。
1: 对，他现在已经在14分里面，他拿了10分了。
0: 对，包括两个三分球，另外还有两个两分球。
1: 那我觉得现在雪梨大学其实可以调整的，就是说他在做挡拆的 low in 下，其实不一定中锋一定要下球，然后一定要到篮下去做投篮，他其实可以在中区位置接到球有空档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做投射了。因为你当你在禁区下球的时候，可是内线的防守者又是比较娇小的球员，其实在做超截上其实就会变得很轻松，
0: 对，
1: 反而变成是你会产生你的失误。
0: 带进去以后换成左手勾射拿2分，这是背号14号的 Vincent。 假动作把对方晃起来之后，三分外线稳稳出手，稍微投偏了一点。雪梨大学掌握这波进攻，一贝拿了就出手，这个球一贝投进了一个三分球。
1: 那其实刚刚佛光在防守上有一点点沟通不良哦，因为有发生在外围的部分，有两个球员同时去冲击到外围去做防守，所以造成在路边的空档变得比较大。
0: 我回头，黄玉婷马上也投进了一个三分。
1: 哦，那目前看下来，其实佛光大学今天在三分球的命中率很高哦。
0: 对，篮筐是自己的嘛？
1: 对，而且
0: 何宇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场上个子最娇小的球员就157公分。佛光大学准备换人，
1: 那刚刚那个暂停，其实他中间就已经有换了几个选手哦。那目前其实可以看到场上的邱静恩，其实他是从文化大学转到佛光大学来的。嗯。那其实，在六月期间，他可能才跟佛光开始一起整合，所以在七月的菲律宾的营地训练，他有一起去参与。所以其实目前跟球队的结合看起来是蛮好的。嗯。因为昨天在比赛上的表现，他也拥有19分的一个得分的一个好表现。
0: 对。这段时间背后14号的 Vincent 呢，他在禁区相当的活跃。黄玉伦刚刚把球给拨出了界外。
1: 因为其实现在如果雪梨大学借有很多的禁区单打，会迫使外围的防守会想要缩进协防的时候，他的外围才会有出手的机会。
0: 对。李怡婷刚刚上篮得分，雪梨大学慢慢找到一些投篮或者是小组合作的感觉。
1: 对，现在目前其实打法蛮明确的，都是先往禁区进攻哦。
0: 对。那我们在底角的一个三分球，今天真的是谁投谁就有。
1: 对，这你这两分两分拿，永远追不上他们的三分三分打。
0: 对。

0: 分球的，
1: 对，
0: 所以但其实这个时机点其实是可以去自己做跳投的哦。嗯，
1: 底线球发进来，篮板球在背号四号的 Sarah Boo 的手上。可以的三分外线附近的跳投力道稍微小了一点，
0: 那这一球的处理上就有点稍微急躁了，
1: 稳定一点投两分。新的进攻时间，国光也不急，准备要再把球给传到底角的时候，被对方背号十五号的 Hannah 把球给超出界外。
0: 这一球的球线就有点稍微长了一点哦。其实可以等中锋上到四十五度的时候再做传导，可能会比较理想一点。
1: 看看剩下四点一秒的进攻时间，佛光大学怎么处理这波进攻？最后是一个比较仓促的出手，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球，这个球救得漂亮。因为刚刚没有碰篮筐的关系，所以进攻时间继续走。
0: 但其实这时候发现，其实三号的 Effect 不在球场上哦，所以其实变成没有一个控球的组合心在。那雪梨大学在阵地战上就打法比较稍乱了一点。嗯，
1: 看起来。里面是整个雪梨大学的心跳，
0: 一个主要的核心骨。
1: 对，想要分球给自己的高大的队友，但是分出了失误，我们的传球也稍微高了一点。球出界，球权回到雪梨大学的手上。
0: 那目前看起来，其实杨淑静教练其实蛮早就开始做很多替补的兑换哦，所以其实现在目前看下来，其实场上的佛光大学的选手都是比较经验还需要再做提升的，所以其实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让场上的选手去做练习，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嗯，
1: 第一节剩下二十秒钟左右，佛光大学领先的分数是17分，28-11。而且在第一节当中，佛光大学往往都可以把对方出现的失误转换成为分数。李婷慢慢的把球带上来，切到心脏地带，这个球很可惜，球没有滚进去。
0: 对，可能用左手上篮的话，可能会再更漂亮一点哦。
1: 对，
0: 因为他的右手已经有十五号的 Sophia 在去做补防了，所以会可能在出手上会比较有压力一点。
1: 不过第一节打完呢，领先的还是白色球衣的地主球队佛光大学，领先的分数是28-11。
2: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未然，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3: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4: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5: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6: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7: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8: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9: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10: 我负责照顾阿嬷，
11: 我负责照顾小乖。
2: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雪梨大学在第一节仅仅就三位选手得到分数，其中背号十四号的 Elan Vincent 个人就拿到了六分，是第一节单节得分最多的雪梨大学的球员。现在比赛要进入到第二节，而且雪梨大学在第一节就出现了十次失误，是稍微多了一些。
1: 那现在目前看上来，教练好像还是没有把三号的一贝换上来哦。
0: 第二节比赛刚开始，第一波的进攻权掌握在雪梨大学手上，篮下想要迈高，但是我们的防守封住了对方的天空。李小的地方犹豫了一下，这次再转移到底角。我们今天在底角的三分外线出手的机会应该不少，
1: 对，但是就是在如果出手上没有进的话，可能二波篮板的我们的把握度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就比较可惜一点，没有办法在第二波的时间可以得到分数，
0: 必须要努力去冲抢一下。
1: 对，因为毕竟雪梨大学在内线的身高还是占有一点优势哦。
0: 对，那目前在福冈大学这边把背号八号的随佩柔给换上来了，他的身高也有182公分。
1: 对，但是可能在他的经验上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调整跟练习，其实他会未来也是可期哦。
0: 对，哇，好球，这个篮板抢得凶啊，邱静恩又是一个底角出手机会，连续三波的加压，结果最后犯规。
1: 其实我还是蛮鼓励这种的防守，因为其实这种身体的抗配碰撞，其实是有时候也是在尝试看看裁判今天的尺度在哪里。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我就可以持续上身体的防守。但如果这时候裁判想上手，那我也知道说我在下一波的加压防守的时候，我可以怎么调整。做好这个球，
2: 你早就可以准备好当球了。你知道今天有位置太
0: 贴。三分外线 catch and shoot 进攻篮板在对方。
1: 其实我觉得雪梨大学的十五号 Sophia 很可惜哦，他其实拥有很好的身高，但是就是因为身形有点太单薄了，所以其实在篮下拿到球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在第一拍时间可以进行投篮，
0: 是，
1: 所以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不然其实雪梨大学掌握非常多的篮板，
0: 对，而且背号十五号的Sophia 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就已经展露出他这样子的一个抢篮板的企图心、判断力跟优势。
1: 而且其实其他的队友可以上来协助接应哦，因为目前其实都是借由雪梨大学的十八号。然后再进行持球，但是其他的队友其实没有上前接应，所以会造成只要福冈大学进行上前的压迫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产生失误。
0: 对，我昨天也发觉到雪梨大学就是一个比较单兵作战的一支球队，
1: 比较仰赖到他们的三号一贝的。
0: 对对对，好像通过他来发动，对雪梨大学来讲是一个他们比较习惯的方式。那现在场上少了一个这样的主力球员，好像大家有点无头苍蝇的感觉。
1: 对，所以其实讲着讲着，现在教练也把三号的一费换上来了
0: 哦。也许是让他在场下先观察一下。
1: 对，那同时也把十四号的艾利也换上来。
0: 对。这时候雪梨大学在防守上面，现在改采区域联防，投进了这个三分球。而且造成了犯规。
1: 其实区域最怕的就是遇到外线还很准的球队。
0: 对，
1: 那你这样在协

0: 场上就会非常的辛苦哦。因为这样到时候雪梨大学的防守轮转上就要范围跑得非常的大。
1: 嗯，没错。
0: 那依照昨天他们的区域防守上看起来，下面的三位可能会比较居多是留在禁区的位置附近。
2: 对。
0: 所以这样的部分可能会让他们的外泄投射的空档可能会变得多一点点。
2: 那就看佛光大学今天投篮命中率怎么样。好，这就是身高最高的背号十五号的 Hannah。再多走一步，好球！ Hannah 把他的身高优势给发挥出来了。
0: 对，然后再加上他的篮下脚步，所以才有今天这个空档，可以在篮下拿到这个两分。
2: 再转移到林文玲手上，邱子云想要把这个球一箭穿心的传球传到篮下去。
0: 那这一球其实比较这选择上比较没有那么好，是因为他其实旁边就站着十五号的一个 Sophia 的一个身高在那边，那你其实传给他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做投射哦。
2: 对，反倒是 Vincent 今天手感非常好，背号十四号的 Vincent 他已经得到了八分了。邱子云在半空中把这个球给抄下来之后，轻松的上篮得分。
3: 王小庆，
0: 佛光大学的转换快攻还是打得非常的快哦。
2: 对。第二节还有5分53秒的时候，这时候场上出现了暂停。佛光大学目前领先的分数是33-15。
0: 那其实，在第二节还有将近6分钟的时间，其实雪梨大学教练就已经把两次的暂停都已经用掉了。
2: 昨天教练其实在比赛当中也聊到了这个雪梨大学总教练他们还暂停的一个时间点。
0: 是，但是今天在这个状态下，确实真的非常需要喊这个第二次的暂停哦。
2: 第二节双方的得分，佛光大学呢在第二节总共得到了5分，雪梨大学只得到了4分。大家在第二节的得分上面跟第一节相较之下是稍微偏低了一点。雪梨大学在暂停回来之后，继续的发动攻势。球被我们给抄走，抄到球的是背号三号的唐雨柔。篮板球下来还在佛光大学手里，王小庆三分外线出手有了。
0: 其实雪梨大学在防守上如果没有对持球压迫的话，让他在第一时间的传导速度没办法这么快的话，其实还不会产生这么大的空档。可是因为他们现在让佛光大学在传导上的速度其实可以非常快，那借由他们现在在守的区域的时候，他们在补位的时候就会变成是来不及，所以产生外围的空档就会非常的大，
2: 所以应该对持球人再稍微做一些压迫。
0: 对，你必须让他去转换方向，然后让他没办法时间第一时间就传到从墙边可以转换落边。嗯，那这样他在防守上才会比较轻松哦。
2: 以备把球救回来，但没有想到自己的队友并没有在看球。禁区的大空档，
0: 可以。这个在回防上可能要再积极一点哦。
2: 对，刚刚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在底角这边出现的沟通上面有问题之后，先看以备的进攻。那背号十九号的 Johnston

0: 尤其应该是背号十八号的 Child， 他就有点垂头丧气，所以在整个防守的速度上面或者是找人上面就没有那么积极。
1: 其实像我都会跟球员说，其实你在球场上你失误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但你不需要用你的表情跟肢体语言让大家知道说你很难过或是你很丧气，其实你应该下一动要做的是你要赶快去回头做防守或是做停球或是做超截都好，你下一球把球拿回来就够了，可是你不要停在原地那一秒，你有可能就会造成对方拿到两分甚至是三分。
0: 是，这是队长 Yvette Volk 第一次得分，那看看这次得分是不是能够帮助他自己找到一些投篮的手感。40-16，佛光大学目前领先的分数是比较多。空档还是有点大，
1: 对，而且
0: 王小庆他前面一步没有人，
1: 对，而且他今天的命中率也很高哦。
0: 那今天雪梨大学失误确实比较多一点，连文林的直线传球差点传出失误。又来一个三分球，
1: 下来其实应该要做一下防守阵容，防守的方式的调整哦，因为你现在让对方已经予取予求，在三分上已经是非常容易的得到分数哦。
0: 这个区域联防可能对于要想办法去压制住佛光大学进攻，没有办法发挥太好的效果。
1: 对，因为目前其实刚刚看到在区域防守上，其实只有Yvette是在做球线的断球。但是其他点其实并没有，所以在于传导上，在于底线的时候，你如果高中锋没有在第一时间可以快速出去的话，其实空档都会非常的大。
0: 进入到禁区之后，但是进攻时间已经到了，比较可惜。对，佛光大学来发边线球，刚刚的得分不算，双方还是维持着30分差距。看看我们的空档，
1: 那其实这个空档的出手是合理的哦，因为其实才第一传而已，第一传的空档就这么大，所以其实是可以把握的哦。
0: 一对一的单打，很可惜放偏了。先把球权给保护好，斜线的传球，又是一个空档。
1: 但这一球的弹道就落差有点大了。
0: 对。Madison 在等自己的队友过来。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哦，其实佛光在转换快攻打得非常快，但是其实雪梨大学在防守上并没有对持球者进行一个停球哦。
0: 背号11号的黄玉伦投进了一个三分球，身高177公分，体重65公斤。
1: 那基本上其实佛光大学场上的五个人都很有机会在三分线外围进行一个出手哦。
0: 对，
1: 因为现在目前雪梨大学在防守上感觉好像第一动第二动还有，但到第三动的时候好像在轮转上就已经停下来了，
0: 感觉像是不是速度打得比较快，让他们体力的流失也比较大
1: 哦。那这是一定会的哦，因为毕竟节奏上其实跟昨天比起来，佛光大学把节奏拉得非常的快，所以对于他们的适应度上可能也不太习惯。
0: 是，那再加上今天我觉得对于雪梨大学来说，在进攻上，因为 Yvette 他在今天没有办法能够起到一个领头羊的角色，所以让大家在进攻上面好像找不到重点的感觉。
1: 对，而且他现在又在场下坐着哦，并没有在场上哦，所以其实还是要期待雪梨大学可以由谁跳出来来帮雪梨大学掌控这个节奏。
0: 没错，高调的禁区很可惜啊，刚刚Hannah 没有能够把球给牢牢的接住。
1: 这一球有点算赚到、哦、
0: 我觉得是运气。
1: 对，因为如果裁判没有响哨的话，应该是一个火锅。嗯，其实这一球可以做更漂亮的选择，其实一个在高位的位置直接急停跳投其实可能会更合理一点哦，因为毕竟篮下是十五号 Sophia 一个180几身高的，所以其实你在选择上也是会比较有压力的、哦、
0: 对。可能黄玉伦在刚刚这一波进攻当中可以调整，现在自投自抢，就是稍微去阅读一下防守。
1: 那现在就是要考验他的罚球命中率哦，其实再给他一次机会，看他有没有机会拿下二中二。
0: 那这样今天就可以来到四罚中三了。好吧，四罚中二试试看。第二节时间剩下1分15秒。可以，身高157，想办法分球给队友，转身以后要往禁区送，送不进去。进攻时间快到的情况，有压力的出手偏离了准心，这边绕出来接应球，力量稍微小了。第二节时间剩下不到40秒。
1: 我觉得雪梨大学的 Sophia 在挡拆的时候，我觉得要再挡扎实一点哦，因为其实球持球者都还没过，他就已经下滑了，那这时候其实防守并没有去受到影响哦。
0: 球被拨出了界外， Sophia 是很拼的、啊、国王大学掌握第二节的最后一波进攻机会，摇篮之后没有什么好机会，三分外线的出手，还有一次投篮机会哦，看看能不能掌握住。有了，
1: 这个第二波的进攻篮板很伤啊。
0: 对，在第二节也就是上半场结束之前，刚刚这个三分球也让佛光大学把领先的分数差距拉开到了54比16。今天的雪梨大学在前面两节进攻有点宕机，可能跟他们的主力球员 Event 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场上也有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在中场的时候再请教练为我们做讲评。
2: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出发了，
1: 往善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
3: 靠近一点点，
4: 你的那一点。
5: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邦记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2: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5: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

0: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4: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5: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这些小鲜肉，我就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7: 有一些老艺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8: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凯旋，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你去你条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9: 我是相对。文武场开始学了，拍鼓。
10: 哦，你也拍刀叉也拍鼓。
9: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所以我嘛是，人家讲我迄班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的。
10: 对，
9: 就是拢会，起开开弄就拢会啊。
10: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
9: 我爸叫杨阿爷搞二乐鬼。
11: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华。
9: 所以，

0: 你听过职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职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1: 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职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2: 请
3: 快！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
4: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2: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5: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6: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次，
7: 比小心还要早啊。
2: 快找出血点！
4: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2: 1%，但起码不是零。
4: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0: 昨天的雪梨大学呢，在面对澳门浩俊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呈现出来的比赛内容跟团队的拼劲跟今天是有点不太一样。今天换了一套球衣之后的雪梨大学感觉上诸事不顺。那么当然佛光大学，我想在这场比赛当中一直把节奏拉得相当的快，可能也对雪梨大学造成了一些影响。
1: 没错，因为其实雪梨大学这两天的赛事都在适应亚洲球队的打法哦，那风格又跟欧洲的球队又有点迥异，所以其实这个部分他们可能也在适应，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们现在在士气上需要调整一下哦。
0: 对，那我觉得调整士气的最好人选可能就是他们的队长，但偏偏今天队长在整场比赛当中上场时间打完两节他才上场12分钟而已，这个也不太像是队长在昨天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数字，
1: 所以希望在下半场的时间教练可以适时做一个调整，看有没有机会让一贝就回到球场上，然后至少把整体士气再拉回来一点。
0: 那佛光大学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得分的人选呢，得分的人数已经来到9位选手得到分数，而且有2位选手已经得到至少10分了。
1: 而且更可怕的是，在3分球的命中部分，已经整个球队已经有7个人有投进过3分球，
0: 对，
1: 将近40%的命中率，非常的高哦。
0: 在外线，刘文林虽然没投进，但是进攻篮板被我们拨出来，还在佛光的手上，再次做尝试，有了。
1: 刘文林真的不能放啊。你只要空档给他够大，他投进给你看、啊、
0: 上半场已经投进2个了，我相信其实雪梨大学大概也知道这个人在外线会带来一定的威胁。而且往往就是在球队当中有一个人，当他在投篮方面能够有高效而且高命中率的投篮手，好像他的信心会转染到其他的队友身上。
1: 没错，因为其实在于主要是他们在3分线外围的空档真的足够，他们可以好好瞄篮的再做出手哦。那当然这个就是会显现你平常的投篮基本功的命中率够不够高哦。
0: 对，刘文林在下半场连拿5分，伊贝在下半场呢，现在也在场上。在整个上半场，第一节跟第二节失误次数呢，几乎都要来到平均有10次的雪梨大学，在第三节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的失误次数降低啊。
1: 没错，尤其是雪梨大学在第二节的得分真的太低了，
0: 对，
1: 只有5分的分数哦。所以希望他们在下半场可以把分数再拿下多一点，然后去弥补前面的一个分数的缺口。嗯，
0: 虽然说两队的分数差距还是比较大一点，但是我们都希望看到有拼劲的雪梨大学，让我们再次体会澳洲篮球的魅力。
1: 没错，因为其实你在篮球场上，其实只要你不放弃，其实不管在第四节结束前，其实都还是有机会的。哦。
0: 那可以问一下光明大学。
1: 没错，那这从落后打到平手，那又打到超前，这其实真的是会非常重要哦。
0: 对。带过半场之后，这个球漂亮，一箭穿心到了篮下，背号15号的 Hannah 得到了分数。
1: 看起来他们现在改变策略了哦，由 Sophia 去做 middle 的一个主要高位的防守，可能想要借由他的身高去限制他们在传导上可以快速的去看到任何的一个机会点。嗯，
0: 四十五度角

0: 黄雨婷。
1: 但我觉得他们的概念是，我觉得是可行的，但是我觉得前提是你必须要在传导上，你在防守，你一定要先去断球线，不一定要对持球者压迫，但是你在他的传导路线转换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守他的球线，让他不要在第一时间的转移这么的快，那这样你才会去在做这样的一个防守设定，才会有它的效果在。
0: 对，因为球的行进的速度一定比双脚的移动速度来得快。
1: 没错，不然你这样其实只有在定点站位，其实在传导上还是非常的轻松哦。
0: 对，我想教练的意思就是说，也就是要把双手张开啊，去把你的这个整个防守的范围去加大一点。Sophia 又拿到一个篮板球 ，Yvette 没有好的机会转移出来，三分外线。进攻篮板在雪梨大学手上，转身就找篮筐放进两分。
1: 哇，这个速度非常之快哦。
0: 对。那看看我们面对雪梨大学做了防守阵型上面的变换之后，我们的调整怎么样？Sophia 又靠着身高把球牢牢的掌握在手中。
1: 主要他不只只有身高哦，包含他的积极度，其实都是各个教练会非常喜欢的
0: 哦。比较可惜就是刚刚教练指出，他身体是比较单薄一点。
1: 对，已经好几次在禁区内确实有拿到球，但是在于稳定度上，其实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把球拿起来去做出手。
0: 对，刚刚跟尤安颖两个人撞在一起啊，他还跟尤安颖再致意一次啊。尤安颖刚刚蹲着的时候，他已经过去关心过他了。
1: 对，因为这也不是故意的哦。
0: 对，
1: 是一个碰撞上，然后去不小心造成的一个伤势。
0: 球回到伊贝手上，伊贝还是强行突破到篮下，造成了犯规。犯规的是邱子云。上半场表现不错的背号十四号的 Vincent 回到球场上来，在弱这边 Yvette 跳得高，把篮板球给拿到，而且勾进两分。教练是不是雪梨大学听到我们中场在聊他们跟昨天表现不一样，第三节他们好像又有点回神了。
1: 对，跟刚刚上半场的雪梨大学好像不太一样哦。
0: 对，
1: 现在在于第二波的进攻篮板还有包含防守上，我觉得都有做到很大的修正哦。
0: 你知道吗，在第三节打了不到五分钟，他们的得分已经比第二节多了，那是因为第二节太低了。
1: 对，而且目前还是平手的状态哦。
0: 对，
1: 第三节两边都拿下八分。
0: 邱子云在底角的地方接到，然后马上就出手投篮，篮板球，雪梨大学找到了空档，很可惜没有投进。Event 进攻篮板加两分。
1: 我发现雪梨大学的四号Shira 哦，出手真的是非常快，不只是刚刚那一球，其实刚刚在篮下的那一颗中距离，他也是拿到手就马上出手。
0: 对。
2: 岛川出人头的李怡婷三分。
0: 李怡婷的第一个三分球。
1: 其实雪梨大学现在有一个问题哦，其实，在国光大学前，湖顶在做传导的时候，其实墙边会有一个球员去做绕底。那绕底的过程呢，中锋会去帮忙做翅膀的挡拆。可是，在这个过程，其实手中的跟手翅膀的两位中锋并没有做交代，然后可以提前站出来，所以让国光大学可以每一次在两边的底线都予取予求的，可以做到空档的出手。
0: 所以交代这个部分很重要啊。
1: 因为你在守二三区域的时候，其实中间的高中锋就是要去负责转达所有两边翅膀要不要出去，或是提前站位，然后他可以去协助补位的位置。可是如果彼此之间都没有交代沟通的话，就会造成现在无限产生的两边底线的大空档。
0: 是。刚刚是 Sophia 拿到进攻篮板，准备要出手投篮的时候，裁判的哨音响了。
1: 但看起来是没有罚球的哦，也没有进算，是发底线球。
0: 底线球。不过雪梨大学确实在半场休息之后，现在第三节他们呈现的跟第二节比较不一样的进攻的一个态势。不过在守备上面，刚刚防守上，其实教练也点出了现在雪梨大学必须要注意的一个交代的问题，要多讲话。
1: 对，因为其实球场上在防守的时候，开口讲话就是一个辅助，最好的辅助哦。
2: 快攻上篮，咱们黄玉伦。
0: 黄玉伦刚刚的上篮得分，也是他在这场比赛第一个两分球。
1: 而且目前雪梨大学还是没有办法有效的遏制佛光大学，可以轻松的快速转换快攻拿下分数。哦，
0: 索菲亚这球打得比较强势哦。
2: 佛光大学十一号打手犯规，
0: 注意看看曼诺重播画面，挤出这个空间来。
1: 其实他如果想要继续在篮球发展。持续发展的话，其实真的蛮建议他可以再多长肉一点。嗯，不然其实看下来，他蛮愿意去做身体碰撞的，只是说他真的身形比较单薄。嗯嗯，所以在于优势上，他会比较劣势一点。
0: 是，罚球也可惜，两罚都没罚进。李怡婷刚刚投进过一个三分球。
1: 我现在佛光大学每一个人在外围拿到球都很果断的、勇敢的出手哦。
0: 对，因为如果说空档这么大的话，不出手也是可惜，对不起这个空档。
1: 对，而且主要也是因为现在的大比分差，所以其实就是要在这个时间点去找手感哦，因为毕竟越后面的球赛可能在两边的实力上会比较接近，所以其实现在刚好可以有这个时间点可以去适应场地篮筐，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Sophia 刚刚两罚没罚进，这一次还是没有。
1: 其实罚球可以再慢一点哦，因为其实当裁判把球给你的时候，其实都还有一点点时间，不一定要这么急着出手，可以调整一下。
0: Sophia 今天四罚中一，佛光大学在利用这个机会走马换将。第三节时间剩下两分二十五秒。转移到底角，这一次他们的防守就比较亦步亦趋了。这是一次雪梨大学成功的防守。李磊突然变换方向，加速上篮，有了。
1: 那这一球就是在佛光在防守上比较大意了哦，因为毕竟在持球的时候，在外围的防守都还是比较黏着人哦，其实应该是要去做补位的协防喽。
0: 李磊在这一节已经拿到十分了，哇，他上分的速度也相当快。
1: 但其实这对他来说也会比较累哦，因为其实都是靠个人单打在拿这个分数哦。
0: Sophia 刚刚在篮下接到队友的，我觉得比较像是传球，因为刚刚十四号的 Vincent 刚刚的勾射完全偏离了目标。他都有弹了两下没弹进，这次的传球 Chloe 也跟一位说声抱歉了。
1: 这个球处理的比较不理想哦，因为其实防守都已经就定位了，但是你还是把这颗球传出去。
0: 对，比较大意一点。
1: 对。而且因为体能上的调整哦，基本上只要雪梨大学拿到篮板的时候，其实都是慢下来在准备打阵地战哦。嗯。

0: 希望在节与节之间呢，播放澳洲的 Man at Work 这个合唱团的 Down Under 这首歌呢，能够让所有的雪梨大学的球员呢，稍微能够在情绪上面跟他们的士气上面得到一点提振，因为他们在第三节的得分几乎等于第一节跟第二节的总和，第三节得到15分，前两节得到16分。
1: 而且重点是在第三节打完之后，其实他们的比数并没有跟佛光大学差太多，
0: 对，
1: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哦。
0: 只是前两节落后的分数真的是比较多了。刚刚乱军之中 ，Vincent 又把球给要了回来。Chloe 过人分球，再交给 Evan。多跨一步的勾射，结果球在篮板后面。
1: 其实我觉得现在雪梨大学反而在进攻上选择发要去做切传，我反而还觉得比较理想哦。嗯，因为他把空间拉开以后，他进行切入的同时，其实在佛光现在目前防守还没有做太多的补防换位的时候，他可能会常常会在里面会变成有很大的空档。嗯，可是当如果在后续佛光开始选择去做补位的轮转过程当中，可能他就可以找到更漂亮的一个空档传给队友去做出手。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进攻选择。因为毕竟你在上半场其实有太过明确想要做挡拆，然后让周末 low in 去做传导的时候，其实防守都已经预设好站在里面等你了。嗯，
0: 背号九号的尤安颖刚刚在三分外线附近出手的时候，对方的犯规，已经罚进两球了。
1: 那其实现在佛光大学场上的背号46号陈诗晴哦，是今年佛光大学的唯一的大一新生，
0: 是三罚中二。陈诗晴的身高165公分，面对他对位的就是对方队长 Yvette， 最后被身高167比他高2公分的 Yvette 勾进了2分。
1: 没错，现在雪梨大

0: 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是让得分能力比较好的球员去展现他的个人得分能力哦。
1: 这一波的进攻剩下5秒钟，接到球之后的出手，篮板球，在雪梨大学的掌握之下，肘部，
0: 很明显哦。 但相对的，现在雪梨大学改成这种切传的打法模式，或者是持球者在切入的过程当中落边去做一个背挡，看有没有机会有做出空档的时候。但相对的，他要在体力上的付出会变得相当的大。哦，
1: 刚刚是佛光大学的传球失误。
0: 李贝在两人包夹的情况之下传球也发生了失误，双方礼尚往来。这边的三分外线出手空档，弹了两下进去了。果然是自家的筐啊！
1: 真的是。佛光大学今天在三分外线的出手投篮命中率真的是蛮高的。
0: 反而现在雪梨大学的这样的进攻模式，反而在得分的成功率反而变提升了。对。高中锋来接应，这是个出手的机会。国王大学进攻。
1: 对，我觉得可能运球的推进的任务交给其他的队友可能会稍微比较好一点，因为背上19号的 Johnson
0: 有时候在运球的时候速度没有速度，然后运球又比较高，
1: 对，他的重心比较高，那加上国光大学又是很愿意上身体去压迫防守的球队哦，对，
0: 所以其实在失误就会提高的非常多。他个人这两次拿球已经出现了2次失误。
1: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要说，就是其实他的队友，他的1、2、3号其实要主动去向虚前跟他要球，对，要让他去冒这个险，变成他由他来持球去推进。
0: 所以其实这彼此之间都是有一定的责任在。嗯。有时候你要用声音、用手势，甚至鼓掌去
1: 告诉自己的队友说：“球给我。”
0: 随佩柔今天第一次得分，出现在第4节。而现在，雪梨大学也喊出了暂停哦。
1: 对。因为刚刚背号19号的 Johnson 的失误，几乎都被我们掌握到了一个得分的机会，不管是3分还是2分。等于说，他们的失误都有让佛光大学成功的转换成分数哦。 来看看国王大学在第4节他们在得分方面的表现。当这支球队进攻很顺的时候，那个篮筐无形当中。 在大家的眼中都会变大，对，而且大家投进以后也都是非常快乐哦，因为用弹劲的，你知道这个心理成分，当有的时候自己有时候会不自觉想笑哦。啊，是。但我相信佛光大学今天才第1节打完，第2下半场打完之后，就知道这场比赛可能在压力上面比较小。 我觉得大家打起来心情肯定会不太一样。没错，
0: 因为毕竟没有比分差的压力哦，所以其实，在球员的出手其实就会更果断哦。因为其实就算没有进，我还是可以透过在增强篮板下再夺得球权。嗯。那至少我反正都可以再做各种进攻上的尝试。可是当你有分差压力的时候，不是每一次的进攻你都可以这么的随意，或者是去做任何的尝试进攻形态。对。 带球准备要推进切入到禁区的时候球掉了，直接一个斜线传球到前场上篮得分，很轻松。教练有没有觉得就连在场边的司仪语气都不一样？
2: 对，因为本身旁边现在目前的司仪哦，其实也是本身佛光出身的一个罗培珍哦，
0: 对，
2: 所以其实这一场我特别交给他去来做这个尝试，所以我觉得其实非常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
0: 是。这次出手力量小，但是篮板球还是被我们给抢了回来。李怡婷再转移出去，这次调整一下力道。
2: 但刚刚其实有在暂停，好像有听到杨淑静教练其实是有鼓励球员，当有空档的时候就多出手没关系哦。
0: 是。
2: 所以其实现在都没投进，但是等一下我相信他还是会敢继续出手，去找到自己的手感。
0: Yvette， 雪梨大学的队长现在被换下场去休息。今天虽然只有在下半场得分，但是 Yvette Volk 也得到了12分。
2: 其实我刚刚比较吓到的是，为什么唐生，你刚刚一听到 DJ 放的音乐，你就知道他是澳洲的谁唱的，然后跟哪一首歌名？
0: 哦，因为我从小就爱听音乐，我大概从14、15岁就开始听英文歌。
2: 我刚心想说，你刚是有私讯他说，请你帮我放这首歌去振奋那个雪梨大学的一个心态吗？
0: 那倒没有，这种事情我还做不出来。
2: 我觉得超级厉害的。
0: 不过在南半球的澳洲啊，他们现在其实是冬天了，我们是夏天，所以他们来到这个这么酷热的一个天气，当然对他们来讲，我想也许并不是一个他们没有经历过的气温，但是在这个时节里面经历到这样的气温，可能他们也会觉得需要调整一下。出门的时候穿的是很厚的衣服，结果来到高雄以后，其实是把所有的短袖短裤都拿出来穿，
2: 然后还要去面对不同的球风跟球风的文化。
0: 对。沈梅姨大范围转移到底角，这次的传球速度相当的快，导出了一个空档。
2: 哇，这个弹道有点可惜哦。
0: 对。
2: 但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就是这边要特别提到，就是说其实雪梨大学其实还有部分的球员没有来到台湾打佛光杯哦，因为其实有部分球员目前正在澳洲准备 NBL1 的一个赛事哦。
0: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不然目前以雪梨大学的全阵容来说其实是有非常有竞争性的哦。嗯，
0: 所以他们这次来的人也比较少，不过我想对于这些能够来参加佛光杯然后上场比赛的雪梨大学球员来讲，另外一个好消息是也许在主力球员在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么多磨练的机会。
2: 是，所以其实这也算是有点双赢哦，因为毕竟还是可以让多数球员有磨练的机会，其实如果刚好需要被分开的话其实也没有不好，只是说在被磨练的过程中球员有没有把握住机会，然后让球教练对你有留下有深刻的印象，然后在日后的机会点可能会给你多一点点，
0: 这个很重要。
2: 对，
0: 让教练在这次比赛中多找几位可用之兵。
2: 哇，这球觉得非常漂亮哦，只是可惜没有把握住。
0: 对，距离比赛终了剩下2分半钟，三分外线，这次力道还是稍微大了一点。我们的速度打还是打得很快，但他们还是没有人上来 stop the ball。
2: 没错，所以其实目前看下来，今天佛光大学在转换快攻上的成功率非常之高哦。
0: 对，
2: 基本上是只要有转换快攻，基本上分数都有拿到。
0: 而且今天佛光大学如果说能够多掌握住几波在得分上面效率比较高的一个攻势的话，说不定今天有机会破100分。

0: 对哦，因为刚刚上一场在政治大学的比赛里面，也是算第一场比赛破百的哦。
1: 对。后面的

0: 两边教练可能都有类似的想法，借由比赛多找到一些可用之兵，或者是增加选手在场上的比赛经验，
1: 还有以及选手在球场上的自信心哦。
0: 对，底线溜动之后，陈诗晴在三分外线的出手，这是一个三分球哦。希望陈诗晴的脚没有扭到。
1: 我正要替他欢呼说他终于投进三分，可是这个结果好像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哦，
0: 可能有点不舒服。我们来看慢动作重播是不是能够还原刚刚的状况。
2: 刚刚陈诗晴底线
1: 有一点点踩到
0: 对
1: Shera 的脚哦。
0: 对，但雪梨大学球员他是出来追防，
1: 对，
0: 并不是要在底下埋地雷给陈诗晴。
1: 是，看起来感觉好像是小扭而已，所以希望是比较没有大碍的哦。嗯，
0: 赶快紧急做一下治疗跟处理，希望能够让他在整个痛苦的情况，可以程度可以稍微降低一点。
1: 因为毕竟后面还有好几天的赛程哦，那我相信今天佛光杯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磨练机会哦。
0: 而且他是大一。
1: 对，因为这之后你今天的磨练可能就是要用在后续 UBA 他的一个大一新生菜鸟的一个优秀展现哦。
0: 雪梨大学的进攻，比赛时间剩下不到40秒。
1: 哦，其实这一球协防已经过来了哦，任球还传下去，那其实就制造了失误哦。
0: 我们的传球也发生了失误。
1: 对，一样都是同样的问题哦。这一颗是球线太长了，所以其实在于落边的防守预判就非常轻松哦。
0: 对 ，Chloe 刚刚投进的这个两分球，让雪梨大学在第四节得到了8分。那当然，佛光大学可以不用进攻了。
1: 他们还是想要投三分啊！
0: 好，这场比赛的比赛时间到。雪梨大学今天在得分上面表现比较没有那么理想，尤其是在第二节跟第四节，在整节的一个得分上仅仅只有个位数字，也造成了雪梨大学今天这场比赛在最后呢是一个比较大的比分差距败下阵来。那佛光大学呢，在整场比赛的过程当中，今天得到了95分，他们三分球的投篮命中率有3成45，出手了55次，整场比赛投篮出手86次，有超过一半都是三分球。
1: 有，而且最重要的时候，其实今天雪梨大学只整场比赛只有进一颗三分球，但是在佛光大学这边足足的19颗，多了18颗哦。那这个其实在命中数来说是非常可观的哦。
0: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今天雪梨大学出现比较多的失误，四节打完他们总共出现了33次失误，表示一节平均大概有8次失误，这个失误次数是稍微偏多了一点。
1: 而且重点是可能居多的失误都有成功的转换成分数哦。
0: 那明天的比赛呢，从早上9点开始，先要由筑波大学要对上的是维斯蒙特学院，再来是女子 A 组的比赛，东北学院大学要对上澳门浩俊。那么澳门浩俊的男子组呢，即将要在第3场比赛中登场，要对上的是 Brian Curl 篮球学院。第4场比赛在下午2点，预计要由菲律宾国家大学对上台湾师范大学。而政大呢，在明天被安排在第5场比赛对上的是来自于菲律宾的光明大学。第6场比赛则是由加拿大的约克大学要对上马来西亚代表队。第7场比赛，也就是最后的压轴好戏，要林肯大学对上马来西亚代表队。这是明天，也就是2026佛光杯第3天的赛程。那么也希望所有的球迷朋友呢，如果说您不能到现场来锁票进高雄巨蛋来欣赏比赛的话，没有关系，也可以透过现场直播欣赏精彩的直播赛事，看看这一届2026年佛光杯各个球队他们的表现如何，尤其是第3天的比赛相当重要，可能有些球队呢他们在晋级与否的边缘，所以明天的比赛希望能够拿下比赛胜利。而再次的恭喜佛光大学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现在拿下了2连胜，那么带着2连胜的一个佳绩，他们晋级的机会也非常的浓厚，也希望接下来佛光大学在其他比赛当中也能够好的表现。

0: 现。今天的现场直播就要为大家转播到这里了，那么也非常感谢所有的球迷朋友您今天的收看，也谢谢小轩教练陪同我们欣赏了这么精彩的一场比赛带来的精辟的解说。我是常富宁，我们在明天的现场直播当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继续做嘞，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就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落诶，智慧落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落做迄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要哪学，我嘛不晓讲要哪学。啊，就做你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5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是什么？禅是自觉，禅是生活，禅是艺术，禅是幽默，禅是自然，禅是空无，禅是我们的自心本性。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次我们介绍我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陀只要一个因声，但是不同众生他都可以听得懂，不同根基的人所吸收的法义也不同。所以佛陀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他呢说的法虽然只有一个音声，但是不同层次的人他都可以听得懂。那不同层次的人也会因为他的根基的关系，领悟呢也有所差别。好，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念一下。佛陀又说，舍利佛，我从成佛以来，以种种因缘为顿根者说过去现在未来种种善恶因缘，又以种种譬喻为中根者广为演说，以无数方便化众生，令众生远离痴迷与贪着。佛陀为了让不具菩提种子的顿根行人能弃恶行善，分析众生受苦贫富贵贱的因缘果业报的道理，如五百世家俗人被杀，乃过去共造杀福之业报，为中根行人以种种譬喻
2: 说明佛法的道理，如马华经方便你的三生火灾狱比喻世间的作为，佛陀修这三乘法的方便你，主要目的是希望众生远离烦恼的痴迷与贪着。
1: 我们在前面的细说里面，整个《法华经》佛陀有三种说法的形式，一种呢叫做法说，一种呢叫做因缘说，一种叫做譬喻说。对于上根器的人，他直接的所说的法叫做法说，就好像呢在《欧含经》里面，这个马胜比丘他呢诵了一首偈，他说呢，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昧，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其实这句话是真理，是实相。所以舍利佛一听他就悟了，哎呀，你的老师是谁呀？我要跟他学习。我直接就告诉你，在真理里面本身呢，随因缘生，随因缘昧。所以依佛教来说，所有的世间现象

其实没有好坏，没有善恶，只有两个字，叫做因缘。这个因缘呢，很可能在某一些人来说，它会是一个好的因缘，可是对某一些人来说，它会变成不好的因缘。所以它没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不好。你说那个，我们如果举那个密勒日巴，密勒日巴呢，他一开始因为他的亲属家族的人占有他的家里面的财产，所以把他的母亲跟他们全部赶出去嘛，所以他就去学巫术，去伤害这些村里面的人，那就为了报复。他的师父呢，为了要消除他的黑夜，一开始呢，他是没有好脸色给他看的，不断的一次一次一次的折磨他。这个从山下呢挑石头到山上去，要去建房子，刚建好呢，又叫他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到最后他已经丧失所有的信心了。半夜要跑了啦，他的师母呢就跟他说，你要忍耐呀，你的师父是对你好的。最后他才知道，原来他的师父是要消除他过去呢因为咒术伤害那些人的黑夜。你这些的业障没有消，你是没有办法修清净的法。所以究竟外在的折磨，外在的逆境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说叫做因缘，有根器的人在这个不好的因缘里面，他自然能够成就。你根器不好的人，当然就是随缘堕落了。所以究竟是好是不好，其实它是很难决定的。所以佛教不讲善恶好坏，它只讲因缘。你这个因缘来了，究竟是好是不好呢？取之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心念。好的环境并不一定能够成就一个伟人呢，你知道吗？没有经过心念的磨制，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的。那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我说佛教里面就有因缘两个字，这是佛陀呢对上根器的人他直接说的法。如果你能够从这些法去理解，你就发现呢，从这个法我可以延伸到所有世间的一切，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昧嘛。哪一个不是因缘生因缘昧呢？如果我们能够从事相上面去理解，时间不是不会等人的，只有在你每个当下你怎么掌握，怎么成就自己。不要觉得呢我还有很多时间，也不要觉得呢我可以慢慢来，你不要等到呢你真的觉悟的时候你再来后悔。每个当下都是你修行的道场，你离开每任何一个当下，没有所谓修行可言，只有在你每个当下通通都是你的修行的道场。佛陀对中根器的人说因缘说，为什么要说因缘呢？总是要说，哎呀，过去生因为你有什么样因缘，所以今生才会这样吗？让中根器的人他能够理解。那我们说在佛的本圣经，佛陀提到很多啦，他过去生跟这个弟子的因缘，当然包括提婆达多，这哪次里面呢？提婆达多是跟他在一起，是佛陀说呢，哪次以来提婆达多都是我的善知识。因为你如果没有提婆达多，他就不能成佛了。因为一个人呢，没有经过别人哈，不断的呢，我们叫做挫折哈，冤屈。

0: 有时候那个心力是不容易提起来的。然后有的呢，把你搞破坏的时候啊，他会磨练一个人的心性。所以如果你够换个角度想，我说因缘没有好坏啊，好坏才体现在我们的心啊。所以我上次不是说福报重不重要啊，很重要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就是福报最大啊。所以这些舍利佛啦、欧难啦、阿那律啦，这些人才会成为他底下的本来五个王子嘛，是一样的哦，最后都会成为他座下的弟子，因为他福报最大。你说智慧啦，你说呢相好，你说工巧啦，你说精进啊，都还不及他的福报。福报要在心念上修。曾经有一个卖东西的，应该是卖米的啦，然后卖米呢，以前的米啊，就是一斗嘛哈，一斗多少这样。那因为他的秤，他有做过手脚，那从中呢他就赚了很多钱。他要往生之前，他就跟他的儿子说了，他说啊，我赚钱的诀窍啊，就是我那个秤啊有少啊，就是人家16两嘛，我只要给15两就够了。那我告诉你，你可以继续这样。爸爸往生了，这个儿子呢就想，这样子是不公道的，我宁可不要赚那个一两的钱。所以他就把两啊，这个两数啊调回来，调成正确的，就是公平啊交易。他呢生了两个儿子，在呢5年内两个儿子都再见了。当然这个太太呢跟他心里面就非常的不平，他说我们两个人呢老实做生意，为什么上天都没有眼睛把我两个儿子都带走了？别人就笑嘛，笑说呢，你看你看你看啊，你一定是做生意不实在啊，老天也在惩罚你。可是事实上没有啊。但那两个夫妇很抱怨，每天晚上睡觉呢，就是你念我一句我念一句这样，就自己自怨自哀。我在想啊，第三频道的人听了也会烦。这隔了几天啊，这个城隍爷来了。城隍爷说：“你卖个脸嘛啦。”他说呢，就是因为你诚心，所以呢，观世音菩萨要我把你两个儿子，全部都是煞星，全部收走了。这两个呢，都会败家啊。观世音菩萨会还给你两个，你不用再念了。城隍爷都受不了了，结果他醒过来之后，当然半信半疑。可是陆陆续续，真的又太太又生了两个，又乖巧又聪明，啊，又孝顺的儿子。你说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得到吗？你可以看到世间的真相吗？有时候呢，就必须要透过这些嘛哈，因缘故事，才能让我们起信啊，知道吗？这佛陀呢，伊嘛做辛苦哎，为了要让我们懂啊，就使尽所有的善巧方便。
1: 你讲风台地嘛是长，有阵仔在长个地动嘛足恐怖的吼，地动迄有当时戏片拢会切落，啊风台地就亲像咱即马去做看的是，规个咱的布棚就被风吹走了，变成 露天的戏台，啊，规个拢演员拢南方呢，啊，南方你要去抢救遐物件？
2: 那就真的已经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都练不好？然后我就问佩云，我就说，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真的上台演出，然后可以打这样子？然后即使是他，他已经是当家小生了，他就说，我从来都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已经可以打了，然后我就当下就超想哭，我说那我怎么办？
3: 人家来看你后边这两三年，又干嘛讲哇？那恁演艺界就好谈啊。其实你当初那个八九年，几乎快十年的，临时演员的时期，家人很心疼啊。

你可以看到世间的真相吗？有时候呢，就必须要透过因缘故事，才能让我们起信啊。这佛陀呢，伊嘛做辛苦哎，为了要让我们懂啊，就使尽所有的善巧方便。所以在这边呢，他就说呢，舍利佛啊，我从成佛以来种种因缘，为顿根者说哈、啊，过去、现在、未来的种种善恶因缘。哎，我记得呢，我看过一个片子，那个片子就是叙述释迦族之前呢，他生活在一个湖边，那湖里面当然长了很多的鱼，所以他们呢就每天捕杀这些鱼，最后呢连那个鱼网都不放过，把整湖的那个整个鱼类哈、啊、全部都毁了。回来以后呢，好了，辗转到佛陀那个时代，那些一类的众生已经变转成跟他同样的时代了、啊、所以为什么释迦族会被灭呢？被灭的对象就是那些都是过去生他杀害的那些彝族，过去呢共造杀鱼毁湖的业报。所以终南呢，目犍连尊者他用钵要去救那个500个人，也变成一团的血水，业报不可思议啊，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转的。所以佛陀呢，当然要说这些的因缘故事来让我们起信。那另外呢，你说佛陀要不要说一些譬喻啊？当然我说要说一些譬喻啊，譬喻重不重要啊？有时候呢，我们义理听不懂，譬喻倒是听得懂。之前我们很多的经典里面都会用到，我们人呢有四等，就像四种马嘛。那我们是哪一种马？有一种马是扬鞭子就会跑，有一种马呢是要鞭子碰到皮肤，然后第三种马呢是要哦痛痛的才会跑，第四种呢是痛彻入骨才会跑。那我们是哪一种啊？大概不是第三就是第四吧，对不对？因为我们智慧不足，碰到尽的还是迷，所以不肯回头，才会让呢自己呢在很多的情境上下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同样的马，你看哦，玄奘大师的白马哈、啊，哇，跟玄奘大师一趟呢西行求法哈、啊，回来非常的光耀，走了16、17年吗？哎，回来了，还是回到马鞍啊。这马鞍里面呢，当然还有其他的马。他说：“哎呀，老兄啊，你好荣耀啊！”这时候呢，这个。

0: 白马就说了，我跟你们还不是一样，就是走路吗？驮东西吗？他说你跟我们不一样啊，你看啊，你多荣耀，走了那么多啊的路。这时候那个白马就说了，其实呢，你们也走那么多的路，只是你都在原地转。如果你能够走出去的话呢，你就跟我一样不一样了。意思是什么？人呢要走出去，不要呢太呢自闭，只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你要是到外面的世界，增加自己的见识，参与活动，认识一些善知识，开发了自己不同的性向、因缘、爱好，当然包括人缘啊。那你的人生能够多彩多姿嘛？你的智慧就不一样啦，福德就会不一样吗？这是重点吗？所以佛陀呢，用了很多的方便浅巧，在方便品里面呢，就会讲得很清楚。那接下来，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因为如来具足各种方便善巧，能全时并用，事理圆融，疗法本空，故无挂碍，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甚深禅定，清净解脱境界，各种智慧三昧，所以能成就一切未曾有不可思议法。佛陀又说，舍利弗，如来能以种种智慧，善能分别而巧说诸法实相，言辞柔和细软，故能利乐一切诸众生，令对方欢喜信受。简要的说，如来有无量无边的智慧，前所未有的微妙法，佛已完全成就，也已完全证悟。更佛陀强调成佛的殊胜，让众生能够起信。你有烦恼吗？啊，你怎么解决烦恼呢？有一个人非常的烦恼，跑到寺庙就说啦，禅师啊，我非常烦恼。禅师就说啊，你烦恼什么？我就是非常烦恼吗？那你的烦恼有多大啊？有天空这么大吗？没有。你看得到天空吗？看得到。这时候呢，这个禅师啊，就跟他说了，我可以呢，一只手就让你看不到外在的天空。这个人就说，你有这么厉害吗？这时候禅师呢，就用手把他两个眼睛蒙起来了。他说，你现在可以看得到吗？看不到，你把我遮起来了。这个禅师呢，手放下就说了，我们小小的烦恼如果不能看破哈，就会像这只手一样遮蔽我们智慧的光明。纵然只有一只手，也很可能毁了我们自己的法身慧命。这个烦恼呢，就好像一张纸上面一个点，你为什么没有看到白纸，你只看到黑点呢？那你把这张纸你放着哈，比方说我这个是放在桌子上嘛，你再往上面看，你看整个屋子，你会再注意这张纸吗？就不会啦。好，你呢再往上面看，到了三层楼、四层楼、五层楼的时候，再看这张这间屋子，你会发现这些屋子微不足道哎。然后呢，如果呢你再坐飞机再往下看，下面每一层楼每一个 建筑都好像那个火柴盒，有没有叠起来的啊？请问你的烦恼在哪里呀？你那个纸上的一点在哪里呀？是不是就没有了？所以只要我们的眼光放远，心胸宽大，你的烦恼自然就没有了。所以不要让我们小小的烦恼障碍我们心中的智慧光明，因为能够障碍我们的都是我们自己的执着。这是在第三个问题里面呢，佛陀赞叹法的一个殊妙。因为我们还是凡夫，就是冰块，所以还不能成为水气，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诸佛菩萨他的心境，所以我们只能老实修，站在自己的角度啊，慢慢修，慢慢增长自己智慧，慢慢开发自己的慧眼，慢慢的能够自我成就。
1: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好，今天来的是天贝炒萝卜糕。
1: 这个是餐厅有的？
2: 餐厅有的。
1: 好香哦！
2: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1: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3: 开心果酱巧巴达。
1: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3: ？Oh my god！
1: 好香哦！
3: 怎么样？黄不黄？
1: 黄啊！
4: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5: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6: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下面呢，第四个问题，三指三请之意。好，那请我们所有菩萨，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一段。指三请的仪式来进行，之前佛陀不断称赞自己所证法的殊胜微妙，舍利佛及在场的四众弟子都心生疑惑。佛陀在无问自说中对舍利佛说，好，这边就好了。你会觉得很奇怪哦，这个佛陀说法就说法，为什么呢？他还有这个仪式，就好像我们受戒的时候，你受戒的时候要不要引请戒师啊？那如果我不引请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其实不是呢戒师的问题，而是我们对于戒法的尊重。因为戒师呢是代表一个受戒者，他把佛陀的戒法传授给我们，所以我们引请的当下，其实不是在最主要呢，不是在这个戒师，而是在戒法的本身，我们那一份的恭敬、尊重、虔诚。因为你有重法嘛，有那份的虔诚，你在受戒的当下，你的内心的那一份清净的自信才能发啊。你面对佛像的时候说，佛陀啊，我很恭敬你，你就站着然后叉个腰说我很恭敬你，然后跟呢你把手合掌告诉佛陀说，佛陀我敬仰你。你可以试试看，两个动作不一样，你的心态有没有一样？因为我们的外在的行仪会影响到我们内心的清净跟庄重。那对法呢，需要这个仪式，本身对佛陀来说，是因为这个法它的殊胜，所以它在整个方便品里面呢，才有所谓的三指三请。那这个三指三请呢，不是佛陀故意的，而是佛陀觉得这个法真的这么殊胜，一般人是不容易接受的，我说的你真的听得懂吗？所以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其实是要让所有的已会的大众能够升起呢，应该说最深层恭敬法的那份的清净心，才能够引发呢你的善根，把法听进去。大概这只有《法华经》有这样，佛陀呢三指舍利佛三请，而引发了整个说法的一个仪式。那我们下面来看呢，第一请，指舍利佛不须复说，这是第一指，佛陀以自证的智指可言写，如佛不以语言名相上寻求，故自指舍利佛所说。于是舍利佛又代表众人说，合掌以静心，一文具足道，这是第一请，恭恭敬敬想听闻世尊演说证得具足圆满无上菩提的真实义理。然而如来又对舍利佛说，子不须复说，若说是事，一切世间诸天及人皆当惊疑，这是第二指，舍利佛因中根器的人难以领悟，再请佛陀说法。佛陀又再制止，因众生求法的心未诚诚恳切，虽说也不能受益。好，到这边哈，这边佛陀已经告诉我们了，他要说明正法，而是这个法呢是一般他没有随便说的，如果没有办法呢引发大家那种潜在呢你想追求佛法哈， 恳切要听法的那一份的恭敬虔诚的心念，就没有办法升起大的善根，能够受持这个法义。我们呢很有福报，可是呢我们能够听法的人不一定能够受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听法不着意，所以我虽然听了，但是我并没有办法把这个法义能够深入在心里面，就是你闻法不着意，我虽然听了等于没有听，那这样对你有什么用？那干脆就不要说就好了。所以说了半天呢，你还是没有听进去呀。所以真正的真实的法，佛陀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其实他是在帮助我们，就好像我们受戒的当下，那受戒的仪式里面呢，为什么还要忏摩啊？那这个忏摩呢，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忏悔祭啊、发愿的忏悔有什么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啊。这个忏摩里面呢，它是有戒师证明的，它是有戒文的。乃亲人，这个忏摩呢，是因为你要受戒，所以你受持这个戒法的当下，你有福报受持这个戒法，你要能够同时消除你呢不能受持法的这些障碍。那如果不能清除一些垃圾，你受持戒法之后本身也没有办法把戒持好吗？你也不会认为它很重要啊。反正现在三皈五戒很容易，对不对？每个地方呢也许一天就结束了，那我今年可以参加，我明年还是可以参加。你确实可以复戒，可是如果我们在受戒的当下，你没有感受到这个戒对你的重要性，你要受戒做什么？那在仪式上面，本身就是要引发我们能够虔诚的忏悔。你不忏悔，你的善根没有办法发，就不能真实受到呢戒体。因为戒本身呢有四相啊。我不是要讲戒，我先说明一下，只是我们要说明佛陀为什么要三止三勤这个过程呢？为什么他要引发我们深层的这种恭敬心？就好像呢，在受戒的当下，他为什么要那么多的仪式？他没有那个那么多的仪式，我们的人的身心不容易专注，受持戒法当下也不容易亲近恭敬，亲近心哈，然后产生真正的恭敬。你说我们在一个戒法来说，它为什么有四项？戒法不杀生就是戒法。什么叫做戒相呢？我持了以后，我像一个不杀生的人吗？就是慈悲吗？所以人家看到你的慈眉善目，就知道了，这个人呢，像一个佛教徒，说的话、他的语言、他的动作、他的行仪，这就是他的戒相嘛。戒体呢，是在内在本身所自然产生防非止恶的功能。我一个受戒的人，本身呢，能够让自己面对外在的情境，我不会随便产生起心动念，我不会违犯的行为，是你本身的戒体发生的防非止恶的功能。那说，哎，那这个戒用干什么的呢？因为你受持五戒， 你不杀生吗？不杀生你都懂得慈悲吗？那你在受持当下无形中呢，你就会增长你的善根，你的人缘就会好嘛。那持戒人的亲近福德增长，人缘增加，智慧当然就会增长嘛。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我一个受戒的人，本身呢，能够让自己面对外在的情境，我不会随便产生起心动念，我不会违犯的行为，是你本身的戒体发生的防灰止恶的功能。那说，哎，那这个戒用干什么的呢？因为你受持五戒，你不杀生嘛，不杀生你都懂得慈悲嘛，那你在受持当下无形中呢，你就会增长你的善根，你的人缘就会好嘛。那持戒人的亲近福德增长，人缘增加，智慧当然就会增长嘛。然后能够呢如法如意的受持，你慢慢的才会发菩提心，愿意去受持菩萨戒嘛，这就是他的戒用啊。所以佛陀在说法上下，他会有这种仪式，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他就是要引发我们所有的人内在呢至诚恳切的心。所以呢，下面呢，你看到故佛陀告诉舍利弗，不要再说了，若说所证悟的之理，世间人和天人都会惊异怀疑，因为一般的人讲方便浅巧的法，讲真实的法，他却难以自信，即一般所谓忠言逆耳。如是大事，佛证悟的真理是不可轻易地说。佛陀若说四十余年来未曾有之事，反而会引起众人的疑惑，因而拒绝舍利弗的恳切请求。我记得我曾经讲过一个佛陀跟一个婆罗门的对话。这个婆罗门呢，就问佛陀说了，你那么辛苦修行，你得到什么？佛陀说，我什么都没有得到。他说，既然没有得到，你为什么要修行？佛陀说呢，我虽然没有得到，但是你知道我失去什么吗？因为我修行，所以我失去了一般人的贪嗔痴，我失去了一般人的嫉妒，我也失去了一般人的怀疑，所有负面的想法透过修行我通通没有了，所以我无所得。如果你能够体会这句话，你就知道佛陀呢在说这个法的当下，他为什么说，他说的

他怕人不相信，因为我们一般人都站在有相的立场，我学佛一定要得到什么？学佛呢，

0: 他的执着会透过他学佛过程里面慢慢慢慢最后消失于无形。所以呢，老鼠跟猫一起打坐，打坐过程呢，这个打坐一阵子啊，眼睛张开休息啊，这个老鼠呢就看着猫在看他，他呢就告诉猫说啊，我为什么心都很不安呐、啊？你可不可以呢不要一直看我啊？这时候猫就说，我告诉你，我吃素很久了。这个老鼠呢哇就跳起来了，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对不对？因为猫是捕老鼠的吗？他现在说了，我吃素很久，就是他不会杀他吗？不会吃他的吗？事实上我们很多的烦恼都是制造的，就是我们还没有理清楚外在的情况，我们就自己找烦恼。很多外在的因缘不会像你所想的这样啊，是真的。哎呀，佛陀智慧有安排，所以凡事呢只有三个字，不要想太多，把握当下就好。然后呢最后呢我们把后面的三小段啊把它念完。不过呢，舍利佛，闻法求道之心更加高昂，乃作第二次的请求而说，世尊唯愿说之，但佛第三次拒绝他。佛复指舍利佛，若说是事，则身上慢人因不信之念堕地狱。想要听闻心恳切的人，固然可以为他说，而不想听的人，因为不相信而生起疑惑毁谤而增加罪业。然而舍利佛，无论如何不能就此作罢，待与会的大众发誓尽信如来所说之法，第三次提出请求。于是如来又对舍利佛说，汝以殷勤三请，岂得不说？汝今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如来初次许诺，只称为三指三请的仪式。然后这个后面呢，其实他还有在如来寿量品里面哈、哦，还有这样的方式。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三指三请里面，是佛陀说法的时候，他本身希望我们能够引发内在最虔诚恭敬的清净心。因为你没有听过的法，你没有产生了恭敬心，你是很容易不信或毁谤的。那佛陀为了避免了我们造这样的业，所以才会让舍利佛呢三请他三指，因为这样的缘故，能够慢慢的引发我们内在最深层的一个恭敬心。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边，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1: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藏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敬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你那高蛋干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惹能净化我们的思想，提升我们的道德。有了般若空慧，苦乐是同体。

0: 我们在这儿抻活呢。邵叔叔，哎，
1: 不知道这小雪几点能到？8:45。
0: 嗯，门清啊。
2: 邵叔叔，哎，您有没有想过，要把小雪交给什么样的一个人啊？我真没想过把她交给什么样的人，但我觉得呀。 你这样的就挺好，
0: 真的？
2: 傻小子，我能拿自己亲闺女开玩笑吗？
3: 小郑师傅，哎，外边有人找，
1: 来了，那我先过去了。
2: 哎，快去吧。

0: 哎，没看到啊？你这什么表情啊？这是久别重逢该有的状态吗？重来一次。行。哎，没看到啊？
1: 张琪。
0: 我想死你了！这也差不多，我也想你了。行了，现在人模狗样的啊，你不也是吗？走，回家。请进。啊，挺不错呀，都有自己的小家了。你这次回来干嘛？这不是要考研了吗？回来看看大家。
2: 自己待着，孤苦伶仃的，还单着呢。单着怎么了？怎么不找一个呀？没人配得上我呗。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贫。
0: 你这是打算让小雪搬过来跟你一起住啊？
2: 嗯，还没跟她说。
0: 你打算怎么说啊？
2: 就直接说呗，直接说怎么行呢？女生都需要点仪式感，你说行，她说好，日后肯定有的吵啊。你在国外学的是相声吗？我是谁呀？妇女之友，相信我准没错。
3: 你盯着我干嘛呀？
2: 我说你恋爱都没谈过，哪来这么多经验啊？
0: 你要是不相信我，你去问林诗音，她恋爱谈得多。
2: 你想让小雪跟你一起住？嗯，你不知道。不知道什么？
0: 没什么。那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呀？
2: 你就告诉我，小雪她喜不喜欢那些有仪式感的东西？
0: 不喜欢。
2: 那就好。但是不喜欢不代表不需要。
0: 仪式感是实实在在的，以后要拿出来反复回味的。
4: 张琪还真是妇女之友。那小雪喜欢什么样的仪式感，你知道吗？你算是问对人了。小时候，我问过小雪一个问题，她希望她的意中人是踩着七彩祥云，还是开着直升飞机？你猜她怎么说？
5: 骑着飞天扫帚。
4: 还是光良2000那种，你别不信，他有多喜欢哈利波特，你又不是不知道。
2: 你继续。
5: 所以，我有一个完美的想法。嗯。

0: 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家？我们两个人的家。我愿意。
1: 浪不浪漫？
2: 能换个招吗？你想不想抱得美人归啊？ 只要你点头，浮华道我全包了，剧组里我有人。
3: 给宋年发短信了。

0: 他今儿怎么没来接你啊？
1: 他说他有事儿要忙。
2: 一定检查仔细了，安全第一。
3: 肯定安全。
2: 好，
4: 准备好了吗，哈利波特？
5: 放心吧。
2: 苏眠，你要不要飞一下试试？
5: 没这必要。
2: 你可想好了，脸着地就完了。
5: 我对我的身手有自信。上车了。
6: 各部门注意了，女主角还有30分钟到场，大家把箱子绷起来，事关两个人的幸福，成本在此一举。
4: 飞吧，哈利波特。
0: 哎，小雪，你面试觉得怎么样？
1: 不知道呢。
0: 你呀，就别怕刺激我了。我虽然没被寰宇面上，不过也有别的公司想要要我，福利待遇也都还不错。
1: 那你已经决定出国了？
0: 这样的话，能离我的那个他近一点，我的机会也就更大一些。
1: 这么多年了，你还没放弃呢？
0: 哎，你好好考虑一下，要是咱们俩以后在一个城市发展的话，互相也能有个照应。而且我这不太会追女孩，你能帮我多出出主意？
1: 这个我还得再考虑考虑。
0: 行，那你好好再想想。不过要是寰宇真的面上了，你可千万不能放弃啊。
6: 来了
3: 来了来了。
6: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女主角的车马上就要来了。

0: 你愿不愿意？嗨，你好，哈利波特。四年哥，
1: 他是谁呀？
0: 他是小雪师哥，素年情敌。啊？你干嘛呢？
2: 师爷，你们干嘛呢？我们继续。对对对对对，继续继续。哎，你信哪儿？信哪儿？乱信哪儿？这怎么？哟，
0: 你们在这干嘛呢？嘿，扫个地还穿成这样，呀，还掉根绳儿，玩呢？
2: 看他们穿的是哪玩意儿？干嘛？是神经病吧？
3: 想说啥呢？
2: 可真。
0: 你们大家在那看热闹呢啊！都回去，都回去吧，都散了，散了啊！别挡道，早点回去啊！别挡道。

0: 苏年哥，你不高兴了呀？
1: 没，就是觉得瞎忙一通，没演好。
0: 那你们刚刚打算干嘛呀？
1: 就是想给你个惊喜。
0: 光看你这身衣裳，我就觉得是惊喜了。
1: 就不该听林诗音的。

0: 吃音出的招呀。
1: 那我明天去谢谢他。
2: 好了，说点正事。你有没有想过毕了业在哪工作呀？
1: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啊？
2: 你在哪工作，我就在哪买房子。
1: 你这工作都没有多久，就想着买房的问题了？你有多少钱呀？跨这海口。哎呀，都有点困了，我们回去休息吧。
2: 怪我，刚下飞机就该早点休息。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反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我觉得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怎么才来呀？我们这边早就结束了。
1: 我一直忙工作，在加班。
2: 又是工作？工作那么重要吗？你跟工作谈恋爱去吧。你这么晚来找我干嘛呀？要道歉的话就快说吧，我明天还要工作呢。

0: 你凭什么要跟我分手？受妨碍你工作了吗？
1: 那工作没有关系。那是什么？石岩，我跟你说过，我把你当成一束光，我喜欢追着光跑。但是我现在才明白，光就是光，我追不上了。你不用躲着我了。 我也不会去打扰你，你也不用为难，我也不会让你在朋友面前难看了。我走了。
0: 不会。

诗韵，从前你就是我生命里的一束光，我一直追着光跑，追着你跑，而你让我感觉虽然近在眼前，但又遥不可及。我总是抬着头朝着你拼命地奔跑，但现在好像也没有拉近距离。你也为了我拒绝了很多人，拒绝了很多非常好的机会，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特别的有负罪感，感觉欠你的太多太多，但却又无力偿还。所以我们的人生我不会对你再纠缠了，我不想让你再觉得丢人，再觉得难堪。从此我下定决心从你的身边放手离开，我多希望今年联欢晚会的时候你没有牵起我的手。愿一别两宽，各自安好，无患。

0: 你多大了，还半夜偷吃东西？你不是也出来偷吃东西了吗？哎，有心事儿，因为素年吧。
1: 你怎么知道？爸，我惊着呢。他想跟你在一起，但是你没想好。那倒不是。其实吧，我俩早在一块儿了。啊？你，他，你。
0: 他有没有对你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哎呀，爸，你想什么呢？我除了是其他的事情。什么事儿啊？你听说过关于投资吧？
1: 有印象，好像还投资过两个钟表厂呢。
0: 嗯，
1: 怎么了？欺负你了？
0: 不是啊，他们请我去当翻译。
1: 好事儿啊。
0: 可是要常出国外，而且吧，听说挺忙的，以后。
1: 一年最多只能回一次家。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待不住。那，你说我去吗？要我说呀，甭去。你妈知道了就得气炸了，我也舍不得呀。你说我这。 年近半百了，家有悍妇，就你这么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讨我开心了，我能舍得你走吗？但话又说回来了，机会是你的，该怎么选择，未来有什么后果，都是你一个人担着，所以去。 还是不去，谁的主意都甭听，就听你自己的。爸，怎么那么好啊？好的是你妈，她呀，帮你料理一切，不怕埋怨。我可不敢大包大揽，因为我特怕你有一天指着我的鼻子说：“嘿，如果当初不是因为你。”

0: 我要是去的话，我妈会不会气病了呀？
1: 肯定的，那没事儿，能缓过来。因为做父母最擅长的呀，就是妥协。
0: 你说我真的可以为了自己的梦想，自私的抛下爱我的人吗？嗨，
1: 这话怎么说呢？哦，你出去之后就不认你爸你妈了？心理负担别那么重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没准你一出去，我们焕发第二春了呢。所以啊，想去不想去，就问你自己。你只要是想去，剩下的老爸帮你罩上。
2: 行，老爸，干杯。

0: 什么？你说素年哥租了一间公寓？
1: 对啊，他想跟你一起住。昨天的哈利波特就是在邀请你。那他可以直接告诉我呀，你们谁住了住一下，让他折腾半天？嗯。诗音，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呀？
0: 没事儿。但是小雪，我觉得你得尽快告诉素年了。
2: 告诉什么？我收到了环宇总公司的
0: offer。真是好事儿啊，为什么不说呀？怕他不愿意。我之前出国面试的事情还没告诉他呢。小雪，你上高中的时候放弃了那么好的出国留学机会，多可惜啊！这次你不能再错过了，好好跟他聊一聊。
3: 我们先走了。

0: 是吧？一会儿呢，你把这个给孙叔送过去，啊，你跟他说啊，这是我专门为他买的，然后你就下班，啊。
1: 哎，小雪确定要出去了？
2: 是，这不是收到了一。

0: 鹏从国外发了的电子邮件吗？他之前出去了2周，那就是去面试的。
1: 嗯，
0: 您说他要不想要这个机会，跑那么大老远面什么试啊？
1: 那你舍得？
0: 哎呦，老爷子，我舍不得呀。你说这出去工作跟出去留学那不一样啊。
1: 嗯，
0: 那工作好不就留下了吗？
2: 哎呀，再说了，要是去不了啊，孩子心里也难受。
0: 我就是想问问您。当初百清出去了，您心里就没犯嘀咕？
1: 哎，有什么嘀咕的？我看你啊是多虑了。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想法。作为家长呢，该支持的就要支持。
0: 哎，

0: 惊喜吗？
1: 惊喜啊！
0: 小雪啊，你有时候很会骗人，有时候又不会了。
1: 我没有骗你啊。
0: 你拿到了 offer， 还不告诉我，打算什么时候说呀？
1: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的。我之前没有说，是因为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说。
0: 那你现在想好了吗？
1: 还没有，但是我不想再瞒着你了。
0: 你去面试的那一刻，明明就已经想好了。
1: 我去面试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重要，我想说先试试看能不能面得上，至于去不去到时候再说。
0: 那你倒是跟我说呀，我就这么不重要吗？
1: 不是的，就是因为你太重要了，我才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怕万一你不理解。
0: 我不理解？谁理解？孟海吗？
1: 你怎么又提到他了呀？
0: 你们一起去的呀。
1: 他只是个学长啊。
0: 现在是学长，以后呢？
1: 你是不是又要无理取闹了？
0: 我无理取闹？你跟别人一起规划未来的时候，我在布置我们的家。
1: 我怎么跟别人规划未来了呀？这是你想要的家，这不是我想要的家。

0: 所以，你也不想要我了吗？
1: 不是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脑子太乱了，我。苏年哥，对不起，我们下次再说吧。

0: 小雪，上雪，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钱老板让我帮他看会儿店。
3: 你跟苏年聊得怎么样？
1: 张琪，你说喜欢的人跟喜欢的事儿是不是只能选一样呀？
3: 苏年不同意啊。
1: 我就不应该去面试，不应该瞒着他的。
3: 小雪，这件事情你不能这么想。
2: 老板，
3: 其实
4: 今天上呗。
0: 来了，
1: 你先忙吧，我先走。

0: 苏年，郑苏年，开门！郑苏年，
1: 有事儿吗？
0: 怎么不欢迎我啊？都是成年人了，给我喝点儿。

0: 我刚才碰到小雪了，你们俩吵架了？
1: 因为他骗你出国面试的事儿。
0: 他没有必要骗我的，他不是觉得你不想让他出去才骗你的吗？
2: 可我就是不想啊！
0: 你凭什么不想啊？他已经为你放弃过一次了。
2: 放弃什么了？
0: 高中那次留学机会，你觉得为什么没去啊？
2: 没过面试啊。
0: 他说了你就信啊？他雅思可是考了8.5。那个时候，今年阿姨刚走，你整天颓废，天天逃课。他怕他要是再走了，更没人陪着你了。
2: 我宁愿他那个时候走。
0: 他那个时候要是走了，能有现在的你啊？苏年，小雪骗了你，他也挺难受的。但是你也知道，他从小就想出去看看。这次机会对他来说特别难得，他跟我说，对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出国和你，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有的时候要学会放手，你放他出去看看，他又不是不回来了，你们俩有空好好聊聊。干杯。

0: 哎呀！哎，哎，
1: 郑叔叔您回来了。
0: 哎，小雪，
1: 买那么多东西呢？
0: 我这不是中午休息了，我就想买点东西，先给他拿回来。
1: 我帮你提一下。
0: 不用不用啊，
1: 没事。
0: 哎呀！

0: 您买那么多泡面呢？
1: 啊，这宋年也不在家，我一个人啊，不想折腾，这省事儿。
0: 那您上我们家吃呀，这泡面吃多了不好。

0: 今年阿姨在的时候，郑叔叔是完全不一样的，话也少，但眉眼中带着笑，不像现在眼里总是空空的。我突然害怕起来，如果我去了别的地方，苏年哥会变成什么样呢？
1: 哎呀，还有什么？对，这得拿到苏年那屋去。
2: 我去吧。
1: 好的，行。
3: 最近发生了挺多事儿的，我跟小雪吵架了。
4: 我知道，但不是故意要骗我的，他是怕我担心。这事说起来怪你，你当初给他讲了那么多故事，让他对外面的世界那么憧憬。你当初也喜欢满世界跑，我爸把你带回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怨过他呀？可你们后来那么幸福，是不是就意味着，就算我自私一次也可以？只要我加倍的对他好，像我爸对你那样，小雪，他也会很快乐的，对吗？
5: 我是以为梦想在远方。
6: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7: 好，今天来的是滇北炒萝卜糕，
6: 这个是餐厅有的，
7: 餐厅有的，
6: 好香哦！
7: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6: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8: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6: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9: 开心果酱巧巴达。
6: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好，如何
9: ？Oh my。
6: 好香、哦、
9: 怎么样？狂不狂？
6: 狂啊！
10: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爽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11: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却要放弃，而每次放弃的理由都是我。现在他应该很痛苦吧？让他痛苦，我舍不得了。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愿、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斑，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是什么？禅是自觉，禅是生活，禅是艺术，禅是幽默，禅是自然，禅是空无，禅是我们的自心本性。

0: 阿妈，好吃啊！
1: 你们好，我叫王博凯，我从事殡葬业已经20几年了。我最好的服务就是贴近家属，好做贴切的服务。因为我本身在照顾服务这一块，我觉得是家属最需要的，不管是对往生者或者是在做的员工们。懂我意思吗？那家属说可不可以打折啊，干嘛什么的，你跟他讲说这个我可能当下我没有办法给你做决定。那如果真的，
2: 其实他是一个蛮亲力亲为的老板，他严格归严格，但是许多老板他不会去做布置这么简单的事情，或者是说调电风扇桌椅的安排。
1: 殡葬业现在很多人要做，而且一堆人在做，那你要做到让你自己觉得说你的与众不同到底在哪里？很简单，我们用我们的温度去让所有的人感受一些细节，做到极致，那把一些我们所谓的态度把它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样子。
2: 有个老板他可能承接了，那就是他底下的员工去做，他都不会出面。但我们老板他其实是一个蛮亲力亲为的人，对，即使是慈善件他也会到场，他不会说因为今天是慈善件就随便做，他不会。
3: 你怎么看生老病死的？
2: 我爸说过一句话，人间就是炼狱，其实死才是一种解脱。对，所以其实我对于生跟死我看得很淡，我并没有觉得说死了代表什么，我觉得它不是一种结束，它只是换另一种方式陪伴着我们。
1: 我之前啊年轻的时候不会想爱玩，在犯过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家里人哦在帮我处理的。那有一天我发觉我奶奶去世了，那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最疼我的人他都离开我了，那我二伯他那时候有一度放弃我，那还是亲情嘛。那等到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失败的一大涂地的时候，那我讲真的还是家人在接纳你接受你，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所以我跟自己讲我要改过自新，我今天要的不是什么，为的不是什么，为了就证明自己我做得到。所以我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兢兢业业，都客客气气，我都想把它做到好，做到极致。因为我跟自己讲一件事情，我今天不做，那等待何时？我很感谢我二伯，在我不喜欢读书的时候，他觉得说人不可以没有一技之长，所以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这个礼拜啊，你都要这块买呀。那我也很开心，我跟着他走，跟着他做，做到现在。我不敢说很有成就，可是我会觉得一件事情他给我的影响很大，因为他教会我做人，也会教会我做事。
3: 那时候你几岁？
1: 那时候15、16岁，很年轻，不喜欢读书，爱惹事，那狐群狗党，那有的时候觉得很威风啊，可是真正威风的是他愿意放下，他愿意从事这个行业，他愿意从基层做起，他带着我，让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我的第一次我记得，第一次是我二伯带我到那个五甲那边有一间叫亚东医院，亚东医院接一个阿伯，我看一个阿伯穿得整整齐齐的，哦，那盖了一个被子上救护车，我想说殡葬业应该就是这样子吧，结果他第二次打电话给我说，在前镇那边车上有一个人排废气自杀，当时我傻傻的，我也不知道，一个傻劲，一个懵大，结果我靠近最车门的地方，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离我那么远，结果车门一打开，那个尸臭味我永远都记得，那味道我一直都放不掉。我问我二伯说为什么不跟我讲，他跟我讲，做殡葬业什么东西你都需要去体验到，对。之前呢，我觉得殡葬业啊，它很好做，竞争少，它这些价钱都不是很透明。那到我后面在做，我阿伯对我影响很大。他第一个把所有的价钱制式化，像保险公司这样子，他做类似像契约书的东西，而且把里面的项目还有规格分类分得很清楚。

0: 那个时候我就很惊吓，我就说，那这以前不是都是一些家属不认识，我们价钱就开高一点，家属如果对这个东西比较熟一点，比较认识一点，我们就开实在一点嘛。早期三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的葬仪社，那些老前辈不是都这样子吗？我阿伯跟我讲一件事情，说要改革啊，所以阿伯是第一任的殡葬改革协会的理事长。那我在他身上，我接受到这些影响之后，我就跟我自己讲一件事情啊，做任何事情在于诚信，童叟无欺。那你除了这个东西还不够，你要在服务的话，你要让人家感受到他的温度。我阿伯一个大老板，你自己想，他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往生者，他都是徒手去帮他做一些动作，或者把他一些大体的状况给他端正，他才进去殡呢。那至于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做的东西，不只是服务，而且是在替往生者在照顾这些他的子女，储户啦、退健保啦、保险投保、行政业务啦、国税局啦，甚至说劳保局专车专人派车到他们家去接，并不是他们不会。你像一件事情，他如果跑一次、两次、三次，一直办不好的时候，他当下帮他爸爸处理这件事情，他会不会受气？会。那我们何必为了这些事情，让他对这些往生者去受这个气嘞？对不对？所以我一直跟我的员工讲，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所有的事情都把它做好，而且是一次做好。时间拖长没关系，今天做不好，明天做，明天做不好，后天做。我们就是在这一段期限里面把所有的事情帮家属完成，而且不要让家属觉得说到事后事情办完的时候，我还要再回头去办什么办什么，丧事都过了，那我们就自然而然这些把这些习俗都已经干净了，清气想啊，就这样子。
1: 那最后当然最后长辈还是不在了，那我们也知道说子女在负担这个费用上，除了照顾长期照顾以外，当然最后一读这个费用其实他也很担心，那我就找了博凯去协助他，那他当然就是给他们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这件事情在我们里长，我们都是看在眼里面。
0: 所以我现在我每个只要愿意来做无力殓葬的这些好朋友们，只要有案件我一po出来跟他们说这个无力殓葬我需要40000块帮他做安葬的时候，我的那个群组啊，我那些好朋友也很给力，不到一分钟，有的还会打电话来说我在私底下再捐个1500，我都说不行，说好40000块就40000块。那一样往生者好像也知道这样子，也是这样一直帮助我们，有一些困难的弱势的，他就慢慢的在这个社工界啊，或在这一些慈善会里面就做到有一点小小的名气啊，那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弱势的，比如说机构的弱势啊，里长民意代表那边有一些著名民众的弱势，他们都会自然而然找上我们。那我们还是秉持那个理念，要铺张吗？也不敢说铺张，可是就是把事情做好，来做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丧葬流程给这个往生者，也希望对他在另外一个世界是有帮助的。
2: 那有一天晚上9点多，我接到他女儿的电话，他跟我说：“林先生，我爸爸这次在医院，有可能就不见得回得来了。”那我跟他说：“没关系，有没有我们可以做的？”他跟我说：“他爸爸有一个梦想，因为他是台东，在东河部落的一个原住民族，那从小来高雄打拼。”他希望有一天他落叶归根的时候，他是可以回到台东的，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可能有一些考量。那时候我想到就是王先生他们有做慈善案件的经验，我就马上打给他，我说我希望他可以帮我这个忙。他问我那这个大哥他要去哪里，进台要到哪里去，因为他们说会以高雄、台南或屏东的，他们都很有经验。我说台东，他说你再说一次，我说在台东。他跟我说好。我很快过了一个礼拜，我就接收到长辈先逝的讯息。那我们就选了一天，他爸爸要回去 台东的那一天。

0: 那王先生就跟着我们一起搭车前往。那我想在当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回到高雄，其实来回花了超过10小时。那个时候他女儿也跟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辛苦的去做这些。我跟他说，其实这不是我答应您的而已，是因为我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已经答应您的父亲陪他走完最后一里路。
1: 我妈妈是一个出家人，她出家也20几年了，在我懂事的时候她就选择佛门，那时候我不谅解，那我觉得说为什么她离开了我，可是到后面我才发觉她找到了自己，她影响了我。她说这一辈子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好，做极致就好了，对自己负责，当然不敢说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可是他会希望我们做的东西是可以回馈社会的。那我就因为他跟我讲这句话之后，从本身做殡葬业我可能也就哩哩啦啦，可是因为到后面他对我的期望，我觉得我不可以让他失望。他就是希望他的小孩能够面对每一个往生者，每一个家属不要留下遗憾，因为走了一个送一个，将来这个缘分什么时候再聚在一起不知道了。
2: 每一天每一天把它整理好，
3: 其实我来做大概半年多，我最大的心得就是说，因为我哥哥是一个不会看力看得这么重的人，慈善件他都会要求我们尽量去做，尽量去帮忙，不要把利益看得这么重，去好好的服务每个往生者，啊，每一个家属这样子。甚至他给我一个观念，我们钱要赚得有良心，不要往往都是以利在看这样子。
4: 出入殡葬业的话，这个是第一次的体验。那在这边我学习到蛮多日本匠人的服务精神，因为这跟我以往所接触到的不太一样。那不太一样的点的话，就是我们着重在服务，即使是拜饭这种小事，我们也是会把它做到极致。像我们早上会做清洁，对，那我们也会看说水果有没有坏掉，这些细节我们都会把它做到最好。
1: 可能会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状况，有的时候可能家属不出面，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家属不够钱，那甚至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家属他可能意见太多，跟你要做的一些习俗根本就搭不上边，那你要不要配合他？配合他就有反一些所谓的习俗，不配合他家属心里又过不去，很难抉择。我觉得睡眠啊也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你今天如果睡眠不好，精神不集中的话，那你自然你服务的效能就会降低。所以我请了很多员工，我的员工都很年轻，很有活力。
4: 我主要是服务家属的部分，那因为我们接收到的每天都是负面情绪，所以我们必须自己要制造正面的能量出来。那在面对家属的同时，其实我会像是融入他们家里的一份子一样，给他们陪伴。陪伴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一种方式，对。那同时也制造一些正面的能量给他，不要让他们过度于陷入悲伤之中。
5: 怎么样自己让自己好起来？
4: 自律，就这两个字，就是要保持自律。对，因为正面能量还有说话的艺术是我们每天都在学习，不只是用在殡葬业上，在生活上。做人处事上也是一样。
6: 当时候就是，应该算是误打误撞，然后走进这个殡葬业。对，因为以前就是找不到自己工作的目标啊，然后就是进到殡葬业以后才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的目标。自杀，上吊自杀的，第一次是让我有感觉到害怕。因为就会跟以往的老年人往生的样形态啊样貌完全都不一样，所以是让我第一次真的有比较震撼到的。对，
5: 入 做这行业，家人知道吗？你支持吗？或是有遇到什么？
4: 不支持，但也不反对。对，但当然也会有家人来跟我说，那以后就要交给我承办的这些事情。对，当然不希望搬到自己家人。那我在五月份的时候有经历到亲人跟朋友相继离开的事情，对，那时候当然是非常的悲伤，但我的初衷就是希望我能够把他协助办到圆满。那家人最后也是非常感谢我的帮忙，这样子。
5: 你怎么做？
4: 我每天都会提早到灵堂，然后我们就是一起折莲花。其实我在服务家属的过程也是，我会陪伴他们一起折莲花、元宝，然后陪他们聊天，这样子就是一个陪伴。那我会教他们说为什么要折莲花跟元宝。其实折这些的最大的用意就是大家团聚在一起，一起在做这件事情，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我们的往生的亲人，这样子。
1: 常常在想，有一天我这个热忱没有了怎么办？我很担心的是这个，人啊，到一定的年纪，不管是体力啊，或者是专注力，慢慢的，尤其我们长期性的睡眠不足啊，或者是说我们长期性的都是在很高压的环境做事，你要说没有压力吗？骗人的。那你要如何去释放这些压力，接受这些压力，而且去转化成动力，我觉得很重要。我怕的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再把这个热这个转化的方式变了，我就会担心。服务是最需要改变的，很多的服务从以前到现在，因为套在价钱上面，他会觉得说500有500的做法，1000有1000的做法，2000会有2000的做法，那我们何不去做一个2000块，可是它可以有3000块的价值的东西出来，500块可能会有1000块价值的东西出来。所以我都为什么会把员工哦，以前都是用调度的，你像临时工来到我这边，我一个小时给你多少钱，2个小时给你多少钱。我现在也是做一个小企业，很愿意承担的一个责任，我都是请我的工作人员都是打月薪的。那我的工作量不够也没关系，因为我才可以把他们的品质一致化，才可以把他们调整成我要的样子。好啊，如果这个班头啊，我们有的时候也要看有没有房子，如果有绑好房子的话，我们也要去看有没有破损，不要说这个东西出去的时候，家属说，哎，这个东西断掉，这个东西坏掉。我妈妈给我的影响很大，她一直跟我讲说，做人你要回馈社会，用你的专长回馈社会。那我就做殡葬业嘛。我一开始啊，我听他的话，我傻傻的，我想说只要愿意慈善店找我做，我就做。结果我那个时候在做的时候，有没有慈善店？一般来讲都是简简单单看个日子，装棺木，入殓完之后就推到火葬场去火化。我觉得一个人这样子太不价值了嘛，我就一样，该树林树林，该拜饭该拜饭，该做头七做头七，该烧库钱该烧库钱，该烧纸房子烧纸房子，该骨灰罐该进塔我都照做。结果一件工作我这样算一算，哇靠，没有个3-4万块搞不定啊。结果我那时候案件做很多哦，那我那时候我就想说，哇，一个月6-7件、7-8件，我光要去填那边的钱要20-30万。那我自己那时候有一些工作量，一开始我都贴到后面的时候，刚好我有一些朋友志同道合，他说，哎呀，卖你自己一个担啦，你安尼就辛苦啊，那会使的话吼，无咱大家人到处挂。哦，你卖嫌少，哦，结果一个朋友捐，两个朋友捐，那我就觉得说，那这样捐不行啊，太多了啊。那我就自己跟自己讲，说那我要限定一个金额，多少金额？一件案件4万块，我用汇款的也没关系，拿现金的也没关系。可是重点就是，只要超过4万块，我一个一个打电话，我把钱退回去给他，我就是募4万块而已。为什么？我的协会里面我不要有1块钱。有钱就作乱，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期许。
7: 对，那我自己是以前到现在也是蛮期望做这个工作的，因为可以服务亡者这样子，因为我本身就不会怕说，很血腥的画面这些。对，
5: 那家人知道你做这行业，或是会支持你吗？
7: 家人的部分，我也是隔了一段时间，大概半年的时间才告知他们说我做这个行业，不然他们都以为我还在做那个照顾长辈这样子。对，我觉得照顾活人比较困难，对，那服务亡者比较轻松简单，对，但是这是一个服务他们是尊重的问题啊，对，要把他们的后事处理好这样子。
4: 我觉得善良是最重要的，还有孝顺。对，那我们老板教我们就是要记住自己的名字，对，不管做什么，应该说刚开始踏进来的时候比较感性，因为我看到可能会提的家属，我也会跟着难过。对，这是我一开始必须要克服的。我其实并不害怕大局，但我一开始其实要克服的是我理感性的那个情绪。对，那我克服了。对，因为他们已经在悲伤了，那我们身为工作人员、服务人员，那我们当然是要以专业的精神去服务。
8: 上去拜饭的时候啊，我们除了刷子啊，还有毛巾以外啊，我们最主要就是我们的触感。过去的时候先看环境清洁怎么样，饭盒到了没有？第二件事情去摸一下水果，水果摸好的时候，有的烂掉，有的坏掉的时候，才不会说家属拜到烂的，往生的吃到烂的，这样不行。
1: 这个行业的禁忌很多，可是最大的两个禁忌就是，我们不可以在往生者面前开玩笑、嘻嘻哈哈、打闹。第一点，没有人喜欢在这么严肃的环境受到这种不尊敬的待遇。第二个，可能我们在对这些往生者在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其他的想法，什么想法？不好的想法，不管是言行或者是举止，我们都要克制自己，因为我们是一个专业的礼仪人员、殡葬从业人员。有的时候我们到达意外现场的时候，先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为什么？因为有可能我们现在处于的地点就是危险的地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去遇到一些凶案的现场，那你不可以去破坏一些基证事证的时候，我们就先在旁边做观察。我们等到派出所来，等到派出所指示检察官来的时候，只是我们动作在动作，不要因为为了得到工作或服务到这个工作，我们就去破坏现场替大体做服务，这样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工作接到了，可是真正的真相可能已经追不到了。我对殡葬业的期待其实很大，我觉得生老病死每个人都很避讳谈死这个字，可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去接受它。如何让生老病死这个死字像买保险一样是很公开的，是让人家不会怕的，是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东西就跟去 7-Eleven 买东西一样，它15块就是15块的价钱，它30块就是30块的价钱，它不会是因为说你去的人事时地物不同被讹了、被骗了。我觉得这就是我对殡葬业的期待。那第二个期待是什么？品质。我去过很好的火锅店，我去过很好的日本料理店，我去过日本，我看过很多国家。我觉得什么东西是人与人相处最主要的，就是礼仪。我觉得每一个殡葬业者都可以把每个家属当作是贵宾的话，那我会觉得一件事情，该有的礼仪一定要做出来，该鞠躬、该道谢、该道别，我觉得这些都是最基础。为什么我们会被人家诟病，或者会被人家觉得说我们是很基层的劳动活？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去想，难道真的会一辈子在别人的眼里都是这样子吗？没有可能改变吗？所以我们从自己先做改变。任何的事情我们一定都是兢兢业业、客客气气，不是为了别人，是因为我们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这个环境。

0: 出发了，
1: 往善靠近一点点，
2: 靠近靠近一点点，
3: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4: 你的那一点。
0: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2: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0: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

哦，这个大吼，咱晋江这个大叫大坑沟，哦，啊，大坑沟其实咱这个大家算是伊的中上游，因为遮在内吼，各类就是高边溪，吼、哦，啊，大坑沟这个大生态其实足丰富，伊常年有水，伊是阮大树，哦，现在唯一吼、哦、两条常年有水的坑沟，吼、哦，啊，大坑沟这个大算大树的中北区，所以这个聚落吼，伊边有做个聚落。啊、哦，伊包含咱今在地的这个大家叫做三卡寮，啊，三卡寮其实伊是伫1727年雍正台湾舆图内底吼，阮阿高啦，就是大树，哦，伊内底已经有十几个聚落，而三卡寮是其中一个聚落。啊，为什么三卡寮会挖出来？其实我感觉最大的原因就是这条大溪沟，因为有水的所在，较有法度住人，对不对？哦，包含咱的用水啦，然后洗涤衣服，所有还。

0: 要灌溉拢需要水。咱位头啊，迄张1727，将近297年前诶，雍正台湾旅途画出三骹寮诶，即个聚落诶时，我相信迄时阵诶先民，甚至搁较早诶先民，其实因个拢一直拢咧用即条诶大溪沟诶水啊，吼、哦，伊靠我都形成聚落嘛。啊，阮大丘是丘陵，哦，丘陵伊会因为不同诶姓氏，哦，来即个搭有一区。迄个有一区，但是只要无大溪沟的水，拢无法度形成这个聚落。所以大溪沟会使讲是阮的主要的一个用水来源，所以应该嘛是会使称之为中北区这个聚落因的生命之河，哦，这重要。
1: 大坑沟位在大树中北区，早年这条源源不绝的坑沟滋养了这里的居民，使得附近渐渐发展出聚落。如今也仍有居民在此居住着，并依靠着这一条水源生活。
2: 这水唔捌冻的啦，我伫山顶生的啦，以前啊拢爱来遮担，啊无就过迄边，要去溪埔国小迄边，遐一条要讲淡水溪。啊，但是阮48年就搬来遮啦，阮本来是乡下埔山顶，啊从48年起来遮，啊囡仔时阮细汉哦，遮拢做做海。啊，水哦，拢对溪沟灌溉阮的田两家外地，水拢灌溉这个溪沟的水。啊，到过年的时候下水的时候就抓鱼啊。哦，会啊，会吃一啦，那么这拢无污染嘛，这前囡仔的时，这水就拢无污染嘛，这嘛是无污染。你不看那水也清也水，那本来咱的生活中一定爱水的，水啊，咱拢啊脱不了关系啊，对。阮囡仔是拢在遐学，遐即马正在冲落吼，啊就缺水，拢嘛伫遐咧学游泳。所以阮内面，阮遐生活，阮遐大个拢嘛伫遐学到遐游泳。啊，就那只拢，遐拢即马冲落就缺水嘛。较早无这提防，无这拢自然的事，遐加就缺水偌济，啊偌深呢？对内底入面。
0: 这個、大坑沟吼，也源头其实吼，咱正起来所在是大坑沟已经算中上游啊。哦，因为这个大吼，为这个这溪沟这个继续入面哈，其实一个入面差不多在2公里外，哦，就是迄个伊的上游，啊，伊的上游叫做古澳湖，啊，古澳湖伊确切的位置，是地图上的位置，其实就是差不多在一所大学后山。好，啊，伊个大吼，伫阮的大树丘陵里面，其实是较靠近河山区山地区，哦，啊，但是这个区域介大，区域就大就大。啊，所以其实伊个源头的水是来自阮规个大树丘陵，丘陵诶土壤内底诶含量诶迄个水源有没有？然后水往低处流哈，伊从拢啊集中为大溪沟落来，对。啊，个大溪沟吼，咱有讲过，咱其中有一部分伊有可能吼是来自阿里山，因为阮个地下水层是来自阿里山吼诶余脉，哦，所以一个阮大树丘陵的水。啊，佮加上吼，阿里山余脉水吼，啊，共同吼，比作即个常年有水的大坑沟。因较早的人吼，因有当时要出水，啊，因个惊溪沟，啊，因吼人拢有一个好奇心，即个呾源头伫底，我佮佮行，佮佮行，佮行，哦，原来啊佮遮远，吼，啊行行行的位置差不多就是山地区的山内，一所大学一所大学的后山遮。哦，就是伊的源头，就是大溪沟。为二修大学古澳这个搭，哦，一直沿着规个溪沟安尼一路到高边溪吼，我看差不多应该差不多有3公里外，嘿，3公里多。但是足特别的哦，哦，为遮落来，咱拢爱阁看到这水爱阁足大，水声足大，对不对？哦，还阁有足丰富的一个生态的礁啊，吼。但是阁为遮阁落到三河桥，还阁有水。但是三河桥跟卡瑞跟平安桥完全拢无水啊！你看这水遮大，啊去到迄个平安桥遐变无水，你看为虾米？因为吼，这个是一个遭位土卡的裂缝入面变作浮流水，所以浮流水伊个是伫个土卡内底的水。咱看顶管拢无水，其实伊伫下底也许几公尺还是几十公尺，伊下底水介大，而且浮流水的水拢做清气。伊是伊经过吼有迄诶地层诶一个吼诶一个类似像净化的作用安尼，对。啊，所以咱也要看哦，爱走伊个隔边溪，你到有法度看到，伊到落尾 大坑沟的出口伫做，嘿，啊，迄个道水，吼，伊即个大的水吼，其实这水拢足清气的，吼，啊，这个水嘛是为阮古早吼三百几年前，阮大树的生命伫遮吼，因咧大个已经拢用遮的水，嘛食遮的水啊，吼，啊，咱要洗衫裤嘛用遮的水啊。啊，咱要灌溉，咱要农业，吼，咱要种物件嘛，拢爱用这个水，所以这条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嘛，是因为有这条水，大溪沟靠阮贵的吼大树的中北区的一个历史加人文，啊加聚落的衍生。
1: 大坑沟被称作是这些聚落的生命之河，可不只是因为源源不绝的水源，甚至是被河水冲刷下来的石头，也都是这些居民生活的必需品。
0: 啊，你来看吼，咱大树诶，即个丘陵吼，丘陵地形吼，就是啊有较夹、较崎岖的所在吼。丘陵就是有夹啊、有深啊、有平吼。啊，你看伊诶即个石头层加即个土层、土壤层吼，其实你个看会出吼，阮大树就是绿岩，而且吼，你看伊诶色哦，伊画是黄诶，但是画诶所在是较红诶，所以有一个学名叫做红中壤，吼。啊，所以阮大树的迄个山坪，其实就是由石头加土、沙土，吼、哦、啊组合而成。啊，你看落雨的时阵吼、哦，全部的迄个每一个所在，伊也较低的所在，就是水在落的所在。啊，水在落的所在吼，伊、哦、会甲土、甲沙、甲石头有无？吼、哦，拢是煞带落来。啊，伊的水往低处流，所以伊其实伊会带向大坑沟。啊！你看大溪沟不是咱遮有尔哦，伊个上游去，佮两公里嘛，佮有对不对？因为佮顶悬落来的石头，啊，过伫个溪底内底冲冲冲，石头佮石头，伊原来无遐硬对不对？但是伊经由摩擦了，伊会愈来愈硬，吼、哦，愈来愈硬，所以佮变做软石，吼、哦、啊，软石到较下游的时候，伊开始水较无遐强，水提了较无遐强，吼、哦，伊个淤积，啊，淤积伊个为河床显现出来。所以这些软石就是阮在地会咧去古厝会使用来做的建材之一。好，啊，你若看像迄庄家古厝遐，哦，百年古厝，伊的砖道吼，伊的外口拢叫用软石，因为软石伊的口材吼，伊以啊迄个粗面的，哦，伊会使吸附，有伊会使调节软石啦，啊，湿气会使放出来，啊，会使把热气带入去安尼。哦，互个厝内底大概冬暖夏凉。哦，所以大坑沟伊个功能唔是单用水，唔单民生用水，伊个兼吼连阮在地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建材，伊嘛拢帮阮准备好啊。哦，所以大坑沟哦，如我头下甲大家分享的，其实是阮的生命之河。哦，伊提供阮所有所需，其实拢差不多伫遮，所以伊介重要。
1: 大坑沟的水质清澈，能清楚看见鱼只在水里的身影，因此在大坑沟附近经常有许多鸟类会前来觅食，形成丰富的自然生态。
0: 啊，咱伫这个搭吼，其实咱会使看到的吼，第一个是生态的丰富，哦，包含它吼有看到白鹭鸶，哦，啊，还有看到翠鸟，哦，啊，为什么叫有翠鸟？因为翠鸟伊进来这吼有迄细只鱼仔囝。啊，叫有枯草啊，吼！啊，翠鸟吼，伊的体型冲落，伊上适合你啊，就是即条鱼啊的大小，对。啊，佮有白吉林、黄吉林，这拢是吼水鸟。啊，佮有一个是东方环颈鹇，哦，伊咧叫的声音就好听，对。啊，佮有其他吼，诶，有当时也回来遮食水，包含燕子，啊，因为燕子伊要做巢，伊嘛需要水，对不对？伊会去夹土，啊，夹下来吼，啊，冲落搵一滴水，啊，佮等于做巢安尼。诶，对，因为这个大吼，就是诶，整个大坑沟算上低所在，所以你看伊的水位，虽然伊的迄个两边的距离较宽，你看伊的水也够我都安尼，你也甲合作一半来，其实伊的水就是安尼，吼、哦，对，啊伊内底吼冒泡泡，其实就是涌泉啦，涌泉吼就是伊地下水层，啊伊经由吼裂缝。哦、啊，伊啊，内底压力够的时候，伊会甲水塞出来。所以咱头看到足侪所在，哎、欸，有不定时的冒出水哈，诶、哦，迄、那个泡泡其实就是涌泉。啊，阮大树的地下水哈、哦，其实伊是来自，嗯，这是经过哈，日治时代的研究，伊是来自中央山脉阿里山余脉的水， 哦，所以你看，遮阮遮做侪农民，伊咧灌溉拢爱叫用地下水，而且地下水没有马达哦，一直在给出来。哦，代表阮遮的水，哦，阿哥算还可以。哦，虽然伊的水位已经加一点多涨，差介济。哦，但是这个大溪沟伊阿哥有水，所以伊阿哥我都孕育阮大树的农民的所需。以前阮大树的农民哈，伊免直接为大坑沟取水。一直叫吼，伫个家己个园中吼，就钻那个井，对，而且唔免做深个屋啊。而且你正好吼，你个个水管插进去，它就会每天自己水上来。
3: 来看一下这里的水，啊，你看这老的水库，所以就免灌溉。
4: 阿伯，这库咧种啥？
5: 对，
4: 我讲你这库啊，你即马咧种在种啥？
5: 今天要做对象，今天做红芥刀啦。有菜龟啦，有百香果啦。
4: 啊，你水拢用对的。
5: 这样子。
3: 你这水就从这边流下去啦。
5: 对啦，这龙啊蹦出来啦。这不大，这家己蹦出来啦。
3: 这自然的哦，这拢无用马达的哦。
5: 哎呀，矮档木，这那矮档要莫大啦。
3: 这个是甲龙迄个供水有无？它就下面的水就直接自己上来喽。阿伯，这里也关起来一些，因为那位板
5: 位
3: 造
5: 出来。对呀，
3: 这个位也造出来，真的。
1: 把水管往田地里钻，大坑沟的水就源源不绝地冒出来。如今这种取水的方式可是与之前大不相同。早期的先民都是住在高处，经常要徒步走下山提水。虽然居住地临近大坑沟，取水方便，但早期并没有治水的设施，往往下大雨时，河川就会泛滥成灾。
0: 像第一整个大树丘陵哈，为迄个旗山内门丘陵啊，内门丘陵一个落来啊，就是迄个为林口加来嘛，对不对？旗山丘陵啊，林口丘陵啊，过来就是阮的大树丘陵啊，这个大树丘陵，咱今天行的部分其实就是大树丘陵的一部分啊。啊，丘陵其实最大的特色哈，就是它有悬的有低，对不对？啊，爱管的所在，其实吼，人咧大吼，做者聚落拢会伫咧顶管啊。为虾米？因为咱的大溪沟会使提供很丰沛的用水，无唔对。但是伊伫雨季的时阵吼，冇可能因为雨季而吼泛滥。啊，所以其实以前的人，伊拢会选择住伫管的所在，啊，要取水，因较惊迄山路吼，啊，落来吼山脚这大溪沟遮出水安尼，对。好啊，这些常年有水，但系咱行较头前遐吼，你个会使看到吼，迄水啊，甚至你会使听到吼，迄水的流的声音。啊，所以你较懂得生活美学哈，也是伫下晡下午的时段，啊，你来这大溪沟的边啊，遮个坐哈，哦，你会使看到迄个夕阳，啊，佫会使吼，我听到迄流水的声音。哦，其实这嘛是一种足赞的生活享受，啊嘛是一个。诶，乡下的一个生活美学啊，所以跟大家做分享。好，你也听迄个水的声音吼，看嘛收会到的未？好，你看迄水的声，好啊，搁山顶迄神啊的声吼，秋天秋蝉的声吼，你看这是咪就是一个吼？这自然、这自然的所谓的天籁合成的一个的交响曲，有水的声，有神籁的声，有当时还佫听到迄水鸟的声吼，迄个感觉足赞。啊，你啊到黄昏呢，看到迄个天空，由真个蓝色，啊渐渐变作黄色，啊渐渐变作紫色吼，哇，迄个时间吼，迄个短暂内底变化，其实足赞的。
1: 沿着河流可以听到潺潺的水声，待到傍晚也有不一样的景色。大坑沟不只提供吃住，这里也是居民们散步放松的地点。而生长在大坑沟旁的植物看似不起眼，却吸引鸟类前来觅食，形成不一样的景观。
0: 来这里吼，叫做草花灰。啊，草花灰，你看看今天景色吼，你看，其实吼，伊是有咧开花哦，有没有？小小的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是灰。爱成熟了之后吼，你看这几棵诶，所以伫阮庄卡吼，你也看到草花灰成熟了。其实有一种鸟类过来啊，叫做 有区别啦，哦，有区别啦，啊，黑嘴鼻仔，哇，伊一届出来吼，伊一区收拢大概会使生头得七八粒鸟仔卵，甚至搁较济吼。

0: 气温比较有风啊，较凉的时候，伊会出来，因为嘛惊热，所以啊，伫阮庄家看到插花花，就是乌翠白蜡个会出来。啊，等插花花这东西有卸掉吼，你个个拢无看到乌翠白蜡，伊嘛唔知走一堆味哦。但是等下一次几个月之后，插花花个出来，乌翠白蜡个出来，所以这嘛是一个介丰富吼，一个生态地理学。就是植物跟动物的一个循环的互动，也是整个丘陵里面一个丰富的生态。
1: 大坑沟的中上游总是常年有着丰富的生态、干净的水，但在靠近出海口的下游却是一点水都没有看到，这之间是哪里开始出了问题，又或是什么原因导致？
0: 在前面一点点，大概这里，我看一下哈。老爷分水岭大概你家，大概在这边。
2: 这个是有水甲无水的交界。
0: 交界，大概到这里，这个大，应该是头靠有鼻损。伊头到有鼻水，你会变作浮流水嘛？无再来到这去，其实这水拢还阁未少诶。你看遐水深，然后它就下去了。其实这水量还是蛮大的啦，伊水量嘛足大。伊来到这阁渐渐吼，咧位下底落啊，咧位个河床诶下底落去，形成浮流水嘛。
1: 大坑沟的水经过平安桥之后，河道上面的河水就深入地底下，变成了浮流水，并以这个状态一路到达大坑沟的最尾端，汇流到高平溪。虽然在尾端看不到水，但也可以从出海口推测大坑沟的状态。
0: 好，咱今吼，咱徛的所在遮吼，其实就是咱的大坑沟的出河口。好，咱这个大吼，位遮吼看起哩，这个是大坑沟，这个大位置安尼出来了，这个是隔边溪，所以这个是大坑沟甲隔边溪的交接的所在，咱头啊吼，咱看位平安桥了先看到个拢都无水点着，一直到这平安桥一直来到大坑沟的这个出河口，这其实嘛拢还阁无水，但是你啊看伫这个交接的所在，其实涂骹的水已经是淡的啊，所以这个大就是伊大坑沟，其实伊的水位平安桥了吼，可能一直是浮流水。伊伫土卡的内底，来到遮吼，伊甲位下底，甲咱的迄、个高平溪来做一个交界，汇流，汇流。像咱的经济部因所做的一个迄个浮流水工程吼，其实嘛是伫个河道下底吼，可能差不多20公尺下底，甲排设管线，去取这个河道，伊经过迄个沙尘的过滤吼，从变做下底的水，其实拢做清洁，所以咱这個大溪沟位这个大出来遮，其实一个嘛是一个浮流水的概念。其实咱大溪沟吼，伊孕育的，就是位遮起哩吼，做侪聚落，包含咱正行过的大坑聚落，个起哩的三河聚落，个三河个入去，一直个入去个义大世界这个大一个广泛的好几公里的聚落，其实伊的最底迄个三河桥遐吼，个算丰沛，我希望讲啊，会使咱会使朝着。水土保持，甲咱这个地方自然生态保育个较好哦，伊水落来水吼会愈丰沛个愈清气，所以咱的生物个生态多样化，所以水鸟个来吼、我感觉近伫咱整个爱去推是一个地方营造，而地方营造咧在上界重要，你一定要有地方的亮点人文的亮点、历史的亮点、自然的亮点咱的大坑沟渠已具备有这个自然跟人文啊，跟历史的一个意涵所以我刚刚讲来做一个保育整个沟渠的保育让咱的生态更丰富、更多样化来支撑咱的大树的一个社区营造比如讲咱以后会使来办迄个半日游，甚至一日游认识大树伫大坑沟会使来兼具一个亲水的一个活动。但是清水一定要在枯水期，差不多在冬季到春季这个期间，咱的水，袂讲啊汹汹的有大水，但是它有正丰沛的一个稳定的水， 啊，加这个生态，会使好。

咱入来的游客访客，诶，做一个吼更亲近的水的一个活动，哦，啊，加嘛是一个水资源的教育，加环境教育。

0: 如是我闻楞严咒专辑。
1: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2: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环童的好工具。
3: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精力很年轻。
4: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5: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6: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5: 这个是餐厅有的？
6: 餐厅有的。
5: 好香哦！
6: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5: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7: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5: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8: 开心果酱巧巴达。
7: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8: ？Oh my god，
7: 好香、哦！
8: 怎么样？狂不狂？
7: 狂啊！
9: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我一次做2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10: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主要四个多月煮到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确诊。洗了，后来晒干，一拉的比较，杀了18000里，那时候才叫，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都是不会断的。
0: 客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心。有一位说，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所有的球迷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今天7月9号的午间，在高雄巨蛋为您带来的这是男子组的赛事，要由马来西亚面对菲律宾的光明大学。这场比赛请到球评的是前女篮国手秦淑云老师，我是王威老师，你好，王安。
1: 主播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前一天有光明大学其实面对纽西兰的林肯大学，打到了延长赛才吞败哦。不过在昨天哦，这分数打得算是蛮高的。那另外呢，在这个男子组的这是 A 组的预赛哦，那前一天呢，这个马来西亚是还没有出赛哦，所以要看到在今天哦稍早的这个赛程哦。维斯蒙特呢是比较大的比分，94-66击败了来自澳洲的 Brancker 篮球学院。那刚才呢则是师大大比分击败了加拿大的约克大学。那稍后呢，包含在这个昨天没有出赛像政大啦，吼、哦、像雪梨大学，今天都会陆续的出赛。好，那么在男子组的 A 组啊，林肯大学昨天面对光明大学，林肯大学拿了一胜。那不过今天呢，基本上 A 组的球队啊，其实都会出赛了，所以也可以看一下在今年的整体所有球队的实力。执法的三名裁判叶妍希、林崇云跟陈星。好，这场比赛呢，穿着浅色球衣的是马来西亚，那穿着深色球衣的是前一天吞败的光明大学哦。那前天光明大学看起来哦，在这个人员的轮替上面，在第一场比赛有一个特色是，他们登陆的12个球员全部出赛，而且11个人拿到分数，哦，所以在轮替的速度算是比较快。
1: 那跟刚刚稍早的威斯蒙特学院一样哦，他们12名球员登陆了之后，哇，那个五上五下的战术，这真的是战术哦。但单节第一节的就是进行4次的上五下，然后那其他第二节、第三节也是如法炮制哦。只有到第四节当中呢，就在那个 Brancker 几乎是器械投降之际哦，他们打法上面就比较轻松一点了。
0: 随后的 Prosper。O'Neal Bookie 哦，在昨天哦是午饭离场，而且昨天他在这个午饭当中有2犯还3犯的是来自进攻犯规，
1: 就等于很想攻哦，但是他自己的重心或者技术没有拿捏好，
0: 开始就往篮筐轰炸，
1: 真的是很菲律宾的打法哦，他都没有在等你准备好的。
0: 对，昨天我们其实就看光明大学哦，在这个阵地战当中，其实没有太多这种复杂的战术哦，很简单，大概就是一个 2-man game， 挡拆上来，直接就打掉了。3人小组配合的次数其实都不多。
1: 对，那当然其他的球员就在队友有那个出手的时候呢，反正不是冲向篮筐，就是伺机捡那个双方都没有拿到的球。
0: 对。而且光明大学今天哦，这先发的26号的 Shan Arnejo 啊，在昨天事实上是没有来到场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光明大学的教练 Paul Ramos 他这个登录的名单当中，他只要用了他的灯写上去，他就会让你上场。
1: 对，这样子的教练哲学真的蛮好的哦，每个球员上去了，都一旦被登录了之后，就会有那个上场的准备。
0: 拿球直接出手哦，也不犹豫。
1: 对，
0: 攻击机都打得很快。马来西亚这边其实主战的阵容啊，跟在这几年来到台湾的其实差不多哈。
1: 对，差不多。
0: 太极、李敬宏，然后后场就是林志威、邱家豪这几个球员。
1: 当然，他们目标就是在培养 U25以下的球员嘛。那当然，去年黄显富在阵中呢也是担任要角，那今年没有在球场上，相信呢应该也算他们心目中的超龄啊。哇，好球！
0: 去 poser， Ahaben 在昨天呢，事实上外线是没有命中，不过今天一开始了就为球队建功。
1: 我想他们平常对自己三分线非常有信心的人哦，尽管刚开赛或是说前一场打得不好之际哦，但换了一个新的一天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勇敢出手才对。
0: 昨天看光明大学这几名外籍生哦。 蛮特别的是，虽然说他们持球的时间不长，大概就是吃饼护框，然后挡人哦，这个做一些。

0: 进攻上面的帮忙掩护的工作，可是外线如果有空档的话，他们其实是会出手。嗯，
1: 好球。
0: Pico Lara， 这个 Lara 是正中的主控。
2: 但菲律宾大学，菲律宾的球员哦，在养成阶段，他们真的是很敢出手，也很敢做动作。那是来自。
0: 太极基本上哦，来到台湾哦，就是一个人单打。
2: 对，仿佛来他的故乡的感觉哦。他每年打球都打到，对，目光都会那个 spotlight 都在他身上。
0: 林志伟超级之后上来，那太极呢？其实，在去年来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就讲啊，这个他代表马来西亚哦，这几年出赛，然后也代表马来西亚打很多三打三的比赛。在今年二月呢，马来西亚的篮协，就是马来西亚篮球总会 MABA， 其实已经宣布了，来自刚果的太极已经完成规划，哦，所以等于说接下来的国际赛，他会代表马来西亚国家队出赛。
2: 射手啊！就等于是马来西亚他们在振兴他们蓝运的同时，对于规划的这一块哦，其实已经在几年前就开始慢慢的做了。
0: 对，因为这几年佛国妹都看到他哈，那去年其实来到台湾的时候，就已经听到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在说有想要来进行太极的规划。那确实去年在佛光杯结束之后，他们就跟 FIBA 递件啊，那后来很快也就得到了这个肯定的回应。
2: 那我想也是因为太极这几年的努力，让马来西亚等于是整个篮协或是整个对于他的规划是卯尽了全力。
0: 对，所以阵容来讲，马来西亚比较没有这种三号、二三号，主要这三号为主吼，可以去突破、去正面硬解的球员。
2: 对。
0: 这就是我们讲 Prosper Onibuki 他最主要的功能吼，二波篮板的冲抢。
2: 而且马来西亚过去都还有加梗啊，或是偶尔换上上文那种高个子哦。那但是等于是他这一波就以太极为中心点啊，换上的球员大概都是四号的那个高度。
0: 对。所以马来西亚的这个十八号李靖宏哦，他主要其实就是在马来西亚这边打大概四号的位置。
2: 对，
0: 他其实打法我觉得有一点像是我们台湾像是苏世炫啊这种，可以拉出来投篮，然后在禁区可以去做苦攻，但是中距离是他主要得分的武器。
2: 是，而且他在中间策应哦，真的是不在话下。那当然就是以他们的那个射手或是以太极的那个位置来说，就是他传球的重点。
0: 回头走底线被踩住了，阻挡犯规。哇，这两队今天的第一次犯规哦，打了快半节的时间。太极 Bosango 长期哦在马来西亚就学，过去呢他其实是这个外籍生，也打了很多这种三打三的比赛。
2: 事实上，那个马来西亚他们就是振兴女篮哦，是从三对三开始哦。他因为他们可能找不到那么多球员，成立一个五对五的球队，反而是从三对三开始打起。他们三对三的那个世界积分是比我们台湾还要高的，
0: 因为打的比赛比我们多很多。
2: 对。然后慢慢的呢，马来西亚很多球员真的高度哦，真的是不在话下。那当然，最近那个 Observe 那个三对三，你看到泰国队哇，那身高比台湾优秀许多、哦，身高的部分。
0: 好，说的说李靖宏的中距离来了，在轴区这个是他最舒服的得分的位置。
2: 对。
0: 秦靖坚抛投速度很快，这边往前推，横传球给到底线。选择出手，篮下人倒地没事。哦，到现在其实双方都没有跑这种很复杂的战术。
2: 对。 那当然菲律宾光明大学比较倾向于单打哦，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大家就看他怎么打，然后那其他那个球员站在外围。
0: 那马来西亚这边有比较多小组的切分，
2: 对，他们等于就是国际趋势的就弧顶的掩护，然后甚至挡拆啊，甚至溜走然后再重来。哦，尚文上来了之后，哎，感觉他瘦很多。
0: 如果是跟去年比的话，确实是
2: 真的瘦很多，我有注意。
0: 来涛涛在昨天的比赛哈，面对林肯大学下半场才登场，嗯，但是上来的效率很高。
2: 可以看他打球的企图心真的很非常旺盛，
0: 对，几乎不需要热身，不需要热机，随插即用。
2: 对，其实我们也 很喜欢这样的队友，就一上场了之后没有那种说还要给他一点时间晃神一下，
0: 要拨个几球哈，
2: 没有，
0: 对，有的球员上来先搓个几球才有手感哦，有些球员就真的是不用，脚步先移动了。不过你看，其实光明大学这几个外籍生很积极耶，嗯，整个在反防啊，在协防，很愿意跑哦。
2: 我想这些球员哦，他们在菲律宾那个环境，当然竞争强度非常大哦。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菲律宾那个，对他们的那个篮球运动员在国内的话，尤其是男性待遇非常高。嗯。那所以他们一旦如果说成名了之后，我想就是可以在菲律宾过上好日子吧哦。那再加上说，如果又可以到其他的联盟打球的话，其实，在年轻时代光靠打球的话，就可以养活自己，甚至让他家人过得很好。
0: 国球啊。菲律宾的篮球跟我们的棒球一样是国球，嗯，他们在篮球这个基层，应该说基层运动员的数量够，而且在如果你打这职业的话，你有很多的比赛可以打，一年四季都有，不像台湾是就是比较主要的篮球联赛，那菲律宾有三个主要的杯赛，那这个一年四季，那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有功，只要你这个技术是 OK， 不要受伤的话，你一年到头你
2: 都在，
0: 你都可以赚钱，
2: 对。
0: 而且他们的量大，好像需要非常多球员。好球！
2: 哦，小心小心！
0: 哦，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下出手，我们稍后来看一下两队出手的次数哦。感觉上哦，以攻击的回合数，光明大学应该比马来西亚这边会多蛮多的。
2: 对。那马来西亚就近过去的时候都还稍微跑一下战术哦，然后 run 一下，那但菲律宾不是，他们只要一找到机会空档就是出手。哦，小心小心。
0: 我马来西亚今天频频外线尝试哦，八次的出手还没有命中。
2: 不过马来西亚这几年在佛光杯的比赛当中哦，他们的外线真的很强哎。哦，那当然这场比赛他们第一次登板哦，还没有。
0: 我是光明大学这边持续命中。
2: 对，还没有看出他们像光明大学一样这么准。
0: Perineus。Cam Perineus 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那虽然说这是今年佛光杯马来西亚的第一次登场，不过其实这个场地他们也算是蛮熟悉的，
2: 对，很熟悉，对，
0: 打了这么多届了哦。
2: 结果每次的佛光杯他们都是常客啦，那 一开始有邀请男子队之后呢，就是每年都有马来西亚的国家代表队，甚至是他们 U25，那女生队更是哦，就是说他们常常到台湾来，哇，这个，
0: 哇，这个时候是 Topacio 来了，
2: 对，
0: 哇，这已经是全队哦，在第一节第六个得分的球员喽，马来西亚这边只有三个人拿到分数，想要来拼得分，第九次三分线出手没有命中。哇，这边换边哦，刚才是左边，现在是右边的。 过这边我有一个感觉哦，要跟秦老师讨论一下，因为现在哦双方节奏打得都很快，嗯，但是马来西亚这边命中率没有提升，大概就是单点啊靠太极可以突破。那现在节奏是光明大学喜欢的哦，这种急攻然后乱刀流，所以如果说按照教练的这个执教方法来讲的话，是不是马来西亚这边说应该攻慢一点，把场上的节奏先缓下来？
2: 当然这是一个说法啦哦，那但是以那个尚文一个人在那个禁区的高度哦，其实还没有说得到太多的优势哦，以至于他们有可能那个球不敢塞进去。那当然刚几波的攻势太极大都没有拿到球，而是由其他的球员等于是他们去先试一下自己够不够准。那只不过说马来西亚今天的命中率真的太差了哦，那至于说需不需要在这个当下打慢一点哦，我觉得这要看平常教练他的那个执教风格是怎么样，
0: 你有没有习惯这么做，
2: 对，有没有习惯这么做。虽然我们会觉得说哎，如果投不进的话是不是慢慢来先跑一下再出手，但通常在球场上就是哎，机会来的还是出手，会不要太多犹豫会比较好。
0: 太极在外面双手高举打球哦，不过太极这样打对球队的帮助就不大哦。
2: 对，
0: 可能还是希望能够从个人的点突破开始，然后来带动全队哦。嗯，
2: 那当然就是有时候球员是这样，你如果很准的话，对方就会上了之后，反而你比较好过；你不够准的话，他会退，甚至你觉得很轻易过，但是就进行包那个协助防守等等，你就会碰到重重困难。那我其实我不反对太极在外面有机会就出手，当然他不进，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以前真的蛮准的，
0: 很挡，但空档没有跑出来，还是选择自己投。嗯，李杰得了八分，太极过去哦是这个事实上在泰国长大。蛮熟悉东南亚的这个文化，嗯，虽然说父亲母亲啊是来自刚果，那他父亲呢事实上是在泰国踢职业足球。
2: 所以这样也很特别哦，就说哎，他正好接触到篮球的环境，跟父亲是等于进行不同的运动项目。
0: 所以第一节呢，事实上马来西亚这边的命中率并没有太理想，靠着太极一个人得到八分，所以光明大学领先的分数是18-12，六分领先。
3: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反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4: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这些小鲜肉也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5: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6: 患上新冠紧急，快！
7: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6: 我要做这个手术。
8: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6: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9: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6: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10: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6: 快到出血点。
11: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6: 1%，但起码不是零。
8: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106天，从昨天7月18号开始，打到8月2号，都在高雄巨蛋体育馆。那也欢迎在南台湾的朋友啊，在地球迷啊，在现场可以索票免费收看比赛。那2、3、4、5这4天呢，会进行小组的循环赛，那分组4队，4队会打3场，所以会有轮休1天。6日呢会进行决赛圈哦，包含礼拜六会有这个分组哦，1、3、2、4的交叉对决，好吧，1、4、2、3的交叉对决。那赢球的这两队呢，在冠军战是礼拜天进行，输球的这两队呢，则是将打季军战3、4名的比赛。那这几年其实马来西亚代表队呢，靠着太极的发挥，还是可以打进4强。这场比赛看起来在第一节是陷入了苦战。
1: 对，尤其是光明大学昨天输了那场比赛之后，面对这场比赛更是锱铢必较哦，所以他们一定会卯足全力，至少先拿下1胜再说。
0: 上文上来累积犯规的速度其实蛮快的，
1: 他在禁区当中哦，就是尤其是最后一道防线，当然啦，就是像这样子回头再打的这个哦，可能他的反应就是比其他的中锋再慢一点，
0: 所以很快就下来休息。
1: 对，像刚刚那个Brinker 他的那个 Griffin Fire 那个球员长到208公分，他在禁区当中游走，哇，真的是很快，任何一个球员进来他都有办法干扰他，甚至把他打出去。
0: Victor Akinyedi 209公分的，还是寻求今天的第一个3分线开张啊。像马来西亚这样的球队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非常依赖3分外线的出手哦，所以如果篮筐加盖的话，会发现他们很常陷入得分宕机的状况。
1: 其实这就是很典型的，中锋不够高，你只能靠外线来拼哦。那当然就是中锋在禁区卡位，没有绝对的篮板优势的时候，让那个外线出手就更加会紧张一点。那当然马来西亚他们从开赛到现在其实还好啦，就是说还是不断的尝试3分线建功的机会。
0: 应该说即便不准，但分数也没有真的被拉开。
1: 对，
0: 哦，还是有机会。所以其实在这种时刻哦，在外线射手宕机的情况之下，像李靖宏在篮底下跟中距离的几个出手就变得很重要，
1: 对，
0: 至少说分数有一些这个稳定的输出，不要整个就是完全被对方拉开。
1: 对，那不过我也不反对马来西亚即使不准还是频频出手，因为他们的准度确实在几年前都可以看得到。他们之所以有赢的场次呢，大都是因为他们3分线很准。
0: 对，当然还是要投吼，不过可能或许在利用一些，哇 ，Victor 4罚都没有罚进的，哦，不过你看马来西亚这怎么几个外线的出手都比较勉强，都是对位情况之下，李靖宏这个打就很聪明，好球。
1: 当然其实打球就是这样子啦，千万不要觉得说矮或是不准就不投哦，不投，因为你还有可能在你不进的时候你的队友抓到篮板球，那你都不投的话，时间流逝了之后反而对自己更不利。
0: 基李靖宏上来打5号哦，因为现在马来西亚打的是个比较小的阵容。
1: 对。

0: 场上最高是李靖宏，却发现其实效果蛮好的。
1: 对，
0: 因为他在整个协防上面，他补位的速度够快，然后他也会，你看我们他在最后一线的时候，他其实会指挥队友哈，说哎，你这个你上去，我这边我会协防，我过了之后我会补。所以反而你看这几波防守，在里面外面的连结就比较多，比尚文这光在里面的效果其实来得好。
1: 对，因为以太极在球场上来说，他如果跟李靖宏站在不同边，当球进来了之后，李靖宏挡不住的部分后，最后面还有太极。那如果说太极守住有球边的话，其实他是不太容易让别人进来的哦。所以这也是马来西亚今天没有把分数拉开的原因。
0: 李靖宏是这几年啊，马来西亚在这个年轻一辈当中啊，最受瞩目，而且也是最被看好的这个四五号球员。
1: 对，其实由他打球的态度上面就可以看出端倪，为什么国家队如此需要他，而且栽培他。
0: 非常拼之外，他在场上啊解读比赛的能力啊，另外中距离还有卡位非常扎实的球员。
1: 而且他随着年纪比较大了之后，就像刚刚那个主播说的，他会在中间去呼喊队友该怎么做，就是充分展现了他的领袖特质。
0: 李靖宏呢，除了在场上有中距离之外啊，他其实也有一些这种禁区的脚步。嗯，
1: 对。
0: 所以他也号称马来西亚的战斗陀螺。而且他非常非常会在高位做挡拆。
1: 是。
0: 所以他球风是有一点融合了这种我们台湾像尚伟凡跟苏世轩的综合，可以挡拆，然后又可以这个做一些中距离的投射。
1: 我想到战斗陀螺，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小时候玩的哦。那包括我就想说，那我们来找一个卡卡跑丁车，看是谁，都是小时候他们在玩的。这球有点传太远。
0: 哎呀，
1: 对，
0: 最后没有掌握住。
1: 那现在马来西亚他们祭出了全场的压迫防守，那个差点要抄到球，
0: 效果其实蛮好的哦。
1: 对，他那个已经在后场超过八秒了，那但对裁判如果吹了的话，这个球就是成功的防守。这就是我们刚聊到太极，他除了自己出手之外，他可以切入哦。但是他当他切入的时候，他的队友对分站两边，他竟然传中间。
0: 我这对公民大学来讲是个警讯哦。第二节只打了3分多钟，还没有任何的命中哦。
1: 对，
0: 其实而且连出手的次数都很少。
1: 中锋拿到球没有第一时间传出去，而想进行单打的时候，通常都被马来西亚包夹成功。
0: 还是蛮多单打的哦。
1: 对，很溜哎，真的是。
0: 你看光明大学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当我得分当机的时候，
1: 就交给后卫。
0: 我在执行比刚才更多的单打。
1: 对，
0: 单打失败没关系，我就用单打再来解决问题。
1: 没错，只是由不同的人单打。
0: 对，换一个人来单打，真的。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在第二节的罚球，团队五罚全部落空。其实蛮少见的，很少看到说，团队的这个状况不好，然后好没关系，我们就换一个人试手气。但是这个很菲律宾。
1: 对，真的很菲律宾，因为在菲律宾他们那个等于国内的五对五比赛也是，就是整个就是肉搏战，谁打得进去就是谁称王的概念哦。
0: 对。
1: 那当然，那个现在国际的趋势有一对一的那个比赛哦，我觉得这应该更加鼓励那个菲律宾球员他们进行更多的单打。
0: 国民大学在第二节就靠着刚才 Piccolera 的一个罚球拿到唯一的一分，这比较麻烦哦。好，所以三分开张的话，三号的陈志伟，哇，这可能会让比赛发生一些变化哦。Pasio， 今天的第二个三分球。哇，
1: 两边打开了。
0: 打在脚上。
1: 嗯。对，打到脚就想看那个。
0: 哦，还真的要挑战。哎，
1: 对。
0: 光明大学的主教练 Paul Ramos。Paul Ramos 在去年的年尾哦，这个卸下了这个 UP 哦，菲律宾大学女篮队的主教练的身份，来到了光明大学，开始带男篮。他就转身。
1: 这个镜头就有点看到他们要打到马来西亚的脚，
0: 好像确实是打在陈嘉伟的脚上哦。好，果然连续两天挑战成功。
1: 但有些比较资深的裁判就认为说，挑战呢还是放在可不可以升级哦，因为这样子会比较得力。那当然现在也仅仅在第二节的时候，那当然这个球挑战成功，可能也是一个那个优势了。
0: 很大脚，没注意到进攻时间。
1: 对，
0: 因为你挑战完了之后，球权是你的，可是 shot clock 并没有回射啊。
1: 几乎是全队完全没有人抬头看那个小表还有多少时间，
0: 所以这就蛮可惜的。你的挑战成功了，可是你的结果是一样的。
1: 对。
0: 好，逼上来了，太极一对一。
1: 哇，真的是
0: 好力靠哦。
1: 对。然后菲律宾的三十号也是守得很好哎，就是有顶住他。那当然太极真的是也变壮了。
0: 他是有要求。一直盘带，防守球员没有上来，决定自己出手。
1: 对，这也算是他们比较少有的进攻方式哦。通常他们好像要经过运球才可以投篮的感觉。
0: 一定要对抗。
1: 对，
0: 身体碰撞好像不会出手。
1: 对，好球。
0: 第二节。 些，反而是马来西亚地面开花。
1: 对，他们换了一批球员了之后呢，这些第二节才刚上场的球员反而哦，就是很放心的出手。
0: 第二节有七个球员拿到分数。
1: 对。
0: 他还是决定自己来，非常有信心往外拍，夺冠。哇，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Prosper Tony Bucci 他在这个运球的时候把球往前推后运掉了。他其实昨天面对林肯大学也有两三次这样子的状况发生。
1: 当然，如果他平常练球的时候有很用心的练球，那用心的练这个动作也就算。如果是用比赛来练这些动作的话，教练的心脏都会被他运到掉几拍耶。就是说，他是不是可以把球先传给那个身边比较就是短小精干的后卫来控球？
0: 他的重心第一个比较高哈，第二个是感觉上他在。整个下球比较没有办法观察到旁边有没有防守球员会夹击，
1: 他把球放得很前面，但他身体没有跟上去，反而是被对方给卡住了。
0: 对，或者说要到罚球的机会，在第二节马来西亚团队第五次犯规了，但是光明大学还没有任何的团犯。好，第二把弹进去了。
1: 他的出手动作真的很可爱。
0: 球的出手点抬得很高哎，
1: 就是等于除了罚球的动作之外，他多了很多对我们平常看不到的动作。那当然他的球拿太近哦，的出手也让他的那个姿势真的怪怪的。
0: 哇，空中对抗还有啊，哇，一上来陈志伟，
1: 对，
0: 打得非常硬。这两天光明大学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前一天哦，昨天的比赛面对林肯大学，身材方面哦，其实这个几乎都是 undersize， 每一个对位除了禁区的两个外籍生之外，大概哦，这对着一换防，全部被对方都是 mismatch。
1: 对，那当然他们也是一直不断的单打，那再加上他们周末如果想打的话，好像也是上。对，没有太多的效果。
0: 传进来了。
1: 所以他的名字很长，好像念中间那个是最好念的。
0: 他们有这个 first name、last name 还有 middle name。
1: 对。
0: 红牛不去，叶法勇。
1: 哇，在新的赛季，麦克也蛮多的单打。过去他就等于是有运进去，也大概都是用传导的那个方式哦。然后，当然麦克的那个外线真的是蛮好的。
0: 第二节团队马来西亚命中三个三分球。
2: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0: 五分领先，33-28。哎呦，这球差点给掉，还是发生了失误。嗯。
1: 那当然，光明大学他们就是中锋拿到球，如果被包夹的时候，通常都陷入焦灼，就没有说在对方一靠上来之前换好球。
0: 喊了一下 Lucky Three。
1: 对。
0: 麦克的手感，可以说 Queen 是蛮好的。
1: 对。
0: 两队上半场失误的次数其实蛮悬殊的哦，马来西亚只有2次的失误，而光明大学上半场发生了8次的失误。
1: 而他们失误产生，通常就是运球运太离开身体，再不然就是中锋拿到球之后被包夹而产生的失误。
0: 助攻次数差不多。马来西亚7次助攻，光明大学8次助攻，所以助攻差不多，但是你的失误次数比较多了4倍。36-28，已经来到8分的差距了。跟前一天不一样的是，在前一天光明大学的主教练 Paul Ramos 都不太喊暂停，打到最后啊，就是最后的4节倒数1分半，才喊出他的第一个暂停。我知道李彦道是在上半场暂停使用的次数比较频繁。
1: 嗯，不过他们今天遇到的状况应该比昨天对林肯大学多很多，就是说他们自己在进攻上面还真的不太施展得开来。
0: 在今天的3分线的出手啊，光明大学在上半场第一节其实命中率还不错，11投只有5中。上篮之下，马来西亚今天算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多投了一颗。22.2%的3分命中率啊，跟光明大学的3分命中率是45.5%。马来西亚的主教练郭天远哦，身高202公分，算是马来西亚在这几年当中啊最高的这个球员之一。而且呢，他又有中距离的能力，所以他这个的外号啊，这号称呢、啊、是马来西亚 Novitski。不过他在去年呢、啊，其实也宣布退役了，所以他目前呢是马来西亚国家队的助理教练哈。那马来西亚呢，事实上这几年啊，其实跟稍后我们看到马来西亚这个女子队出赛的时候，也可以来观察一下，他们在今年哦、啊、请的这个外籍教练，就是国家队的主教练，男女篮都找日本人。
1: 所以现在日本由于他们，我个人认为啦，也可能是他们那个亚运的时候，奥运的时候女子拿了2名之后，那当然他们男子队也顺利进到那个世界殿堂去哦。所以说他们的不管是球员呢，甚至教练呢，都纷纷的已经那个等于是出口了哦。那当然那个我们刚刚就提到，就中间就聊到说。韩国队现在，韩国女篮现在要振兴他们的整个韩国的女篮的环境呢，就是从日本输送了一大批球员进去，然后增加那个韩国女篮的赛事的观赏度。
0: 现在中华女篮也找的是日籍的教练哈，
1: 田
0: Kenzo Maeda。
1: 哎，他有直接点到啊，他说他发现他到台湾来就是执教。感觉上在那个社群媒体上几乎不太有那个女篮的消息哦，就是跟男的那个做比较，
0: 关注度差比较
1: 对，关注度真的差很多。然后他也期望就是我们有社群媒体的都要多多曝光女篮的新闻。
0: 看这个进攻犯规，连续挡哦，不过。马来西亚的谢子红动作重的比较大，也吸引了裁判的哨音。4:08结束上半场。

0: 好，
1: 站下面头顶，好，注意，走，你站稍走慢了。

你先等啊，还有谁？啊，啊，分析好不好？啊，交通管制，你先，站小点。

0: ICR Nowitzki 大马德劳。啊，又也是一个进攻犯规。
1: 对，当你做掩护的时候，一旦对方想要从你身边摆脱的时候，你如果稍微用力，甚至有在方向上面调整了一下哦，那裁判看到了之后，对，你就得吃的进攻犯规了。所以在这个掩护的当下，当然比如说像李金红在队中这么重要，他的每一次犯规都会牵系到这个球队的胜负，所以在掩护上一定要更加小心。
0: 哦，出现了空档，而且出手还命中，球进算。哇，这次战术执行非常成功啊！
1: 对。不过，
0: 这球究竟是否算？要不要看一下呢？因为两秒钟的时间哦，出来经过了两次的传球。当然，马来西亚的主教练郭天元绝对是希望裁判能够回看一下，但也确实有这个必要哦。没问题啦。
1: 对，这个没问题。
0: 哦 ，Topacio 其实也知道这球快到点，所以拿到球他其实很快速就做了出手的动作。
1: 对，
0: 没有问题哦，这应该很快就可以做出判决了。
2: 把这个三分进，欢迎光明大学收下这三分。
0: 哦，这个主教练郭天元还在跟裁判 argue， 但是画面其实看得蛮清楚的哈，没什么问题。那even close， 大概0.2秒、0.3秒出手的时候，大概还有0.2秒、0.3秒哈，对，基本上没有问题。上半场比分是36-31，马来西亚领先5分。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迎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啊。那在上半场呢开始，其实落后的是马来西亚，不过马来西亚在第二节单节拉出一波24-13的攻势，追把比分，反而呢是从上半节第一节落后6分到第二节打完呢，事实上是有5分的领先。而且如果啊，这个光明大学的 Topacio 在第二节枪响前压哨球这个三分线没有买到的话，可能上半场领先的分数啊会到达将近2位数。嗯，
1: 他当然是对那个时间的知觉度很犀利哦，就是说在接到球瞬间也没有太多迟疑。那当然马来西亚，尽管马来西亚教练他有就是去查看哦，也问了，但是对，确实是在那个灯罩亮之前就出手了。
0: 对，灯带响起来的，灯带亮起来之前，大概0.2秒、0.3秒，这个球已经出去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哈。那第一节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个团队进攻宕机，不过在第一节、第二节结束球队比较困难的时候，太极跟李靖宏跳出来，所以太极的价值在这个地方是第一节太极个人得到8分，占全队12分的2/3。第二节团队啊点点开花，第二节马来西亚团队有7个球员拿到分数，而且有4个3分线命中。在第二节太极反而他就把能量放在防守上面，
1: 对，
0: 那也传出了几次助攻。所以必须说马来西亚真的是像秦老师说的哈，三分线投了进，这个比赛就有得打。27次的三分线出手哈，占出手次数的1半以上，27投6中。那光明大学三分线的命中率虽然说高啊，但是整体哦，出手的次数限制的比较少，主要呢也是因为他们在整个失误的次数实在太多了，发生了有10次的失误，所以一来一回等于让对方多攻了7个回合。好，上半场太极得到10分，6篮板，非常的全面。另外，光明大学呢，则是12号的 Prosper Onifuchi 的10分6篮板，是目前呢全队得分及篮板最多的球员。
1: 那当光明大学他们在下半场真的要非常注意哦，他们还是不要忽略他们的单打能力。当然，他们很勇敢的出手，这是他们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哦。所以尽管不进，大家他的中锋球员都要赶快进去抓篮板。
0: 而且下半场光明大学摆出来的这个先发球员跟上半场其实几乎是不一样。
1: 他们在上半场的时候，12名球员他们用了11名。那当然，马来西亚他们只有登陆11个人，他们11个人都有用。那在第二节当中，还好是第一节没上场的那些射手上来了之后就频频出手。那当然有进账了之后呢，那分数一直往上加，才更增加了他们那个对抗的信心。
0: 光明大学在第一节先发的球员，除了目前罚球10号的 Prosper Onifuchi 之外，另外就是30号的 Joshua Jmaes。
1: 哇，这个
0: 哦，落地是犯规。
1: 对，这个推这么一下很明显。那当然他刚刚的过人这样子直接探出来到最妙的地方出手，完全没有被干扰。当然如果进球了，真的是可以列为今天的10大好球之一了。

0: 在光明大学在那个下半场的时候有画了一些战术让他们进行跑位哦，所以也有一些矮个子对于高个子的球员的掩护，让他在禁区当中呢比较好接到球。哇，这个又进被包夹了之后，对。对，几位球员在拿到球之后，只要对方两个人一起上来哦，就会把他陷入一个很慌张的状态。
1: 李继宏怎么打呢？
0: 他也是走步。哇，马来西亚在光明大学出手了之后，他们的那个卡位抓篮板哦，就是群策群力，不是只有单一而已。
1: 太极这球其实就是刻意想要来制造犯规哦。
0: 对。
1: 还是把球啊做完出手的动作。Danarius 个人第三次犯规了，连续两天光明大学都有不一样的球员呢，有犯规的麻烦。
0: 不过换上这个阵容了之后，只剩下一个高的，其他都是个矮的，而且他们的身高对明显那个比马来西亚还矮哦。这个虽然可以用弹跳能力来弥补那个高度的不足哦，但是这个真的是要继续看下去才知道他们到底要出哪一招。
1: 其实这个是光明大学的特色，主教练 Paul Ramos 昨天就玩过这一招，就已经是面对这个纽西兰，因为纽西兰林肯大学团队的身高平均高度至今应该是最高的哈，后场的持球者大概都有将近190公分哦。但呢，反而他索性啊，反正我们身材就比较小，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摆了一个更小的阵容。但是呢，其实也收到了效果，昨天其实也是毕竟把比赛拼进了延长赛。
0: 可是我相信马来西亚，尤其大家都是东南亚的国家哦，他已经对于对方的打法是很熟悉了。
1: 还是不传，要撑到最后。
0: 哦，真的推进的速度也很快。
1: 假动作啊！李继宏的打法其实就是慢慢稳稳的哈，他不会球快，但是他的这个球路非常的硬底子啊。
0: 嗯。而且在快攻的跟进哦，就是先直接往篮下跑就是了哦。就完全不会觉得说，哎，他还不到190公分身高，是不是可以在禁区当中讨到最大的那个优势？但是十足的就是有禁区打法的那种观念。嗯，
1: 地板流的这个中前锋哈。
0: 对。
1: 想要绕出来没有机会，背筐往外传，转移，邱家豪的控挡，今天首度得分。我看这几个球的转移速度够快哈，先在远边白点找到了李进宏，外围出来两次转移，相反在光明大学这边就很快的把球给打掉了。
0: 对。那当然，光明大学真的是缺一个像李进宏这样子，可以在居中策应，球塞进去了之后就可以做比较好的打法。
1: 打得快，但是效率并不好。
0: 对。
1: 想切人过球流，再发生失误。
0: 哇！
1: Joshua 今天的个人首度得分，昨天他也是打下半场。
0: 不过他也是一个悍将啊，就是说想过的时候，就是吹虽千万人吾往矣哦，一定要把对方都弹开，一直到篮下。那马来西亚他们透过不断的切入，然后传出来哦，那在刚刚有所进攻建功哦，所以说他们想用这样的打法一直去找好机会，但好机会如果在24秒之外，那真的就是唯利收场。
1: 其实在第三节双方的进攻啊，都不像第二节来的这么流畅。
0: 对。那以马来西亚现在场上放的高度，当然太极可里可外，可是这样的阵容对抓篮板不是那么有利。
1: 撞到自己的队友，这个其实蛮特别的，队友把人带过来，还作为第场上还就四个打六个，有六个防守者。
0: 但他现在在跟裁判讲说，其实我是被退
1: 被隔山打牛啊，哦，
0: 没错，那他自己也要非常注意，在球场上难免会碰到这种状
1: 况。我觉得当然你有可能说你过去被这样推了，但是你怎么会站在队友的行进路线上？这事情本身其实就很匪夷所思。
0: 对，好球，
1: 太极这场比赛得到15分哈。其实你发现他虽然说持球的，应该说他并没有说需要大量持球，
0: 对，
1: 他其实也蛮愿意去防守、去助攻给队友的。嗯，不是说啊球一来我就一定要出手打掉。要叫暂停了，又被拉出一波5-0攻势，48-38，分数又来到两位数的差距。这场比赛马来西亚其实在第二节第三节哦，这个火力上分布的事情是蛮平均的，
0: 对，
1: 11个人登场啊，有8个球员拿到分数。
0: 那现在菲律宾其实蛮大的问题是他们切入了之后往往就是变成一个据点哦，而不是说像马来西亚当中切入还可以再找到外围射手的机会。那菲律宾出手了之后，他们现在放在中间的那个中锋又没有对那个篮板球是十拿九稳的态度去面对了，所以说常常出手了之后就变成你需要回防了，所以这是可能菲律宾大那个叫暂停最大的原因。
1: 其实马来西亚在整个第三节发生了5次的失误，失误的次数其实在这一节是增加的很快哦。不过在这一节呢，另外一件事情是他们的助攻次数呢，其实也随之上升。这场比赛反而呢，在这个篮板球的部分呢，是马来西亚占有优势。即便公民大学有3名外籍生啊，不过事实上在这个篮板球方面并没有巩固得太理想。
0: 对，那马来西亚它可以让我们学习，就是他们在防守上甚至抓篮板上面，虽然他们不跟你 力比弹跳，但他们在地上的功夫做得很好，就是他们把位置抢得很好。
1: 而且令人蛮意外的是，光明大学在今天哦，三分线之内25投只有3中，
0: 对，
1: 就是等于说扣掉三分线之外，在禁区哦，不论是切入或者是二波篮板的影响，中距离出手只有进3球，反正今天外线够准。
0: 如果外线可以很准的话，对你没有那么用心抓篮板，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哦。但重点就是来他们外线，有时候外线明明就很准，但他又非常喜欢切入。
1: 苗篮，哇，被晃掉。陈志伟在第二节有追分那段期间打的时间不多，但是效率很好。单节在第二节得到6分。23号的John Basco首度得分，今天李继宏在上场。
0: 不过还好，马来西亚在李继宏不在的时候，也是维持一个稳稳的状况哦。
1: 因为他不在这段期间，光明大学
0: 啊，
1: 哎呦喂，
0: 对，漂亮哎
1: ，Give and Go，
0: 对，这两个人小组配合。
1: 反而今天在菲律宾光明大学这边看不到什么小组配合。
0: 对。
1: 几乎每一节马来西亚团队犯规都率先到达5次，所以两边罚球的落差其实蛮大的。光明大学这场比赛罚了14球，这是第15球，那马来西亚只有罚一半，只罚了7球，但是光明大学今天罚球的命中率不理想，罚15球只有进8球，命中率就是50%出头。现在会觉得这几波进攻光明大学的球员要传球都是我自己要攻，但我已经攻不进了，我没办法了，我
0: 只好就把甩出去，
1: 我只好找个人传球，
0: 对，没有那种做球的概念，就是说我是在化解我的危机，所以我把这个球传出去，而不是说我现在看到有更好的机会我传给你了之后让你方便进攻。
1: 对，
2: 快
1: 哦 ，John Basco，
2: 好像还你看，
1: 5分差，
0: 脚步对，很明显。
1: 李继宏在马来西亚国家代表队打了是个替补的位置，主要在。马来西亚的前锋除了规划的球员像 Hosango 太极之外呢，另外还有美美哦，陈俊宏，另外还有这个梅根 Megan，

0: 过去其实也来到台湾打过比赛，拿过红光杯。嗯。
1: 哇，这个 Basco 上场了之后，他的得分效率还蛮快的。
0: 国民大学这边好像是谁上来啊？如果这个起球球进了一球两球，嗯，之后他拿到球大概就不会传。
1: 等于拿到自认为有无限开火权的概念，
0: 就是觉得自己手感很热。
1: 对，
0: 背筐包夹团员，这边在找人挡之后，这边双夹吊起来，还是买到了单位。
1: 不过尽管这次是算买到了马来西亚的犯规哦，但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防守真的蛮令人动容，就是说哇，大家为了要那个干扰这颗球，真是连续两个三个这样
0: 对
1: 跳起来，对，
0: 就从外围一路打到内线哦，这第二线、第三线防守的纵深有补防协防也都来得很及时哦。没有说哦，打到篮下这两分我就放弃就给你哈。
1: 对，
0: 你看哎，捡到了一分，罚球两罚一中。开始想给哦，可以挑战哦。
1: 哎，可是他刚刚在那个中场那个已经挑战结束了，就说公民大学有是否那个得分进算与不算那个已经，
0: 不过裁判这边主动改判嘛，
1: 对。
0: 篮下有人倒地，飞人抢球。哦 ，Basco 的手伸的比较高哈，
1: 对，
0: 直接一巴掌按在对方脸上。不知道老师，你看哦，怎么会这个分数哦？原本大概有将近两位数领先，慢慢被追的，会追到只有两分的差距。
1: 那当然就是光明大学他们换人了之后，尤其是23号这位球员哦 ，Basco 他进攻效率非常高。其实一个球队只要有一个人很努力的进攻，而且投进的时候，就会带动整个球队的气氛哦。尽管我们刚刚也聊到说，光明大学是那种，我如果投进了之后，对，这就是我的 show time 这样子哈。但是他确实上场了之后，那个气氛是被他带起来的。
0: 看一下有没有针对头部做这个攻击的恶性犯规，会不会升级呢？看起来其实这个动作当然是击中头部了哈，但有没有恶意跟这个是不是有情节？往外甩哦。
1: 对了，就是正好那个手掌推到他的脸部，确实是，对，有升级。
0: 哦，所以 Basco 虽然说进攻的手感好哦，嗯，上来之后帮球队拿了五分，不过因为这个犯规，如果因此而掉分的话，这个功过就相抵了。
1: 对，
0: 得了分数很快，其实就这样还回去了。所以要先罚两球哈。嗯。
1: 还获得控球权。
0: 这几年来到台湾哦，打富光杯的基本上都是马来西亚的国家队二军哦，是 U25 层级以下的球员。哦哟，一路往前带，哇，过五关斩六将，但是最后被盖下来。
1: 对，哇，这个
0: 一颗星打在对方手上。嗯，太极在后场看这个球，事实上他想要传一个地板。嗯，哇，不过必须说啊，像阿尼后。前面过了很漂亮哦，嗯，

0: 抱着膝盖。
1: 其实有时候看透过麦克动作重播，我真的都很想很不断的呼吁说，所有的篮球选手要注意的一件事是，你今天挺在空中了之后，你当然非常关心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进，但是你应该更关心你落地有没有安全的空间哦。那刚可以看到这名球员，就是他出手了之后，他的身体和头还留在后面去看自己的球有没有进哦。那所以当你没有把那个专注力放在是不是可以安全落地的这个状况之下呢，你的脚只能用身体去应变，而不是用你的那个眼睛或是意志力看到了之后我决定该怎么做。虽然那是很那个很快速很讯息的事情哦，但是我个人真的觉得你就把球往上抛了之后，你必须要看一下落地的空间。
0: Michael 底线的空档，地道清还有不到一分钟结束第三节，还是走边路，一对一，
1: 哦，好球，
0: 打板的三分。Adam Darden， Darden 是这两天第一次得分呢。
1: 但是刚刚那个配合也算是菲律宾天少有的这样配合哦。哦，好球！
0: 这个就李靖宏吃饭的位置。
1: 对。
0: 感觉打法是不是跟苏世轩真的很像？
1: 真的很像。
0: 打开完之后，pick and pop， 出来接应，然后投一个。攻不进去，要拆弹了。
1: 没错，
0: 五号的 Adam Darden， 第三节结束前的连续两个三分线，把比数这个时候给扳平了，54-54。
2: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好，在第三节打完之后啊，双方呢是形成了54-54平手。必须说啊，光明大学这个球队啊，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上来的人啊，这个应该说主教练 Paul Ramos 用人呢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上来之后，你只要能够上场，你就可以出手，不会说啊不能出手不能投。所以呢，像第三节啊，先是 Basco

0: 再来呢是这两天呢首度得分的 Adam Barden， 连续两个三分线，这六分呢一波六比零攻势，把比数瞬间呢又回到了又归零，回到原点。对，不过这也是马来西亚不够谨慎的部分哦。这个对，马来西亚在那个
1: Barden 投进第一球了之后呢，就没有意识到说这个是会准的要该上。
0: 也顺，对，前面顶得很好哦，但是后来呢，就是等于自己也怕犯规，所以自己弹开了。那如果站在那边，就是顶住他的话，或许他这个球没有投得那么顺利。我们打法真的都是拿到球就直接往前带。
1: 传球的次数真的是比较少，给了一个犯规。我在第四节一开始，光明大学真的卯足了全力，尤其是那个一拿到篮板球了之后，就义无反顾的往前运，谁都可以运。
0: 要注意犯规的问题哦，因为几乎每一节马来西亚代表队都是犯规率先到达，让对方加罚的次数。不过两队比较之下，也是马来西亚他们进行的压迫会比那个光明大学还更多一点。对，防守的强度跟，因为其实我们看刚才甚至一度啊，马来西亚。 守的是区域联防，效果其实也还不错。
1: 对。
0: 那说到刚才哦，这个上来的Adam，就是目前我们刚刚看到这三号的，或者五号的 Adam Darden，他也是因为哦，可能在前两天出赛的次数比较少，第一节、第二节也没打，所以上来之后一开始也没有太注意他。进了两个之后才开始要守，但是就有点晚。对。
2: 邱家豪就是一个大心脏的球员哦，就是说只要拿到球了之后，有机会他就是起跳了。这边也想要缓一颗，还是左边台线。有时候我们在左边快攻的时候啊。
1: 前面的前锋啊，其实最前面的箭头啊，一回头啊，其实要找你的队友的时候啊，因为你转的方向是顺向转，有时候可能你的后脚会踏出场外，对，
2: 像这样怎么避免呢？
1: 我个人觉得哦，就说我会告诉那个球员，你真的不要觉得你一定在接球之前就要踩在三分线外，因为你万一在运球之前一往后你就踩到了。 那你何不就是站在三分线上面？你大概还知道这个球场的空间是如何。那当然，接到球了之后才往后是 OK 的。 但通常他们是站在三分线的外面，所以可以用的空间真的太少了。

0: 有的球员会习惯的跑在线上，
1: 对，
0: 然后我要接球的时候我再跨进来。
1: 跑在线上真的是最麻烦的，因为有时候你忘记跨进来的，
0: 或者是说你意识到要跨进来，队友传球传的没那么准，
1: 对，
0: 传在你的背后。
1: 对，因为队友看到的是刚刚的部分哦。那如果你就是站在线内的时候，其实就比较没有这样的疑虑，你反而去陷害你的队友。
0: 五七五七平，哇，太极那时候一打三了、
1: 真的，一路上等于每个人都摸到他了。对，会在这个当下换人，就是他见血，就不管是任何人发现到他身体有出血，就必须要被换下去。
0: 第四节哈，决胜节，
1: 对，真的
0: 打了三分多钟，好混乱，
1: 很焦灼，不像昨天光明大学对林肯大学一般，那个分数加上去一直不蛮看起来蛮快乐的，现在就觉得说哇，大家打着打着好像一直都找不到出手的机会的感觉，
0: 很卡哦，
1: 对，卡住了，
0: 空间都好小，好，这个时候马来西亚的尚文上来了，一上来中距离投一颗。5-8比5-7啊，马来西亚在这一节，你看这些两边加起来投九次，出手只有两个命中。我会觉得比较可惜是马来西亚在第二节、第三节的三分线手感其实不错。
1: 对。
0: 第四节一开始邱家豪外线也有命中，反而是没有帮射手制造一些机会。
1: 其实我合理的猜测，教练他对于防守很执着，他可能就是要换上一些防守的球员，不要让对方不要太顺利的进攻哦。有时候教练如果陷入到这样的迷失之后，而球员自己也本身定位说我上去就是要防守的，那这样子变成说在球上真正可以攻的球员不多，一直在不断的找机会，而且是找别人的机会，没有看自己的机会。
0: 板凳区的技术犯规了。比分这么焦灼哈，其实任何就让对方得分的机会都应该要避免。
1: 对。
0: 哎呀，还是这个罚球没有罚进。烧烤只有八秒钟哦。回射到14秒钟。哇，防守很黏呢，第一线。
1: 对。
0: 哇，这守的蛮好的。哇，来滔滔防守非常成功，不过进攻篮板在马来西亚手上，重新再组织一波，这次没有硬打。挡人，左边给尚文，高举高打，这球力道还是。

0: 投得轻啊！不过像文现在缺的就是他出手了之后，他必须要跟进篮板。嗯，当然有时候出手了之后就变观众看这个球进不进了，之后再伺机回首，这样就太慢了。哇，这球发生了失误。嗯哦。光明大学其实昨天哦面对林肯大学，同样在第四节发生了比较多这种传球的失误。嗯，蛮长啊，球直接传在对方手上。
1: 我会这种感觉是光明大学球员在传球的时候会有一点太理所当然，太觉得说我这球这样给一定可以给得到，比较没有去保护你的球权。有时候这从心理学的角度上面来看，就是目标窄化。那就是我只有看到你，我完全没有看到中间
0: 有一点这种感觉，
1: 防守者哦，
0: 就是看到我进攻的路线。
1: 对对，明明球场上就有深色和浅色之分，一旦我穿浅色的，我就只看到我浅色的队友，没有看到深色的，甚至没有看到他的手在干扰，就是目标太窄，你必须要目标宽化，要看到所有的东西，要防守的人。哇，陈志伟今天的效率非常好。嗯。
0: 两次出手都命中，罚球发了5球进2球，而进3球后，但替补登场，不过全场也得到了8分，3分领先马来西亚。而且其实又发生一样的状况了哈。照理说，其实一场比赛不应该有这么多，就是你这种传球直接。 会送到对方手上的这种 play 出现，这让我想到哦，就是常常教练的指导语就是会问说你在干嘛，然后一旦问了之后，球员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传球？没有弹进去，在空中差一点往回拨，弹了2下，篮筐上面有盖子，太极出球造成了犯规。嗯，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节双方犯规的次数就比较平均了哦。对。
1: 那都准备要进到加罚的状态了，双方都各4次的团队犯规，比赛时间还有4分57秒。那当然，这个团犯超过4次，对于光明大学要追分来说，其实也不是坏事哦。到最后要冻结时间的时候，你还至少说，哦一犯规，对方就是上罚球线哦，才不用花太多次的犯规才可以冻结他们要的时间。
0: 但还是比较麻烦啊！打到现在，光明大学在整个第4节只有得到3分呢。嗯。而且这3分当中，其实都是 Prosper Onyebuchi 的一个拿下的，其他人到第4节是没有任何的表现，只有一个 field
1: goal。对，如果有看全场的话，就可以知道光明大学他们进攻模式大都是用单打的方式。
0: 这个球真的是蛮可惜的，不然以上文的高度来说，他如果弹性再快一点，手有敏捷一点，这个球是就这样囊中物了。还是没有进哦，第4节篮筐会有盖子一样。对。哇， 哎呀，这球传得太高。如果是给太极的话，其实是有机会的、哦。
1: 对。
0: 第四节打得好混乱，快结束了，剩3分12秒。第三节打完，双方是5-4比54，哎，总共第四节加起来，两边是两队加起来哦，就得到9分。
1: 对。
0: 所以其实最后这3分钟，只要哪一队先回神，先打出2波到3波好的这个进攻，有品质的进攻，这个比赛不论是领先方或落后方，其实就有机会带走胜利，扬长而去啊！
1: 而且我想到的是裁判哦，因为只要有一方投进的话，其实可能因为必须要发底线回手，教练回防的速裁判回防速度会慢一点。但就在对方投不进，马上快攻或是产生失误等等那些，你就看到裁判三个人一直折返跑，一直换位置，其实他们也跟着蛮辛苦的。
0: 整个第四节，光明大学就只有Prosper 有得分了，两发又是只有一中。Prosper 的 Nibucci 这样掉15分。
1: 不过他也算是光明大学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哦，比较有能力制造对方犯规，
0: 对，
1: 这样说有对得分比较多的球员。
0: 全场9度站上罚球线，
1: 对，
0: 罚了9球了，应该这样说。哎呦，那个球差点，每次看到运都觉得快要运掉了。
1: 对，但太极真的很聪明哦，他就卡位，卡到他想要去的路线。哇，好球！
0: 跟昨天一样啊。Chipperson、Herbert 其实他都是哦，在这个第四节下半场的时候，3分线会命中。Herbert 今天个人3个3分球啊，居然得到11分，一分超前的是光明大学。上文的时候要注意哦，挡人没有挡好。
1: 哦，好球！
0: 喊了一下。
1: 对。
0: 前面过得漂亮，但 finish 没有拿到分数。又是制造了犯规，就刚才才，其实上文上来之后，我会发现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他的防守脚步跟不上，所以。你看，其实就是这几个外籍生，就是找他这个点去打哈。
1: 对。
0: 而且他上来，他的身高跟吨位，他其实帮队友挡人的这个品质，做掩护的效果也不好。
1: 他等于是挡完了之后，大概他的工作就结束，因为他的移位啊，或者他接球之后，对于球怎么处理的判断。慢了一些，
0: 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挡拆挡拆，他挡没有拆
1: 啊，挡完，对，
0: 只有挡，
1: 对，挡完了之后，等于就是矮个子持球了之后，又看着他，可能你自己要想办法，
0: 对。罚球罚进得到16分，球进之后2分领先，3分领先63比60，现在马来西亚呢反而是落后了一波球权。
2: 最后鹿死谁手，接近2分钟的时间，将来缔结胜负。

0: 们继续打回一个最爱。麦克，阿伟，开机，嘉豪，一样的，你要给他 ，if they do pressure pass to you, you let you go, go, you will go there, you go there, 就这么定，好吧？
1: 哦，你看现在太极哦，应该是在马来西亚这边待的时间够久。主教练郭天元哦，就基本上是用中文来下达赞助，但他好像也都听得懂。马来西亚的这个篮球主要其实都是华人在主导，包含马来西亚的这个篮球总会，就是我们的篮协，主事的官员之一，几乎都是当地的华人哦。那赞助商都是当地的华人商会为主体。所以其实马来西亚他们这个看篮球哦，他们其实很多都是学这个，就应该说交流的部分跟台湾其实是比较多的，
2: 对，
1: 都是学台湾的篮球打法哈。
2: 对于马来西亚的女篮，其实也蛮多球员就到那个台湾来就读大学。哦，
1: 对，确实。
2: 对，然后就是吸取在 UBA 当中一级当中哦，就是打球的经验，然后再带回去马来西亚。
1: 这几年 UBA 其实有一些男子的球队有用一些马来西亚的球员，包括台大、万能科大，其实都有这样的侨生。那像过去 HBL 当中也有马来西亚的球员来台湾就读，哇，这个传球。
2: 传得很大胆啊，那但是可惜了。
1: 哇，第四节完全看他的表演啊 ，Pass Bell 的布局。
2: 对。
1: 太极要自己来了。
2: 前面那一波的进攻就让太极试图去摆脱对手，然后进行传球，让他做那个禁区接近禁区的单打。那但是对方守他守真的严格。哦，
1: 曲波者这球出手其实是蛮快的哦。不过这个时候被抓了一个犯规，又是上文。哇，这个出手因为你球队领先哦，这个其实出手算是蛮大胆的。马来西亚这次的高度哦，除了上轮之外，第二高的就是李靖宏。
2: 不过教练在这个当下才把李靖宏换上来，也算是心脏够大颗哦。那因为以上文刚刚在那个球场上面的贡献度，确实没有李靖宏那么高哦。那当然，好的是李靖宏可以获得比较多的休息。
1: 第四节。八罚六中啊，75%这一节单节的罚球命中率，在这一节得分13-9，光明大学。还是想观察找太极，又发生失误，几次关键的失误，上篮拿到分数没问题，照暂停了。哇，这可能是制胜的一个端篮呢 ，Camperinius。
2: 哇，刚刚前面那一波我看到的是那个 Latoto 那个七号手太极九号手太极守得太好
1: 哦，真的够黏哦，
2: 对，
1: 身材方面比太极矮一点点哦，190公分跟185公分少5公分，但是对抗性跟吨位完全不输哦，脚步也跟得上。
2: 对，那当然就是马来西亚他们要打的重点太明显。
0: 麦克，
1: 我看这次其实几个失误比较关键。而且公民大学有一个特色是，他们在连续两天的决胜节并不是使用球队一开始先发的主战阵容，而是看说在第四节下半场谁的状况好，谁的手比较烫，他就是让这个人来 close 比赛。
2: 对，其实这个也是我比较认同的那个篮球教练哲学哦，因为有时候教练会觉得不管替补球员到底是表现的好不好，但是他先心目中最适合比赛的那五个球员哦，就是在球场上哦。 那当然我个人会认为说应该要有人人有机会的概念了。那当然光明大学的教练之所以在今天这场比赛中一直鏖战到最后哦，获得现在这样状况的领先，我相信他心中也有所盘算。
1: 不过这个跟美系的执教风格不太一样哦。嗯，基本上看，如果说美系的教练，他基本上决胜节最后关键时刻一定是摆出他认为他心中，
2: 对，
1: 他不会说谁手感好摆谁，因为他美系的教练的哲学是我要输，我要输在我最好的球员手上。哦，他们一定都是这样讲。哎呦，这时候出球出得好危险。也不着急哈。
2: 对，光明大学就拖时间哦，因为他们现在领先的是两个球权了。
1: 李健碰挡出手，扛篮板，两分三分。
2: 其实这个当下两分三分都可以哦。
1: 对，好，这个时候出现了空档，有把握住，还有救哦，还有机会哦，哇哦。Michael 的三分命中，66-69，15.7秒，光明大学是说叫暂停哈。

0: 在前场发球啊，这个15.7秒，如果把进攻时间14秒用完的话，只剩1.7秒，然后马来西亚没有暂停可以使用，所以这必须就是马来西亚他们要么呢就是一线直接压迫，制造对方的失误出球，然后在快攻的时候呢停下来投三分，或者是干脆第一波没有抄到就直接犯规了，用犯规的方式去换取球权。
1: 我个人是觉得马来西亚在这波暂停的时候，他一定会受益球员做犯规，然后会去赌他，如果他不管投进一个或两个都是一波球权，可以把他打平哦。那当然如果说对方两个罚球都没进的话，他们进行急攻的话都还有，如果投进都还有可能获得胜利。那但是光明就必须要就是把这些时间都花掉哦。他们如果是发前场的话，对，就等于是马来西亚还有进攻的时间。
0: 哦哟，这球被其实被追到了。哇，这个时候犯规也可以了哦。嗯，9.5秒的时间还是够。哇，不过犯在了涛涛身上，涛涛其实算是比较有经验的球员哦。在今天虽然说上场的时间不多，唯二的得分就是罚球，第一罚没有罚进。
1: 那现在如果他罚进的话，等于马来西亚他们必须要顺利的执行那个进攻哦。那当然，如果他罚不进的话，一定要好好的抓住篮板球才有进攻的机会。哎
0: 呀，两罚没罚进就自己抓篮板球，哇！人家给你机会了，你自己没有把握住哎。
1: 对。哇，那就麦克又5次了。
0: 哇，麦克是在整个下半场手感最好的球员。
1: 是。
0: 午饭离场，
2: 走走走。
0: 6.7秒再罚球，嗯，还是冷涛涛。罚着罚着罚久了，总是会来手感。
1: 对，这是学习效果。
0: Curry Lock Tautau， 这是两罚进了，回到5分差距，71-66。他已经硬解了，好，所以就在最后枪响时，由光明大学拿下胜利，71-66。双方其实在整个四节的比赛哦，也算是蛮僵持、蛮焦灼的。马来西亚在第一节、第四节开局跟结尾哦打得比较不理想，在中段第二节、第三节倒是打得奔放。不过这场比赛下来，四节的比分哦又这么稳定。相反是光明大学，虽然在第四节的一开始是有点宕机的，不过其实靠着 Possible 舞曲的演出，另外还有 Heaven 这个最后的关键三分啊，把比分咬过去了，所以才以些微的差距击败了马来西亚。光明大学在这场比赛中命中率蛮高的，26投12中，46的命中率，罚球的次数罚得多啊，32罚，但只进了19球，命中率是相对比较低。失误的部分，上半场光明大学失误次数是远高于马来西亚，我上半场马来西亚的失误次数增加了比较快，也因为这样，在第四节失去了比较多的球权，所以最后在整个命中率两队整体下来都只有3成出头，是算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1: 对，那当然马来西亚他们教练也可以就是花了时间，就是让尚文有点就是上场的机会来磨练他的经验哦。只是可惜他在上场的时候他可以做的事情真的不太多。
0: 好的，那我们这场比赛转播到这边就先告一段。

0: 段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马上接下来带来下一场比赛，将是由女子组马来西亚面对菲律宾国家大学，稍后再回到佛光杯第二天的转播现场。
1: Good boy.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哈，我先十来岁哈，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床的。
1: 刺绣师，我呢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是公园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起哦，上早起拢看呐，中国咧用呀，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专门给这种老这个的，我现在我拢偏一条好的，一条好白龙
0: 茶。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那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

0: 失传。
1: 这是我一生的经验嘛，我感觉哎，只能把将这册子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人间共有的宝藏，禅是人间佛教的根本。禅不是从知识上去理解，无法以知见了达，它必须从生活中去修行体验。它是从矛盾中可以统一，从差别中可以交流。

0: 说的球迷朋友，晚上好，欢迎再回到佛光杯的转播现场。今天七月九号为您带来的是五场的女子组赛事。女子组的 B 组由马来西亚代表队面对菲律宾国家大学，而且这是菲律宾国家大学在本届的首度出赛。大家好，我是这样比赛主播王柏林，请到球评是世新大学的教练王炫云教练。教练你好，晚
1: 安。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场比赛呢其实是菲律宾国家大学在今年的佛光杯的第一次出赛，不过这几年其实菲律宾有蛮多的女子球队其实来到了台湾做比赛。那我们先看一下稍早的一些赛况啊，在今天打了三场的赛事，男子组的 B 组、A 组，包括像 Brian Kerr 篮球学院、维斯蒙特学院也出赛了。不过赢球的呢，其实都是在右半边哦，包含维斯蒙特学院、台湾师范大学跟光明大学是稍早赢球的三支球队。那稍后呢，其实政大呢，在今年赛事也要首度登场。让比赛穿着这个深色球衣啊、浅色球衣的呢，这两支球队，深色球衣的呢是菲律宾国家大学，浅色球衣的呢则是马来西亚。这场比赛执法的三位裁判陈美莹、苏雨燕跟詹玉玲。菲律宾国家大学呢，在去年的这个年尾啊，就在去年年尾、今年年初时呢，才更换教练，换上目前的 Daniel Olin 来执掌兵符。那菲律宾国家大学过去呢，事实上是在这个当地啊的 UAAP 的这个强权之一啊，曾经啊一度有七连霸、八连霸的校史。那另外马来西亚呢则是还是以这几年哦来台湾主要的班底为主，像陈清杰、邱嘉怡、陈秀文其实都是老面孔。而且马来西亚呢在这今年哦年初的时候，男篮跟女篮其实都启用了日籍的教练哦。森山之广呢是目前马来西亚女子队的国家队的教练，那男篮呢事实上他们也换了这个日籍的教练，是松井泰人，都是来自于 B 联盟哦。
1: 没错，因为近年他们由日本教练开始带领之后，其实马来西亚的打法就偏向快速传导跟积极的防守，
0: 其实蛮有意思的哈。今天马来西亚国家队，我们先讲男篮的部分哈。前两年其实都还是有这个 Felton Sealy 哦，是很美系的这种攻防系统，但是在今年的年初哦，可能因为日本这几年在亚洲赛场太成功了，所以像我们中华男篮、我们中华女篮现在也是找这个日本的前田教练呢，马来达来担任 Kenzo 马来达担任这个主教练嘛。那马来西亚现在，而是马来西亚是男篮女篮一起找日本人，
1: 没错，他们想要看看可不可以透过日系的一个篮球的打法，然后改善马来西亚。

0: 西亚可能可以在未来在亚洲二级里面的竞争把成绩往前提升了。
1: 对，那轮到第一档哈。
0: 对。而且这两支刚好都是东南亚的一个劲旅哦，所以其实刚好这两支不同的是，马来西亚代表队是由国家队培训体系的年轻国手组成，
1: 对。
0: 但是菲律宾国家大学呢，则是由菲律宾大学的篮球霸主。但是呢，菲律宾国家代表队的女篮其实基本上也很多数都是从菲律宾国家大学出产的，
1: 对。这蛮有意思的，是因为这菲律宾的国球就是篮球哈，所以像他们在整个大学联赛的关注度其实是很高的。
0: 是，
1: 他们好像比较不会像其他国家哈，这像美国啦，像日本啊，就是高中生毕业，好的高中生就出来选秀，没有，好的高中生都去打大学比赛，
0: 对，
1: 大学比赛打完之后再出来考这样，而且他们在打大学的时候也可以打一般职篮的赛事。
0: 那因为其实刚好近年其实。菲律宾女篮也开始慢慢崛起，现在也都维持在亚洲的第一级的赛事里面。那其实呢，他们在这个支持度来说，其实菲律宾是比较支持男篮的部分。那女篮是近期在菲律宾的一些产业的赞助商去把这个国家队的女篮形成的。
1: 我比较意外的是，我印象中前两年来到台湾后。这个不论是菲律宾国家大学啦，或者是菲律宾大学这几个，在过去菲律宾的这些传统劲旅，他们其实都有找外籍生，我记得好像比较没有看到哦。
0: 对，因为他们现在目前刚刚有跟教练聊过，就是目前他们的外籍并还没有到场哦。
1: 哦，
0: 所以变成说今天算是一个以纯菲律宾本土来进行一个赛事，
1: 所以身材其实相对就没有那么出色了哈。
0: 对。
1: 最高的球员不177公分哦。
0: 那但是其实目前在场上的20号 Pingo， 其实在今年有加入到菲律宾国家队女篮。
1: 嗯，
0: 对，所以其实他们在这一次的佛光杯打完的时候，他们8月9号又准备出发到墨西哥进行2026的 FIBA 女子奥运资格赛的预选赛。对，所以其实他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承担菲律宾目前禁区的一个火力。
1: 对 ，Pingo 其实，在去年来到台湾，大家对他的印象就蛮深的哈。
0: 对，因为毕竟菲律宾本身的球风就是非常剽悍的哦。
1: 而且他动作很多，我印象中。
0: 对。那重点是他又可以做侧应，又可以做单打，所以其实这种在于内线球员的一个进攻能力的时候，是可以去提升外围空档的机会出手。
1: 哇，连续攻了两球哈，走底线，球运掉，我被拨出界外底线8秒钟。该起我了，该起我了。近十年哈，这 UAAP 就是菲律宾在大学成绩最高的一个赛事。菲律宾国家大学基本上这十年都能够打进冠军战。
0: 没错，而且这一次他们来到台湾参加佛光杯，其实也就是在准备今年的9月底 ，UAAP 已经要准备开赛了。
1: 对，菲律宾的赛制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哦，跟美籍的系统也不一样。所以 UAAP 之外，另外还有 NCAA， 但是以 UAAP 的强度比较高哈。UAAP 总共只有8支球队，那这8支球队呢，都是这个在当地被认为是最好的大学劲旅。那其他的球队才去打这个，他们也是叫 NCAA， 但是以强度来讲 ，UAAP 的认为是强度跟水准是比较好的，
0: 而且他们也是可以启用外籍生去参赛的。
1: 他们出球出得很快，嚯，打得很猛哦。
0: 对，其实菲律宾一直以来就是会借由防守的压迫去制造对方失误之后的转换快攻的成功率，其实都一般来说都蛮高的。
1: 而且你看他们转换快攻的时候，有时候是1打2、1打3，还是照样往前攻。
0: 没错，而且都很敢杀上去，完全不怕你的身体碰撞。
1: 但是如果在台湾的话，可能教练就会说，哎，你这个1打2、1打3，成功率可能不会太高。
0: 没错，或者是你是不是要慢下来，
1: 对，
0: 然后让你的其他队友可以去做第二波的 follow 的空档。
1: 开后门，这球没有爬上去，篮板。
0: 而且他们对于第二波的进攻篮板都非常的积极。
1: 对，就对于那个球权的渴望程度是，哇，下山路绊了一下。
0: 没错，你看，虽然他们没有身高上的优势，但是他绝对会在下盘跟你卡位，去让你没有空间可以很轻松的接球。
1: 其实你看，在这个对位上面哈，九号的 Rosano 其实是身材比较小的，我还是把二号的陈秀文呢给撂倒。开底线，直接有一个出手的空档，陈新杰自投自抢再来一颗。陈新杰也是来自于篮球家族啊，这个姐姐也都是马来西亚的国手。带球时间还是比较长，杀到最后，买到一次犯规。就总常看哦，菲律宾的比赛哦，不论是男篮女篮，他有些进攻会觉得这好像不是那么合理。
0: 对，可是其实这好像也是他们的特色哦，因为就是他们不怕身体碰撞，他们就是只要求说你要有场上有一个胆量能够去敢做进攻，不管你今天的攻击手段是什么，
1: 就是好像一打多或者是那种在很高难度情况之下出手，教练也都不会说什么，会觉得 OK， 就至少你敢攻。
0: 而且他们其实在某些层面好像也很容易获到罚球的机会。
1: 对，就几乎你看这几天的比赛啊，菲律宾不论是男篮女篮都是罚球次数远高于对手。
0: 对，而且他们在于杀上去的一个过程，他们不会去闪躲，他们是会直面的跟你身体去做碰撞。
1: 走边回摇篮，再给底线空档，这个时候做出来了。大跨步，
0: 对，
1: 女生还是一样单手往上端，
0: 没错，而且基本上每一球都是转换快攻，就是要杀上去哦，节奏非常的快，所以现在让比分可以回到平手的阶段。
1: 开后门，陈新杰，基本上这两三年看下来哦，陈新杰就跟他的姐姐一样哦，在球队都是主要啊进攻的灵魂。
0: 其实他昨天马来西亚在打台师大的时候，其实他有24分得分的表现，并且有5颗3分哦，其实命中率达到50%，所以其实今天要能够赢下菲律宾这个队伍，需要还是要靠他的一个得分输出哦。
1: 这一节马来西亚的失误次数比较多。
0: 对，其实今天他们要能够把比数抓紧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一样遇到昨天的一样的问题哦。昨天就是在对师大的时候，他们拥有29次的失误，其实是非常高的哦。所以如果今天在失误的控制上能够把它缩小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跟菲律宾大学去进行抗衡。
1: 菲律宾的球员啊，这个国家大学这些女篮的球员，这有一个特色，不知道我最近教练有没有发现，就他们拿到球之后啊，即便是空档还是要运一下，都是先切看，没有机会再绕出来，比较少说我刻意制造机会，两传三传空档出来拔了直接投，好像都一定要带球。
0: 因为他们的身体素质其实非常好，所以他们其实第一拍都希望透过速度然后去进行突破，突破之后如果在外围有其他空档机会的话，其实他们还是会去做传导的。
1: 我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命中率不是太理想哦，14投只有3中。
0: 那可能也是因为今天他们才是他们的第一场赛事，所以可能还在熟悉这个高雄巨蛋的一个篮筐哦。

0: 马来西亚的主教练森山之广 Tomohiro Moriyama 在今年的年初上任。事实上呢，在今年应该说在上个月哦，这个包含男篮同样呢也换了教练团的大改组哦，全面引入 B 联盟，日本 B 联盟的这个执教体系。森山之广呢，过去呢有超过10年的期间哦，在日本的 B 职篮担任总教练。
1: 那其实菲律宾国家大学哦，其实他们的总教练也是在去年做了一个替换哦。
0: 对。
1: 那其实 Daniel Olen 哦，也是去年在助理教练团里面，那今年就开始接了总教练的位置。所以其实两边刚好都是一个替换总教练的一个职位，所以其实很期待这两队今年的球风会是怎样的一个呈现。
0: 抛投进了一圈，转出来又是一个进攻篮板，第二波第三波的跟进。
1: 其实菲律宾国家大学哦，他们最有的优势就是说，不管他们谁去做出手，其实其他的队友都会很积极的帮忙抢进攻篮板哦。
0: 对，
1: 所以其实刚可以看到他们可以同时进行的第二波、第三波，甚至到第四波的进攻次数哦。
0: 就我们在讲，他们全队哦，对这个进攻篮板都蛮执着的。
1: 没错，其实这样的积极度也会去让你的其他队友可以去很放心的出手，因为不管这球有进还是没进，其实我都相信我的队友可以再帮我拿到篮板。
0: 交给跟进的卡亚亚。马来西亚换上19号的曹彦廷。他们女子球员上篮其实都是单手端的，
1: 对，而且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每一球的反快攻其实都是26号选手在进行杀上去的一个动作。
0: Padula 跟 Cielo， 台湾是不是比较少女子球员在上篮的时候是这种单手端的？
1: 其实也会有，但是多数会是在比较有大空档的状态下，
0: 不像他们就是对抗一样。
1: 对对对。所以代表他们在身体碰撞上是非常的有自信的
0: 哦。而且教练也不会说啊，你这个这样成功率不高，你不要做这个动作。
1: 因为
0: 他们教练都是蛮鼓励他们，就是可以做任何觉得你可以做到的动作。
1: 对，因为其实教练对球员的信任，其实球员也会反映在得分的能力上，然后去做得分的效益给你呈现出，你可以相信我做这件事情。
0: 反快攻来得很快哦，有点阴错阳差，原本呢是一个失误边缘的球啊，被拨了一下，反而变成陈玉琪的一个进算加罚三分打的机会。第一节还有2分01秒。投短，哇！又发生失误。
1: 对，这一球其实有点处理的不够那么细腻哦。其实可以先持球者可以先进行推进哦，去缩短那个传球的距离。
0: 哎呦，危险！差一点回肠违例。
1: 而且其实菲律宾只要能够打快，绝对都打快哦。比较目前比较少看到他们打阵地战的一个状况。
0: 其实感觉是好像是不太会打慢，就他们打阵地战之后，那个跑战术或者是这种两人三人小组搭配，会觉得蛮卡的。
1: 对，现在他们可能都还在

0: 觉得说，如果我可以借由转换快攻拿到分数，那其实就是不要让他慢下来哦。
1: 对，
0: 因为其实，在身高优势上，他们可能还是没有马来西亚的好。
1: 这是一个两次运球啊。哇，在这一节马来西亚发生了高达六次的失误。
0: 那其实这样在失误的掌控上，我其实控球会不会是要调整一下？不然其实如果每一次的失误都可以让菲律宾大学可以得到分数的话，那其实在分数的追赶上其实很容易就会被拉开。
1: 又是一个长传球，
0: 没错，
1: 又打正，
0: 而且又像是你说的，就是一样都喜欢用单手上篮哦。而且目前其实菲律宾国家大学都还没有很上前驱前的去做压迫防守哦，都只是做一个人盯人的一个站位的一个对位而已。所以其实如果马来西亚在这个时间点没有办法在外线找到一个空档出手的话，其实在后续的得分上会比较辛苦。
1: 我发现两队今天没有什么三分线的出手哦，
0: 对，
1: 全部都在跑篮。
0: 而且重点是目前菲律宾国家大学都其实都打快哦，所以目前都是用快攻的方式在拿到分数。
1: 还留了四秒三秒，再传来不及了，这球可能不会给咯。
0: 对，可能没有注意到时间哦。
1: 马来西亚女篮的主教练深山之广莫里亚马
0: 教练是觉得说，哎，好像可不可以看一下时间，是不是真的有在到达时间的时候才进球，还是想要为球队争取看看这个两分哦？
2: 来，到，一步，我
1: 们。好，这时候裁判要来回看哦。我看起来似乎是已经时间到点的时候才传到，没错。
0: 对，
1: 差蛮多的哦。
0: 对，因为其实刚刚我们在现场看，其实就已经有看到蛮明确的时间已经到达了。
1: 对，
0: 只是说可能马来西亚还是希望说透过这次的争取，看看有没有机会挑战看看。
1: 没有争议。好，所以在第一节打完，马来西亚是两分领先，19-17。稍微休息一会。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好，在第一节马来西亚是两分领先19-17哦。马来西亚在今年哦，这个引进了日籍的教练哦，森山之广 Moriyama Tomohiro。那他过去呢，其实是带日本的 B 联盟，大部分都是带这个 B2 的球队，就是 B 联盟二级的球队。那后来呢，他在 B 联盟时期，他带的是主要是男子队为主。那后来呢，在2024年呢，他其实跨海啊，被这个韩国的球队招聘去带了 WKBL 的富川银行女篮队。所以呢，他其实横跨了男篮跟女篮，但主要其实他只打法跟战术都是以男篮为主的。

0: 球透过切入，然后让对方造成犯规，有机会拿到 N1 的分数哦。那其实这边可以看到，其实每一次菲律宾国家大学只要拿到篮板的时候，都会进行转换快攻。那其实，在马来西亚的防守上，应该是要可以做一个调整，就是说进行持球者的一个停球，让不要每一次都是可以让他们这么快速的去转换快攻，以后还可以得到有效的得分。
1: 对，这个其实蛮伤的哈。
0: 对，而且可以看到第二节开始，菲律宾国家大学已经祭出区前压迫防守的防守改变模式了。而且你看，你只要给他面框持球、运球、下球的空间，他绝对会杀上去去做进攻篮筐的一个动作。就算没有进球，也可以赚到你的犯规。
1: 对，就他们从来这个应该说，菲律宾国家大学这边哦，就是从来是不会畏惧出手的，只怕球不够多，最好是有两个球，大家都可以出手更好。
0: 而且目前其实都球都会是在26号 Shiro 的手上哦，目前他在两分球切入的得分上其实都蛮稳定的哦，
1: 罚球也有哦。
0: 那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已经开始守全场压迫，那就看马来西亚能不能够轻松的破解。
1: 大角度转移，这个动作其实把对方给骗开了。
0: 对，
1: 佳慧。
0: 那其实这就是刚刚前面说到的哦，如果今天马来西亚还是可以维持将近40%的三分球命中率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有机会拿下这场胜利的哦。
1: 哇，很快一下子就勾到篮下了。
0: 那可以看到，其实马来西亚透过非常多的挡拆的战术，然后让他的持球者可以有换取空间，然后进行去切入，或者是把球分给内线去做得分哦。那目前看起来效益好像还蛮不错的。
1: 不打到现在，似乎两队都还是在机遇战当中去寻找机会哦。没有这种太多半场我们台湾球队喜欢跑的战术，
0: 对，他们目前的打法都比较是以一个团队的默契再加上个人的得分能力，目前看起来好像比较多一些。
1: Cello 持续上分，买个三分抢篮板，大跨步又放进了分数。
0: 对，因为其实看到跟身高自己差不多的时候，就不要畏惧，直接在篮下就打上去了。
1: 一对一的机会，回传，少见的三分出手有。Atirado。这是全队今天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第一个三分球。
0: 因为其实刚刚所有的进攻模式都是可以透过转换快攻就拿到分数哦，所以在阵地战的部分，如果可以在三分外围有做到得分的机会的时候，其实菲律宾也是可以准确的拿下来哦。
1: 这两边的三分线出手的其实真的都不多。
0: 因为目前两边的防守模式蛮像的哦，都是做盯人的防守，但是他不会区前的压迫，他只会进行对位，所以好像迫使你只能选择去做挡拆或者是直接持球切入的方式去进行得分。
1: 对，而且因为你其实已经人盯人了嘛，你已经压上去了，但对方又不出手，对方外线不直接投啊，所以你不可能站得太靠前，你也会留个半步一步。对方切入的时候，你还有来机，还有机会往后缩、哦。
0: 是，那你又想出手的时候，我又来得及驱前，让你没办法进行一个轻松的瞄篮。
1: 其实打到现在觉得蛮特别的是，两队今天很多这种持球的突破进攻，可是反而对球挡，就对球的掩护 on ball screen 其实很少哎。
0: 对，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好像都还在两边都还在适应彼此的一个防守机制哦，所以目前如果都可以透过单打的方式可以拿到分数的时候，其实没有做太多进攻上的改变。
1: 哎呦，够准！哇，五号的邱嘉怡，邱嘉怡是刚才啊这个马来西亚男子队邱家豪的妹妹。马来西亚有很多这种兄妹党哦，或姐妹党。连续三次出手，第四次出手，往外掉。
0: 你看在这个部分呢，其实篮板哦，马来西亚真的要调整哦，不然你让菲律宾国家大学可以这样轻松的拿到二波篮板的话，又换成分数，其实这样前面的三分的命中其实就很伤哦。
1: Rosano 个人得到七分，今天命中率很高啊。间
0: 啊，好球！
1: 直接给右边造成了犯规。哇，这今天应该是 Angel Garcia 的第一次出手，就在这样的罚球线，
0: 而且也算是一个墙边转换路边的突破，然后让路边在回归协防的时候，然后让我的下面的中锋有一个机会空档可以去做得分哦。
1: Andrew Garcia 178公分是全队的第一高度。苗篮假动作晃进去，出手力道太大。
0: 现在比较可惜的部分是马来西亚在第二波进攻篮板的时候，其实很难拿到第二次的进攻机会。
1: 对，
0: 所以变成反而好像都有点被动式的，变成只能把节奏交给菲律宾国家大学。
1: 还是 Rosano 啊，哇 ，Rosano 持续上分呢。
0: 虽然都是他在得分，其实但这也是因为对队友非常肯愿意去抢篮板，然后甚至是去做攻输哦，所以其实他有非常多的进攻的机会。
1: 哇，结果反而是在半场阵地战呢、啊。退得太深了，卡耶亚
0: 真的不能随便放哦，因为你只要给他一点空档，他绝对会果断的给你出手。哇，
1: 这一节哦，菲律宾国家大学三分线火力全开，三投全中，哦，这几波快打旋风一下把分数拉到两位数的差距，40-30。
0: 对，他们其实也想证明呢，我们不只会走。

0: 换快攻哦，其实我们在外线的命中率其实也是蛮高的。
1: 好，所以马来西亚的主教练森山之广啊，请求了暂停。我们提到这个马来西亚的主教练啊，画面当中这位 Moriyama 森山总教练啊，他在之前带过日本 B 联盟，但主要是 B2 为主哈。那他其实比较擅长的是球队的改造，所以也是因为看准了他其实过去曾经改造过几支球队啊，包含他其实先前在福岛伙伴以及福冈黄蜂啊这两支 B2 的球队。那他其实曾经呢，这个在这几支球队接手的时候都是重建期，或者是呢，这重点是预算有限的球队，简单讲就球队资源有限，没那么多钱啦哈。但是他是能够展现出重建的能力，就是接手球队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垫底或者是季后赛以外的球队，接手之后呢，至少都是可以保底有季后赛，甚至晋级前进军第二轮、第三轮这样的实力的。
0: 所以刚好在这一次的佛光杯，我就可以看一下马来西亚国家队可不可以透过他的改造有不一样的一个风格。
1: 对，所以他其实他的代表作是在福岛伙伴的那几年那六个赛季当中，他在接手之后呢，基本上每年的胜率都可以到达六成，稳定的冲击季后赛。
0: 那我相信这也是马来西亚非常期待他可以带给他们的效益、哦、
1: 对，而且因为马来西亚本身的定位啊，你说找这种 B1 或者是这种国际间的名帅，有的时候是有点不切实际，因为你球员本身的量跟值没有那么整齐，所以其实你反而应该要找这种就是比较会重建的教练来，或许比较符合你当下的需求。
0: 没错，因为其实最早东南亚联赛的时候，其实他们在2023年是有拿下过最好的成绩，是铜牌哦。但是在近期来说，好像都比较在后半段，嗯，所以也希望说，可不可以看透过日本教练能够改善他们的一些进攻模式，然后让他们可以提升到前半段的成绩。嗯，
1: 对，其实炫云教练哦，对这个教练哦，这个哲学还有教练每个阶段的任务，应该也是蛮有感触的。因为有的教练他来，他其实他讲他是来收尾。
0: 是
1: 哦，这个现在手上才比较一般，我就是来慢慢打底去收球员，然后慢慢建立球队的体制。但有的教练他其实上任他就是来，我就是来拿冠军，我球队的资源建立都已经差不多，球员我手上都有王牌，但是呢我需要一个比较牌子大的球员来镇住所有人。国安 NBA 很多这样子哦，就重建差不多之后找一个这种有经验有名气的教练来，我就是三年要来，这三年内一定要收割，一定要拼一个总冠军。所以每个阶段的任务其实都不太一样。
0: 对，这其实也跟教练的一个策略模式非常的有相关哦。其实就跟厨师一样，你其实我今天给你什么菜，你要出什么菜色，这个都是要透过你自己有什么才去做调整的。那你今天比如说今天他的任务是希望可以把他们带回甚至是亚洲杯的一起赛事，那他要怎么透过这些循序渐进的安排，然后让球队能够进行重建的整合，然后让他们在赛果上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一个结果，是非常重要的。
1: 篮板球是一个比较大的差距，我们看到在这一节哦，篮板球的比例非常的悬殊，马来西亚在这一节就抢到一个篮板球，没有任何的进攻，没有任何的防守篮板，就一个进攻篮板。这代表什么啊？这代表菲律宾国家大学在这一节每一波的进攻就算没有进都可以靠着拼抢把这球给摆回去。所以在这一节菲律宾国家大学抢了8个篮板球，有4个进攻篮板，而且这一节一口气哦也攻下了23分的高分，才花了5分多的时间。
0: 没错，而且几乎得分的方式都是透过快攻拿到分数的哦。
1: 对，
0: 那这其实也是体现一个问题哦，其实会有一个小小建议，就是说因为在于对方就是习惯性的用转换快攻去拿到分数的时候，代表对方会打很快。那虽然马来西亚球队有安全员去退守，可是你并没有第一时间针对持球者去进行停球，嗯，都可以让持球者很轻松的进行长传，去让你的前方的队友可以接到球去做到得分哦。所以其实第一拍时间的停球非常重要。
1: 对，
0: 因为你只要延迟他大概将近1秒的时间就好，你延迟他那1秒时传球的时间，或许前方跑快攻的队友就没有机会了。
1: 哇，这球给的角度其实蛮小的，但还是送进去了。陈兴杰 想要助攻给邱家。

0: 一跑快攻，陈心杰一家啊，这个一门三杰，两个姐姐也都是马来西亚的国手哦，陈佩杰跟陈莹杰。那现在这个棒子交到他手上，
1: 而且相信昨天的比赛哦，其实菲律宾国家大学应该也有做过功课哦。如果陈心杰拿到球的时候，应该其实针对他的防守其实少不了。
0: Christine Kayayap。哦，这节几乎都是快攻，而且这节菲律宾国家大学出现了九次的超级，
1: 所以在失误上的控制哦，其实真的还是对马来西亚蛮伤的哦。
0: 上半场马来西亚团队出现了十次的失误，而且失误都是对方超级。超级的失误最伤，是因为啊，这个球啊是活球，直接一口气就能够去快攻冲击篮筐。如果踩线啦，或这种走步啦，这种你都还可以停下来发球，慢慢去 set up。
1: 对，而且你至少在防守上的布阵还可以去做好一对一的安排。但你如果在转换快攻上你没有做停球，又来不及做回防的时候，其实菲律宾国家大学就很容易轻松的拿到这两分。
0: 十分的差距，还有三分钟结束上半场。犯规吹在 Alicia Villanueva 身上。
1: 而且虽然菲律宾国家大学积极的防守下，可是他们在犯规的控制上去做得很好哦。
0: 怎么会一直传到对方手上呢？
1: 对，在处理球的细腻度比较大意哦。
0: 都没有切身哈，没有机会就往外带哈。
1: 对，因为其实他还是会看防守者在做什么防守去做他进攻上的调整哦。
0: 正面出手被篮筐盖了火锅。绕出来，弧顶的位置，手起刀落。Alicia Villanueva 今天的首度得分就是一个三分球，
1: 对，
0: 十三分的差距了。
1: 其实，在转换快攻中，如果没有机会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可以很沉稳的去判断说我的队友现在在什么位置，所以其实可以还是会找到队友的空档去进行做传导，并不会说每一波的快攻绝对都是用杀上去的方式去做解决。
0: 不过我觉得也比较有意思的是，即便哦，我们刚刚讲他们在转换快攻的第一轮哦没有机会，但他们也不会慢下来，他们其实跟进这个队友，让他去完成这一波的进攻。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现象，就是说等于说我的所有队友都是在 stand by， 只要球过来，我绝对都是准备好要做进攻的一个积极度。
2: Don't hesitate. Keep that tight. It's okay, Libor. For long. Ava Young. It's a tiger. Number six. It's okay. So simple. I said, only so say simple, right?
3: 上半场最后两分十四秒。
2: Hey, please.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哇，看起来深山之广这名马来西亚的主教练不太满意球员的表现哦，这觉得有点漫不经心，注意力也不太集中。
1: 对，那其实也是会很希望陈心杰可以跳出来稳定他们的军心哦，不然其实如果在上半场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其实会比较危险。而且现在目前菲律宾国家大学的防守似乎已经改成一个区域的状态。
0: 其实这个是我在今年哦觉得比较讶异的地方，因为过去我们基本上不会看到这种喜欢一对一的菲律宾球队守区域联防，他们都觉得说这个防守就是一对一对决。
1: 是，但我相信菲律宾国家大学可能

0: 三分的差距。回头给外线不对出来就出手了，而且我不知道轩云教练有没有发现哦，菲律宾国家大学这些球员的出手动作、上篮动作跟打法，就是他们的这个技术的特色，其实都比较像男子球员，他们出手基本上大概都是单手出手，上篮也是单手端。相较之下，你看到日本的球队哦，就像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啦、前几年名古屋学院啦、武库川。出手都是双手，然后上篮的基本上都是两只手端上去。
1: 对，但其实这个部分呢，其实日本队也有在慢慢的改变。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日本的女篮球手进行单手出手的已经慢慢开始也增加了
0: 哦。但是菲律宾体系的球员哦，女子队一定都是跟男子球员出手动作是一样的。
1: 我觉得这跟风俗民情也有关系哦。其实我们在先前我们也有曾经去过菲律宾去做一个异地训练，其实在当地的所有的不管是哪一个大学的球队，其实每一个球队的对抗的程度还有身体的对抗度还有他们的汗度其实都是非常的高的哦。所以其实不管哪个大学，他们的风俗民情其实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他们在犯规上绝对不会是轻轻的碰撞，他绝对就是要犯规，我就是犯到底哦。
0: 发球有，
1: 那现在马来西亚也开始在后场的部分就开始进行压迫防守了。
0: 但比较大的问题真的还是没办法停球哦。
1: 对，
0: 这篮板下来直接一条龙就运到禁区，这个其实很多教练可能比较难接受哦。
1: 没错，那代表说等于说你在协防的部分并做得不确实哦。等于说我在一对一的防守下，如果我已经突破对手的时候，但是我的协防的队友并没有来帮我做替换，然后变成在转换防守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反而让菲律宾国家大学可以予取予求，在每一波的进攻方式都可以拿到成功率。
0: 嗯。平平这段罚球线。
1: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其实，在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犯规的速度上，反而还没有马来西亚球队的高。
0: Bonnie Solis， 第二罚命中，最后的三秒钟了。钱给，啊，这还没有出手，大概就没有机会了。好，所以上半场打完，菲律宾国家大学有13分的领先，52-39，哇，光是在整个第二节一口气啊，拿下了超过30分，至少呢是35分的单节高分。
2: 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3: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啊，凯旋，你着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你去你就要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4: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了，拍鼓。
5: 哦，你也拍刀叉也拍鼓。
4: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所以我嘛是，哎，咱讲我迄班囡仔足厉害咯。

0: 无师自通诶。
1: 对，
0: 就是拢会
2: 耳濡目染啊。
0: 你看，闹得拢会啊。
3: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0: 我捌叫杨阿姨搞耳朵鬼。
2: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花。
0: 收。

0: 好，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啊！在上半场，其实，在第二节啊，菲律宾国家大学单节啊，攻进了35分的高分。第一节双方的比分呢是19-17，想不到在第二节哦，菲律宾国家大学一口气也得了分数，是第一节的一倍之多，突然间一下分数就拉开到43分的差距。就想问一下这个菲律宾大学的王炫云教练啊，特别来聊一下，就怎么会突然间在第二节这个分数跟第一节落差怎么这么大？因为你感觉马来西亚第一节也不是说守不住，但突然间第二节就好像被对方予取予求。
1: 因为其实在失误的控制上，马来西亚这个部分还是做得不太理想哦，然后又加上每一次菲律宾国家大学都可以轻松的把失误的转换换成成功率跟分数哦，然后加上目前马来西亚又没有在第二节拿到过多的分数，所以在分数的差距上就直接一息间就拉开了。
0: 特别其实在篮板球的部分落差也比较大哦，在整个上半场菲律宾国家大学抢下了团队高达有9个进攻篮板球，等于是多了9个进攻回合数。
1: 那其实在这个数据上是非常可怕的哦，尤其是或许这每一次的进攻篮板都有换成成功的一个2分哦。
0: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整个失误的次数我就比较悬殊，马来西亚呢出现了13次的失误，而这13次失误呢，事实上是来自于对方11次的超节，所以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对，因为你一个超节，甲方的超节就会是乙方的失误，对方11个超节就等于是11个快攻机会，所以这样菲律宾国家大学，你看在整个出手投篮的次数44-34，多攻了10个回合，大概就是这个超节所产生的差距。3分线的命中率，菲律宾国家大学投的不多，但是把握度高，40%的命中率。相反呢，马来西亚呢，除了在整个3分线的命中率比较低之外，禁区的表现虽然说效率稍微好一些些，但整体出手的量哦，其实是太少了。
1: 对，而且其实不管在什么的得分方式哦，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得分的效益都非常的好。
0: 马来西亚这边是开出3个7啊，陈新杰、阮扎辉跟陈祖各得到7分。那菲律宾国家大学呢 ，NU National University 呢，则是以26号的 Celo Panglagan 的16分呢，是全场最多。

0: 对下半场有哪些环节是马来西亚一定要先去做修正的呢？
1: 那其实现在就是希望马来西亚是可以增加一个第二个持球点哦，就去分担陈新杰的一个得分压力，然后再来就是说在于失误上可不可以把他的数量去压低，然后让自己的持球的次数可以再高一点，不然所有的失误都换给菲律宾国家大学去反攻的机会，那这样在马来西亚追分的机会上就会一直骤减哦。
0: 还是这样的失误哈，
1: 对，那这样子的失误次数呢，又加上他们本身在两分球的命中率，等于说他们自行在自家的禁区中间能力，并没有得到太理想的拿到分数的时候，其实就会非常的辛苦哦。
0: 哇，这球是高难度的拆弹哦，陈新杰。
1: 没错，还是得靠他哦。所以刚刚就提到说，希望其实还是有第二个得分点可以跳出来去分担他的得分压力。
0: 不过这种打法，其实你说要靠一个人把这个分数十分的差距给扳回来，其实没有这么容易。
1: 对，但也不是说没有机会哦，只是说当然你一定要先把你的失误去控制好，然后去压制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得分的效益，那这个分数就很有机会可以追回来。
0: 哦，就是这样比赛第一次马来西亚成功的防守哦。其实刚刚才有提到，我感觉马来西亚在整个守区域的时候哦，我认为他们在整个横向的。

0: 造者，但是好像比较没有一个人可以去来控制场上的节奏。
1: 对，而且他变成是他要自己持球，他又要自己持球去做进攻，比较没有队友可以去帮他制造空档的机会去做出手。
0: 对，这个是马来西亚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哈，没有一个好的控位，所以变成说场上的失误比较多，然后在比较混乱的时候，也比较没有人可以站出来把球给拿住。
1: 所以这个对他在体能上的调配就非常的重要哦。
0: 不过还是靠个人能力哈，先去把分数给慢慢赶上，从点的突破开始哦，看能不能够感染队友。
1: 对，因为现在其实分差才11分哦，在下半场的时间还非常的足够哦。
0: 陈清洁的两个姐姐哦，陈莹洁跟陈佩洁哦，也都是马来西亚这国家队的成员之一哦。特别他的姐姐陈英杰是现役啊，马来西亚国家队主力的前锋啊。哇！我三姐妹来讲，陈英杰外线的把握度算是比较好的。
1: 对，因为像昨天哦，他就有出手进了5颗3分球哦，其实他的命中率非常的高。嗯，
0: 他的姐姐陈英杰比较是属于这种前锋传统的打法，他比较有点像是2、3号偏二号的这种打法。
1: 那比较可惜的部分就是说，现在目前他跟他的队友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搭配上哦，所以在于失误上还是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控制住。
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哈，这节又出现了3次的失误哈。
1: 对，而且都是非受迫性的失误。
0: 我觉得薛盈教练刚才提到，又觉得似乎像陈新杰这边是他打他的。那其他队友呢，就也是很努力的在防守，但是好像就没有大家的意识比较没有对上线哦。
1: 没错，现在等于说其他的队友并没有跟上他的节奏，所以他在这个部分他就会很辛苦。
0: 抢篮板，看后面有追兵。对抗小球放出去，好球！
1: 所以他的其实他的价值非常高，就是在于说他可以突破，他也可以投，他也可以分球，他并不是全然说只有靠自己在做单打哦，他还是会去观察说他的队友是不是有空档，借由他的突破去吸引防守者去进行协防，以后去传给有空档的队友去做出手。
0: 而且他现在其实还担任篮筐的保护者，看一下被对方关门。关上去，看到篮下刚好有队友啊，没有人看防。马来西亚这一节追分其实追得蛮快的哦。
1: 对，因为其实在这一次的转换快攻，其实就没有像上半场打得那么顺利哦。
0: 哇，没有要叫暂停哦。回到这6分的差距，这节单节马来西亚13-6了。
1: 那这也是每个教练在暂停的选择上会有他不同的考量哦。有时候教练很沉得住气，但有时候可能教练就觉得这个时间点应该要喊一个暂停，去调整我球员的一个防守方式或者进攻模式了。
0: 对，不过还好 Rosano 帮教练省了这个暂停哦。
1: 没错，那当然也是展现出可能这是平常他对于球员的信任度是够高的哦。
0: 好，我们先不讲结果论。如果刚才那个时间点的话，是你的话，你会喊暂停？
1: 我会喊。
0: 你会喊？
1: 对，因为这毕竟本来是10多分双位数的分差，那已经追到已经是个位数了。那其实我这时候应该会觉得说，可以适时的喊一个暂停，去稳定球队选手上的一个比赛节奏。
0: 哇，脚踝看起来这边踩到了。
1: 那但现在因为倒地的关系，还看不出是哪一位。
0: 我如果抱着 high ankle 就很不妙哦。
1: 看起来好像是薛柔。哇，
0: 确实。
1: 哇，那个真的也不是故意的，是刚好一回头，直接脚落地的时候踩到对方的脚上哦。那看起来扭得蛮大力的。

0: 首先要到我们场边来点单子，然后来前面没有给北标26号，那个杜拉健，掌声加油加油！菲律宾国家大学济南队。
1: 下场的是26号的 Shallow Padulakan。
0: 比赛恢复进行。
1: Padulakan 呢，在这场比赛是拿到全队最多的分数，16分呢。
2: 那现在目前的状况可能就不太理想的部分，是因为目前分差现在来到8分而已，可是现在目前他的得分主力又可能因为扭伤的要先下去进行治疗，所以待会可能在分差上我们就可以观察一下，会不会因为缺少了他，那可能在于马来西亚的打法上可能有进行改变的话，可以将比分拉近。
1: 不过菲律宾国家大学倒是在第三节哈，像 Pingo 啦、Rosano 都还是持续有发挥哈，也倒不会觉得说好像少了这个人之后球队会得分会宕机哈。
2: 是，所以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在马来西亚在得分上会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因为目前都只有陈信杰在跳出来哦。
1: 就他可能未必得分，但是他同时助攻或者是帮助队友制造机会，就是他。个人创造的分数还是远多于其他队友。哇，这一波菲律宾国家大学少见打慢呢。耀威时先推人抢球了。
2: 而且目前两队其实在做进行挡拆的进攻方式的时候，其实两队的防守都是选择沉退的哦，并没有想要趋前去对于持球者进行压迫，让他去改变进攻的方向，都是选择让外线可以去做出手的空档哦，
1: 都是想要保护篮筐哈。
2: 对。
1: 不过这也显示，可能在今天呢，执行挡拆的人在外围的破坏力其实比较有限，所以我没有必要说我一定要去夹上去哦，逼着你出球。
2: 对，目前还都是先以保护篮筐为准哦。
1: 横传球，陈清杰瞄篮试探步，哦，这个时候秀出来了，3秒。
0: 所以现在。
2: 比较可惜哦，好不容易已经防守已经大小错位了，本来可以进行一个 low pull 的打法，那结果还是不小心产生出3秒的一个违例哦。嗯，
1: 但你看刚才其实陈新杰拿球挡拆，反而菲律宾国家大学倒是直接抓上去哦，并没有走 under 去夹他，逼着他出球。制造了犯规。在这一节，至少马来西亚的防守哦，跟前两节比起来，让对方这张罚球线次数是比较少。
2: 对，那其实，在下半场开始的时候，其实，在马来西亚部分控制节奏上，好像有比菲律宾国家大学有好一点的。
1: 对，就把比赛的速度稍微缓下来一些。Solis 的第二罚有，回到9分差。

0: 对，看真的除了陈星杰之外啊，党人就都是走昂的。
1: 对，因为其实大家透过昨天的比赛哦，其实菲律宾国家大学一定会有一个应对的策略哦，所以在于他的选择防守策略上一定会有所调整。
0: 冉家慧的下手犯规，个人的 third personal foul。把 Christine Kayaya 给送上罚球线。
1: 而且最可怕的是，菲律宾国家大学在罚球线的把握度其实非常的高哦。
0: 九分六篮板，两助攻。哇，两队罚球的次数其实差距蛮大的哈。
1: 对。
0: 六罚三中，跟十五罚十一中。十五罚十一中的罚球命中率大概七成出头啊。
1: 如果按照昨天比赛各队的罚球命中率，其实这样算高的
0: 哦。
1: 对。
0: 在出现之前先 jump ball。
1: 当然可以看到，其实陈星杰对球的欲望也是非常的高哦，但他也会去影响到他的队友，跟他一起进行去做增强的动作。
0: 还有两分钟结束第三节，

那场上的陈兴杰要做非常多事哦，他即便没有持球，他还要去指挥他的球员队友可以做什么样的战术或是跑动执行。

0: 哇，这个动作漂亮！而且他是直接在对手面前出手，非常的有信心。长传哇，反而阴错阳差，抢得很凶，跟进，三角短传右边再加一分。
1: 这就是为什么菲律宾国家大学非常的果敢的出手哦，因为我知道我的队友一定在我的身后哦。来到14分的差距，这场比赛马来西亚落后最多的时刻。
0: 哇，这时候暂停叫的都有点太晚了。
2: 他说第三节快要结束了，教练也不想要在这个时候浪费暂停的次数哦。而且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26号的选手下场了，但是其他的队友还是可以跳出来持续把分数去延伸拉开，
0: 并没有受到一个影响哦。嗯。哇，这非常男子队，这非常男生的动作。
2: 没错，而且他本身在于弹跳性来说，他的能力也非常的好。

0: Rossano 在三节单节得到六分，全场有13分的进账，15分进账。Daniel Olin 是目前菲律宾国家大学队的主教练，接替上一任教练。那他过去这10年当中呢，除了在职篮队啊担任助教之外，也担任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助理教练，所以在衔接上面哦，这个比较不太需要花太多时间去熟悉这些球队。
1: Bro, you said it.
0: 36.7秒喊出这个战评。
2: 那我觉得教练也是希望在这一波可以拿到一个成功率哦，可以尽量把比数缩小。

0: 而且比较特别的是，教练将陈新杰换下去了。
1: 可能还有第四节要做一些体能的调整。
0: 对。那就要看，就是到底谁可以跳出来去主导这一次的进攻哦。结果最后还是失误收场哦。
1: 骑马射箭。好，所以第三节呢，虽然马来西亚一度把分数追进了，不过菲律宾国家大学靠着在第三节结尾前的这一波上分，把分数又拉到16分领先，70-54。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5: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6: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5: 这个是餐厅有的？
6: 餐厅有的。
5: 好香哦！
7: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5: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8: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5: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9: 开心果酱巧巴达。
8: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好。如何
9: ？Oh my god，
8: 好香、哦！
9: 怎么样？黄不黄？
8: 黄啊！
10: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商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11: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第三节的一开始，马来西亚其实把分数一度缩小到只有两波球权的落后。哇！但在陈清杰下去之后啊，即便呢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在今天得分手感最好的 Celo Pagdulagan 虽然下去受伤啊，但其他上来的球员哦，包含像 Rosano。像 Kayayep、Pingo 其实也都把这个得分的工作给平均的分担下来，所以反而在第三节持续的分数领先再上看，现在是16分的差距，反而比半场的13分又多领先了一波球权。
1: 对，因为在下半场的部分，马来西亚并还是没有找到第二个得分出口哦，还是让陈清杰一个人打得比较辛苦一点。
0: 哇，跳着跳着要上来啊，派德拉根
1: 看起来目前是没大碍的、
2: 哦。嗯。菲律宾国家大学球比赛正式开始，第四节。
0: 马来西亚昨天其实有出赛哈。那输给了台湾师范大学。
1: 那其实刚刚这也是我一直很期待的打法，因为其实今天一整场多数都是在外围的一个切入或者是外线的投射，那我其实一直很希望可以透过外围跟内线的一个搭配，然后进行得分的手段进行更多元。
0: Alicia Villanueva 主要是外线的投射，今天两颗三分球给弧顶，直接找篮筐。
1: 哦，那现在目前如果马来西亚可以维持像昨天一样的三分球有40%的命中率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点机会可以在第四节的分差里面去追回哦。
0: 不过其实主要在防守上，你是你刚你也命中三分，但你现在守不住对方，变成说你得分我也得分，这个分数互换哦，其实。对于马来西亚来说没有太大帮助。
1: 确实哦，因为你现在虽然自己开始在得分了，但你没有遏制菲律宾国家队大学的得分的上冲的时间，所以其实这样在分差上，其实在追进的机会是还是很小哦。
0: 13分的差距。
1: 而且现在马来西亚的打法的节奏也变快很多、
0: 哦。转身，
1: 哇，一直持续的被拿到进攻篮板哦。
0: 这个是其实在第二节我认为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对，因为如果你在被抢了无数次的二波篮板以后还被拿到分数，那其实真的对士气非常的伤。
0: 对，

0: 那这一球的进攻选择就没那么理想了，因为其实，在禁区人员已经非常的多，但是选择这样的出手，反而会变成你的篮板上没办法自行掌握。
1: 是好的哦，只是说传球在处理上还是产生失误了。不过时间这样走下去哦，对马来西亚其实没有帮助哦。哦，这个是失误出现了。对，比较难得哦，因为其实，在菲律宾国家大学在处理球的上面，其实都是。 蛮稳定的哦，那教练这边也赶快做调整哦。

0: 在三线的补防就比较慢了，让在马来西亚球队可以进行切入的时候是一条线的直接杀上去了。
1: 九分差，底线又出界，哇哦，突然间好像有机会了。
0: 对，其实在这个将近六分钟的时间，其实时间还是非常足够的哦。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在菲律宾国家大学的教练也是要能够谨慎的去做人员的替换，因为看起来好像已经开始慢慢把一些场下还未上场过的替补已经换上场了。
2: 不能出手吧，菲律宾转几十分。
1: 将近 double double 的演出。
0: 有，这时候菲律宾国家大学必须喊一个暂停哦。
1: 七分的差距，这时候喊暂停。
0: 因为现在其实可以发现，马来西亚在打法上有做一些调整哦。他们现在在于禁区的破坏开始有频频出现了，所以其实，在得到有效的得分效益以后，如果可以继续延续的话，其实比分是可以有机会再拉更近的哦。
1: 那感觉现在马来西亚在防守上面的强度哦，跟信心其实跟第三节相比哦，其实也进步不少。
0: 但我觉得这个部分跟陈兴杰多少有点关系哦，因为你现在可以看到他在球场上，他一直在对他的队友去下指导棋，也非常一个积极的去做鼓励啊，或者是传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在球场上有一个领导者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哦。
2: 第四节还有一半左右的时间，两队加油，
1: 时间绝对够哦，五分三十八秒就有七分落差。
0: 对，而且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只留了一个172最高的身高选手留在场上哦，可能教练想要采取一个小个子的策略去把速度再提升打回来。
1: 哇，还是硬了，被 Kayavia 挤了进去了。不然对第四节的犯规都算节制。
0: 对，而且马来西亚在这一节的处理球上看起来比较冷静沉稳一点，比较没那么急躁，有在判读菲律宾国家大学的防守的动向，然后去做下一动的选择。
1: 没错，在这一节团队的这个失误次数只有一次哦。第三节单节出现了七次失误，第二节出现六次失误哦，第一节出现八次失误。
0: 讲着讲着，马上失误了。
1: 哇，其实这个队友没有回防。
0: 哦，这个是非常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哦，因为你让你的对手可以轻松的去补到第二波的篮板，然后在篮下得分，然后却是因为没有回防的现象，那其实是非常不应该哦。
1: 因为陈兴杰已经把第一波防守给守下来了。
0: 对，那你这样子的行为其实是会让你的第一个防守者会非常的就是沮丧哦，因为我已经很拼命的防守，但是我的后面的队友并没有跟上来，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真的

0: 真的要调整一下。
1: 叫远边。其实马来西亚哦，我自己认为在整个三分外围出手的比例太少了。因为其实你看，在今天他们其实能够出手命中的球员其实蛮多的，邱佳怡，先不讲陈心姐，邱佳怡、阮佳慧、曹燕婷都可以投哦。
0: 对，是可以出手的，但我觉得他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们出手如果没有进的话，他并没有队友去协助进去，在禁区做巴斯奥的篮板的争抢，所以可能在于每一次出手如果没有命中的时候，可能球权都每次都转换在菲律宾国家大学手上。那在于上半场之前，其实每一波的篮板都被菲律宾国家大学转换成两分的分数，所以可能也造成他们在外围出手上会比较不果决。
1: 不过其实我倒觉得有没有抢到进攻篮板其实是另外一回事哦，就是说你出手之后，你篮板不争抢，没有去卡位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快速退防，对方要抓到篮板需要出球的时候，你要先停球哦，先让对方持球者稍微先缓一下，你也没有做这件事情。
0: 对，因为其实真的你不停球，你让持球者可以很轻松的去处理长传的球，那其实就是会非常伤，因为他们菲律宾国家大学又非常敢上身体的进攻，所以你只要一对一对位，不管你是高的还是矮的，他都绝对敢打上去哦。
1: 陈秀文还是回到七分差，双十演出十分十篮板，
0: 而且他也是算是在下半场才开始跳出来的哦。
1: 哦，这就是一个成功的防守。回头，陈心杰站了一拍，缓出手，转了一圈，捏得到。
0: 好，但是刚刚那一球三分球，如果有进球的话，是差很多的哦。
1: 哦，看一下这球怎么判，防守的强度其实有上来了。
0: 对，但是反而看下来，现在好像是目前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失误好像提高了。
1: 对。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我似乎是菲律宾国家大学这边的体能，我觉得有点下滑了。他们在下半场调度的频率其实是比较少的，大概就是用那几个人在打，反而是马来西亚在下半场的调度算是有让每个球员都平均的去发挥。
0: 我觉得是刚刚在菲律宾国家大学刚刚前面的一个调度上造成比分差突然被拉近，那可能在教练的调度上就变得比较保守，
1: 就不敢了，就不敢换。
0: 对
1: 对
0: 对，因为毕竟目前的时间还是足够可以让马来西亚有机会把比数超前的哦。
1: 这其实是蛮合理，很多教练就这样，我也不是不想换，我换一次两次之后发现哇，我一上来这个分数就被追进，他接下来他就不敢换人了。
0: 对，但是他又得在一些分差上想要试试看一些阵容啊，因为毕竟这不是只有打一天的一个赛事哦，后面还有好几天的赛事，他还是会想要希望每一个球员都有机会磨练到。而且现在有一个现象，也是因为马来西亚开始有陆陆续续有其他的球员开始跳出来得分，所以其实在于一个得分的流线上跟节奏上，就会让马来西亚可以把比分拉近。
1: 2分59秒，三波球权的距离77比70，其实一直应该说马来西亚这场比赛一直都保有这种可能只要一波攻势就可以追进或追平的机会哈，但就是一直这个分数没有办法再往前突破了。
0: 对，
1: 就卡在这个地方，
0: 那个气就是过不去。
1: 对对，安队的第三犯，
0: 而且因为时间上的压力哦，所以其实每一波马来西亚都已经打他推进的非常的快。
1: 是，哦，是第四次犯规哈。
0: 这比较可惜的部分就是，其实现在目前马来西亚的三分外围的机会都出来了，但是就是那个把握度还不够。

0: 讲，前一阵子刚结束的世界杯哦，那个门前的机会出来，名门一脚一直踹不进去。
1: 对，结果最后在一个无预警之下，那个分数就进球了。
0: 对。哇，外线漏了空档，底线还是进攻篮板，站稳再投，打在前框，这时候可以往前推。陈兴杰
1: 目前的三分的命中率都不够高哦。
0: 哦，还有这球反而是变成了助攻。哇，
1: 那现在分差剩五分了哦。
0: 时间来讲，其实还算是足够了哈。
1: 对。那因为两边现在都有很大的三分线外围出手的机会，但那就是看现在谁可以先掌握住三分球的命中率哦。
0: 马来西亚人盯人，半场不换防。我们是马来西亚团队的第二犯哈，所以还不至于会被罚球。所以接下来因为还有只剩1分38秒了，只有两次团犯哦，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守不住，你这边先下手是 OK 的。还有两个犯规可以运用。那另外马来西亚还有两次的暂停可以运用。菲律宾国家大学生最后一个 timeout。
1: 那现在目前菲律宾国家大学虽然是暂时领先哦，但是好像节奏上他们打起来好像比较慌张一点。
0: 对。哎呦，这球挤进去了，篮下的空间很小哦。
1: 刚刚看起来马来西亚的教练比较激动一点哦，感觉他刚刚想要喊暂停，但是好像记录台没有看到。
0: 1分28秒，又回到7分的差距了。
2: 好的，大家好，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Enemy is a corner. New win. Okay. Let's start. Attack. Short roll. Pass. Corner kick. Okay. Right. Or it's on attack. Ball side hit. Kick out. Okay. Let's go.
0: 马来西亚国篮协这一次哦，这个引进日本的外教深山之广 Moriyama Tomohiro， 主要是针对2007年的这个东南亚运动会 Sea Game 嘛，这个也是东南亚国协，像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这些国家、菲律宾最重视的一个比赛啊。
1: 那我们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的这一波 ATO 会不会成功哦？
0: 太后门第一时间第一个机会被断掉，收球回头想要找陈兴杰，外围想要出手抢篮板，瞄篮弧顶其实有机会，但往下杀出手造成了犯规，也 OK， 先停表。
1: 哇，看起来好像是伤到膝盖哦。
0: 啊，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哈，膝盖有碰撞。
1: 刚刚就像柏林讲的，刚刚其实弧顶的位置可能机会会好一点，因为其实在内线的协防者已经站定位了、哦、那如果是这个时间点去传到外围的话，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三分线出手机会，
0: 而且你落后这三波球权哦是差到7分，所以其实你是需要一个三分球的。
1: 对，而且其实这一波拿到分数的话，其实在秒数上其实对马来西亚队还是有利的状态下、哦，
0: 如果不能够进行罚球的话，要换谁呢？今天马来西亚其实站上罚球线的球员并不多，
1: 而且可以看到教练已经跑到场上了，赶快透过这个时间点，然后先跟球员讲说可以怎么做执行。但是这个时候裁判赶快请教练回到场下
0: 哦。其实比较好的方式是球员到教练席这边。
1: 是，所以这个可能在于默契上跟习惯上还没有达到一个共识哦。
0: 要换谁来罚球？19号的曹彦廷也合理啦哦，下半场得到5分，而且今天也有3分线的命中。
1: 对，因为其实他在球队也非常重要，因为其实他在投篮的手感上其实是非常好的哦，所以他有没有发挥，其实对马来西亚也是在把分数拉近的一个基本上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0: 哎，第一发有176公分，球队的第一高度。哎，差一点。好，想要来挑战，但是 OK， 那要来进行挑战。这个时候确实啦，这个时候不用挑战权也。
1: 教练的意思应该是希望裁判之间先
0: 对
1: 讨论一下，然后看结果如何。
3: 对，
1: 所以目前是裁判决定自己要回看的哦，并不是教练使用的一个挑战哦。

哇，这个角度其实还是看不太出来哦。

0: 哦，最后陈清杰应该是没有碰到哈。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1: 但如果在裁判的视角看起来，如果是觉得没有的话，他还是会维持原判哦。因为毕竟刚刚的一个回看机制是裁判自己提出要回看的，并不是刚刚马来西亚队教练的一个挑战权，所以其实马来西亚的教练还是保有一个挑战。
0: 还是保有机会。正规赛时间最后的70秒，
1: 所以这也看得出来马来西亚的教练非常的有经验哦。希望裁判可以先相互讨论一下，然后最后为自己的球队争取到这一次的球权。
0: 2分、3分都可以哦，所以就差到6分。秀上去了哈，陈清杰这地方没有好的出手机会，空间有点拥挤，右边的空档出来了，外线出手命中，凯丽莹，哇哦，重要的一个3分，重心都放在球场的左侧，一个强弱边的转移，右边就出现了底线的大空档。
1: 没错，因为在刚刚菲律宾国家队的防守完全都会偏向墙边了，所以球当一转换到路边的时候，补位就来不及了。
0: 陈秀文的视线也很好哈。凯丽莹是全队啊，应该是全场上身材最。这个最迷你的球员只有158公分，不过在下半场哦，个人得到9分呢。
1: 而且他的每一次空档，其实他都有把握出手，只是在前面几个他都没有进，但是他依然还是相信自己，还是选择做了一个出手，然后也换得他们球队一个3分球的命中机会了。那但这也现在也可以看到，就是其实菲律宾大国家大学现在的防守已经选择非常的上身体的压迫，那所以待会马来西亚的进攻选择就可以借由比较多一点的突破进攻，然后借由路边的协防之后，可以传导给外围的一个3分线的空档。因为目前他们还是在3分之差哦，还是有3分要需要去追。
0: 刚刚开前场后场哈，
1: 对。
0: 47.7秒其实蛮微妙的，至少啊，在落后的马来西亚这边，你只要防守篮板可以抓了下来，还可以至少攻一波。那菲律宾国家大学如果是开后场的话，哇，那这个就是在出球的时候要小心哦，在篮下不能失误哦，一失误篮下对方就直接可以去攻篮了。
1: 他还是选择想要消耗多一点时间哦，所以选择了后场哦。
0: 哦，这个球这样开就安全了，没问题。不换防，就是1对1。哦，这个防守成功。
1: 哦，这是成功的防守，看有没有机会拿到分数哦。
0: 先直接上篮。时间来讲21.6秒，这时候其实还有犯规的空间，
1: 还是得陈清杰啊。
0: 这边倒地多打少，
2: 这是好还有迪拉克出手造成的犯规。
0: 其实这球不一定要攻哎，
1: 对，反而应该是要把

0: 是，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经验球哦。但至少他用进球来回应说，没关系，我可以得分，不用害怕这样。还有第二发，我先看一下，好，两发没问题，好，那就
1: OK。
0: 打进两分，两队回到三分差。哦，不过其实11:09去进攻，说真的是蛮冒险的事情。
2: 对，而且其实对于马来西亚的最后一波时间非常绰绰有余。
0: 对，很充裕耶。好，两队在正规赛都没有任何的暂停可以运用。
2: 而且目前比较麻烦的是，就算马来西亚得到分数之后要善用所谓的犯规战术的话，好像也没有办法，是因为他们目前团犯才三次而已。还差一个，差一个犯规。哦，刚才在这一节一开赛时啊，马来西亚是只有得到54分啊，哇，一节拼了24分回来。 是今天单节得分最高的。我觉得这个三分是最关键的，从6分落后到拿只有3分的差距。那陈新杰这个上篮，事实上他是他在今天第4节的首度得分哦。 陈新杰全场得到16分，依然是全队最多，而且也非常的全面呢。他个人除了得分之外，同时也能够控场，传出了3次助攻，也是全队最多。16分，5篮板，3助攻，3超截。而且今天命中率其实是蛮理想的哦，13投7中，超过50%的投篮命中率。不过他也个人出现8次的失误。 这是可能比较需要修正的地方。
0: 我们来看一次这个 ATO 能不能够成功的换取分数。好，让陈新杰开球哦，所以会不会再回来把球接回来？哇，
2: 这球被对方猜到了。有。好，所以最后呢，就是以3分的差距，菲律宾国家大学。 81:78击败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 ATO 最后没有能够完成出手，最后的攻击啊，就是比较可惜啊。即便第4节菲律宾国家大学单节被限制只有得到11分，但毕竟啊，在第3节结束之后领先的分数够多，有16分的基础，所以很可惜马来西亚的反攻差了最后这么一步。
0: 没错，因为刚刚所有最后进攻太明确，球都是想要送回给陈新杰哦，所以在于防守上的预判上就会非常容易哦。在这场比赛啊，双方其实大的差距哦，其实就在失误的部分哦。马来西亚的失误呢，整整比菲律宾国家大学多了将近2位数次，多了9次。 那另外呢，在整个超节也是双方这比较在第2节、第3节哦，是最主要的差距。马来西亚这场比赛呢，就8次的超节，但菲律宾呢超了16球啊，所以进攻的回合数81:69，多攻了12波。那也让这场比赛啊，就即便两边的命中率其实都并不是说真的这么有效率，但是攻得多啊，我用量去换。 所以最后呢，是以些微的比分，一波球权，菲律宾国大学拿下在今年佛光杯的第1胜。那马来西亚呢，在昨天输给了师大之后呢，今天呢又输给了菲律宾国大学，目前就是吞下了2连败。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会，马上要带来的是男子组的比赛，接下来是由国立政治大学在今年佛光杯的首度登场，要面对的是林肯大学。稍后再回到佛光杯的转播现场，我是王柏林，跟我们的球评王秀玲教练向您说声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

人间佛教的生活观主张生活必须佛法化，也就是除了金钱爱情以外，还要增加一些慈悲结缘惜福感恩的观念，有了佛法，生活更为充实。

0: 昨天开始呢，这是个系列赛，而这个邀请赛呢，一直要打到8月2号为止。所以说，所有在南部的球迷朋友，如果说您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您来到高雄巨蛋，在现场就可以锁票来收看。那么今天女子组的比赛，我们再一次的为您邀请到王炫云教练、小轩教练，那么来和我们一起欣赏比赛。那么尤其是昨天我们一起看了雪梨大学的比赛之后，今天连续第二天看雪梨大学的比赛之前，我想对于3号的 Event Bulk 这一位队长球员，我们应该好好在今天再来观察他一下。
1: 没错，因为其实在昨天的他的表现上，其实在拿下17分之后呢，我们也期待他的表现可以维持继续发展。
0: 那么今天呢是佛光大学在主场的初赛，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讲应该是很关注这场比赛，因为佛光大学在每一年呢，其实他们在佛光杯的表现都相当的好。前一场比赛政治大学赢球了之后，现在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那么吴方善老师，林豪老师，另外还有许兰云老师，是这三位裁判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来担任执法的老师。今天雪梨大学呢穿着的是蓝色的球衣，而至于佛光大学穿着的是白色的球衣。佛光大学的先发选手包括了0号的黄宇景，另外还有5号的邱子云、6号连文林、11号游万9号刘婉颖，以及14号的陈佩依。那么在今天雪梨大学方面，包括刚刚跟教练聊到的 Event Volk，另外还有背号18号的 Raina Chow， 以及背号7号的 Madison， 背号9号的 Olivia Hatch， 以及背号15号的 Sophie Hanna。一开始跳球，球被拨出了界外，所以球权要来到佛光大学的手里。连打两天，要来看看对于雪梨大学来说，在体能上面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
1: 对哦，因为目前雪梨大学昨天的赛事是输球的哦，那佛光大学则是赢球，所以其实今天就是看两队是谁可以得到2连胜，跟但雪梨大学也不会希望说他自己拿下了2连败。
0: 对。在45角附近，再把球转移到底角，切入之后，这球并没有犯规。刚刚是陈佩仪在内线的一次成功的防守。
1: 那现在目前两边都是采盯人防守的一个方式，
0: 绝对高度是在雪梨大学这边了。所以今天佛光大学在一开始的顶抢篮板这个一定要做好。
1: 对哦，因为目前在身高的优势上，目前是在雪梨大学这边哦，所以佛光大学只能提高他们的速度战，然后让他们的球权数可以增加哦。
0: 对。所以一开始邱子云再分给刚刚的队友黄怡婷，切入之后的左手上篮，这球被影响到。
1: 对哦，因为毕竟15号的 Sophia 也有182公分哦。
0: 对。带球升到禁区之后，球被拨出了界外。我还是雪梨球。同样还没成功的雪梨大学的3号的 Event Volk 在昨天上场的35分钟23秒，基本上没有下去过。运到脚上出界，刚刚是背号15号的 Hanna 把球运到自己脚上出界，
1: 那其实今天 Effect 哦，还是持续加压在持球者的防守身上哦。嗯，那希望就是借由他这样的防守的机动性，去带动整个队伍的防守上能够联动哦，然后让球基本上可以不要让佛光可以这么轻松的可以去做传导，然后去让他们的防守变成是要在墙边、落边的快速转换上，然后可能会在外围有一个更大的三分出手机会。
0: 是。小打大，没有过的机会，过人分球造成连文莲的三分外线出手空档，刚刚他已经投进了一个三分了。
1: 对，所以在这一球就落差有一点点大哦。
0: 我连文莲靠着自己的积极性又把这个球要了回来，想往内线送，结果就被刚刚教练提到的 Event 把球给抄走了。
1: 对，因为这一球球线有点长哦，所以已经被 Event 预判到了。
0: 不过以备只要球权在手上，基本上都是先找蓝光为主，
1: 因为毕竟他还是整个雪梨大学的一个主攻主要的得分手。
0: 对，好球，高调球到了禁区，
1: 那其实今天可以看到非常明确，在雪梨大学的打法就是想要借由有128公分的 Sophia 去做挡拆之后的 low in 下滑的时候，可以把球塞到禁区里面，可以去做一个单打，因为毕竟在身高上可能在佛光大学比较没有优势哦。
0: 对，
1: 这跟昨天的对上澳门浩俊就有一点不太一样。
0: 对，因为澳门浩俊180公分左右的长人其实也有两三位。
1: 嗯，没错，而且其中有两位还是我们的本土台湾人。
0: 对，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在禁区的优势就没办法显现出来。
1: 是，
0: 今天是不太一样。所以两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应该制定了不同的策略。
1: 对，因为毕竟昨天两队都已经在昨天都有出赛的一个记录哦，所以彼此都有一个可以有比赛的影片可以做一个事前的一个策略。
0: 对。想要把球给传出来，结果这个球传出失误。里贝最后还是用右手想要去把篮球给放进三分外线，自己的队友出手。到目前为止，北一大学还没有得到分数。邱子云在三分外线的出手有了，哇！对不起，连文琳。
1: 果然是地主队啊。
0: 对。
1: 筐是我们自己养的。
0: 对。刘文玲在今天已经投进了两个三分球，
1: 但他本来就是一个射手，所以如果你让他三分线投开的时候，其实在佛光大学的打法上就会非常的轻松。
0: 刘文玲身高172公分啊，在上一届 UBA 他三分外线的投篮命中率是3.08%。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2026年的佛光杯国际篮球邀请赛。那么在这场比赛呢，即将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雪梨大学跟佛光大学之间的交手。比赛在高雄巨蛋举行。那么从

0: 雪梨大学这时候也走马换将，把背号二号的 Chloe 也给换上来。今天雪梨大学终于打开了得分之门。Madison 先得到分数。
1: 哇，其实冯峰大学在转换的进攻速度非常的快哦。其实球才刚发进来，就已经有对角的队友已经跑到篮下了。
0: 前一场政治大学的攻势已经让我来不及讲了。冯峰大学难道要来 copy 复制贴上吗？
1: 那我觉得目前其实雪梨大学在打法上有点太明确了哦，所以其实可以轻松的被冯峰大学预判到他们要传球的路线，所以可能现在目前已经有好几次的传导都已经造成失误了。
0: 对，可能要稍微做点调整。
1: 是，
0: 而且我们在他们控球一过半场之后就给予压力了。刘文玲刚刚空中拉了一杆，这次是换成右手上来得分。我感觉雪梨大学需要个暂停。哦，果然，
1: 没
0: 错，一开始就被拉开到了14-2的分数差距。
1: 对，因为其实这一连的大概12分差，其实真的是适时的要需要喊一个暂停，然后让球员调整一下，应该要做什么打法上的修正以及防守上的修正。那我觉得佛光在进攻上非常的明确哦，只要拿到球权之后，绝对是反打快攻哦。
0: 对。掌握速度之后，希望一开始就能够让比分上面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落差，而现在佛光大学做到了。主打一个高成功率的得分方式，再加上林文玲的两个三分球。在一开始都看刘文玲一个人在表现。
1: 对，他现在已经在14分里面，他拿了10分了。
0: 对，包括两个三分球，另外还有两个两分球。
1: 那我觉得现在雪梨大学其实可以调整的，就是说他在做挡拆的 low in 下，其实不一定中锋一定要下球，然后一定要到篮下去做投篮，他其实可以在中区位置接到球有空档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做投射了。因为你当你在禁区下球的时候，可是内线的防守者又是比较娇小的球员，其实在做超截上其实就会变得很轻松，
0: 对，
1: 反而变成是你会产生你的失误。
0: 带进去要换成左手勾射拿2分，这是背号14号的 Vincent。 假动作把对方晃起来之后，三分外线稳稳出手，稍微投偏了一雪梨大学掌握这波进攻，李贝拿了就出手，这个球李贝投进了一个三分球。
1: 那其实刚刚佛光在防守上有一点点沟通不良哦，因为有发生在外围的部分有两个球员同时去冲击到外围去做防守，所以造成在落边的空档变得比较大。
0: 我回头，黄玉婷马上也投进了一个三分。
1: 哦，那目前看下来，其实佛光大学今天在三分球的命中率很高哦。
0: 对，篮筐是自己的嘛？
1: 对，而且
0: 何宇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场上个子最娇小的球员就157公分。佛光大学准备换人。
1: 那刚刚那个暂停，其实他中间就已经有换了几个选手哦。那目前其实可以看到场上的邱静恩，其实他是从文化大学转到佛光 光大学来的。嗯，那其实在六月期间他可能才跟佛光开始一起整合，所以在七月的菲律宾的营地训练他有一起去参与，所以其实目前跟球队的结合看起来是蛮好的。嗯，因为昨天在比赛上的表现他也拥有19分的一个得分的一个好表现。
0: 对，这段时间被24号的 Vincent 呢，他在禁区相当的活跃。黄玉伦刚刚把球给拨出了界外，
1: 因为其实现在如果雪梨大学借有很多的禁区单打，会迫使外围的防守会想要缩进协防的时候，他的外围才会有出手的机会。
0: 对。怡婷刚刚上篮得分，雪梨大学慢慢找到一些投篮或者是小组合作的感觉。
1: 对，现在目前其实打法蛮明确，都是先往禁区进攻哦。
0: 对。那我们在底角的一个三分球，今天真的是谁投谁就有。
1: 对，你这2分2分拿，永远追不上他们的3分3分打。
0: 对。雪梨大学在这个部分可能在防守上也是要注意我们底角的三分出手机会。
1: 这球在快攻处理球上就比较可惜了一点哦，因为其实在防守上已经很明确判断持球者其实是想要分球的。
0: 对，
1: 所以但其实这个时机点其实是可以去自己做跳投的哦。嗯，
0: 底线球发进来，篮板球在背号4号的 Sarah Boo 的手上。可以的三分外线附近的跳投力道稍微小了点，
1: 那这一球的处理上就有点稍微急躁咯。
0: 稳定一点投2分，新的进攻时间，火光也不急，准备要再把球给传到底角的时候，被对方背号15号的 Hannah 把球给超出界外。
1: 这一球的球线就有点稍微长了一点
0: 哦。
1: 其实可以等中锋上到45度的时候再做传导，可能会比较理想一点。
0: 看看剩下4.1秒的进攻时间，佛光大学怎么处理这波进攻？最后是一个比较仓促的出手，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球，这个球救得漂亮。因为刚刚没有碰篮筐的关系，所以进攻时间继续走。
1: 但其实这时候发现，其实3号的 effect 不在球场上哦，所以其实变成没有一个控球的组合心在。那雪梨大学在阵地战上就打法比较稍乱了一点。嗯。
0: 看起来 effect 是整个雪梨大学的心跳，
1: 一个主要的核心骨。
0: 对。想要分球给自己的高大的队友，但是分出了失误，我们的传球也稍微高了一点。球出界，球权回到雪梨大学的手上。
1: 那目前看起来，其实杨淑静教练其实蛮早就开始做很多替补的兑换哦，所以其实现在目前看下来，其实场上的佛光大学的选手都是比较经验还需要再做提升的，所以其实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让场上的选手去做练习，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嗯，
0: 第一节剩下20秒钟左右，佛光大学领先的分数是17分，28-11。 而且在第一节当中，辅光大学往往都可以把对方出现的失误转换成为分数。李怡婷慢慢的把球带上来，切到心脏地带，这个球很可惜，球没有滚进去。
1: 对，可能用左手上篮的话，可能会再更漂亮一点哦。
0: 对，
1: 因为他的右手已经有15号的 Sophia 在去做补防了，所以会可能在出手上会比较有压力一点。
0: 不过第一节打完呢，领先的还是白色球衣的地主球队佛光大学，领先的分数是28-11。

0: 雪梨大学在第一节仅仅就三位选手得到分数，其中背号十四号的 Elan Vincent 个人就拿到了六分，是第一节单节得分最多的雪梨大学的球员。现在比赛进入到第二节，而且雪梨大学在第一节就出现了十次失误，是稍微多了一些。
1: 那现在目前看上来，教练好像还是没有把三号的一贝换上来哦。
0: 第二节比赛刚开始，第一波的进攻权掌握在雪梨大学手上，篮下想要迈高，但是我们的防守封住了对方的天空。底角的地方犹豫了一下，这次再转移到底角。我们今天在底角的三分外线出手的机会应该不少，
1: 对，但是就是在如果出手上没有进的话，可能二波篮板的我们的把握度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就比较可惜一点，没有办法在第二波的时间可以得到分数，
0: 必须要努力去冲抢一下。
1: 对，因为毕竟雪梨大学在内线的身高还是占有一点优势哦。
0: 对，那目前在福冈大学这边把背号八号的随佩柔给换上来了，他的身高也有182公分。
1: 对，但是可能在他的经验上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调整跟练习，其实他会未来也是可期哦。
0: 对，哇，好球，这个篮板抢得凶啊，邱静恩又是一个底角出手机会，连续三波的加压，结果最后犯规。
1: 其实我还是蛮鼓励这种的防守，因为其实这种身体的抗体碰撞其实是有时候也是在尝试看看裁判今天的尺度在哪里，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我就可以持续上身体的防守，但如果这时候裁判想哨的时候，那我也知道说我在下一波的加压防守的时候我可以怎么调整。嗯，就好，
2: 这个球早就可以准备好当球了，你知道今天有位
0: 置太接，三个外线 catch and shoot 进攻篮板在对方，
1: 其实我觉得雪梨大学的十五号 Sophia 很可惜哦，他其实拥有很好的身高，但是就是因为身形有点太单薄了，所以其实在篮下拿到球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在第一拍时间可以进行投篮，
0: 是，
1: 所以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不然其实雪梨大学掌握非常多的篮板，
0: 对，而且背号十五号的 Sophia 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就已经展露出他这样子的一个抢篮板的企图心、判断力跟优势。
1: 而且其实其他的队友可以上来协助接应哦，因为目前其实都是借由雪梨大学的十八号，然后再进行持球，但是其他的队友其实没有上前接应，所以会造成只要福冈大学进行上前的压迫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产生失误。
0: 对。我昨天也发觉到雪梨大学就是一个比较单兵作战的一支球队，
1: 比较仰赖到他们的三号一贝的，
0: 对对对，好像通过他来发动对雪梨大学来讲是一个他们比较习惯的方式，那现在场上少了一个这样的主力球员，好像大家有点无头苍蝇的感觉。
1: 对，所以其实讲着讲着，现在教练也把三号的一贝换上来了，
0: 也许是让他在场下先观察一下。
1: 对，那同时也把十四号的 Alien 换上来。
0: 对，这时候雪梨大学在防守上面现在改采区域联防。

0: 防。投进了这个三分球，而且造成了犯规。
1: 其实区域最怕的就是遇到外线还很准的球队，
0: 对，
1: 那你这样在协防上就会非常的辛苦哦。因为这样到时候雪梨大学的防守轮转上就要范围跑得非常的大，
0: 嗯，没错。
1: 那依照昨天他们的区域防守上看起来，下面的三位可能会比较居多是留在禁区的位置附近，
0: 对，
1: 所以这样的部分可能会让他们的外线投射的空档可能会变得多一点点。
0: 那就看佛光大学今天投篮命中率怎么样。好，这就是身高最高的背号十五号的 Hannah。再多走一步，好球！哎，那把他的身高优势给发挥出来了。
1: 对，然后再加上他的篮下脚步，所以才有今天这个空档，可以在篮下拿到这个两分。
0: 再转移到林文琳手上，邱子云想要把这个球一箭穿心的传球传到篮下去。
1: 那这一球其实比较这选择上比较没有那么好，是因为他其实旁边就站着十五号的一个 Sophia 的一个身高在那边，那你其实传给他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做投射哦。
0: 对，反正倒是 Vincent 今天手感非常好，背二十四号的 Vincent 他已经得到了八分了。邱子云在半空中把这个球给抄下来之后，轻松的上篮得分。
2: 王小庆，
1: 佛光大学的转换快攻还是打得非常的快哦。
0: 对，第二节还有5分53秒的时候，这时候场上出现了暂停。佛光大学目前领先的分数是33-15。
1: 那其实，在第二节还有将近6分钟的时间，其实雪梨大学教练就已经把两次的暂停都已经用掉了。
0: 昨天教练其实在比赛当中也聊到了这个雪梨大学总教练他们还暂停的一个时间点。
1: 是，但是今天在这个状态下，确实真的非常需要喊这个第二次的暂停哦。
0: 第二节双方的得分，佛光大学呢在第二节总共得到了5分，雪梨大学只得到了4分。大家在第二节的得分上面跟第一节相较之下是稍微偏低了一点。雪梨大学在暂停回来之后继续的发动攻势，球被我们给抄走，抄到球的是背号三号的唐雨柔。篮板球下来还在佛光大学手里，王小庆三分外线出手有了。
1: 其实雪梨大学在防守上如果没有对持球压迫的话，让他在第一时间的传导速度没办法这么快的话，其实还不会产生这么大的空档。可是因为他们现在让佛光大学在传导上的速度其实可以非常快，那借由他们现在在守的区域的时候，他们在补位的时候就会变成是来不及，所以产生外围的空档就会非常的大，
0: 所以应该对持球人再稍微做一些压迫。
1: 对，你必须让他去转换方向，然后让他没有办法时间第一时间就传到从墙边可以转换弱边，那这样他在防守上才会比较轻松哦。
0: 以备把球救回来，但没有想到自己的队友并没有在看球，禁区的大空档。
1: 这个在回。

0: 回防上可能要再积极一点哦。
1: 对，刚刚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在底角这边出现的沟通上面有问题之后，先看伊菲的进攻。那背号19号的 Johnston， 对不起，应该是背号18号的 Child， 他就有点垂头丧气，所以在整个防守的速度上面或者是找人上面就没有那么积极。
0: 其实像我都会跟球员说，其实你在球场上你失误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但你不需要用你的表情跟肢体语言让大家知道说你很难过或是你很丧气，其实你应该下一动要做的是你要赶快去回头做防守或是做停球或是做超截都好，你下一球把球拿回来就够了，可是你不要停在原地那一秒，你有可能就会造成对方拿到2分甚至是3分。
1: 是，这是队长 Yvette Volk 第一次得分，来看看这次得分是不是能够帮助他自己找到一些投篮的手感。40-16，佛光大学目前领先的分数是比较多。空档还是有点大，
0: 对，而且
1: 黄小庆他前面一步没有人，
0: 对，而且他今天的命中率也很高哦。
1: 那今天雪梨大学失误确实比较多一点，连文林的直线传球差点传出失误。又来一个三分球。
0: 做一下防守阵容，防守的方式的调整哦，因为你现在让对方已经予取予求，在三分上已经是非常容易的得到分数哦。
1: 这个区域联防可能对于要想办法去压制住佛光大学进攻，没有办法发挥太好的效果。
0: 对，因为目前其实刚刚看到在区域防守上，其实只有一费是在做球线的断球。但是其他点其实并没有，所以在于传导上，在于底线的时候，你如果高中锋没有在第一时间可以快速出去的话，其实空档都会非常的大。
1: 进入到禁区之后，但是进攻时间已经到了，比较可惜。所以佛光大学来发边线球，刚刚的得分不算，双方还是维持着30分差距。看看我们的空档。
0: 那其实这个空档的出手是合理的哦，因为其实才第一传而已，第一传的空档就这么大，所以其实是可以把握的
1: 哦。一对一的单打，很可惜放偏了。先把球权给保护好，斜线的传球又是一个空档。
0: 但这一球的弹道就落差有点大了。
1: 对。Madison 在等自己的队友过来。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哦，其实佛光在转换快攻打得非常快，但是其实雪梨大学在防守上并没有对持球者进行一个停球哦。
1: 背号11号的黄玉伦投进了一个三分球，身高177公分，体重65公斤。
0: 那基本上其实佛光大学场上的五个人都很有机会在三分线外围进行一个出手哦。
1: 对。
0: 因为现在目前雪梨大学在防守上感觉好像第一动、第二动还有，但到第三动的时候，好像在轮转上就已经停下来了。
1: 感觉像是不是速度打得比较快，让他们体力的流失也比较大？
0: 哦，那这是一定会的哦，因为毕竟节奏上其实跟昨天比起来，佛光大学把节奏拉得非常的快，所以对于他们的适应度上可能也不太习惯。
1: 是。那再加上今天，我觉得对于雪梨大学来说，在进攻上，因为 Yvette 他在今天没有办法能够起到一个领头羊的角色，所以让大家在进攻上面好像找不到重点的感觉。
0: 对，而且他现在又在场下坐着哦，并没有在场上哦，所以其实还是要期待雪梨大学可以由谁

0: 跳出来来帮徐大学掌控这个节奏。
1: 没错，高调的禁区很可惜啊，刚刚 Hannah 没有能够把球给牢牢的接住。
0: 这一球有点算赚到，
1: 我觉得是运气。
0: 对，因为如果裁判没有响哨的话，应该是一个火锅。嗯，其实这一球可以做更漂亮的选择，其实一个在高位的位置直接急停跳投，其实可能会更合理一点哦。因为毕竟篮下是十五号 Sophia 一个180几身高的，所以其实你在选择上也是会比较有压力的。
1: 对。可能黄玉伦在刚刚这一波进攻当中可以调整，现在自投自抢，就是稍微去阅读一下防守。
0: 那现在就是要考验他的罚球命中率哦，其实再给他一次机会，看他有没有机会拿下二中二。
1: 那这样今天就可以来到四罚中三了。好吧，四罚中二试试看。第二节时间剩下1分15秒。可以，身高157。想办法分球给队友，转身以后要往禁区送，送不进去。进攻时间快到的情况，有压力的出手偏离了准心。这边绕出来接应球，力量稍微小了。第二节时间剩下不到40秒。
0: 我觉得雪梨大学的 Sophia 在挡拆的时候，我觉得要再挡扎实一点哦，因为其实球持球者都还没过，他就已经下滑了。那这时候其实防守并没有去受到影响哦。
1: 球被拨出了界外。Sophia 是很拼呐。国王大学掌握第二节的最后一波进攻机会。瞄篮之后没有什么好机会，三分外线的出手，还有一次的投篮机会哦，看看能不能掌握住。有了，
0: 这个第二波的进攻篮板很伤啊。
1: 对，在第二节也就是上半场结束之前，刚刚这个三分球也让佛光大学把领先的分数差距拉开到了54比16。今天的雪梨大学在前面两节进攻有点宕机，可能跟他们的主力球员 Event 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场上也有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在中场的时候再请教练为我们做讲评。
2: 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4: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你的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4: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3: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

0: 昨天的雪梨大学呢，在面对澳门浩俊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呈现出来的比赛内容跟团队的拼劲跟今天是有点不太一样。今天换了一套球衣之后的雪梨大学感觉上诸事不顺。当然佛光大学我想在这场比赛当中一直把节奏拉得相当的快，可能也对雪梨大学造成了一些影响。
1: 没错，因为其实雪梨大学这两天的赛事都在适应亚洲球队的打法哦，那风格又跟欧洲的球队又有点迥异，所以其实这个部分他们可能也在适应，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们现在在士气上需要调整一下哦。
0: 对，那我觉得调整士气的最好人选可能就是他们的队长，但偏偏今天队长在整场比赛当中上场时间打完两节他才上场12分钟而已，这个也不太像是队长在昨天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数字，
1: 所以希望在下半场的时间教练可以适时做一个调整，看有没有机会让一贝就回到球场上，然后至少把整体士气再拉回来一点。
0: 那佛光大学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得分的人选呢，得分的人数已经来到9位选手得到分数，而且有2位选手已经得到至少10分了。
1: 而且更可怕的是，在三分球的命中部分，已经整个球队已经有7个人有投进过三分球，
0: 对，
1: 将近40%的命中率，非常的高哦。
0: 在外线，刘文林虽然没投进，但是进攻篮板被我们拨出来。还在佛光的手上，再次做尝试，有了。
1: 连文林真的不能放啊！你只要空档给他够大，他投进给你看。
0: 上半场已经投进2个了，我相信其实雪梨大学大概也知道这个人在外线会带来一定的威胁。而且往往就是在球队当中有一个人，当他在投篮方面能够有高效而且高命中率的投篮手，好像他的信心会转。

0: 在下半场连拿五分。伊贝在下半场呢，现在也在场上。在整个上半场，第一节跟第二节失误次数呢，几乎都要来到平均有十次的雪梨大学，在第三节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的失误次数降低啊。
1: 没错，尤其是雪梨大学在第二节的得分真的太低了，
0: 对，
1: 只有五分的分数哦。所以希望他们在下半场可以把分数再拿下多一点，然后去弥补前面的一个分数的缺口。
0: 嗯。虽然说两队的分数差距还是比较大一点，但是我们都希望看到有拼劲的雪梨大学，让我们再次体会澳洲篮球的魅力。
1: 没错，因为其实你在篮球场上，其实只要你不放弃，其实不管在第四节结束前，其实都还是有机会的。
0: 哦，那可以问一下光明大学。
1: 没错，那这从落后打到平手，那又打到超前，这其实真的是会非常重要哦。
0: 对，带过半场之后，这个球漂亮，一箭穿心到了篮下，背后十五号的 Hannah 得到了分数。
1: 看起来他们现在改变策略了
0: 哦，
1: 由 Sophia 去做 Middle 的一个主要高位的防守，可能想要借由他的身高去限制他们在传导上可以快速的去看到任何的一个机会点。
0: 嗯，四十多脚，黄雨婷。
1: 但我觉得他们的概念是，我觉得是可行的，但是我觉得前提是你必须要在传导上，你在防守，你一定要先去断球线，不一定要对持球者压迫，但是你在他的传导路线转换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守他的球线，让他不要在第一时间的转移这么的快，那这样你才会去在做这样的一个防守设定，才会有它的效果在。
0: 对，因为球的行进的速度一定比双脚的移动速度来得快。
1: 没错，不然你这样其实只有在定点站位，其实在传导上还是非常的轻松哦。
0: 对，我想教练的意思就是说，也就是要把双手张开啊，去把你的这个整个防守的范围去加大一点。Sophia 又拿到一个篮板球 ，Yvette 没有好的机会转移出来，三分外线。进攻篮板在雪梨大学手上，转身就找篮筐放进两分。
1: 哇，这个速度非常之快哦。
0: 对。那看看我们面对雪梨大学做了防守阵型上面的变换之后，我们的调整怎么样？Sophia 又靠着身高把球牢牢的掌握在手中。
1: 主要他不只只有身高哦，包含他的积极度，其实都是各个教练会非常喜欢的
0: 哦。比较可惜就是刚刚教练指出，他身体是比较单薄一点。
1: 对，已经好几次在禁区内确实有拿到球，但是在于稳定度上，其实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把球拿起来去做出手。
0: 对，那刚刚跟尤安颖两个人撞在一起啊，他还跟尤安颖再致意一次啊。尤安颖刚刚蹲着的时候，他已经过去关心过他了。
1: 对，因为这也不是故意的哦。
0: 对，
1: 是一个碰撞上，然后去不小心造成的一个伤势。
0: 球回到伊贝手上，伊贝还是强行突破到篮下，造成了犯规。犯规的是邱子云。上半场表现不错的背后十四号的 Vincent 回到球场上来，在弱这边 Yvette 跳得高，把篮板球给拿到，而且勾进两分。教练是不是雪梨大学听到我们中场在聊他们跟昨天表现不一样，第三节他们好像又有点回神了。
1: 对，跟刚刚上半场的雪梨大学好像不太一样哦。
0: 对，
1: 现在在于第二波的进攻篮板还有包含防守上，我觉得都有做到很大的修正哦。
0: 你知道吗，在第三节打了不到五分钟， 他们的得分已经比第二节多了。

0: 那是因为第二节太低了。
1: 对，而且目前还是平手的状态哦。
0: 对，
1: 第三节两边都拿下八分。
0: 邱子云在底角的地方接到，然后马上就出手投篮，篮板球。雪梨大学找到了空档，很可惜没有投进。Event 进攻篮板加两分。
1: 我发现雪梨大学的四号Shira 哦，出手真的是非常快耶，不只是刚刚那一球，其实刚刚在篮下的那一颗中距离，他也是拿到手就马上出手。
0: 对。
2: 岛川出人头的李怡婷三分。
0: 李怡婷的第一个三分球。
1: 其实雪梨大学现在有一个问题哦，其实，在国光大学前，湖顶在做传导的时候，其实墙边会有一个球员去做绕底。那绕底的过程呢，中锋会去帮忙做翅膀的挡拆。可是，在这个过程，其实手中的跟手翅膀的两位中锋并没有做交代，然后可以提前站出来，所以让国光大学可以每一次在两边的底线都予取予求的，可以做到空档的出手。
0: 所以交代这个部分很重要啊。
1: 因为你在守二三区域的时候，其实中间的高中锋就是要去负责转达所有两边翅膀要不要出去，或是提前站位，然后他可以去协助补位的位置。可是如果彼此之间都没有交代沟通的话，就会造成现在无限产生的两边底线的大空档。
0: 是。刚刚是 Sophia 拿到进攻篮板，准备要出手投篮的时候，裁判的哨音响了。
1: 但看起来是没有罚球的哦，也没有进算，是发底线球。
0: 底线球。不过雪梨大学确实在半场休息之后，现在第三节他们呈现的跟第二节比较不一样的进攻的一个态势。不过在守备上面，刚刚防守上，其实教练也点出了现在雪梨大学必须要注意的一个交代的问题，要多讲话。
1: 对，因为其实球场上在防守的时候，开口讲话就是一个辅助，最好的辅助哦。
2: 快攻上篮得分，黄玉伦。
0: 黄玉伦刚刚的上篮得分，也是他在这场比赛第一个两分球。
1: 而且目前雪梨大学还是没有办法有效的遏制国光大学，可以轻松的快速转换，快攻拿下分数。哦
0: ，Sophia 这球打得比较强势哦。
2: 国光大学十一号打手犯规。
0: 注意看看慢动作重播画面，挤出这个空间来。
1: 其实他如果想要继续在篮球发展。持续发展的话，其实真的蛮建议他可以再多长肉一点。嗯，不然其实看下来，他蛮愿意去做身体碰撞的，只是说他真的身形比较单薄。嗯嗯，所以在于优势上，他会比较劣势一点。
0: 是，罚球也可惜，两罚都没罚进。李怡婷刚刚投进过一个三分球。
1: 现在佛光大学每一个人在外围拿到球都很果断的、勇敢的出手哦。
0: 对，因为如果说空档这么大的话，不出手也是可惜，对不起这个空档。
1: 对，而且主要也是因为现在的大比分差，所以其实就是要在这个时间点去找手感哦，因为毕竟越后面的球赛可能在两边的实力上会比较接近，所以其实现在刚好可以有这个时间点可以去适应场地篮筐，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Sophia 刚刚两罚没罚进，这一次还是没有。
1: 其实罚球可以再慢一点哦，因为其实当裁判把球给你的时候，其实都还有一点点时间，不一定要这么急着出手，可以调整一下。
0: Sophia 今天四罚中一，国光大学在利用这个机会走马换将。第三节时间剩下两分25秒。

0: 转移到底角，这一次他们的防守就比较亦步亦趋了。这是一次雪梨大学成功的防守，李贝突然变换方向加速上篮，有了。
1: 那这一球就是在佛光在防守上比较大意了哦，因为毕竟在持球的时候，在外围的防守都还是比较黏着人哦，其实应该是要去做补位的协防了
0: 哦。李贝在这一节已经拿到十分了，哇，他上分的速度也相当快。
1: 但其实这对他来说也会比较累哦，因为其实都是靠单个人单打在拿这个分数哦。
0: 索菲亚刚刚在篮下接到队友的，我觉得比较像是传球，因为刚刚十四号的 Vincent 刚刚的勾射完全偏离了目标。阿欧有弹了两下没弹进，这次的传球 Chloe 也跟一位说声抱歉了，
1: 这个球处理的比较不理想哦，因为其实防守都已经就定位了，但是你还是把这颗球传出去，
0: 对，比较大意一点，
1: 对。而且因为体能上的调整哦，基本上只要雪梨大学拿到篮板的时候，其实都是慢下来在准备打阵地战哦。嗯，
0: 今天确实比较少有那种转换快攻的情况出现。
1: 那其实我也想，他们是希望可以透过设定一个好的 separate， 然后可以拿到分数比较重要哦。
0: 就打一个大家都很熟悉，而且命中率成功率高的一个 set play， 看看这次有没有办法能够做到。剩下三秒的时间，李贝的上篮球偏离了目标，但是虽然 Sophia 拿到球，但他不晓得时间已经快到，
1: 因为刚刚李贝的上篮并没有碰到框哦。
0: 对。三节打完，佛光大学已经得了73分了，那么以42分遥遥领先的对手雪梨大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看第四节的双方交手。
2: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3: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2: 这个是餐厅有的，
3: 餐厅有的，
2: 好香哦！
3: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2: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4: 开心果酱巧巴达。
2: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好，如何
4: ？Oh my。
2: 香
4: 怎么样？黄不黄？
2: 黄啊！
5: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7: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希望在节与节之间呢，播放澳洲的 Man at Work 这个合唱团的 Down Under 这首歌呢，能够让所有的雪梨大学的球员呢，稍微能够在情绪上面跟他们的士气上面得到一点提振，因为他们在第三节的得分几乎等于第一节跟第二节的总和，第三节得到15分，前两节得到16分。
1: 而且重点是在第三节打完之后，其实他们的比数并没有跟佛光大学差太多，
0: 对，
1: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哦，
0: 只是前两节落后的分数真的是比较多了。刚刚乱军之中， Vincent 又把球给要了回来， Chloe 过人分球再交给 Yvette。多跨一步的勾射，结果球在篮板后面。
1: 其实我觉得现在雪梨大学反而在进攻上选择发要去做切传，我反而还觉得比较理想哦。因为他把空间拉开以后，他进行切入的同时，其实在佛光现在目前防守还没有做太多的补防换位的时候，他可能会常常会在里面会变成有很大的空档。可是当如果在后续佛光开始选择去做补位的轮转过程当中，可能他就可以找到更漂亮的一个空档传给队友去做出手。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进攻选择。因为毕竟你在上半场其实有太过明确想要做挡拆，然后让周末 low in 去做传导的时候，其实防守都已经预设好站在里面等你了。
0: 背号九号的尤安颖刚刚在三分外线附近出手的时候，对方的犯规。已经罚进两球了。
1: 那其实现在佛光大学场上的背号46号陈诗琴哦，是今年佛光大学的唯一的大一新生。
0: 是。三罚中二。陈诗琴的身高165公分。面对他对位的就是对方队长 Yvette， 最后被身高167比他高2公分的 Yvette Bock 勾进了2分。
1: 没错，现在雪梨大学把空间拉大以后，就变成是让得分能力比较好的球员去展现他的个人得分能力哦。
0: 这波的进攻剩下5秒钟，接到球之后的出手篮板球，在雪梨大学的掌握之下。走步，
1: 对，很明显哦。但相对的，现在雪梨大学改成这种切传的打法模式，或者是持球者在切入的过程当中落边去做一个背挡，看有没有机会有做出空档的时候，但相对的，他要在体力上的付出会变得相当的大哦。
0: 刚刚是佛光大学的传球失误。李贝在两人包夹的情况之下传球也发生了失误，双方礼尚往来。这边的三分外线出手空档，弹了2下进去了。
1: 果然是自家的框啊！
0: 真的是。王大学今天在三分外线的出手投篮命中率真的是蛮高的。
1: 反而现在雪梨大学的这样的进攻模式，反而在得分的成功率反而变提升了。
0: 对。高中锋来接应，这是个出手的机会。佛光大学进攻。对，我觉得可能运球的推进的任务交给其他的队友可能会稍微比较好一点，因为背上19号的 Johnson 有的时候在运球的时候速度没有速度，然后运球又比较高，
1: 对，他的重心比较高，那加上佛光大学又是很愿意上身体去压迫防守的球队哦，
0: 对，
1: 所以其实在失误就会提高的非常多。 他个人这两次拿球已经出现了两次失误。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要说，就是其实他的队友，他的一二三号其实要主动去向虚前跟他要球，
0: 对对，
1: 要让他去冒这个险，变成他要由他来持球去推进。所以其实这彼此之间都是有一定的责任在。嗯。
0: 有时候你要用声音、用手势，甚至鼓掌去告诉自己的队友说：“球给我。”
1: 水佩柔今天第四得分，出现在第四节。所以现在，徐大学也喊出了暂停哦。对。因为刚刚被他的19号的
0: Johnston 的失误，几乎都被我们掌握到了一个得分的机会，不管是三分还是两分。
1: 球队进攻很顺的时候，那个篮筐无形当中，在大家的眼中都会变大。对，而且大家投进以后也都是非常快乐哦，因为用弹进的，你知道这个心理成分，当有的时候自己有时候会不自觉想笑哦。
0: 是。但我相信佛光大学今天才第一节打完，第二下半场打完之后，就知道这场比赛可能在压力上面比较小。
1: 我觉得大家打起来心情可能会不太一样。没错，因为毕竟没有比分差的压力哦，所以其实，在球员的出手其实就会更果断哦。因为其实就算没有进，我还是可以透过在争抢篮板下再夺得球权。嗯。那至少我反正都可以再做各种进攻上的尝试。可是当你有分差压力的时候，不是每一次的进攻你都可以这么的随意，或者是去做任何的尝试进攻形态。
0: 对。
1: 带球准备要推进，切入到禁区的时候，球掉了，直接一个斜线传球到前场上篮得分，很轻松。教练，你们觉得就连在场边的司仪语气都不一样？对，因为本身旁边现在目前的司仪哦，其实也是本身佛光出身的一个罗培珍哦。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一场我特别交给他去来做这个尝试，觉得我觉得其实非常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
0: 是。
1: 这次出手力量小，但是篮板球还是被我们给抢了回来。李怡婷再转移出去，这次调整一下力道。但刚刚其实有在暂停，好像有听到杨淑静教练其实是有鼓励球员，当有空档的时候就多出手没关系哦。
0: 是。
1: 所以其实现在都没投进，但是等一下我相信他还是会敢继续出手，去找到自己的手感。
0: Yvette， 雪梨大学的队长现在被换上场去休息。今天虽然只有在下半场得分，但是 Yvette Volk 也得到了12分。其实我刚刚比较吓到的是，为什么？
1: 常胜，你刚刚一听到 DJ
0: 放的音乐，你就知道他是澳洲的谁唱的，然后跟哪一首歌名。哦，因为我从小就爱听音乐，我大概从14、15岁就开始听英文歌。
1: 我刚心想说，你刚是有私讯他说，请你帮我放这首歌去振奋那个雪梨大学的一个心态吗？
0: 那倒没有，<笑>这种事情我还做不出来。<笑>
1: 我觉得超级厉害的。
0: 不过在南半球的澳洲啊，他们现在其实是冬天了，我们是夏天，所以他们来到这个这么酷热的一个天气，当然对他们来讲，我想也许并不是一个他们没有经历过的气温，但是在这个时节里面经历到这样的气温，可能他们也会觉得需要调整一下。出门的时候穿的是很厚的衣服。 结果来到高雄以后，其实是把所有的短袖短裤都拿出来穿，
1: 然后还要去面对不同的球风跟球风的文化。
0: 对，沈梅姨大范围转移到底角。

0: 这次的传球速度相当的快，导出了一个空档。哇，这个弹道有点可惜哦。
1: 对。
0: 但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就是这边要特别提到，就是说，其实雪梨大学其实还有部分的球员没有到来到台湾打佛光杯哦，因为其实有部分球员目前正在澳洲准备 NBL One 的一个赛事哦。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不然。
1: 目前以雪梨大学的权阵容来说，其实是有非常有竞争性的哦。嗯，所以他们这次来的人也比较少。不过，我想对于这些能够来参加佛光杯，然后上场比赛的雪梨大学球员来讲，另外一个好消息是，也许在主力球员在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么多磨练的机会。是。
0: 所以其实这也算是有点双赢哦，因为毕竟还是可以让多数球员有磨练的机会。其实如果刚好需要被分开的话，其实也没有不好。只是说在被磨练的过程中，球员有没有把握住机会，然后让教练对你有留下有深刻的印象，然后在日后的机会点可能会给你多一点点。
1: 这个很重要，
0: 让教练在这次比赛中多找几位可用之兵。
1: 哇，这球来的非常漂亮哦，只是可惜没有把握住。对，距离比赛终了，剩下两分半钟，三分外线，这次力道还是稍微大了一点。我们的速度打还是打得很快，但他们还是没有人上来 stop the ball。
0: 没错，所以其实目前看下来，今天佛光大学在转换快攻上的成功率非常之高哦。
1: 对，基本上是只要有转换快攻，基本上分数都有拿到。而且今天佛光大学如果说能够多掌握住几波，在得分上面效率比较高的一个攻势的话。
0: 说不定今天有机会破100分。对哦，因为刚刚上一场在政治大学的比赛里面，也是算第一场比赛破百的哦。
1: 对。后面的拖车，陈飞这一次没有失手了。刚刚是背号46号陈诗晴，抱歉，陈诗晴在篮下拿到分数。
0: 那我相信，其实杨淑晶教练也希望透过今天这场比赛，然后多磨练新生哦。所以其实他今天在上场的机会其实算多的哦。
1: 两边教练可能都有类似的想法，借由比赛多找到一些可用之兵，或者是增加选手在场上的比赛经验，
0: 还有以及选手在球场上的自信心哦。
1: 对。
0: 底线溜动之后，陈诗晴在三分外线的出手，这是一个三分球。哦，希望陈诗晴的脚没有扭到。我正要替他欢呼，说他终于投进三分，可是这个结果好像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哦。
1: 可能有点不舒服，我们来看慢动作重播，是不是能够还原刚刚的状况？
2: 刚刚陈诗晴
0: 哦，有一点点踩到。对。
1: 薛瑞的脚哦，对，但雪梨大学球员他是出来追防，
0: 对，
1: 并不是要在底下埋地雷给陈诗晴。是，看起来感觉好像是小扭而已，所以希望是比较没有大碍的哦。嗯，赶快紧急做一下治疗跟处理，希望能够让他在整个痛苦的情况。
0: 可以程度可以稍微降低一点，因为毕竟后面还有好几天的赛程哦。那我相信今天佛光杯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磨练机会哦。
1: 而且他是大一，
0: 对，因为这之后你今天的磨练可能就是要用在后续 UBA 他的一个大一新生菜鸟的一个优秀展现哦。
1: 雪梨大学的进攻，比赛时间剩下不到40秒。
0: 哦，其实这一球协防已经过来了哦，那球还传下去，那其实就制造了失误哦。
1: 我们的传球也发生了失误。
0: 对，一样都是同样的问题哦。这一颗是球线太长了，所以其实在于落边的防守预判就非常轻松了。
1: 对。Chloe 刚刚投进的这个两分球，让雪梨大学在第四节得到了八分。那当然，佛光大学可以不用进攻了。
0: 他们还是想要投三分啊。
1: 好，这场比赛的比赛时间到。雪梨大学今天在得分上面表现比较没有那么理想，尤其是在第二节跟第四节，在整节的一个得分上仅仅只有个位数字，也造成了雪梨大学今天这场比赛在最后呢是一个比较大的比分差距败下阵来。当然，佛光大学呢在整场比赛的过程当中，今天得到了95分，他们三分球的投篮命中率有3成45，出手了55次。整场比赛投篮出手86次，有超过一半都是三分球。
0: 有，而且最重要的时候，其实今天雪梨大学只整场比赛只有进一颗三分球，但是在佛光大学这边足足了19颗，多了18颗哦。那这个其实在命中数来说是非常可观的哦。
1: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今天雪梨大学出现比较多的失误，四节打完他们总共出现了33次失误，表示一节平均大概有8次失误，这个失误次数是稍微偏多了一点。
0: 而且重点是可能居多的失误都有成功的转换成分数哦。
1: 那明天的比赛呢，从早上9点开始，先要由主播大学要对上的是维斯蒙特学院，再来是女子 A 组的比赛，东北学院大学要对上澳门浩俊。那么澳门浩俊的男子组呢，即将要在第三场比赛中登场，要对上的是 Brian Carroll 篮球学院。第四场比赛在下午2点，预计要由菲律宾国家大学对上台湾师范大学。而政大呢，在明天被安排在第5场比赛对上的是来自于菲律宾的光明大学。第六场比赛则是由加拿大的约克大学要对上马来西亚代表队。第七场比赛，也就是最后的压轴好戏，要林肯大学对上马来西亚代表队。这是明天，也就是2026佛光杯第三天的赛程。那么也希望所有的球迷朋友呢，如果说您不能到现场来锁票进高雄巨蛋来欣赏比赛的话，没有关系，也可以透过现场直播欣赏精彩的直播赛事，看看这一届2026年佛光杯各个球队他们的表现如何，尤其是第三天的比赛相当重要，可能有些球队呢他们在晋级与否的边缘，所以明天的比赛希望能够拿下比赛胜利。而再次的恭喜佛光大学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现在拿下了2连胜，那么带着2连胜的一个佳绩，他们晋级的机会也非常的浓厚，也希望接下来佛光大学在其他比赛当中也能够好的表现。今天的现场直播就要为大家转播到这里了，那么也非常感谢所有的球迷朋友您今天的收看，也谢谢小轩教练陪同我们欣赏了这么精彩的一场比赛带来的金币的解说。我是常富宁，我们在明天的现场直播当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伤心波者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打一个单打，打一下气势，换成左手。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人间片刻》。这集《人间片刻》，我们要带您了解到一个重要的赛事。最精彩的往往不是场边的加油欢呼，而是在比赛之前暴风雨前的宁静。因为再过几天就是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讲到这个赛事，它的起源是来自于星云大师对于体育弘法的理念，而且已经走过了十多个年头。我们今天要跟着镜头带您一起来看这一些地主守护者们，他们是在赛前如何冲刺。
2: 对手三分弹一剑封喉，彻底扑灭佛光女篮的反扑气势。气响起，大比分输球，佛光女将跟对手、教练、裁判，还有各地前来的观众深深致意。这份运动风度，正是体育弘法的具体实践。

还是会，我们一定会事先要求，就是他们的一些品性。我觉得品性人，他们的每个人的私下品性，一定可以影响到他球场上的所谓的态度。所以我们会利用这样的，不管是私下串联场上，或场上串联场下，我们其实会不断的做这样的串联，让他们了解人生的大道理。

0: 是终点，回到校内场馆加紧练习，中远距离投篮是得分关键。扎实战术跑位进攻，面对赛事球员每个回合全力以赴，教练带着练习球技，对每一位球员来说练心更重要。
1: 在球场上就是所谓刚刚讲的永不放弃，然后当然就是说胜不骄败不馁，那我们在这部分其实我们真的在他们的心理这方面其实加强的是非常多的。
0: 心理素质雕塑强韧，放眼国际舞台，自2010年创立至今的佛光杯，以球会友精神在每场赛事中发酵。
2: 我们过去在大学阶段，甚至学校这些阶段，你能够跟外面的球队能够有所交流，通常是国内而已。那能够邀请国外的球队进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非常的用心，也希望，我们佛光大学不仅是在地连结而已。也希望他能够透过体育运动的交流，能够不管在两岸三地，甚至在世界各地的球队以球会友，

0: 光杯大学篮球邀请赛，就是大师透过这个体育来促进大家能够接近佛法，那从这个一开始我们女篮队开始，那后来扩及到男篮队，那参加的队伍已经到了每一年男子女子各八队，那确实也达成了星云大师希望透过篮球以球会友，促进大家彼此之间的交流，进一步能够大家彼此的合作。
1: 在总奖输赢成绩揭晓都是一份学习，交流球技应该快乐美好，人人有球打也是星云大师推广运动的初心。
2: 师父跟我们打篮球呢，跟一般的打篮球不一样，就是说大家都可以进来打，所以很多人在打篮球，所以大家打得很欢喜，很多弟子抢到球呢就把球拿给大师去投呢，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画面。
3: 体育弘法这件事情，对不管是对佛教也好，对社会也好，甚至对运动球员也好，都有它的意义在，所以去想办法去成就。这也就是我们的办公室，这就是负责设计类的。对，他们现在在进行的就是佛光杯的大会手册的整个排版，算是比较常在处理不同单位的沟通，然后吃住啊等等的这些的安排，他这边会来处理这样子。然后这位是主要是跑一些比较文字作业面的公文啊、流程啊这些，还有我们开会啊这些会议记录等等的，就由他这边。然后公家的申请单位就由他来跑。然后这两位比较多是做那个设计，对，设计类的。然后我们的 IG
4: 佛光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年度大型的赛事要去筹备的，这个筹备的时间需要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们大概一月份左右就要开始一些前置作业开始开跑。
1: 筹备半年和时间赛跑，不仅三好体协总动员，场边吸睛的千岁啦啦队也提早展开特训。炎热酷暑，社区活动中心这群师兄师姐一字排开，拿着自制道具，随着音乐舞动，他们是最有活力的佛光啦啦队。
5: 就是希望带给大家欢乐嘛，那除了带给大家欢乐，就是大师说的嘛，我们的给就是给大家欢喜，这是我们佛光山的品牌。

0: 岛居民便很振兴这群潜水加油团，用肢体律动撼动球场。因为成军数年，早已经是赛事主播以及球评们相当熟悉的身影。
1: 高兴说，每一年总会还有三好体协都有邀请我们去，跟队员世界的篮球队员加油，真的我们很珍惜这一份姻缘。
2: 你想哭吗？
3: 有一点，有感动，也很高兴，都释放完了。
4: 看完了球员在场上冲刺，也看了啦啦队在场边热情欢呼。一场成功的球赛，往往都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地用脚步、用汗水堆叠而成。这集《人间片刻》，我们等一下带您来看三好体育协会，他们是如何用行动来守护这一颗对体育的初心以及热忱。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
6: 它的肩胛骨就会
7: 要出力，
6: 它会靠近
7: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6: 对，在
7: 直上直下，
8: 对，
7: 是不是
8: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7: 对对 对, 對，
8: 那其实效果就。
9: 原来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6: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
7: 好，
6: 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啊，
7: 我真的耶，
10: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11: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7: 一直称赞别人，
11: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0: 男篮到女篮，
1: 大胆去挑战，跨越那艰难的考验，
0: 超级快攻上篮，还有澎湃大火锅，当然暴扣篮筐一定也少不了。来自世界各地共九个国家十六支球队同场竞技，这场篮球盛事也将点燃夏日热血。
2: 一年一度的佛光杯可以说是所有各个国际之间大学的试金石，
3: 是没有错。尤其在大家都在讲北部有琼斯杯，南部就是有佛光杯。
2: 对，那么佛光杯呢，在佛光山这几年的大力主导之下，每年的这个来访的球队呢，实力都相当的坚强。当然，我们自己的球队实力也不容小觑。

0: 但想要促成如此盛大的运动赛事，背后的准备工作是一场长达半年的无声战役。
1: 在做的是佛光杯参赛队伍资料的收集，
2: 是负责佛光杯动员的人数统计，
3: 正在申请 ECP 物品借用。
0: 从年初的一月份一路到七月，三好体协的工作人员每天坐在电脑前核对赛程、联络，甚至到清点各国球队的下榻物资，希望让比赛的大小事能够圆满顺利。
4: 我们六个人就每天就是共创荣耀了，每天都要同心协力。
5: 有时候需要去视情况，需要去那个异地训练，那这些我们都要在后面做帮忙做协助安排这样子。然后这样的一个时程大概会延续到三月四月左右，就是整个学联的学生联赛的一个决赛之后，那这样子是一个差不多将近五到六个月的时期。
6: 球员带球向前冲刺，对手跟上拦截去路。篮球赛考验队员之间的团队合作和默契配合。尽管在比赛中，佛光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的球员有身高及体能差距，但是佛光大学球员依旧展现永不放弃的精神，与对手竞争到底。教练也随时调整策略，让每位学员都能上场累积实战经验。虽然在友谊交流赛中，佛光大学不敌亚利桑那大学，但是球员累积了国际赛事经验，透过运动增进友谊，促进文化交流。
7: 但全队拼战到底，累积了宝贵的国际实战经验。
8: 比赛一开场，双方快速攻防，球员全力投入赛事。佛光大学女子篮球队与菲律宾远东大学进行异地训练交流赛。
9: 哦，那大家最大的期待，当然就是星云大师当时设这个佛光杯，就是希望以球会友，我们做好国民外交，透过我们球员的一个比赛交流，来促进我们社会之间的和谐，世界的和平。
0: 这份以球会友的和谐力量，不止在万人巨蛋发酵，也早已经在台湾的街头球场激起热烈回响。

0: 对于篮球爱好者来说，佛光杯这场赛事不只属于球员，能够在自家主场看到跟国际球员交流，更是梦寐以求的机会。
1: 蛮好的，因为应该很多国际的球员平常台湾才看不到。
0: 进高水平的国外队伍带给球迷的不只是视觉享受，对于热爱打球的素人来说，更是最直接的学习机会。
2: 一些犯规跟一些走位的一些技术，那投篮技巧跟 pass over 都可以跟国外的学习做交流。我觉得跟国外的打球是可以学习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层面。
0: 让不只是球员，甚至电视机前爱打球的民众都能相互交流学习，而能够亲临现场观赛，感受最真实的临场震撼，更是所有人的期待。
3: 让比较少时间可以观看现场的篮球赛事，所以也很希望可以亲自到现场观摩各个选手的球技。
4: 非常好，就是球员他们有机会可以去做不一样的小组赛，然后增加他们的经验，然后观众还有更多的时间，还有更多的场次可以进场去观看不一样的比赛的内容。所以这种赛事，我认为是越多越好。
5: 打佛光杯对于教练来说，其实他们的压力都非常大。
6: 因为这是命名为佛光杯嘛，所以佛光大学是自然而然的地主球队。而且来加油的球迷朋友，几乎可以说一面倒都是来帮佛光大学加油。

我做学生，老师不准我们运动；我做老师，学生不敢运动。我怎么只读着生不逢时？我进多少福店，得住着教室，招生多少，办佛教学院，我不介

0: 最好带球上球，哎呀！
1: 我们佛光杯大学国际篮球邀请赛啊，能够真正不忘初心，回到星云大师所创办的这个佛光杯，透过以球会友，大家来台湾、来高雄巨蛋比赛呢，把大家平常训练、把大家三好的精神充分的发挥，能够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成长。
2: 一场精彩的比赛在开打前就已经凝聚所有人的力量。

0: 打比赛，甚至其实这些在背后默默赞助的这些信徒也好，或者一些公司也好，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要的也不是这个商业赞助的一个回馈，这真的就是他其实就是看上哦，我希望在这个里面，这个意义里面奉献一些力量。
1: 九分，三分线外十投六中，60%的命中率。那国光大学的连文凌呢，得到27分，三分线外呢15投七中，也有46%。
2: 场上球员奋力抢下每一分的拼劲与教练的叮咛，场边还有千岁啦啦队挥舞加油棒，而幕后更有体协团队默默付出，所有人坚守岗位，一起成就这份震撼人心的体育力量。
3: 打球里面有很多道理啊，你也要把球传给别人，那你也要那个顾到那个团队的合作。那打球总是有输有赢嘛，对不对？所以在输赢当中呢，你怎么去调整你的感觉感受？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智慧。
4: 我们看完了啦啦队在场边的欢呼，也看完了球员们他们拿球在场上热情的冲刺跟碰撞，以及三好体协是如何用他们的付出来实现体育弘法的这一颗愿心。今年的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高雄巨蛋登场，时间是7月28号到8月2号。我们的诚挚邀请您一起到现场来观赛。高雄巨蛋，我们不见不散。Yo, let's go, let's go, be the light, be the light.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菩萨的般若空慧能让我们习舍不作思想，持戒不着戒相，忍辱离于我执，精进不生骄慢，禅修不恋定境。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界，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料理界的舒马克林盛志，盛志主厨。
1: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盛主厨
1: ，Hello，
0: 嘿，又看到你了。
1: 对啊，
0: 这阵子都是你。
1: 对，
0: 下面的留言都说你的料理是非常好上手，
1: 谢谢。
0: 婆婆妈妈的最爱，就是几乎不需要特别做笔记，在家里面就可以操作了。
1: 对啊，是是一锅到底的，
0: 一锅到底料理，对不对？今天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1: 今天这道菜名呢，叫做宫保酱烧莲藕饼。
0: 哎呦，这个名字很长哦。
1: 对，
0: 刚刚是有稍微记了一下，
1: 没有，就是念到哪里想到哪里。
0: 莲藕，好东西。
1: 对，
0: 我记得我之前去买一个那个莲藕，里面包那个糯米啊。
1: 对，
0: 准备要年菜的时候啊，莲藕都会水涨船高的价钱，
1: 对，
0: 一直往上飙，大概五片，250。哇，
1: 好贵啊！
0: 那还不如自己做，
1: 对
0: 不对？我记得我们在大学时的时候有做过，
1: 有，
0: 对不对？
1: 做的也很漂亮。
0: 如果忘记怎么做的话，也可以回去看一下。但今天，不是做甜食，今天做咸
1: 咸的，
0: 好不好？来，从食材开始。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好，我们今天选用的是这个莲藕的部分。那莲藕呢，它有那种长形的，跟这种圆形的，我们今天是买圆的，因为圆的话呢，它的口感比较糯一点，糯的意思就是比较 Q。
0: 了解。
1: 好，有时候我们在煮汤啊，都会买圆的。那如果做凉拌或快炒的话，会买长的，那个会比较脆。
0: 了解。所
1: 以我们今天用这种的。
0: OK。
1: 那我们就把它皮削掉。
0: 莲藕真的是做甜的也可以，做咸的也可以，很好吃。那这个其实莲藕我们在市场，好像我不太容易看到。
1: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外面有一层土，你可能没看清楚。对，因为它是有一层土啊，在旁边这样子。
0: 也有可能是马铃薯。
1: 也有可能，它就是都放在快接近地上这样子卖。
0: 了解，了解。
1: 好，那我们就把它切成厚厚的一片，
0: 在地食材啦。
1: 对，在地食材，在地美食啊。
0: 跟上次在讲的这个佛手瓜。
1: 对，
0: 也是在旁边。
1: 对，
0: 对，好，香菇，
1: 好，香菇，这个我们要做内馅的。好，我们就把这个香菇切一切。
0: OK。
1: 其实莲藕我蛮喜欢吃凉拌的，但是做快炒啊、热炒也是 OK 的。
0: 我很喜欢莲藕那个砍锡的口感。
1: 对啊，
0: 好赞哦。
1: 但是有一种人不能吃，
0: 什么？
1: 刚分手的人。
0: 藕断就不要撕裂了
1: 嘛，
0: 你这样对得起你接下来的男女朋友吗？
1: 对啊，
0: 对啊，要断就给他断干净。
1: 对，而且像我们这种好男人，一定都是
0: 我没有前女友。
1: 对，对，那你跟回答是一样的啊，表示说我们求生欲都蛮高的，
0: 很高，对对，必须要。
1: 对，
0: 好来，
1: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香菇切完之后放到这个植物肉里面。这植物肉你可以去一些素食材料行都买得到。
0: 好朋友啦，幸福食堂也很久没有出现植物肉了。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所以我刚好冰箱有一包，就来做这个菜。
0: 好哦，植物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能够运用的东西也非常多，像的这个肉丸啦、肉排啦，或者是你这个水饺的馅料啦，
1: 对，
0: 都可以，因为它本身有一点粘性在，所以它可以达到很好这个塑形的效果。
1: 好，然后我们就把它塑形一下，把它变圆圆的。
0: OK，
1: 好，我们就可以一人拿两片，
0: 两片。
1: 好，然后我们就把它塞进去。好，把它合起来，像汉堡这样子。
0: 哦
1: ，hamburger， 这样子。
0: 哦，
1: 把它粘紧。
0: 好，
1: 怎么像达克瓦兹啊？
0: 克瓦兹
1: 有啊。对，有一个烘焙的甜点。
0: 哦，是哦。芋头饼。哦，
1: 好，把它合起来。对，你跟我一样，要沙西米哦。
0: 嗨，什么事？
1: 好，那再来呢？这个我们会切一点点的香菜。
0: 好。
1: 好，把它放上来。
0: OK。
1: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炸了。好，首先我们先在这个容器里面加一点粉浆的这个粉，好，这是酥炸粉。好，然后呢再加一点点的水。
0: 好，
1: 好，搅拌。好，搅拌均匀。好，你也可以用那个打蛋器也可以。好，热锅这个加进来粉浆里面，好，下去炸。
0: 哇，好赞哦！
1: 对，好，你看厚厚一个
0: 啊，莲藕拿来用炸的我没吃过啊，
1: 没吃过。
0: 对啊，炸莲藕，哎、欸，咸酥鸡店的老板们，对啊，商业秘诀又来了。
1: 对啊。
0: 如果这摊咸酥鸡店有炸莲藕，这个植物肉炸莲藕，我会买单哦。
1: 对啊，而且这个因为其实莲藕炸起来是蛮好吃的。
0: 对，我相信。
1: 好，你看哦，炸起来它是这样一整片的。
0: 哇，好，好漂亮哦。
1: 对，很大一个。因为我们今天用的莲藕比较粗一点点。
0: 哎，你哪会想到啊？这个真的是
1: 一个像个汉堡的感觉。
0: 光看就很好吃了，光这样看就很好吃了。

0: 温，在家里的油温呢？
1: 大概170度就可以了。
0: 170度，
1: 这样子。
0: OK。
1: 好。
2: 没有这个好啊。
1: 好，我们再让它炸。那这个锅子呢，我们就热锅，好、
0: okay.
1: 加入一点点的油，好，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炒了。好，像里面呢会有这个酱油，我们都把它直接加进去就可以了。
0: 好，
1: 然后蚝油、
0: 酱油、蚝油。I love you。
1: 对，好，
0: 没有切灯的意思啊。
1: 对。好，把它煮滚，好，把它的酱呢炒香。
0: 好。这个是宫保吗？
1: 对，接下来会加宫保。
0: 了解。哎，那这一个寿司，宫保的寿司，大家也可以学起来。
1: 对，
0: 不见得是搭配这个食材哦。
1: 对啊。好，很大一个。
0: 好大哦，这个饱足感很足够啊。我刚才想说，你做三片会不会不够吃？结果它膨胀了。
1: 对啊。好，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了。
0: 哇，哎。看一下，这个太可怕了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
1: 这个如果说小朋友吃也可以，你要沾一点番茄酱也 OK。
0: 哇，一定棒，一定棒！这个莲藕排盖饭，
1: 对，
0: 对不对？哇，很赞，营养价值又高。
1: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把它的酱汁煮滚。那因为这个比较大一点，我会建议啊，你就可以把它再切一半。
0: 我有这个声音，好啊，
1: 就当一个排的这种感觉。脆啊，
0: 真脆啊！哇，
1: 对，里面就会这样子，
0: 多漂亮！看一下多漂亮。
1: OK， 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好酱汁把它煮滚，好，把这个刚才的莲藕饼加下来，
0: 不得了，不得了！
1: 好，下去烧，因为刚才我们炸完之后，它外面会有一个脆皮。那脆皮烧完酱之后，它就会收汁，就会入味了。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炸过哦，就为了让它这个表面可以更收汁。我相信这一定好吃。哎，莲藕本身跟植物肉本身的味道就没有到很足够、很强烈。
1: 对
0: 对，所以你让它这样子巴夫酱汁是很赞。
1: 对，而且我们要做一个烧酱。
0: 甚至
1: 是
0: 我刚听到观众有人提问，
1: 哎，
0: 这个莲藕饼有没有办法把它常备变常备菜？
1: 可以。像我自己的做法呢，因为我刚沾上粉浆，一定要马上炸。我会下锅炸个差不多一分钟，还没有上色的时候先捞起来放凉、放冷冻。要吃的时候直接炸到底就可以了。
0: 了解。
1: 对。
0: 啊，这也可以是咸酥鸡摊备料的时候先把它备起来了。
1: 对，
0: 对不对？我就问，这样子，如果你说刚刚那样炸咸酥鸡。对不对？你这样子一份，会没有人买单吗？一定好吃的啊！
1: 好，然后呢，香菜，宫保
0: 哦，宫保来了，
1: 好，就可以起锅了。
0: 哇，好香哦，好香哦！我们最后面的这个辣椒跟香菜，只要下去稍微这样过一下，
1: 一下下就可以
0: 上来。
1: 因为如果说你炒太久的话，我怕会比较辣一点。
0: 了解。
1: OK，
0: 好赞哦！
1: 耶，
0: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你看这个多棒啊！天哪，整个酱汁已经完全的巴附在我们这个
1: 食材上面
0: 了，莲藕排上面了。
1: 对。
0: 啊，这个多一个这个炸的动作哦，我觉得是必要的。真的，刚刚还没有加入这个寿司，我觉得应该就蛮好吃的。
1: 对，
0: 再加入这个寿司之后，直接变成一个大菜，
1: 没错，
0: 对不对？好，来，辛苦了。
1: OK，
0: 加快买。
1: 哇，好多层次的风味，
0: 你就会先吃到这个酱烧宫保的香气，微辣。
1: 一点点，
0: 不敢吃辣的人，我觉得可以接受，
1: 可以，
0: 没问题。接下来你会吃到那个莲藕排，它这个莲藕呢，因为快速的炸的情况下，它保留它的水分跟它的脆度，
1: 没错，
0: 都还在，不会软糯哦。
1: 对，
0: 然后上面包覆的这个炸衣，完完全全把那个整个酱汁是吸在里面，
1: 对，
0: 你咬下去之后是结合那个莲藕的汁一起这样喷发，
1: 对。而且那个内馅的话又有香菇的味道，
0: 没错，
1: 所以它就是很多的层次，咸酸甜然后都有。
0: 对，然后一点都不油腻，
1: 对，
0: 它就是很清爽哦。你感觉它是炸物，但其实它很清爽。我这个配饭，这标本，
1: 这个也可以当便当菜，
0: 对啊，
1: 对啊，你可以放一个排餐在上面，哇，配一下便当，那个饭直接就没有。
0: 我们今天是为了让观众朋友们看，所以我们把它剪开变一半一半。如果是一块一块一排一排的，
1: 哇，好满足哦。
0: 对啊，你来一个盖饭，上面两块，我跟你讲，做生意要先把谁？
1: 对啊，直接端上桌，
0: 真的。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试试看。

0: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一起分享，一起创作，好不好
1: ？OK，
0: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呢，像是我们刚才有把这个浆体呢先摔过之后，它的粘性就会出来。那我们在夹在里面的时候比较不容易裂开来。那我们沾上粉浆完之后下去油炸，好，如果说我想要做冷冻的话，我们就炸个一分钟捞起来。如果说要直接吃，就炸到底。完之后呢，酱汁炒一炒就可以完成。那如果说我不想要吃这么的咸的口味的啊，当然你也可以用橙汁、糖醋或者是其他风味，哎，炒一炒之后就可以马上起来。那最简单一定都是油炸完撒胡椒盐，
0: 赶快回家试一下好不好？做看看好不好？莲藕的新料理方法教给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接下来要带来这个是茄汁炖肉丸。意大利香料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很重要。有时候会买到五星的。
0: 是哦。
1: 对，
0: 这一个味道闻起来真的就是意式的风情。
1: 风味，对啊。
0: 对啊，我觉得这很正点，这一定好吃。加快买啦，哦，来。
2: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3: 安恒苑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1: Hello，
0: 接下来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1: 接下来要带来这个是茄汁炖肉丸
0: 哦，也是植物肉，
1: 对对对，
0: 也是有营养价值的，
1: 也是哦。
0: 刚才那个莲藕排哦，真好吃，
1: 对对对，
0: 真的真好吃，我没有想到莲藕排可以这样做，好赞哦，
1: 很赞，
0: 期待这一道，来从食材开始。
1: OK， 那我们首先呢会先来看一下。这个主食材就是植物肉嘛，
0: 是，
1: 再来是这个西式的三宝，红萝卜、西芹，但是我们没有加五星就不加，好，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红萝卜跟西芹来做。
0: 好，
1: 那这个的话，我会建议啊，我还是要把外面的表皮啊先去除掉，因为这去除掉的话，口感会比较细致。
0: 了解。
1: 然后呢，把它切块。
0: 好。
1: 好，切块。好，再来西芹也是。好，西芹如果说它的纤维质比较粗的，你也可以拿这个削皮刀，好削一下。
0: 之前我有学过这样子掰，把它撕掉。
1: 哦，也可以，
0: 也可以，对不对？
1: 可以。像这个西芹，每次都要买一包啊。有时候去市场就跟老板说我要拿一两根，他都会送我。
0: 哦，
1: 好，
0: 好。
1: 然后再来是这边的话，我们拿植物肉，好，把它做成一球一球的。
0: 好。
1: 其实这个很快啊。这个也不用调味，因为我们等一下的酱汁的这个味道就蛮够的。
0: 了解。大概是？
1: 大概差不多20克一球。
0: 了解。植物肉可以运用的料理太多了。
1: 对啊，其实就是只要可以想办法做，就都可以做出来。
0: 我有听说现在除了植物肉，这个算属于绞肉类吗？
1: 对。
0: 我听说现在还有新的一个产品是植物鸡肉，
1: 真的、哦，
0: 它的吃起来就跟鸡肉一样，
1: 真的、哦，
0: 就可以做，比如说鸡腿排啊，
1: 鸡腿排，
0: 对，之类，
1: 还不错，好，然后我们就把。

0: 你看，真的很漂亮，哇，
1: 好漂亮。
0: 对，
1: 这个炸起来是不是也可以当常备菜？
0: 可以，你可以放冷冻啊。有时候你想吃的

0: 好，我们就先放这边。好，这边。
1: 看麦，偌水嘞！
0: 好，然后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准备一个橄榄油。好，把这些时蔬呢都把它炒香。
1: 好。
0: 这道菜呢，我觉得小朋友应该蛮喜欢的，因为就酸酸甜甜，只要红酱就蛮喜欢。
1: 没错没错。
0: 像我自己比较喜欢吃青酱。

0: 比较酸。嗯。
1: 但是那个味道哦，那个番茄的层次，因为番茄糊下去之后就是不一样。
0: 对啊。
1: 所以意式的香气，我真的就是番茄酱跟番茄糊搭配，有些还会直接把新鲜的番茄剁碎丢进去，
2: 也可以，
1: 对不对？或者是拿番茄去烤，烤得焦焦的，
2: 对，
1: 进去直接煮成
2: 这个
1: 酱汁，
2: 对
1: 对。
2: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丸子加下来，下去做炖煮就可以了。
1: 这个味道闻起来真的就是意式的风情
2: 风味，对啊，
1: 对啊。甚至你自己平常
2: 是
1: 意式的料理常常做吗？
2: 其实一半一半嘞，我都会比较喜欢做中式那种热炒料理，
1: 了解，
2: 会比较喜欢，因为比较偏家常啦。嗯，那其实以上课来说的话，我当然都会穿插，异国的或者是中式的都会穿插。那比较能接受应该是中式，大家可能比较喜欢。嗯，
1: 对，比较少看到你做比较西式的东西，洋式的东西，
2: 比较西式。
1: 啊，你自己在家里面会做饭吗？
2: 会啊，可能一个礼拜一两次吧。
1: 一个礼拜一两次，那算多了。你都还要上课啊，这样子。
2: 对，
1: 你都没有职业倦怠这件事情。
2: 不会的，我很喜欢我工作。哇，就不会累，你看我神清气爽。
1: 好男人啊！
2: 像我很喜欢自己家做菜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厨房是我熟悉的。嗯。再来是我做菜的时候，我是享受的。再来是有那种被等待的感觉，知道吗？我做完之后，然后太太要回来吃饭了，我都跟她讲说：“哎，你下捷运的时候马上跟我讲，我就可以马上上菜，就不用说等她回来再煮。”
1: 好贴心，
2: 啊，
1: 真的好贴心。
2: 对啊，这种我觉得感觉也不错。再来是什么呢？有冷气吹。
1: 教室不一定有，
2: 教室也有啦，但是
1: 因为太多台一起开了，对不对？大家学生都要操作。
2: 对对对，
1: 了解。
2: 那我觉得在家里面煮。因为以前我在租房子的时候都是在顶楼，有点像加盖的地方，其实做菜都很辛苦，会很累。
1: 了解，
2: 就是会研发东西啊，甚至说在家煮个东西，我就觉得
1: 很麻烦啊，很热啊。
2: 那有自己的空间的话，我觉得还不错。
1: 所以你家在装潢的时候有特别为了厨房特别讲究吗？
2: 其实没有因为我看到那间房子之后，他的厨房已经装潢好了。
1: 是你想要的，
2: 我就这样吧。
1: 你就是到了之后，你会先看厨房，还是先看？
2: 我先看厨房，
1: 别必须要的。
2: 对啊，對，只要那种瓷砖有点油渍啊，或是边边那种有点那种 kick 啊，我就这间可能不是我想要的。
1: 对，
2: 所以那时候看房子也看了很久。
1: 备料区太小了，
2: 对啊，
1: 对不对？
2: 对啊，
1: 不行哦。
2: 对啊。
1: 那你自己在做饭的时候，你的冰箱
2: 对
1: 是长期都补货补满满的？
2: 像冷冻的话会比较多东西啊，可能有时候会备一些像猴头菇啊。或是一些可能，例如说松露酱啊，一定要的啦。
1: 好，
2: 对啊，
1: 好，
2: 就放到，
1: 喂，
2: 就放到冷冻库保存嘛。啊，冷藏的部分，其实如果有煮菜，我才会去买。
1: 了解。
2: 不然我冰箱几乎都是酱料，然后或者是饮料。
1: 了解。所以你有可能是今天想好要做什么料理了，你才去买菜。
2: 没有，
1: 还是
2: 到市场看到有什么就买什么，
1: 然后回来再想要做什么。
2: 对啊。
1: 哎呦。厨师就是有这种好处，你知道吗？
2: 我觉得还不错啊，因为其实你回到家，你就可以看你冰箱什么酱啊，例如说我买一盒嫩豆腐啊，当然有麻辣酱就可以把它加进去嘛。
1: 麻辣豆腐。
2: 对啊。
1: 对啊，麻婆豆腐。
2: 对啊。
1: 哦，好，很赞。
2: 好，
1: 好，来
2: ，OK， 我把它加一点点的这个
1: 香菇粉，
2: 好，提一点点味道。好，就可以摆盘了。
1: 哦，怎么会这样收汁有勾芡感呢？
2: 因为这个里面我加番茄糊，
1: 番茄糊会有勾芡的感觉哦。
2: 对，
1: 哦，
2: 番茄酱也有。
1: 哦，里面有糖，了解了，了解了。
2: 像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像早午餐啊，你要配一点什么螺旋面啊、笔管面，也可以。
1: 我觉得这很正点，这一定好吃。面不要煮得太熟，丢进去让面一起收汁，对
2: 啊，或者是你放一些面包进去也可以。嗯，好，加一点九层塔。

0: 好，一般都是加那个巴西里比较多，但我习惯加九层塔。OK，
1: 好了，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很漂亮啊、哦。
0: 对，
1: 你看，我第一眼感觉到的就是那种日式洋食。
0: 哦，对，
1: 日式洋食，
0: 有点像咖喱的那种。
1: 对，然后旁边一碗这个饭啦、
0: 啊，
1: 一碗这个藕夹、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小朋友会很爱，然后。我这边闻到的味道是很舒服的那种意式香料的红酱，
0: 对，带点微酸的那种风味。
1: 对，你的嘴巴闻到那个味道会一直分泌唾液的感受。
0: 哦，
1: 好，这个延伸料理我觉得有太多了。刚刚说的，来一个面条，
0: 也是，
1: 来一碗饭，这样吃都好吃。甚至我刚刚有想到，甚至刚刚有想到，是我想的，
0: 甚至想到的，
1: 这个丸子拿出来。单纯里面的蔬菜跟酱料寿司摆在一个阿拉丁神灯里面、今天你准备的排餐淋上去，
0: 对啊，甚至想到的，
1: 甚至想到的。好，吃看看啦、来吃吃看，吃吃看，小朋友一定爱，
0: 对，酸酸甜甜，
1: 真的酸酸甜甜的，然后很下饭，然后蔬菜的香甜都有在这个寿司里面完全绽放出来。
0: 对，
1: 然后我喜欢这个先用油去炸过的这个绞肉，
0: 对，
1: 它其实外边酥酥的，但里面很软糯，
0: 对，其实有点饱水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然后它原本本身就有调味了，所以其实你不需要再额外去做这个放这个绞肉调味，
0: 是的，
1: 就很好吃的。当然，如果我自己延伸料理的话。也许可以像上次你有加一些香菇在里面、
0: 也可以。
1: 刚刚的那个莲藕片加一点香菇，哇，它这个肉丸更香，
0: 对，很赞，
1: 对不？
0: 嗯，
1: 或是倒过来，刚刚的莲藕片把它切碎丢进去这个绞肉里面再炸，
0: 也可以耶，
1: 是不是？
0: 对，因为一定会有那个莲藕的边角料嘛，
1: 对，
0: 把它切切切也可以。
1: 啊，我有进步，对不对？
0: 有啦，有在家煮就有差。
1: 好，很美味的料理。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挑食的、煮一道料理他一定会两碗饭起
0: 跳，一定吃饱饱，
1: 对，然后准备那种可爱的那种意大利面条、他也都很喜欢、
0: 有些什么飞机的啊，蝴蝶的啊，
1: 对啊，
0: 可以啊。
1: 好，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注意的地方就是我还是会加一点食蔬进去，像这个西芹啊跟红萝卜。那如果说你买不到西芹，那当然也可以放一些马铃薯或根茎类啊，像你也可以放一点食蔬，什么玉米笋啊、花椰菜啊，都可以让它色泽呢再更搭配起来，让它变得更漂亮。那其实做法呢都很简单，炸一炸，炒一炒就完成了。
1: 没错，料理真的没有想象中的这么难，只要用一点心。照着幸福食堂所教的做，大家通通都可以变主厨，好不好？再次感谢沈志，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次我们介绍三子三情的灵山盛会，为什么要有三子三情的仪式？最重要呢，是要引发我们大众听闻佛法呢，殷勤虔诚的心念，太容易得到的，往往不会珍惜的。就好像呢，我们身边你所有拥有的一些亲朋眷属，你会珍惜它吗？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你会满足吗？因为我们人常常要因为失去了，你才会懂得珍惜。

佛法呢，为什么要到末法时期，到完全没有佛法的时候，这个弥勒菩萨才会在下生人间所说的法，跟现在所流传的法，事实上是一样的，一样是三规、五戒、十善、三法印、四圣地，一样的。你可以去看呢，弥勒菩萨上生经、下生经，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因为慢慢的，我们本身因为拥有太多了，你不珍惜啊，当慢慢失去了，你才会觉得它很重要。这个佛法呢，流传现在还算是末法里面的正法。现在呢，整个世界佛教在台湾算是最兴盛的，但是呢，新兴宗教也最多，邪思邪见呢也最猖狂，因为佛跟魔本来就是一般的。究竟呢，你是信正呢，还是信邪呢？那就要看你的福德因缘。因为末法时期的众生的根基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去揣测的。上次我提到一个呢戒法的问题，传戒、受戒、要学戒，还要复戒，这里面呢它有四个层次。上次呢我说戒法、戒体、戒相、戒用，戒用是实际上我们应用的问题啦，当然还涵盖一个叫做戒恨啊。戒法你受的是三规五戒菩萨戒的戒条，本身就叫戒法。戒体呢，我受戒之后，我有没有常常去思维我每一条戒我应该如何受持？你的身心会产生因为受戒有防非止恶的功能，身心自然的自觉作用，这就叫做你的戒体。如果你呢觉得我受戒跟没有受戒是没有两样的，观念、思想、行为也没有什么改变，就表示你恐怕没有得到戒体。这个戒体是一个身心灵的作用。戒相，持戒有持戒相啊。一个人能够如法，能够守规矩，那就是一种持戒相。比方说，我一个受戒的人，我到了法会的现场，我又要搭衣啊，这就是戒相。不是因为呢，因为我搭衣啊，搭慢衣嘛，可以排在前面。事实上不是这样啊，而是我们尊重有受过戒的人，他的道德真善，有善根增长，是这个意思。我受过戒，当然我参加法会，我必须要搭慢衣嘛。这就是所谓你的戒相，我一个持戒相。戒恨呢，你表现出来的行为嘛。那我为什么会提到一个戒用？因为持戒的作用，事实上呢，是让我们能够远离生死烦恼的。虚云老和尚要圆寂的时候，他的徒弟问他，他说：“师父啊，你走了，可不可以开示我们？究竟呢，我们怎么做啊？
在修道上面比较不会迷失。虚云老和尚跟佛陀一样啊，他还是说解。佛度灭之前，阿难尊者请示佛陀嘛，佛灭后，我们大众以何为师？以戒为师。历代的祖师还是一样啊。你看虚云老和尚120岁啊，他要临终的时候，他还是告诉你要以戒为师。一个修行人如果没有戒，你是没有办法去除烦恼的，脱离生死的。你撇开戒，你所说的一切的善行，事实上呢，就会夹杂很多的杂质。为什么不如法？所以你的功德是不能圆满的。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学习佛法的过程，要像一个学佛者。什么叫学佛者呢？我们都不用讲啊，你受五戒啦，受菩萨戒啦，不用讲那么多。大师给我们说的三个：说好话，对不对？做好事，存好心嘛，哈。这三个本身就是戒。这三个好，其实它是规范十恶。你的十恶做好，你要升天堂，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非常容易的。我们一到近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啊？情绪、语言呢，就乱发飙，话就乱讲，口是恶业就全部犯了。其实他的基准点是什么？就是一个贪。所以你说学佛过程呢，如果你没有戒作根底，你要去圆满你的功德是不容易的，你要增长你正确的智慧也不容易啊。那佛陀呢，在这个三十三请里面，其实是引发呢我说了这么殊胜的法，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拿出最真诚的心，只是这样子而已。因为当你用最亲近最欢喜的心，才能够纳受大乘的法，不然你只有听，你是没有办法入的。就是闻善法不着意，你有福报听，可是你没有福报去接受它。所以我说，这是佛陀为什么要三止三请，因为他要告诉我们真正的诸法实相是什么。在《华华经》，持住是算是诸法实相。那我们来看看哈，为什么持住是它算是一个诸法的实相？我们以人来说，相就是相貌嘛。当然世间万物山河大地都有它的相貌，人一样是人。一个地球，不同的洲就形成不同的肤色，对不对？同样的父母，父母亲生出来的孩子，每个孩子的相貌有一样吗？有没有一样？同样是父母所生。那你说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双胞胎。可是再怎么样双胞胎，它还是有相上的一点差别。

0: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
1: 它的肩胛骨就会
2: 要出力，
1: 它会靠近
2: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0: 对，在
2: 直上直下，
0: 对，
2: 是不是
0: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2: 对对 对, 對，
0: 那其实效果就。
3: 原来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4: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
2: 好，
4: 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2: 哦，真的耶，
5: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6: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2: 一直称赞别人，
6: 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们会长成这样的相？如是因，如是果嘛。过去什么样的因，就会形成现在什么样的果。那你说这个相呢，其实不简单呢，你知道吗？我们光一个六根，六根的相啊，它就有六种不同的因果。那其他的通通不用讲了，其实它涵盖的你眼睛的大小，也有你眼睛的因果啊，鼻子、耳朵、牙齿、嘴，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啊？不知道，就只有一句话，佛陀说：“缘起法甚深甚深。”我们过去没有造这样的因，我们今天的相貌啊，就不可能形成这样子果。可是呢，我们因为还没有开悟，我们没有办法去了知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相貌。你会发现有些人的相貌是非常的庄严的，可是满脑子都是邪思邪见。刚才到我们地有缘了，那相貌这么庄严，可是你脑袋瓜装的是另外的东西，觉得非常可惜。可是呢，这个是不同的因缘所形成的，这是从第一个从相来说。第二个呢，我们都信，我们常常说呢，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真的难移吗？那是骗人的，是你不要移而已啦。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经过因缘，经过岁月，经过磨练，你会不会改变啊？你一定要改变的，你不改变，你就永远不能进步啊！你不改变呢，你就不能升华，你的智慧怎么会增长呢？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个性呢？跟过去也有关系啊。我就发现呢，有时候我们很羡慕人家，有些人呢超级好的脾气，你再怎么样说呢，他都不会发脾气。然后再怎么样的错误的事情呢，他也是一句“安内哦，阿凯安内”，你会觉得人家为什么修得这么好啊？我们也起得暴跳如雷的，但是他还一句“哎呦，凯安内呐”，那人家过去有修啊。今生才有这样的好的个性呢，所以我们也要修啊，还要这个五蕴身，这就五蕴身嘛哈。我们假设说我们高矮胖瘦好了，有没有一样？当然不一样啊。乃至呢，这个要讲细一点，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对不对？真的不一样啊。就像啊，有些小姐她真的非常的胖，可是呢，他说：“师父，我真的没吃东西，你知道吗？我就喝水而已。”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喝光喝水就可以胖成这个样子？就是因缘啊，这体质的关系嘛。可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哦，实在很会吃。可是你再怎么看呢，他就是这样。”他也没有增，没有减，只是有时候在问呢，你吃那么多，吃到哪里去了？通通没有吸收，可是你既然可以吃那么多，可是还是保持苗条的身材，那也是福报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潜能、力量嘛，究竟你能够做什么？其实我们的潜能是无限无量的，就看你要不要而已。佛陀也是人，他都可以从人成佛，我们也是人啊。所以有人这样问啊，奇怪哈，那个观世音菩萨是不是人啊？我说观世音菩萨是人，
听说过去还是妙善公主，人家也成就了正法明如来。那个问啊，那个地藏菩萨也是人哈、哦？我说对，地藏菩萨呢是韩国人，他叫做金巧觉。他说啊，那个文殊呢？这文殊太久了，因为他是七佛之师，他已经不在我们呢这个娑婆世界人的思维里面了。最重要的是我们由迷转悟，由凡转圣，那是你的能力耶，你要不要做而已，是我们的潜能嘛，要作为，因为你心中的力量就会激发你外在的作为，只是这样而已啊，你要不要做而已，你要做你就发现你是很有作为的，你不要做呢，哎呀再怎么样呢的事情你都觉得很困难的，你的心力嘛就影响到你的作为。我觉得那个玄奘大师实在太厉害了，现在有飞机啊，从这边飞到那边都可以超越那个800里的流沙哈、哦。还有现在呢去到现场我就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这个玄奘大师怎么走过去的，他都可以过去的，以前呢都没有飞机耶，也没有火车耶，人家还是过了，所以一个人的心力嘛就成就他要想做的事，直接的因。什么叫直接的因呢？为善当然就有善果嘛，为恶当然就会有恶果嘛，这就是直接的因嘛，你的起心动念就是你直接的因，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事，你的起心动念，你的作为绝对不是佛陀来主宰你的，是你自己主宰你自己。很简单吗？你为善呢，善就回到身边吗？为恶呢，恶呢还是回到身边吗？因为如是因如是果，所以最重要是我们自己怎么做，我每一个当下的心念是很重要的。间接的因就是所谓的缘，外在缘没有所谓的好坏，其实只在人的心念。也许你看起来不好的缘，可是事实上呢反而对你有帮助。这个历史上啊历代的高僧都是这样子苦过来的。我们说最明显那个弥勒日巴被他师父修理那么严重啊，可是如果没有这样子修理，他的黑夜是不能消的，他是不能接受大法的。缘没有所谓好坏，最重要是你的心念。好的缘固然能够成就，可是不好的缘呢反而能够激发一个人。有一个台大的读台大毕业了，研究所毕业了，找不到工作就变成了啃老族，每个月呢就是家里面的父母要积一点零用钱，可是积久了呢父母也跟他说了，你呀自己想办法吧，钱呢用光了，他还是找不到工作。那他住在呢这个宿舍里面，这个同学啊有一次就跟他说，来来来某某人啊你出来一下，他就想他是不是要借钱给我啊，结果呢他的那个同学怎么说呢，我告诉你啊肚子饿的时候喝水会饱。他心里面呢其实非常非常不高兴，
你为什么这样讥笑我？不资助我也罢哈，还跟我说，你肚子饿多喝点水就会饱了，不用吃就会饱了。因为这个动作心念就激发他，我再怎么样我都是要去找工作，凡事我都愿意做。一个台大毕业研究所的去做什么？做保全。那每个人当然都知道，哦，那个人应该是台大的，一做保全。可是他忍下来，我总有一天我可以出人头地。哎，这个大楼啊，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突然有一个企业家，哪一天就跟他说：“哎，听说是你台大的，你到我家来做家教，我一天给你1000块。”他又想：“哇，1000块。”他就说：“可是呢，我以前没有做过家教，哎。”哎呀，做家教做了就会了，就教我家的小朋友而已。他说总是试试看嘛，啊，他要一直坚持的。哎，慢慢呢，这个收入增加了，收入增加就想，我应该还要继续哈，怎么样利用呢？我现在所拥有的，再去找好的工作，再去创业。也因为这样，慢慢的，因为他是台大的嘛，因为家教，哎，这个口风传出去了，就有企业界的老板，哎，你能不能那个家教啊，到我公司来啊，我聘他了，就成为一个企业家，在公司里面的总经理。你说一开始的时候人家不是笑吗？哎，肚子饿啊，吃喝水就会饱了。他其实对他来说是一种刺激，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成就啊。因为一些人呢，都一开始都不肯放下身段啊。你不肯放下身段，成功不会等着你的，除非你愿意努力开始走。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因缘其实也是这样，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我就发现玄奘大师呢，他的传记里面，在《西游记》里面大家都知道哈，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还有那匹白马，对不对啊？这是他的同伴嘛哈。可是你知道吗？不是一开始他就有这些的同伴，而是他开始上路之后，才开始有白马，才开始遇到孙悟空，才开始慢慢的再遇到呢猪八戒，才遇到呢沙悟净。你如果不启动你本身的目标，你永远不会有善因缘。有你的善因善缘，才会有所谓的果。那果从哪里来？从因嘛，加上缘的帮助，才有所谓的果嘛。所以这个果呢，就好像呢，这个水果，你如果种子是苹果的种子，大概生出来就是苹果嘛。你这个是橘子的种子，当然生出来就是橘子嘛。可是呢，这个果本身的时间的长短叫做报。就像我们来说，今生为人，男人女人也好了哈。可是下辈子呢，假设你呢还受持五戒，你还是可以做人。可是做人呢，你还是继续做女人吗？那就很难说了。为什么？你要靠你今生的因缘。如果你今生的因缘呢，我做女人呢，我还是一样习气没有断。什么习气你知道吗？爱碎碎念，孤儿，然后呢芝麻绿豆是很会计较，小心眼，心量太小，眼光呢近视。那我告诉你，你拥有这些习气，你下辈子还是会做女人，就是延长你的报嘛。所以学佛过程它让你不断的进化，但是你要不要而已啊。从开始，从这个相啊开始，这个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到这边的报，从一开始到最后这个果报相，其实每一个都是真实的。为什么是真实的呢？因为如是因如是果嘛。所以如果你去思维，你想通了世间所有的外相因缘动作，必然会有它的因果的。所以你不用怀疑，你遇到境的时候呢，不要觉得哎呀为什么我都是这样，人家都是对我这样，你过去没有这样的因，今生就不会遇到这个缘。可是最重要是你的知见问题。天台宗把十如是用空

亚中三观来做思维。我们说第一个，从空观的角度来说，光一个相貌，你可以保证你永远青春美貌吗？会不会啊？当然不可能吗？十岁的相，二十岁的相，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它一直不断的在变嘛。我就看到一个好像竹尾的那个竹尾港哈、啊，浮出一个那个美人鱼。但是我们那个童话里面那个美人鱼是实在超漂亮的，啊，头发长长的，金黄色的哈、啊，然后非常呢庄严，就像那个观音的那个面孔，对不对？哦，那个鱼身亮丽的那个鳞片，可是浮在那个海滩上面的呢，是个又老又丑，虽然头发也是金黄色的，可是呢，就发现这个好像呢，一百多岁的人，明明貌貌呢。结果我们有一个法师就传给我说：“老师，好凄惨哦。”为什么跟我们想象的美人鱼不一样？我就跟他说，现实是残酷的，是不是啊？可是我们一直在活在那种幻想里面。以前呢，八月中秋一直象征，哎呀，嫦娥奔月，那个多漂亮啊！其实现在呢，不是月球登上去了吗？才又发现月球啊呢，哎呀，坑坎不堪啊。说现实是很残酷的，不用太在意吧。本来相貌就会改，这也不过是一个人生舞台的一种变化而已吧。个性其实也是一样啊，这个色身也是一样啊，我们的力量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在实相里面没有一个是永远不变的。假使呢，你有500万的美金，哇，500万美金哎，好，先生留给你了，请问你要怎么处理呢？现在呢，你有4个孩子，你会怎么做呢？哎，有一个啦，就想。我有4个孩子嘛，500万的美金呢，我就分给4个孩子。分完了，他觉得呢，我很幸福，因为我可以呢，在4个孩子的生活圈里面哈，哎，这个月到这一家，那个月到那一家，也许这半年到这一家，到半年那一家。可是结局是什么，你知道吗？4个通通把他送去养老院。最后妈妈呢怎么死的？对，不准，忧郁而死。你说钱很好吗？钱只会招来冤亲债主的。你要你会善用钱不是不好，可是你要怎么样去利用钱活出它的价值，这才是重点呢。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比较聪明了，一样有500万的美金，但是呢他并没有发给他的孩子，他就说啦，反正我住的地方嘛哈，你们谁回来了啊，每次来看我一次的人呢，我就给100块的美金，然后呢，哎，请我吃，要请我吃饭呢，哎，我请客，我就给你500块。看哦，你没有发现这个孩子啊孙子都是一样，我看阿嬷就有钱可以领啊，谁不要啊，对不对啊？所以他常年呢活得非常快乐，每天都有孙子有孩子有媳妇。你要选择哪一个？说你要懂得规划啊，
你也有智慧啊。

0: 所以不用太执着我们一切的声响。假合，纵然我们这个色身叫做假名啊，假相假有，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吗？可是最重要的是，当你活着的时候，你还是非常有价值，可以转凡成圣啊，可以为善啊。因为没有这个人间的色身，你什么都不能做的。中啊，那个神明也是一样的，神明要为善，他还是要靠人的。虽然世间一切都是假合的，可是假合的有它的一个作用，你造业还是会受报的哦，你为善还是会有福德的哦。所以就告诉你说，纵然世间会有生老病死，生住异灭，成住坏空，不断的在变化，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利用假合的有，就是世间的相啊，去成就万事。
1: 会长，请换紧急，快
2: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 我要做这个手术。
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4: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1: 我认为是复检症，
5: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6: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7: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4: 快到出血点！
3: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 1%，但起码不是零。
3: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 来，
3: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哎，每一个人都有生老病死吗？可是最重要的是，当你活着的时候，你还是非常有价值，可以转凡成圣啊，可以为善啊。虽然世间一切都是假合的，可是假合的有它的一个作用，你造业还是会受报的哦，你为善还是会有福德的哦。所以就告诉你说，纵然世间会有生老病死，生住异灭，成住坏空，不断的在变化。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利用假合的有，就是世间的相啊，去成就万事。有个师姐啊，应该督导吧，她先生的结拜兄弟是没有学佛的，刚好是水陆法会的前一两个礼拜往生，他没有学佛。结果呢，他来找他的妹妹，梦境呢里面就说了，我要参加水陆法会。就想啊，他没有学佛哎，他怎么知道什么叫水陆法会？因为他妹妹也不知道，他只是梦境里面说水陆法会。所以他醒过来呢，就问人家说什么是水陆法会。他说佛教的一个大法会，就是可以超见的。当然他就问我们这个督导，督导说，对啊，过两天就是水陆法会啊，我们呢要去参加啊。哦，他说要参加水陆法会的，就他先生结拜的兄弟，生前是没有学佛的，死后他要参加水陆法会。中华水陆法会过去了，有没有作用啊？

还是有作用的。所以随喜的功德重不重要啊？很重要。也就是说，你不要看在钱的上面，你要看在缘的上面。我纵然随喜，可是我可以跟这么多人结缘，对你来说是很难得的机会耶。纵然呢，假和的现象都会过去，可是它却能够成就一切佛事，也可以让我们增长我们的福慧。如果你能够了解哈，我在世间万象变化的当下，我不会执取，我又懂得善用世间相，对不对哈？那你就成功了。为什么？我在世间可以自由自在、快快乐乐，我任何因缘环境我都可以适应，我可以都可以接受，来随他来去随他去。可是只管呢，在念头、在行为上面，我就是行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那你怎么样，在我们很多的日常生活的因缘里面去成就自己？那就要看自己啦。有时候呢，在水陆法会里面呢，我们就发现，纵然说学佛，可是有些人的我慢真的是非常的强。就是他应该是信仰他自己的，不是信佛的。你告诉他的，他是姑且听之，他不太容易接受别人的。就比方说，你学佛的人，你并没有听圣言量啊。有时候呢，我讲一个哈事例，他会觉得法师都很刁难。比方说，他去的时候，他那个我们很多的超荐牌位，对不对哈？你可以去查，可以去看，对不对？你错误的当然一定要改，因为有时候难免嘛，是你手写抄错呢，还是什么打字人打错呢？要有时候你的字也许比较特殊嘛，他那个字型里面这个电脑没有，当然印出来的时候这个字就会变成怪字，你当然要去查。如果你的字里面没有这样这么特殊的，你当然不用查，因为一般的字都会有的，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然后呢，这个看了以后呢，他就拍，我们的法师就告诉他，这个牌位不要拍照。为什么不能拍照？我要跟你讲那么清楚吗？那因为呢，陆陆续续他们跟我说，我就说现在没关系啦。为什么没关系呢？因为那个第二天而已嘛，听得懂吗？第二天呢就开始请上堂而已嘛哈。我说呢，按你们看，如果到第三、第四天还有人拍呢，你再告诉我，我再提醒他们。结果还是有人要拍啦哈，公每天嘛哈。那公每天呢，我在斋堂的时候我就说啦，我说呢，现在第几天啊？第四天了，下午干嘛？已经开始供下堂了吗哈？我说你，如果你很好客啊，我没有反对啦，你尽量拍好了。啊，如果呢，你还没有想要请客啊，那你就不要拍，因为现在客人很多，怕呢他会跟着你哦。我没有开玩笑，其实我是只是用个比较轻松的语言提醒，因为任何佛事都有它的重点，对不对？有时候呢，我也会告诉你们，有些呢，这个引导的过程里面，我们说请上堂，对不对哈？供上堂，你都可以礼上实习嘛哈。那有些人就会执意那个下实习。包括那个祖先那个哈，都要去理，我就跟他们说，原则上你们只站到第十席，他们呢要理的人给他们随缘，

0: 持己见，人家告诉你的不是故意为难你，人家只是提醒你。但有些人呢，有时候我跟我们法师说，你呢当做修行啊，你呢就看看他就好了，有时候也不用太在意，他喜欢就给他去吧，自己选择的吗？就是这样哦。哎呀，叫做本末就近，如是因如是果。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 学到真正的正知正见，这才是你学佛的目的吗？那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边，最后呢请我们的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1: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敬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感谢守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